0: 白土耳其、巴基斯坦三改默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共同防务。声明指出，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只是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土耳其官员表示，条款属防御性质，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不过随着中东局势的升温，海湾国家屡遭飞弹袭击及封锁能源运输，三国以对以色列及伊朗日益激进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期望透过协议加强区域安全协调。今次签署的协议是三个国家均具备极高的影响力，包括土耳其、海湾的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唯一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分析认为，三国结盟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泰国曼谷区发生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2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鲁廷誓言将会推出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例。涉案的14岁青少年在家中杀害祖父母后，就前往就读的学校开枪杀害5名教师，随后自杀身亡，另外有一名学生伤重不治。警方表示，涉案的枪支属于少年的祖父，拥有合法的执照。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计划出台新法例限制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规定只有执勤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持枪。而泰国是东南亚平民持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现行法律严格，但执行方面长期存在问题。北角福荫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水务署表示，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在今早5:30恢复正常。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经过抢修后已经完成维修，在事故期间，团队应采取应变的措施，以尽快恢复供水，并增加人手支援临时的供水服务，主动向受影响的用户送上樽装水。此外，水务署工程团队的抢救荃湾各隧道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亦都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朝4点起陆续恢复正常。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国事小专家，
3: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就想同你分享一件关于中国发展嘅好消息。呢一个就系中国喺绿色电力方面踏上咗一个新嘅台阶。近年中国就唔单止发展咗越嚟越多嘅太阳能啦、电能啦同埋水力发电，仲做到能够将呢啲清洁能源成功咁样送到去城市、工厂同埋千家万户上面。咁究竟乜嘢系叫做绿电呢？简单来讲，绿电就是利用阳光、风力和水力等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发出来的清洁电力，不需要好像传统那样烧煤发电来燃烧大量的煤炭，所以污染比较少，对环境也更加友善。在中国西北的大漠，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将这些猛烈的阳光变成电，在海边和高山，巨型的风车就迎风转动，将风力变成电。这些都是将大自然的力量转化成电力的过程，就是发电了。不过能够将阳光和风变成电，这个只是第一步。中国今次值得高兴的成绩是不但绿电越来越多，还将它做得出、送得出、储得起和用得着这四个方面，连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这个也是中国做得特别突出的地方。首先第一棒的就是能够做得出。太阳能板、储能电池等这些设备，中国是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国际能源署就指出，全球每十份的太阳能设备产能之中，中国占了大约8-9份，储能电池产能就占了8份。即是说，中国不单止自己可以大规模地建设，也都有能力提供到更加多的关键设备。第二棒就是送得到了。风大、日照强的地方未必就是用电最多的地方，所以中国同步建设了跨省的输电通道、智能电网和储能设备，将西部、北部这些清洁的能源送到去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地区。国际能源署亦都指出，中国正在同步这样扩建电网、储能和智能基建，优势不单止是在于发电多，亦都是在于将电网一起升级。第三棒就是储得起。太阳下山，风力变弱，绿电当然就会少了了，但这个时候大型的电力充电宝就可以将这些之前储起下来的电释放出来。中国在储能设备上面有着深厚的制造能力，也都能够将储能和电网、充电设施一起发展，令到绿电不单只是环保，也都可以更加稳定。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回一份好易明白的成绩表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烧煤发电占了全部的发电量首次少过一半那么多，而风、光、水等这些可再生的能源发电首次也都超过40%。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中国用电量这么大，但绿电已经跨过了新的门槛，成为了日常用电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而第四棒就是用得着。国家最新的计划提出，不单止是发电更加多的绿电，也都要建设零碳园区，推动绿电走入去工厂、交通、社区和农村，并且希望能够提升到跨区的输电和新型储能能力。这个是代表了绿电不是只是停留在新闻里面的一些漂亮的数字，而是慢慢真正地融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之中。 所以中国绿电真正犀利的地方呢，就是将制造、建设、送电、储电和使用都放在同一个大系统里面推进。很多国家都有风、有阳光，而中国就特别将这些优势是能够以很大的规模将每一棒都接好跑下去，发展得更加好。总括来讲，这一套做法有四个好处。首先就是能够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令到空气更加清新，排放量更加低。而第二就是能够透过电网和储能提升到供电的安全，即使是夏天我们用电量这么高峰的日子也都更有保障。而第三就是能够带动到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和智能电网等这些产业升级，制造出新的经济动力。而第四就是中国的大规模制造和建设能力，亦都可以令到绿色技术更加普及，更加容易被世界各地咁样使用。中国绿电能够跨过新门槛，亦都为未来注入更加清洁、更加长远的动力。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大家好，又到了一星期的古典章节，我是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 首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号。

第三个乐章，它有个别名就是叫做雨之歌奏鸣曲，就啱晒咧，啱啱之前嗰个星期咧，非常之犀利嘅大雨。我记得咧，我一日揸车出街咧，哇！突然间，瞬间就好似变咗黑雨，由冇雨突然间变咗黑雨嘅感觉，正好合衬咧呢个乐章适中嘅极快版。布拉姆斯咧创作呢首歌嘅时间咧系喺1878至1879嘅夏天。他当时去了奥地利南部的一个湖度度假的时候写的，他当时的年纪大概是40多岁，在创作人来说呢算是一个成熟的年岁。 Brahms Violin Sonata No. 1 in G Major Opus 78 The Third Movement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的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 Cedric。 接下来这一首巴克的作品好表达到风雨带给我们的沉重，狂风骤雨一种的激烈，给我们一些内心挣扎。但是这个经历好像人生一样，当你在一些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0: 节奏人生。
2: 早上八点三十五分，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五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三十七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四。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章节。慢板的乐章可以降低皮质醇，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令你可以放松心情。每个人呢在放松的状态呢，有助呢一些情感的散发啦，产生呢一些新的创造力。所以呢，我个人呢都好鍾意呢去咖啡室啦，静静地坐喺度听下音乐呢，去搵下灵感啦，去

编辑一下今年嘅行程啦，同埋一啲创作上面有啲咩新嘅諗法呢？想清心一下呢，我都会播放呢首由浪漫派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嘅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号第二乐章柔板但不太快。Up next piece, Devotion,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us 104,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ma non troppo.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全靠扭曲了正和邪的你。
2: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埋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

0: 主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 Cedric 老师陈思哲。当年我在音乐学院里面修读古典钢琴演奏的时候，会弹很多独奏的乐曲和一些室乐的合奏，而令到一个演奏者最享受莫过于可以有机会和管弦乐一起合奏一首钢琴协奏曲。呢位作曲家舒曼在一生里面只是写了一首，就是这一首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Schumann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54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Vivac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北角福荫道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水务处表示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在今日早上大约五点半恢复正常。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经通宵抢修之后完成维修，在事故期间团队采取应变措施以尽快恢复供水，并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向受影响用户送上樽装水。此外，经水务处工程团队的抢修，荃湾国隧道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亦已经在今日上午四点起陆续恢复正常。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和细节将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安排应该只是由伊朗同亚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官员亦都话，亚曼同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预计好快会达成协议。美国指出，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协议，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强调，行动将视乎伊朗的实际表现，并同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伊朗同亚曼方面暂时未有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但是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他说，伊朗在停火谈判中未有作出任何让步，并指责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伊朗官员回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有关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只有改变政策才能够不将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联合声明，协议的目的是加强共同威慑，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议会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单方面依赖美国几十年未能奏效，同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两国签署协议亦不会带来安全。分析指出，随着中东局势演变，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集体安全网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投资30亿美元发展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推动国内产量增长，增强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出席矿业会议时表示，美国正在重塑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当中包括国防部向一间锂离子电池零件制造商提供14亿美元有条件的贷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尝试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白宫今个礼拜向库克发信，表示正在考虑将他解职，并要求他在三个礼拜内回应涉嫌按揭欺诈的指控。美国最高法院在六月裁定总统必须遵从法律程序，在解职之前给予库克通知和回应指控的机会。特朗普随即根据这项裁决指示白宫启动程序。库克的律师回应说，有关指控毫无根据，指责特朗普试图干预美国联储局的独立性，并强调会继续透过法律途径保障库克的职务。以色列一个维护权利的民间组织表示，遭以色列军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显著上升，当中以行政拘留方式关押的人数在过去一年大幅增加近九成。组织引述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数据表示，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由2025年1月的103人升至2026年3月的191人，被拘留超过一年的人数更加激增七倍多。数据显示，3月被关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当中，近半数属于行政拘留状态。组织说，被行政拘留的人可能在未受指控或者审判下被无限期羁押，很多未成年人在夜间突袭行动中被捕，被捕期间面临饥饿、暴力和孤立等困境。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数据同时显示，现时共有3198名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绝大多数来自约旦。有约旦河西岸，有关数字并不包括被列为非法战斗人员的巴勒斯坦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补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呢份感受带到俾大家啦。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

0: 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这个节目叫做古典章节，但是所播放的歌呢并非全部都古典音乐，因为呢古典章节的意思亦都是隐藏住经典，每个的时期每个的音乐界别都有个经典，而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而在基督教界的一个经典作品有来紧这首曾经拿过3次格伦美奖的歌手 Michael Whitaker Smith， 就是因为曾经沉迷酒精毒品，信仰改变了他的一生，有演唱这首的 In Christ Alone。

常之震撼、激動人心嘅演繹，就係咧嚟自 Michael Whittaker Smith 嘅《In Christ Alone》。原創咧係 Keith Getty 同埋 Stuart Townend。呢首歌咧寫於2001年嘅，兩位嘅創作人咧都係將呢個基督生平嘅故事咧，由佢嘅捨身降世啦，同埋受鞭傷為世人贖罪啦，而達至信者得救嘅福音故事。而一個演繹者，一個因為信仰而改變咗一生嘅美國歌手 Michael Whittaker Smith 咧，仲有一首喺2006年曾經被呢個 CCM Magazine 評舉為100首最偉大嘅基督徒歌之一嘅 Awesome God， composed by Rich Mullins and singing by Michael Whittaker Smith。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曾经以为爱是无底线的退让，后来才知爱不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我叫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6: 只想听音乐。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7: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你听紧嘅节目系古典章节，我系钢琴音乐家陈思哲。Welcome everyone for tuning in Metro Podcast.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and I'm your host Cedric Chan. 喺古典音乐界咧，如果你话咧，其中一位最出色嘅钢琴演奏家咧，我觉得咧就系呢位著名音乐大师 Horace 嘅徒弟 Murray Pereira。Perform Chopin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我曾经记得我去过香港文化中心欣赏这位大师的演绎，我记得我坐好远望埋他所演绎的钢琴，没有用任何的扩音机，但他的手指演绎可以传到给每一位听众的内心深深处。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早上9:32，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Name、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

0: 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2: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智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6: 新城資訊台，
0: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過。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節，主持陳思哲 Cedric。

John Williams, theme from Jurassic Park, performed by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咧为我哋演绎呢个《侏罗纪公园》嘅主题音乐。哇，那个表现力咧真系好犀利，可以听到嗰啲木管乐咧根本就喺度扮紧咧嗰啲鸟嘅叫声啦，同埋咧嗰啲好震撼嘅管乐咧，令我哋觉得好似只恐龙咧就喺我哋面前。欢迎大家收听我呢个节目《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但系咧我建议大家咧嚟紧呢一首歌咧。先將古典樂這個概念放低，去接受這個新的事物。

在古典章节我多次介绍过这个组合的，叫做 The Stringo Singers， 他们推出的唱片 Beauty and the Beatbox 里面演绎意大利作曲家 Arbioni 的 Adagio in G Minor。

0: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5: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非常开心可以有这个节目古典章节给我发挥一下，由古典到现今的音乐，如果你用心欣赏，你会发觉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是可以大家去搭得埋的。而搭得埋，首先我们转一转的 channel， 可以去流行经典的情歌，原来在香港、国内甚至到外国都曾经出现过这个的歌名。在今日古典章节最后一节带给大家，歌词歌名同一意思，但歌曲的创作风格和演绎

風格都截然不同嘅情歌。首先有咧90年代黎明嘅《對不起，我愛你》，而去到2020年代咧，有台灣歌手 Alin 同埋馬嘉祺嘅《對不起，我愛你》，同埋去到前年2024年非常之出色嘅外國歌手 Gracie Albums《I Love You, I'm Sorry》，送俾大家三首嘅經典情歌。下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拜拜。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上昼10点，

0: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伤人血案同堕楼案，朝早七点几，一个男人身有多处刀伤，倒卧超线楼嘅电梯入面，仍然清醒，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几分钟后，保安员发现一个男人倒卧喺超线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嗰名46岁男子当场身亡。警方将案列为伤人及自杀案，正调查事件同埋两名男子嘅关系。北角福荫道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水务处表示海丰源的食水供应在今日上午大约5:30恢复正常。水务处表示，工程团队经通宵抢修之后完成维修，在事故期间团队采取应变措施以尽快恢复供水，并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向受影响用户送上中漿水。此外，经水务处工程团队的抢修，荃湾国瑞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亦已经在今日早上4点起陆续恢复正常。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台湾的气象处说，白海豚在今晚至明日最接近台湾，虽然它目前的强度稍微减弱了一些，明日还会再减弱，但在接近台湾期间仍然维持是中度台风。今晚起雨势增大，预计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大雨或者豪雨，明日中部平地亦都可能有局部大雨。气象处又说，花东地区是背风面将有焚风带来高温，今日宜兰和花莲仍然有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台东、彰化、嘉义和台南等地亦有36度以上高温。浙江海事局今早因应台风态势和走向，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沿海的船舶要检查船上的关键设施设备，做好最后的防风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投资30亿美元发展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以推动国内产量增长，增强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出席矿业会议时表示，美国正在重塑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宣布一系列投资计划，当中包括国防部向一间锂离子电池零件制造商提供1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此外，国防部亦向一间矿的矿商和一间磁铁开发商分别提供4亿美元和1亿5千万美元的有条件贷款。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和细节将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的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当次强调，相关安排应该只是由伊朗和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官员就说，阿曼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预计很快会达成协议。美方指出，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协议，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强调，行动将视乎伊朗的实际表现，并同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表明，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单靠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特朗普的目标，升级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反效果。他认为华府需要寻找退出战事的方案。报道说，海恩已经同多位内阁高层官员讨论有关问题，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报道说，美伊战事持续至今5个多月，海恩和不少国安官员都认为，在现阶段空中力量的作用已经有限，如果特朗普决定将战事升级，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几乎可以肯定伊朗会向美国在区内的盟友报复，但是武器库存正大幅减少。有美军指挥官甚至相信弹药库存已经跌至危险水平，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忧虑一旦战事升级会影响他们应对伊朗的攻击。特朗普原本计划在上个月向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在中东盟友游说下暂时撤回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ID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2: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继续有魏美珍同埋陆志忠医生同大家主持节目。喺 YouTube 见到我哋嘅朋友咧，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同埋 share 条片出去啦，等大家多啲了解健康嘅问题啦。今日咧，我哋第一、第二节咧会讲下好贴地啊，日日都会接触嘅一啲同健康相关嘅饮食嘅问题，讲生果食生果。咁啊，第三、第四节咧，我哋有阿何亚黎医生咧就讲下儿童嘅健康问题。咁啊，先第一节先啦，第一节我哋。小小个已经讲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陆医生原来这个所谓的一日一苹果呢就真的讲苹果而已，不是其他生果都不得的。其实你试下一日一个芒果或者一日一个榴莲呢很出事的。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做医生呢，我就不是很吃苹果。
2: 是不是一见到苹果就想起医生了。好，咁其实咧，每一日系咪真系要食生果咧？好似系嘅，有啲指引系话一日唔知要几多份生果，几多份蔬菜咁样噶嘛？
3: 系啦，即系你变咗唔同国家嘅一啲健康组织咧，同埋政府都会建议大家要食生果嘅，即系好似你话斋生果啦、蔬菜啦，咁跟住当然有其他啦，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啦咁样吓，咁就。咁生果本身就即係營養就相當高㗎啦，即係維他命啊同埋其他營養，咁就咁變咗即係整體嚟講生果一定係好嘅。不過要食得食喎。
2: 食得食嘅意思係講緊個份量啊定係講咩呢？
3: 嗱，好多嘢都要諗嘅。嗱，我細個嗰陣時呢就即係生果呢就跟季節嘅。即係我細個好鍾意食西瓜嘅。
2: 西瓜就夏天囉，
3: 一定夏天
2: 消暑㗎嘛，係啊。
3: 咁而家咧都唔係而家啦，即係好多年咧，你啊即係落雪嗰陣時都有，香港唔落雪啦，即係好凍嗰陣時都有西瓜食。
2: 係啊，冬天都有嘅。
3: 咁就咁變咗咧，其實第一樣嘢揀咧就揀即係嗰個比較天然最好啦。嗱，咁點解會即係有四季都有生果咧？咁好明顯都有啲化學嘢啊、基因改造啊等等咁啦。咁我諗即係其中一個原則，即係都。即係都大家都應該好清楚，
2: 不時不食啊嘛，有一句説話，
3: 即係越天然，就一定係越好嘅，係嘛？咁你處理過嘅，即係無論係種植嗰個過程處理，定係之後處理嘅，都冇咁好嘅。嗱，呢個都係一個好基本嘅原則嚟嘅。食乜都係咁嘅，食肉都係咁嘅，係咪？咁啊，所以係最天然係最好。咁另外，而家因為好多商業原因咧，其實就即係落農藥啊，咁就咁落農藥咧就。變咗係可以種嗰啲生果咧，種得快啲，又種得多啲，
2: 係啦，
3: 又大啲，可能又靚啲，係咪？咁呢啲全部都係商業原因嚟嘅。咁你變咗大藥物同埋呢個一啲化學品咧，即係都一定係唔好噶啦，即係最多係中性啫嘛，唔會係好嘅。咁所以變咗呢度咧，大家都要小心咧。即係如果可以喺選擇生果嘅時候咧，即係問到或者睇到咧，就係盡量揀一啲即係冇咁多即係添加劑啊、農藥啊等等。但唔容易喎、呢個，因為其實我哋去買去生果鋪，你買個橙、買個蘋果，你點問啫？
2: 係咯，你有冇落農藥㗎？咁樣如果唔識答你啦。好嗱，呢個就自己選擇唔到，但係食嘅過程入面其實你可以調節得到。例如究竟生果是应该饭后吃还是饭前吃，其实差异都可以很大的。
3: 即你问我呢，我又不用太介意的，前后你就跟自己的、那个习惯。我们中国人呢就惯了吃饭后果。
2: 饭后果
3: 生果帮助消化，这个就是那个一般即我妈或者即老祖先生都这样教的。其实就不一定是要这样的。咁你最紧你中几时中意食咪食咯咁样，咁其实咧就如果你饭前食咧，仲有个好处添，
2: 饱啲咯，
3: 系啊，
2: 食少啲饭
3: 好啊嘛，
2: 系啊，
3: 咁样咁你其实整体嗰个份量咧系重要嘅啊，即系如果我哋当生果系一个唔计数，我食到饱啦之后再加上唔计数咧，因为好多人就系生果唔计数，甜品啊唔计数咧，其实本身冇嘢嘅，不过你因为唔计数就唔觉意啊食多咗，咁同埋生果咧都好多都相当高果糖嘅，所以头先。

0: 我讲话我细蚊仔中意食西瓜，
1: 啊、
0: 西瓜挫晒名都过、嗯、都高果糖嘅。咁、啊、你其他都譬如啲提子啊，即系总之所有甜嘅嘢咧，即系甚至乎芒果啊呢啲，其实都系高。咁你变咗，如果之前食饭嗰阵时候，又已经都食到，譬如你当嗰度都食到差唔多饱晒啦。咁你再附加落去嘅，咁咪即系额外咗咯。咁、但系如果你之前食咧，又会少咗呢个即系呢个问题嘅、
1: 但系咧，我有朋友咧，曾经我见过佢咧，系将生果当饭食嘅。佢系为咗减肥咧，佢日日晏昼咧就食一个木瓜。系啦。咁样又得唔得咧？
0: 嗱，原则上得嘅，但系一定要有个概念咧，就系食物交换。
1: 嗯。食物交换啊！
0: 总共我系食咁多嘢嘅，系啦。咁如果我食多咗 A， 我就要喺 A 嗰个份量嗰啲嘢，无论嗰个系碳水化合物，主要系碳水化合物啦，或者脂肪啊呢啲啦，即系呢一啲系大家会或者糖分啊，即系呢几样都系大家又有啲担心咁啊，唔想食咁多噶。咁如果我食咗个生果，譬如好似木瓜咁，木瓜其实都甜嘅。一唔甜唔好食，
1: 系
0: 咪？嗰啲青木瓜就攞嚟煲汤嘅啫。咁、你食一定系甜。咁你甜嘅时候，即系代表果糖高啊嘛。咁你就要计住，即系起码要知道你，咦？呢、這个木瓜我食咗，其实我要食翻少啲，即系有糖分嘅嘢。所以我谂咧就。你朋友嗰、那個做法係可以諗嘅，但一定要有頭先話食物交換嗰、那個，有營養交換嗰個概念喺裏邊。
1: 嗱呢、這個咧就涉及到你用咩嘅方式去食啦。嗱，你食一個蘋果，同飲一杯果汁，其實你吸收嘅嘢係唔同嘅，
0: 絕對唔同。
1: 係咯，咁如果我成日都用果汁去替代個水果，其實會係令到我嘅健康升級咗，我吸收咗。多啲蘋果啊，定係其實哇 over 咗食多咗咧嗰日。
0: 嗱，因為咧，如果就係飲果汁咧，通常個份量係多過食一個生果。嗱，你譬如你一個蘋果，你揸汁有幾多啫？
1: 係好少嘅咋，要幾個蘋果先至一杯㗎。
0: 咁你咪飲三個蘋果咯。
1: 係啊，一杯蘋果汁其實都要起碼三個蘋果。
0: 係啊，咁咪食多咗咯。咁食多咗咪又係。
1: 但你食少咗纖維喎。
0: 係啊。
1: 係咯。
0: 咁你就變咗。果糖又多咗，
1: 纖維又少咗，
0: 咁所以其實果汁咧，嗱，因為果汁香港人好中意果汁，你哋去銅鑼灣好、旺角、尖沙咀最貴嗰啲鋪頭賣果汁嘅，咁呢樣嘢嗱，果汁本身唔係壞事嚟嘅，好嘢嚟嘅，但係要一定要有頭先嗰個概念喺度，因為同埋好多朋友咧揀果汁咧。都要揀啲甜，即係有甜味嘅，好飲啊嘛，係咪先啦？咁就咁啊，更加要小心啦，因為啲果糖咧個好處就係嚼嚼聲就吸收噶啦。咁就咁你越吸收得多咧，同埋飲得多咧，咁你飲一杯咧，譬如一杯可以等於已經兩三個生果啊，咁就咁變咗要計條數啦。
1: 陸醫生啊，頭先咧，因為開頭嘅時候你話要食天然嘅，同埋冇化學冇農藥噶嘛。咁、如果嗰啲生果佢係有啲皮包住，咁我剝咗皮，咁我咪一定冇農藥，一定冇化學物，咁咪安全
0: 會好好多。呢個事實嚟嘅，咁就但係本身個皮咧係有營養價值噶嘛，
1: 即係蘋果個皮其實都
0: 係
1: 有儲存。
0: 咁有啲皮我哋唔食啦，譬如香蕉咁啊唔食啦，係嘛？但係蘋果皮本身就一定係有營養價值，所以我哋其實建議咧，其實可以洗嘅，咁就咁如果即係唔怕麻煩啦，又唔怕錢嘅咧，就有啲專門洗生果嘅嘢嘅，但係你話好煩或者點嘅，揾啲温水洗咯，即係嗱，你實聽過我哋香港有位最。其中一位好著名嘅微生物學嘅教授叫袁國勇教授啦，佢自己食生果，佢自己分享噶，食提子食咩咧，都系洗过先食嘅。
1: 洗过先食，梗系一定要洗过先食啦，系啊，
0: 即系揾就浸浸得好干净嗰种洗，即系唔系普通洗，唔系就咁样水冲一冲，系啊，
1: 好
0: 咁所以呢个大家如果唔怕烦咧，呢个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方法。
1: 好，咁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咧，就要讲一啲真系食到停唔到口嗰啲生果啦！
0: 我睇下真想知系咩咧？
1: 我荔枝咯，芒果、榴莲、菠萝嗰啲咯，呢啲好刁钻嘅生果，但系食嘅过程入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地方要注意嘅。

0: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1: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0: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4: 繼續回來妙手人心，今天講的話題就是大家每天都會接觸的生果，很多醫生建議每天都要吃生果、吃菜才為之即 balance 的膳食、但有一些生果呢，其實呢吃起上來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例如榴蓮啦，不能一次過吃得太多啦。
5: 你先吃先。
4: 榴蓮我就都不吃的，但我自己喜歡吃的就是荔枝啦、菠蘿啦、龍眼啦、即不甜那些我就覺得不好吃的。陸醫生你喜歡吃什麼生果？
5: 橙，我一日最少吃一個橙、如果先講榴蓮先、即是榴蓮本身呢，即是 我自己就不，我吃到的，不過我就不吃的、即是不好的，咁啊，好香，我覺得，即係聞我覺得好香啊！咁啊，榴蓮本身咧，即係其實嗰、那個大家如果有中意，即係食過榴蓮嗰啲都知嘅，其實都幾 heavy 嘅，即係其實幾犀利嘅嚇。一嚿咧嗰個份量咧，
4: 你意思係好飽啊？
5: 係啊，嚇、咁就咁變咗咧，即係喺嗰個營養嗰個角度咧，其實佢都幾豐富下嘅嚇。咁消化亦都唔係咁易嘅。咁所以如果你食榴蓮咧，就因為榴蓮係好特別嘅，唔中意食嗰啲可能一嚿都唔食，中意嗰啲咧肯定唔係一嚿，
4: 係
5: 一個個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即係食得過量嗰個機會係相當大嘅。譬如我中意食橙咁咧，我好少唔通我食十個橙咩？我好少，但係我識啲中意食榴蓮啲朋友咧，
4: 停唔到口咯，
5: 五攤、六攤、十攤係咁食嘅。咁你任何嘢食得多都唔好啦。咁莫講呢個榴蓮咧，本身即係都個質量都好充實嘅。咁你跟住就消化有問題咧，咁就咁變咗呢、這個對人嚟講就。是那個腸道啊，各樣嘢都是壓力嚟嘅，咁有唔少人食得多，咪就係已經本身咁已經頂唔順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度都係呼籲下大家咧，即係其實有即使係好好嘅食物都好咧，都要講適量咯。咁而榴蓮就即係比較喺消化嘅角度就真係唔係咁易啦。咁就咁同埋都你食咗好多糖分啊等等落去。
4: 太甜嘅生果咧。
5: 咁同樣咧，荔枝同埋龍眼一樣嗱、荔枝咧，其實咧，我譬如我細蚊仔都係凡親六月七月啊，呢月份咧，哇，好超開心嘅，
4: 係啊，好食，
5: 係嘛，都有
4: 端午節前後啦，
5: 負擔到咁去買啊嚇，咁就嗰個糖分係相當高，
4: 會唔會都係算最高嘅一種？
5: 我想都差不多最高，咁就咁，同埋又多汁，点解越多汁越甜咧，就越犀利，其实就咁啊，食唔停口嘅，咁我一个人体质啦，即系嗱，譬如我细个咧，我食一根半根都 OK 嘅，吓，即系咁啊，咁大个咗，我就知道就唔敢食咁多啦，咁我就冇再试过，但系好多人咧又即系三把火啊嘛，食最多食两三粒就算啦，
4: 系啊，
5: 即系我都识唔少中医朋友咧，都系话诶。食可以食嘅，不过你自己计数啦，吓食三几粒好啦。
4: 系啊系啊，三几粒就唔过瘾啦。咁好彩佢咧系即系而家都仲系要当做先有嘅，唔系一年十二个月都有嘅。
5: 哦，系啊，
4: 如果唔系就大件事。
5: 咁你变咗呢个咧，亦都有好多朋友食咗有喉咙痛啦，即系热气嘛。
4: 系咯。
5: 咁呢啲嗱，当然我哋做西医咧就冇热气呢个概念嘅，但系咧即系你自己都实试过啦。
4: 系啊。
5: 咁就咁，所以即使系西医嚟讲，我亦都会建议病人咧就即系唔好食过分嗰个过量啦，咁样。咁但系明白嘅。一年可能就係得一段時間食，
4: 好短嘅，
5: 係咪？突然間，哇！嗰段時間又有啲桂尾啊，或者而家仲興有啲咧，好大粒成個龍眼嗰啲，咁啊，即係成個嗰啲咩恐龍蛋嗰啲咧嚇。其實我不嬲都有少少問號嘅，咁大個啊，究竟點走出嚟嘅咧？嚇，好咪就好似我頭先上半部咁講啊，即係咦，係咪基因搞出嚟嘅咧？即係如果係嘅，我都覺得靚啊靚嘅，不過好似可以唔食就算啦，係咪嚇？咁龍眼咧就清甜啲，咁啊龍眼仲有一個即係同荔枝咧，即係我諗其中一個分別咧就係龍眼咧就好少人食咗會喉嚨痛啊，或者係生痱滋嗰啲熱氣嗰啲嘅，咁你變咗咧就。中意食嗰啲就係咁食，係咁食。
4: 係啊，龍眼肉喺中醫嚟講仲係安神作用添。
5: 哦，係咯、啊。嚇，咁、但係咧喺中醫嘅角度嗱，我又唔係中醫啦，
4: 我
5: 都聽
4: 中醫
5: 講過咧，係啊，即係其實生嘅龍眼同龍眼乾咧
4: 有兩回事。
5: 雖然係龍眼，不過係兩樣嘢嚟嘅，其實嚇。咁喺嗰個中醫嘅理論上面都係兩樣嘢嚟嘅。咁啊，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咧，就呢啲越甜嘅生果，就係越要計住條數食咯。
4: 有一種生果，你哋西醫一定有深入嘅研究，就係、是、西柚。
5: 哦，係。
4: 係啦，西柚同某一啲藥物係死對頭嚟嘅。
5: 係啊，因為西柚咧呢、這個就有啲藥就唔。就相沖添嘅，即係絕對唔食得嘅。咁咁西柚啊，嗰個即係香港人咧就唔係太中意西柚嘅，因為酸嚇，同埋有啲澀嘅，其實就嚇。咁咁當然啦，有部分朋友即係控制體重咧，就諗住咧又食生果又有纖維，佢又唔係太多果糖，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咁因為西柚本身咧，佢有啲物質喺裏邊咧，其實係會影響你身體個新陳代謝嘅。咁就咁，如果影響咗新陳代謝嘅時候咧，即係咁有部分藥咧，其實係身體有一啲嘅新陳代謝係消化啲藥噶嘛，咁啊消化唔到，咁消化唔到咧，嗰啲藥咪就係累積咗喺身體咯，咁累積咗身體個份量咪一路高，咁高到某個位就會出事，咁咁嗱，攞一個講一個大家。即係可能多啲朋友用嘅藥嘅做即係例子啦，譬如他汀啦、statins 咁樣，咁就咁你變咗咧嗱，好多人都食呢個他汀，因為降膽固醇嘛，係咪？無論係預防性又好，或者係變咗有啲心臟病，或者係有一啲已經膽固醇好高啊，要用藥物去治療嘅時候咧，都會食呢一個他汀嘅。咁就咁你咧，我建議咧，大家如果係食呢啲咧，就問清楚醫生啦。啊，使唔使解喉？因為有啲他汀咧又 OK 嘅，有啲又唔得嘅，啊，咁就咁，所以你又唔係全部都有呢樣嘢嘅，啊，咁啊，不過咧，一個如果大家係有長期病嘅話咧，個你嘅醫生咧。應該如果開得一啲長期要食嘅藥咧，其實佢係有絕對有責任咧，去提醒你咧，有邊啲食物即係包括西柚咧，其實係唔食得嘅。咁就咁呢一個呢一種戒口咧，喺西醫嚟講就好基本啦，即係有醫生嘅責任嚟嘅，所以大家都唔使擔心嘅。不過如果你話自己就出街買。但是自己走出街買又好少長期食嘅。
4: 係好咁，如果有糖尿病嘅患者，因為我哋頭先都提過某一啲嘅生果，佢哋特別高果糖嘅，咁係咪要同呢啲好好味道嘅生果 say goodbye 咧？
5: 食少啲啦，又唔使完全 say goodbye 嘅，因为人呢即係除咗醫返好个糖尿病或者控制糖尿病之外呢，你身心健康都要嘅，你食少少唔係问题嚟嘅。不过又要知道，好清楚要知道，而家好多方法知㗎啦，你想走上网问 AI 又好，或者有啲 app 你影张相都已经话到俾你听啦。咁大致譬如一粒荔枝举例啊，或者嗰三粒提子究竟系点？咁就咁，如果我系唔好彩有糖尿病嘅时候，医生同埋营养师其实一定教过噶啦，吓、啊、咁你就要知道，咦呢堆就即系等于几多乜嘢？咁、系我应该系喺我食糖尿病嘅药或者打胰岛素之前，即系几耐可以食，几耐唔可以食，同埋个份量系点？咁咪咁样控制咯。咁你就又系嗰个食物交换嗰个概念啦。我食咗呢啲，咦我就减
4: 少咗你啲嘢啦。
5: 咁所以继续享受人生嘛，因为食系好紧要嘅。
4: 嗰度。加咗就喺第二度減翻，
5: 係啊，其實大家記住呢個概念就得噶啦，就唔好淨係加唔減，即係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
4: 淨係有 input 冇 output。
5: 系啊，系啊，咁就咁变咗唔好，亦都唔好话样样嘢都，唉呢样又好似毒药又唔斗得，嗰样又唔斗得，咁人生好枯燥噶嘛。
4: 啱啊，好，咁我哋领导人生唔好咁枯燥，好多嘢其实咧我哋适可而止啦，系啦、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我哋去翻新城医馆，咁我哋有精神专科医生啊何亚丽医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
3: 妙手人心。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上午10:34，
3: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越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妙手人生，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0: 新城医馆。
2: 大家好，繼續回嚟妙手人心，去到呢個環節咧係新城醫館。咁今日咧，我哋請嚟我哋其中一位嘅醫生咧，就係精神科嘅專科醫生何雅妮醫生。
3: 何醫生你好啊，
2: 你好。咁亦都同我哋啲觀眾聽眾咧就講聲先啦。咁大家如果有任何關於健康嘅問題咧，可以去到我哋新城健康家嘅新城醫館嗰度留低你嘅問題，又或者 WhatsApp 呢、這個。留低個問題俾我哋得啊，95720104喺呢一度咧留低你個問題都可以。其實今日呢條問題咧係我有一位朋友佢留低俾我嘅，佢講到就話因為而家適逢係暑假，佢就發現佢嘅小朋友咧喺暑假期間咧又肥咗啦，又開心咗，咁即係代表咗佢翻學期間咧就冇咁開心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個議題咧，實實講下兒童嘅焦慮症，係咪身體都會有啲嘅信號俾到我哋嘅，好嘛？
3: 咁其實咧，我諗無論大人同小朋友啦，緊張焦慮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身體反應，即係例如話啊，可能我上嚟今日要接受兩位嘅訪問，我個心都會卜卜卜卜跳。咁但係我會講到我心驚，我卜卜跳。但係小朋友咧，佢哋未必好容易講到自己身體嘅感受症狀，咁佢哋只係可能覺得。我肚子不舒服，媽咪我翻學不舒服，或者我好似唔知點咁，我又瞓唔著，我又唔想起身。另一個最常見就係賴床，佢哋好擔心瞓唔著，跟住起唔到身啦，跟住就好驚。但係咧，啲家長就會有時同我講。點解咧？一唔使翻學咧就冇事噶，
2: 係啊，神音都隔出嚟。
3: 咁其實咧，啲家長有陣時就會覺得，喂，其實係咪小朋友扮病或者佢懶啫嘛？但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咧都見到，其實個小朋友咧真係好乖，佢好想翻學，但係佢真係好多身體上嘅唔舒服，但係又講唔到出口，阿媽又話我懶，我都唔知點算好，跟住個個都話我。唔乖，
2: 即系其实佢真系唔系扮病嘅，佢真系个身体有信号俾佢嘅。
3: 佢个身体话俾佢知，因为我哋有时个身体咧有压力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嘅反应，例如心拔拔跳啊、头痛头晕啊、流晒汗、好紧张咁嘅情况咧。有时小朋友咧，因为佢哋细啊，佢哋未必可以好讲到自己嘅感受，或者好留意到身体嘅症状，就只系话啊，我唔舒服。我不想翻學，咁屋企人咧唔去明白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懶咯。咁呢個就係好常見嘅情況。跟住小朋友就會覺得

0: 点解阿爸阿妈唔明白我成日话我懒，我明明好唔舒服。
1: 嗯，佢理解唔到。咁但系呢一种应该叫做儿童嘅焦虑症或者系先兆啦，同成年人嘅焦虑症或者成年人嘅焦虑症嘅先兆有冇分别噶？
0: 他哋咧其實都係會有焦慮嘅狀況，咁但係咧大人就會頭先講啦，
1: 佢識表達，
0: 佢識講多啲，同埋佢會留意自己多啲，同埋佢哋可能咧會講得到個壓力，例如話我翻工有壓力，我屋企人有壓力，我經濟有壓力，佢講得出。但小朋友咧，
1: 即係知道個來源喺邊度，
0: 佢哋講到咯。
1: 但係頭先所講小朋友啊，肚痛啊，頭痛啊，佢未必一定係翻學
0: 嘅
1: 喎。
0: 係個，可能係啲人際嘅壓力，
1: 可能爸爸媽媽嗌交。
0: 誒啱啊，好常見嘅呢個情況都會。咁所以或者個同學仔唔同我玩，佢就唔开心啦。咁你知小朋友好难讲噶嘛，同唔同你玩，即系可以好多种压力。咁但系佢未必，如果阿妈已经同我讲话我懒，我点够胆同你讲我人虾我咧？
1: 好。咁香港啲小朋友焦虑嘅情况系咪都高噶？算系
0: 都多噶，因为咧最新一啲嘅研究咧，睇翻香港啲儿童同青少年呢啲焦虑嘅比率啦，都可能大约有6-7% 而即系焦虑症。咁但系有啲嘅，譬如焦虑嘅情况咧，可能有2-3%都有一啲嘅紧张嘅状况会出现咯。咁所以个比例都高。咁但系当然有几多人去愿意求助或者真系正视呢个问题咧，就真系要再睇下啦。
2: 6-7% 都真係唔低嘅咯，其實嚇，即係家長又需要留意啲乜嘢嚟嘅咁。
0: 最主要咧，通常咧，我哋會建議家長咧留意翻小朋友會唔會有啲不明嘅唔舒服，即係其實咧不明嘅唔舒服，即係例如話翻學嘅時候、考試嘅時候特別多啲，但係咧放假就冇嘅。
1: 即係 pattern 啦。
0: 系啦，睇下个情况啦，啲症状有几紧要啦，会唔会话啊？翻学嘅时候，即系临翻学就好多。第一唔使嘅话，晏啲，咦，好翻啲咯，会有。
1: 咁啊，去到考试嘅前面
0: 又再出翻晒嚟嘅情况咧，
1: 考完试测完验又冇咗啦。
0: 系啦，或者放假咯，去玩就冇嘢，即系你好似翻学有嘢，放假就冇嘢。咁但个程度有几多啦？有几密同有几影响个日常生活咯？
2: 嗱，我啊尝试喺家长嘅角度，喂。真係都有小朋友懶噶嘛，係咪？即係懶嘅小朋友，其實表現出嚟又係類似你咁講嘅喎，真係。
0: 唔出奇㗎，咁所以家長咧，其實要好留意去同佢傾。當小朋友有講有啲嘅症狀嘅時候咧，就要問下小朋友啊，你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聽？如果通常懶嘅小朋友會同你講。好攰啊，唔想翻啊，即系唔系话啲嘅压力啊，唔开心紧张。咁家长听完之后咧，反而就系会去慢慢去陪佢，又俾佢小朋友有个安全感，慢慢令个小朋友觉得，咦，其实屋企人都明我，知道我谂紧啲乜嘢，咁佢愿意去讲多啲，愿意去试，等个人逐步。冇咁驚翻學，或者冇咁多焦慮緊張嘅情況，咁家長嘅做嘅角色就可以鼓勵佢多啲，慢慢去幫佢，等佢冇咁驚。咁但係當然，如果個情況好嚴重，哇，真係點搞都麻麻地嘅，咁可能要揾專業人士或者睇其他嘅方面嘅協助。
2: 即家長會唔會即係你會唔會建議啲家長會？問一啲嘢，例如咧啊，你啲同學仔點啊？你翻到學校嘅邊同你玩啊？有冇嘢唔開？即係有冇一啲比較技巧性嘅嘢咧？去等家長去識得問咧，因為埋家長都唔識噶嘛。
1: 好多原因噶嘛，佢可能同小朋友嘅關係唔好，可能佢同老師嘅關係唔好，可能佢啲學嗰啲數學學啲英文學極都唔識，其實有種種嘅原因嘅喎。
0: 是的，所以通常我們呢，你很難叫小朋友一開始說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你聽，我們就會說，最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開心的東西可以分享一下，容易一點讓小朋友呢踏入了個話題，容易一點去說，他先有個信心，就發現原來你說什麼都 OK， 跟著他才肯說一些不開心或者擔心的東西。有時家長也可以適當去分享一點的壓力，不要說太多，
1: 即是說自己的壓力
0: 少少，但唔好講太多，即係等佢知道每個人都有壓力，而點樣可以去面對。但係又唔好講得多，講得多小朋友又會驚，又會擔心嘅。
1: 例如啊，例子啊，不如
0: 少少即係話啊，我細個咧都試過有陣時有啲壓力嘅，但我可以咁樣做喎。咁但係亦都唔好講得太多，少少就好啦。係啦，咁等家長就即係等小朋友都知道啊，我都可以安心去講嘅狀況。而小朋友去講，譬如話啊，佢啲壓力困擾嘅時候，大人咧好容易就會去。留意咗佢啊，俾啲不如你咁樣做啦，你咁樣咪會好啲咯，俾啲解決嘅方法。但我哋

0: 煩咧，就插埋個耳仔啊，係咪啊？
1: 你覺得會唔會？
0: 我覺得會，千祈哎呀，我講嘢我都唔講，我唔講咁多。
1: 咁所以適當係好重要嘅呢一樣嘢，同埋拿捏一個好嘅時機去講呢啲沉重啲嘅話題咯。
0: 好多技巧喎，
1: 要慢慢學習嘅，其實都同小朋友相處係要學嘅。
0: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另一个关于焦虑嘅好重要嘅成因咧，就系社交嘅焦虑。

0: 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医馆。
2: 繼續嚟到我哋今日最後一節嘅妙手人心啦，亦都歡迎我哋嘅聽眾啊、觀眾啊，如果有任何健康嘅問題咧，可以去到健康家嘅新城醫館留低你嘅問題俾我哋嘅醫生嘅。咁我哋咧係有十位不同專科嘅醫生咧，係我哋新城醫館嘅醫生，其中一位咧就係今日喺我哋嘅節目出現嘅就係何雅麗醫生啦。咁啊，同時亦都可以 WhatsApp 都得嘅，95720104留低你嘅問題都可以啊。頭先講到兒童嘅焦慮。同大人的最大分別，他們就是提不出究竟他們焦慮的地方在哪裡，所以作為父母或者是老師的都要找出那個焦慮的地方或者引發這個焦慮的原因在哪裡。
3: 盡量嘗試啦，咁但係有時都可以冇原因，間唔中嗱，好大部分有原因，但係間唔中都冇。咁但係我哋都係反而要鼓勵翻，即係家長啊或者啲老師啊留意翻小朋友一啲嘅身體或者精神嘅表徵咯，呢個都非常重要。
2: 嗯，如果我哋真係當佢懶啫，都唔理佢啊，咁但係其實最大嘅問題會喺邊咧？會有啲咩嘅情況出現咧？最差。
3: 其實如果兒童的焦慮不理他，
2: 不梳理呢，
3: 不處理他，其實呢即時呢就可能他可能影響了他睡覺、一些身體的狀況，甚至回不到學，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社交、即他們可能會很早，即譬如可能他讀到書的，但是就可能很早就已經未必讀到他可以去讀的水平了、當然他的情緒方面會都有因為不同角色各樣的壓力都可能容易一些，長遠來說一些的精神的疾病，譬如一些研究都顯示，其實如果一些兒童時期的焦慮情況不處理，長大了一些的精神的問題的機會都多一些，常見的一些抑鬱症、一些廣泛性焦慮症，所以越早去處理個問題，其實是越幫到個小朋友整個人的發展。當然小朋友不是只是單獨一個個體，其實整個家庭都很重要、如果個小朋友喂他又不上學，他又很緊張很焦慮，我想就不是只是个小朋友紧张，
2: 阿妈就好紧张，
3: 系啦，阿爸阿妈出卖你啦，咁所以成个家庭的关系都会影响咧。咁呢个都是非常重要咯。我哋间唔中都会见到啲例子，就系可能小朋友有啲精神嘅问题，咁、之后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有啲嘅压力出现咯。
2: 嗯，
4: 咪谂都谂到啦，即系爸爸妈妈最关心细路噶啦吓，同埋而家因为社会即系其实做爸爸做小朋友当然唔容易啦，爸爸妈妈都唔容易吓、即系好多比较，好、多。望子成龍本嚟係好嘅，但係轉變成係係嘛幾多壓力喺度咧咁。咁啊，何醫生，你建議即係譬如家長或者老師咧，即係當即係因為真係有小朋友可能佢係成績唔好嘅，佢係能力嘅問題。
2: 嗯、
4: 有啲就因為可能佢有焦慮啊，有情緒，所以學習唔到。其實條線可能有陣時都唔知點分嘅嚇。即係咁，你一般家長你會有咩俾咩意見？
3: 咁通常咧，我哋會如果有陣時好難分咧，咁我哋就會建議家長可以攞多啲嘅資訊，同學校去傾下，究竟其實個小朋友，譬如喺學校個表現狀況係點啊？又或者佢人與人之間啲社交相處，甚至佢啲課外活動或者啲補習班啊嘅狀況又係點？我哋睇得成個小朋友係全面啲、立體啲。咁但係除咗小朋友即係周圍嘅嘢之外咧，小朋友自己嘅説法，我哋都好重視。即係佢自己覺得究竟，即係通常小朋友都肯講嘅。總之你真心，你唔話佢咧，其實佢都會肯同你講啊。其實佢係唔想去做啊，定係佢想去做，但係佢有困難啦，定係太大壓力啦。咁我哋通常都會建議啊，慢慢去了解清楚發生啲咩事，針對翻個情況，究竟係個小朋友個動機啊，定係佢真係本身有啲嘅精神狀況，定係其他方面外來嘅壓力令到佢有咁嘅狀況，咁我哋去針對去處理啦。
2: 嗯，頭先就都幾大程度講到學習上面嗰啲嘅問題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有些人天生是特別怕醜啲嘅，怕醜仔嚇。咁、其實佢哋喺社交上面咧，亦都有個 terms 叫社交焦慮嘅。怕醜同社交焦慮嗰條線又應該點樣劃分？
3: 其實咧， 有時小朋友可能怕醜啲啦，咁但係咧怕醜嘅小朋友咧，你俾足夠嘅時間去慢慢去 warm up 翻啦，咁其實佢都可以有一個正常嘅社交啦，都可以建立翻友誼啊，做到佢應該要去做嘅嘢，例如去演講啊，各方面佢都得。咁但係咧，如果社交焦慮嘅人咧，佢哋個症狀就會再嚴重更加多，即係例如話啊，見人塊面會紅卜卜啊，流曬汗，
2: 心理上有
3: 生理上好多反應啦，而心理上佢都會諗好多，死啦！我會唔會出醜？人哋見到我出醜啊，人哋會點樣睇我啊？好擔心社交上面嘅相處嗰一方面，咁甚至咧佢哋真係會避免同人哋去社交啊，唔去見人，可能嗰個presentation 嗰個演講好重要嘅，但係都唔夠膽講，唔去做，甚至連街都唔出啦，學都唔想翻。咁我哋要睇翻佢個病徵個嚴重性同個影響生活有幾多咯。
2: 嗯，
4: 其實喺學校咧，即係如果家長同先生傾多啲咧，呢啲嘢就互相可以交換到個資訊。即係嗱，譬如屋企咁，而家好多時都係得一個細路啦。但係如果唔係多一個細路咁，肯唔肯同人哋玩？學校更加啦，落堂有冇同人玩啊？因為嗱，頭先阿何醫生你講，或者係要個小朋友行出嚟出邊講咧，可能都唔容易嘅其實。但係譬如你一般小息咁，大家同啲朋友有冇啊？咁佢係咪匿埋喺耳角啊？咁呢類嘢都會幫到嘅啊。咁就咁，你又建唔建議啲即係啲家長同先生又即係喺呢方面又點樣可以合作咧？
3: 了解翻多啲啦，如果譬如話個小朋友只係純粹本身可能怕醜啲，佢肯傾肯講嘅，咁可能都係揾一啲可能啊熱情啲或者有耐性啲班。關愛啲、包容啲嘅同學仔同佢一齊玩，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咁當然社交焦慮，我哋唔會建議話啊，佢完全去唔見人啦。咁但係都係會可能一開始即係同佢去建議佢去同人社交之前咧，教下啲點樣令佢放鬆先，即係等佢冇咁驚。譬如話深呼吸啊、舒緩，同埋話俾佢知啊。思維上的調節，例如說其實是不是人家真的會那麼留意你的情況，其實會不會大家你都不太留意人家怎麼會留意你呢，讓他去想多些，原來發現、啊、都不需要那麼怕，然後給他一些機會他去試，可能一個安全的環境會有人陪下他、啊、或者老師社工的協助下可以幫到手，慢慢找回個信心呢，咁呢個就係逐步逐步去幫翻，無論係怕醜嘅小朋友啦，或者真係有社交焦慮、擔心多啲嘅小朋友咯。
2: 嗯，通常喺你哋嘅治療手法上面咧，係咪都係比較用多啲行為治療去改善呢啲問題？
3: 如果是對小朋友的焦慮呢，我們第一線都會用一些行為治療啦，教他怎樣去放鬆的技巧，怎樣去心理調節一些譬如說一些他的想法或者他思想上的謬誤，他覺得自己做得不好，人家一定會看到我，跟他調節回、啊、其實可能是自己都有自己的優點，大家未必真的那麼注意我，或者 我現在可能未必做得到，但是我慢慢嘗試就會處理得到，給回個信心自己，慢慢去幫他去找回個信心去面對一切的挑戰。如果真的個情況哇很緊張，緊張到他試不到的話，先會考慮一些再進一步，例如藥物的治療。但是當然家長的管教學校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
4: 何醫生，你又覺得即現在潮流講 AI 的嗎？即現在一個 AI 的即假人，在那裡假人跟他同佢傾下偈，同佢有來往又有冇用？係好處多定壞處多？
3: 我諗兩邊都可能有好有壞。嗱，好處嘅就係佢會冇咁驚，佢可以踏出，係啦，可以踏出多兩步去試。但係個問題就係 AI 嘛，咁即係唔使見人啦，唔使見人，即係我可以退縮啦。咁你就會變咗有機會越嚟越退縮。咁資訊科技是好的，咁只不過是你怎樣利用同埋運用去幫到個小朋友啦。
2: 嗯，好，咁今日多謝曬何醫生接受我哋訪問，唔該曬。
4: 好多謝。
0: 妙手人心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上昼11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伤人血案和堕楼案，朝早七点几，一个男人身有多处刀伤，倒卧超线楼的电梯内，仍然清醒，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几分钟后，保安员发现一个男人倒卧在超线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讲明46岁男子当场身亡。警方将案列作伤人和自杀案，调查事件和两个男人的关系。本港今年第一宗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个案，是一名曾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星期二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不治。有专家认为是个别事件，又说目前本港正受三疫夹击，不能够轻视，无论高风险或者成年市民都应该接种疫苗。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指出，现在是流感季节高峰，个案仍未见顶，市民不可以掉以轻心，早半年接种疫苗，身体内的抗体会降低，亦要视乎病人本身是否有先天性问题令到免疫力减弱。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应该立即接种，去多人的地方要戴口罩，勤洗手。他又说，虽然高风险群组较大机会感染流感，但是一般成年人亦都有机会因为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令到免疫力下降，建议市民应该视乎健康情况考虑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家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其中在内地开展超过10场简介会推广，有几千间企业参与。下个礼拜，他同内地及香港企业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协助企业出海的时候，会先将企业引进来，鼓励在香港先成立地区总部或者公司，并在香港作筹融资，相信对香港整体经济有帮助。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并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认为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但是日本气象部门预测恶劣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并伴随雷暴，还有强风。其中预计截至听朝早6点的24小时内，冲绳同九州南部有180毫米雨量，鹿儿岛县的伊美地区会有120毫米。气象厅强烈呼吁冲绳同伊美地区的居民警惕强风、暴雨引致的洪水同埋山泥倾泻。截至今朝早，冲绳同奄美地区合共有超过50000户仍然停电。交通方面，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同单轨电车今日继续停运。喇叭机场国内同国际航厦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起重开。白海豚吹袭冲绳期间，造成树木倒冧同埋部分设施损毁，一度有26万人需要疏散。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表明，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单靠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特朗普的目标，升级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反效果。他认为华府需要寻找退出战事的方案。彭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首次测试正在研发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明年进行飞行测试。美国太空部队在今年4月宣布，同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马丁公司在内的12间公司签订合约，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消息人士说，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之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报道又说，预计美国太空部队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5: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6: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a， 亦都有我拍档 Eric 杨全胜，你好。
9: 大家好。嗯、
8: 喂 ，Eric 啊，我哋啱啱咧就一齐去食完早餐啦，
9: 吓、嗯，
8: 冇错。咁啊，当然我哋嘅话题梗系唔少得跟住你，梗系吃喝活乐噶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哋咧而家就算即系做开始嘅时候咧，咁去讲个话题咧，其实都阔咗。以前就话喂香港点点点点点，而家咧就多咗啦。你有冇翻去内地消费啊？等等等等呢啲。咁但系其实咧呢一个即系都系变成一个 norms 噶咯，即系都
9: 系啊，
8: 大家好习惯噶咯。
9: 你谂下，其实依家你翻内地度做消费，基本上依家都系我谂香港人逢 weekend 或者系可能系一放假，其中一个即系已经系不可逆转嘅一个趋势。咁大家都知，咁当然一方面啊，即系大家又会话影响有对本地嘅饮食行业或者对呢啲一定有冲击啦。但系另外一方面，事实上呢、這个两地嘅融合咧，亦都系我谂系大政策嘅方向啦。即系咁讲，都系大势所趋嚟嘅。即系呢个你冇得同佢拗嘅，即系冇得同佢咬腰嘅。咁嗱，又咁讲，长远嚟讲，两地嘅融合对于成个经济结构或者对于我哋香港嚟讲，都唔系坏事嘅。我自己觉得肯定系好。利多於弊，但係短期肯定會有呢啲嘅我哋所謂嘅經濟上嘅衝擊，或者大家民生上嘅生活習慣嘅改變。但我覺得咁講，作為一個小市民咧，我未必睇得咁遠嘅話咧，其實短期嚟講令我開心喎，因為你諗下，我可以有更多更平嘅選擇，又會有
8: 選擇多咗。
9: 係啊，即係同埋依家其實講真，我覺得港車北上呢個政策咧，其實比我想象中係影響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呢個港車北上咧，其實你會見到原來哇～佢哋去上去消費嗰個習慣咧，其實好多人本來都冇咁誇張，就係因為有港車北上之後咧，一家人可以好開心上去當係一個 family gathering 咁樣嘅形式，而。最有趣嘅就係咧，其實你留意下港車北上有能力去上去港車北上嘅咧，其實都係我哋傳統叫做中產，即係一啲有消費能力嘅香港人嚇，或者比較願意使錢，即係未至於係一啲即係比較可能基層啲啊，係比較有消費力嗰班，咁你先至會有個車嚇，會擁有架車，跟住仲會申請港車北上去消費，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點解我哋話會對香港本地個消費能力咁大 impact 咧？其中一樣嘢咪就係因為嗰班傳統最有使錢能力嘅，即係你唔係頂級富豪，唔係咁多人，其實都嗰班最大嘅消費群體，其實就會 更加多選擇咯。
8: 嗯啊、不過、Eric 你講得啱啦嚇，即係、我哋原本咧今日嗰個題目咧定咗就話啲點樣去 assess 啲員工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市道咧，我哋都要討論咗一下先，因為咧其實如果照咁睇嘅話咧，咁香港即係仲有冇一啲嘅飲食嘅？除了剛性需求之外，咁我哋咪好難越嚟，真係越嚟越難做
9: 嘅。所以咧，其實真係嘅嗱，佢先你都冇得同個大環境拗嘅。我早排先同一個大嘅飲食集團嘅 CEO， 大家坐低食開飯喺佢嘅餐廳度食，佢都話其實好明顯嘅。依家香港咧，其實就你話一啲我哋叫做係民生嘅鋪頭，即係譬如餐廳或者呢類咧，其實個生意唔會有嗰種好大嘅分別嘅。反而一啲咧中產會去多啲，一啲稍為高級少少或者一啲中高級嘅一啲餐廳嗰啲 grade 嘅餐廳咧，其實個飲食行業就真係影響都幾大啦。譬如以前可能有機會做兩轉嘅，依家基本上你唔會有機會噶啦，做到一轉咁你已經可能係好好啦。咁去到 weekend 嘅時候咧，甚至咧有啲 case 咧係比起以前，相對以前嚟講咧，以前 weekend 會成日都要排隊要爆嘅，依家調翻轉嚟 weekend 可能係靜啲嘅。咁呢個我自己作為譬如經營有一啲酒吧、啲餐廳嘅地方，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嘅。其實依家的而且確有時逢过大时大节咧，其实我哋会反而觉得对个影响就个生意影响反而会重大咯。咁因为就现实嚟嘅，大家当有时间嘅时候，我都话啦，我身边都有朋友话，喂，我哋不如一齐上去内地玩。咁佢未必系有港车北上噶，但系佢哋依家多咗好多选择，就系咩咧？越嚟越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啲中港嘅包车。即系七人车嗰啲网约车啦，叫做，但系中港嘅网约车，咁讲紧。

0: 个收费以前可能你巴架车上去深圳福田嗰啲咁玩，跟住佢送翻嚟，咁你都走唔甩1000多蚊一程嘅。依家讲紧我最平最平见过600-700蚊都有一程。咁你如果讲紧六七个朋友，即系六个朋友咁一齐 separate 去巴架车上，其实又真系好方便噶、哦。咁你仲要车都唔使揸，饮咗酒你都唔使揸车咁样。咁、好老实讲，佢对好多香港人嚟讲系多，尤其是 weekend 嘅时候，或者你可以有多啲空余时间，其实系多咗好多选择。更加唔好讲头先我哋话 family 上去，哇！你谂下几多嗰啲大型嘅商场入边有一啲大型比较大型嘅家庭式玩乐嘅环境。咁呢样嘢咧，对于好多有小朋友嘅家庭嚟讲咧，系杀伤力好大嘅。
1: 系嗱，譬如好似我有时咧都会系即系赶车不上啦吓。咁、我觉得咧，即系点讲咧？第一次你去嘅时候咧。即系头几次，你梗系觉得好新鲜，同埋因为佢啲商场够大啊，
0: 冇错。
1: 咁但系我就发现咗咧，其实佢有好多咧都系一啲，即系嚟嚟去去嗰个嗰啲嘢。譬如
0: 好近嘅，佢个项目 genius 系好犀利。
1: 譬如佢个A 商场吓乜象城，或者系 B 商场由另外一个唔知咩象城咁样。咁其实佢系两者之间看似好似好唔同，但其实你睇翻啲铺头里面咧，
0: 好接近。
1: 系啦，个设定其实都系好接近。好似我哋去到某个上市公司吓乜铁嗰度咧，其实佢啲。铺头咧都系差唔多
0: 嘅
1: 啫，
0: 佢有个公式化嘅做，咁呢个亦都系中国即系喺内地做生意厉害嘅地方啦，就系佢哋好揾到一个 formula 之后咧，佢哋嗰种
1: 猛咁喺度 copy 系嘛，
0: 就系 copy and paste 嘅能力，其实正正就系即系做得大做得快嘅原因，亦都系点解我哋有时个竞争优势比起好多其他地方国家强，就系因为我哋好容易做黏贴啊！我哋成日都讲，即系你一件事做得好咧，哦，你一个城市做得好，咁你好容易 replicate 去其他地方度照抄啦，咁样，咁你都你话系咪好创新好成？唔知，但系起码赚到钱，因为你呢个方法虽极有谱，即系 guarantee 你有个合理嘅回报会走翻嚟先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嗰种嘅同质性系好高嘅，你讲得好啱嘅，佢先咁。但系又咁讲，中国你我即系内地呢啲地方，正正系因为佢地方好大，人真系好多，尤其是譬如深圳啊，或者系东莞啲流动人口真系好多嘅地方咧。其实佢咁样做，我又见到佢哋真系做得几好个效果。其实的而且确系，包括我啲朋友喺内地 run， 所以佢都讲到明，佢话系啊，人哋隔篱做得好咩，你咪照跟咯。你做咩要谂啫？因为其实都。冇必要諗，你照跟你都唔会输啊，即係有时有情况，咁你都唔需要有个试错成本喺度。咁当然啦，个别其实香港有样做得好唔同嘅地方，你见到香港反而好多商场呢都几愿意，有部分呢啲商场唔同品牌嘅商场都几愿意试一啲唔同新嘅 theme 去 decorate， 尖沙咀有啲商场大家知啦，咁有啲唔同嘅地方嘅商场佢好愿意去试一啲新嘅 theme 去包装。咁但係又咁讲嘅，同样嘅做法内地唔係冇嘅。都有嘅，你都留意，其實有啲商場都幾創新嘅。咁但係又咁講嘅，內地你會見到真係做得成功嘅其中一個原因就真係人同埋佢呢啲我哋嘅新血真係好多。香港近年有一個小問題咧，就係你見到嚟嘅本地嘅人可能就頭先我哋講啦，即係會少一啲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以前賴以成功嘅其中一個就啲外地遊客嚟嗰啲咧，特別係啲高消費力嘅遊客咧，睇數字咧就冇少到嘅，但係事實上咧，你會見到咧好多嚟嘅咧，依家係佢 stay 嘅時間，我感覺咧，或者我哋好多人都有咁嘅感覺咧，就佢唔係好似以前傳統咁樣咁長啊個時間，咁變咗或者佢哋真係願意花費嘅錢或者係高消費群咧，就冇以前咁好啊！我認為以前嗰班咧，哇，內地有一班自由行嗰啲，佢不論係零售消費啦，同埋佢響旅遊上面嘅消費力咧好高，依家反而 backpack 嘅。
1: 但系我觉得冇计嘅，因为你其实咧，你睇翻香港啦，即系香港有好多咧，即系进驻大型商场嘅，或者进驻一啲商场嘅，其实已经系内地品牌嚟噶啦。
0: 系啊，所以你先
1: 对佢嚟讲，其实系咯，对佢嚟讲，其实佢都冇咩选择噶。咁而个价同一个品牌价钱系唔同嘅时候，咁我觉得即系相对大家理解啦。咁系咯，即系佢未必会拣咯。
0: 所以你吸引力咪变咗对佢哋嚟讲唔高咯。你如果仲
1: 系见到，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就譬如一啲嘅有啲譬如小店啲嘅，咁 不过你少唔啲又好难进驻，即系商场。但系其实系真系好吊诡嘅。
0: 但系其实你问我香港最大嘅特色，啲游客最有兴趣嚟睇，一定唔系纯粹去睇啲大商场，即系反而去下庙街啊，去下啲即系地摊啊，去下呢啲，其实佢哋反而兴趣系大嘅。
1: 我有一次咧就去咗果栏嗰度，我觉得咧嗰度咧都系一个，原来都系一个景点嚟噶。我转头。

0: 翻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1: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2: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海印。
7: 像个书生错一佳人。
1: 知识做老板。
9: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系啦，继续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继续咧都有 Eric 杨全胜喺度啊。喂，Eric 啊，我上次咧就话我久唔久咧都会去果栏嗰度咧就买下水果嘅。咁啊，其实摊嗰度够集中，平平我真系唔知摊嗰度够集中，同埋我想买嘅几种水果咧一次过可以买晒，唔使分好多好多个铺头，一条街就可以搞掂晒。咁但系原来我发现咧嗰、那个油麻地嗰个地方咧，首先个警署咧。而家仲唔而家唔 work 噶啦嘛？嗰、那个警署即系唔系运作中噶嘛？
10: 唔系噶啦，依家唔系。
0: 嗰、那个警署咧都已经系一个旅游地点嚟噶啦，即系已经系一个打卡点。跟住咧，我见到咧佢附近隔篱咧有个超市，嗰、那个超市咧其实我觉得咧佢系特登应该系等喺 Tellamy 嘅 Tellamy 度咧系一个门面咧系一个好怀旧式嘅布置咁样，即系个门面有啲嗰啲叫咩绿色。白色嗰啲雞皮，
10: 雞皮石，
0: 雞皮石係啦，係咪叫雞皮石？
10: 係啊，係雞皮石啦，嗰啲
0: 即係嗰啲
10: 磚仔嗰啲雞皮石咯，
0: 即係以前我哋鋪騎樓嗰啲啦。咁跟住咧又整到即係好似係啦，以前嗰啲即係總之令到你覺得好有香港味道嘅
10: 裝修係啦。
0: 咁就好多人去嗰度打卡。咁嗰度一帶咧係好旺嘅，連帶住咧嗰度都好似有啲小店。不過咧好啦，你再屈落一條街咧。又完全唔係嗰回事噶咯，又好靜噶咯，但我就覺得，喂，係咪應該喺嗰度發展一下咧？咁啊，唔知有冇位啦嚇，因為嗰度都仲有好多唔係做一啲旅遊生意嘅，即係我唔記得咗係做咩殯葬業，我真係唔記得咗啦。
10: 好雜嘅嗰度，
0: 係啦，嗰度好雜嘅。咁跟住又有啲，跟住再過去就果欄啦。嗱，果欄咧又係另一個地點嚟嘅，即係又係另一個地標嚟。我嗰日係星期日去啦，就好多遊客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冇所谓嘅，其实即系大家一齐去搞旺嗰个地方啫嘛。不过我就觉得应该系咪要把握下嗰啲咁嘅机会？其实系啦，你整多一两个餐饮啊，一两个铺头啊，我唔知卖咩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佢好似有嗰个气氛喺度，有嗰个氛围，但系你冇得延续落去啊。
10: 其实咧都几有趣。之前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政府佢哋都喺政府支持之下啦，其实当早上年度咧，庙街都做过一段时间咧，就系有啲所谓嘅大排档形式咁样啦，同埋有啲可能卖好多小食噶啦，做过一段时间嘅。佢夜市嗰阵时系特登做到，咁当然啦。 嗰一段時間我見係有一定嘅氣氛嘅，咁你嗰啲其實都幾受遊客歡迎嘅，因為其實講真，你話遊客們鍾意睇嘅呢就唔嚟香港呢，其實真係唔一定係話要去大型商場，一定每一次都要去尖沙咀去九龍塘啲大型商場，其實反而好多人呢好似我咁呢，我去一個地方其實我係更加鍾意呢，譬如我去台灣咁算，我最鍾意就去掃街即係去食佢啲夜市咁樣，其實反而對啲遊客嚟講有吸引力嘅呢，其實係當地嘅呢啲有文化特色嘅一啲嘢玩啊，咁同埋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實有一樣嘢都幾值得講下嘅，就係我覺得香港近年咧，其實海濱開發，我覺得做得相當唔錯。自從其實近呢幾年政府做咗個海濱嘅優化之後，你見好多地方 connect 埋一齊，尤其是如果你有喺港島，依家係可以，你知道可以由灣仔、北角全部連起埋曬一齊噶啦嘛，依家已經係。咁
0: 你有冇行過嗰條？透明嗰段玻璃，
10: 行過，幾靚嘅其實，幾靚嘅，但我覺得，你唔覺得成條海岸線其實香港，我覺得嗰度 yet 係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再做好啲。依家其實咧做咗個海濱海岸線，
0: 其實嗰度係咪已經由西環可能要行到？
10: 可以㗎，係啊，係中間唯一一個地方斷咗。

0: 即係技術問題，我知道佢哋未播。但其實佢可以真係由西環係 connect 好長好長 until the end of
1: 我有次已經由呢個天后食完飯跟人哋一起行翻去。
0: 去到北角啊，鲗鱼涌啊，
1: 嗰
0: 边冇问题噶，系啊，冇问题噶啦，已经系嗰边系 connect 咗。
1: 其实都几靓噶，同埋即系都几舒服噶，因为我嗰阵夜晚行嘅，
0: 超噶。同埋其实你留意下中间，譬如北角嗰段，由于佢后屘发展咧，佢同佢依家北角会啦，即系佢侧边系有多一啲商铺嘅地方咧，就几靓嘅。其实你成个感觉好超
1: 嘅。把握到嗰个地理位置咧，我见到啲商铺都几叻嘅，即系会识开一下啲户外嘅，
0: 冇
1: 错，即系餐台咁样咁去把握一下嘅。
0: 其实你唔知你记唔记得咧？早十年八年前咧，李景湾即系依家都仲喺度啦，即系佢靓或者啲人中意去嘅地方，咪就因为佢有条海岸线海边咁样，即系去啲人就觉得哇，嗰度好超喺嗰度饮嘢咁样。其实你想想其实呢件事再 scale up 啲，你咪成个香港其实海岸线，我觉得仲有好多空间可以发展嘅。不过讲真的，你问我，其实香港系要谂方法，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我哋都要提升下呢啲竞争力嘅。即系你唔可以净系食老本噶嘛。
1: 把握，即系其实我觉得打卡重要嘅。
0: 嗯，冇错。
1: 但唔系 only 净系打卡咯。
0: 系啊，嗱，你谂下点解你会无端端呢段时间成日都上咗去深圳，或者我哋会上咗去中山，上咗去珠海度消费？其实冇嘢噶，都系饮食食嘅啫嘛。讲真吓，咁呢啲饮食食，大家其实都系搵好多时都。你都不得不承認，我哋係揾啲打卡位去食一次，跟住去貪新鮮，見到有網紅做得有啲廣告或者有啲咁嘅 post， 我哋又跟佢去玩下。其實大家不外乎都係呢啲嘅啫。咁你其實好少會話香港人上去咧，你好少話我去死嗰幾間每個星期上去食，唔會嘅，你唔會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能夠自己本地都有好多呢啲打卡嘅地方，其實。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吸引翻啲人，其實係多啲留翻喺度嘅，我自己都覺得。
1: 同埋我覺得即係商場都真係要諗諗啲新意思嘅，即係呢個真係無可厚非嘅。我去過一個內地嘅商場係咩咧？都係喺中山嘅，咁嗰次都係好 at hot 咁樣啦。咁而且嗰個商場咧，其實我都係睇介紹嘅咋，我純睇介紹嘅咋，但係嗰個商場唔大，佢純粹咧係中間咧喺商場中間咧起咗嚿，又係透明橋喎。喺嚿透明桥，由 A 点去到 B 点，中间咧嗰个位咧就有个好巨型嘅类似 3D 嗰啲嘢啦吓，咁但系你入到去咧，其实佢都系会喐嘅，因为佢唔通啊嘛，咁就系一个咁嘅特色啫嘛，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大家要值得谂下啲咩揭秘咯，系
0: 过去打卡，
1: 即系打卡系重要嘅，即系我但系嗰个你令我觉得哇，好想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当然我睇完呢一次之后，我梗系唔会再去啦。咁但系譬如好似我觉得同埋以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人咧，其实你有一啲小朋友嘅活动空间咧，我觉得都系好紧要。不过呢个系咪因为系即系喺香港里面比较难啲去？即係比較難都要做到嗰件事咧，即係好似你咁講，一家人要去做嘅。我哋除咗有個四個字嗰啲嘅playhouse 之外，咁其實冇乜噶咯喎。仲有啲日本嚇，即係類似日本品牌。
0: 咁講喎 ，Christine， 香港咧近排有樣嘢做得幾叻嘅，就係做寵物 friendly 嘅呢樣嘢嘅一啲餐廳啊。咁呢個新政策，我作為餐廳嘅 operator，
1: 咁啊留待下集。
0: 係啦，我哋又可以再 explore 下喎呢個又。
1: 好，咁我哋下集再見。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上昼11:34，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3: FM99.7
14: 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5: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9: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6: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我就回到来了。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我的拍档 BCM 商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在这里。Brian Sir， 你好，又见面了。
17: 早上你好，各位好。
16: Hey, Brian Sir， 不如我们今天就讲一下一个话题。我们上个星期不是讲了的老板们的重要性。认同一句的，成也老板，败也老板。不过我觉得呢，即有时做老板真的很辛苦。所以呢，即系我都好佩服你噶 ，Brian Sir。
17: 做老板好辛苦啊，各位，真我真系咪同大家讲笑啊？好大
16: 真定假噶？我见你周围去嘅，明明吓、啊、即系笑脸迎人。
17: 我成日都咁讲嘅。你唔好讲太多嘢先，好冇？无论个生意点样都好，你净系要交租同埋出人工。
16: 嗯，
17: 就算你一张单都搵唔到，你都要谂点样交租同埋出人工。谂讲到呢度先。好啦，咁你就会见到，譬如话，从商嘅人个嗰个责任或者个压力去到边度咯？
16: 喂，其實 Brian 我即係講呢個題目之前又即係訪問一下你少少心路歷程先啦。我諗事業冇話一帆風順嘅，總會有啲樽頸位或者有啲你難過嘅難關。其實你有冇諗過放棄㗎？即係嗱，做老闆可以大可以大可以啊！
17: 係冇錯，
16: 我真係忍無可忍嘅時候，我咪即係執咗佢咯。我一個翻身之後，我打翻工，我都係一條好漢嚟。
17: 我諗好視乎嗱咩，即係你入邊嘅心態係點樣諗啊嘛。但係我好相信就係你諗乜嘢，你就會出咩答案，又好簡單啫，係咪？你將個嗰個嘅集中力喺邊一度，你就會見到嗰樣嘢。
16: 嗯。
17: 咁啊，嗱，我俾個舉例子，我哋玩遊戲有冇？好啦，睇住咯，我五秒啫，呢個遊戲有冇？嗱，大家你睇住呢個嘅。或者听住呢个节目，你可以玩下。好，你用五秒即时数一数，在你面前有几多个圆形出现？三、二、一，几多个？
16: 吓，唔止要一二三四五，至少十个。
17: 你唔好望，你望住我咯。好，在呢间房里面有几多个正方形？你个答案是
16: 六个。
17: 你个答案是唔知嘅，点解？
16: 点解？
17: 就系因为头先你的集中力响。
16: 是圆形咯，
17: 圆形嗰度睇住，点解关啱啱呢个问题事就系咧？好啦，咁如果当我哋做呢个生意，当我哋一有一个跌一跌嘅时候，我就谂唔做啦。咁样喺你面前就会出现晒所有唔做嘅原因，系咪？但系调翻转，如果而家都系跌咗同一件事，但系我谂我点样可以系救翻公司，又或者我点样系可以将间公司再做得好啲？喺你面前机会，你就会见到啲正方形。
16: 嗯。
17: 系咪？視乎你個焦點喺邊一度。通常其實呢個世界冇嘢做唔到嘅。我哋有冇個決心，我哋揾到方法咯，就係、是、咁。
16: 嗯，我記得咧，有一位老闆曾經咧就我喺一個活動上面撞翻佢嘅。咁其實之前都唔係話太傾得太多偈。不過嗰日咧，佢就用一個嗰間公司即係某大公司嘅員工嘅身份出現。
17: 嗯。
16: 咁我就覺得好好奇啦，因為咧，我記得以前即係我認識佢嘅時候，你都真係即係一位老闆嚟嘅。
17: 係。
16: 咁佢後來咧就話翻俾我聽，佢話因為即係佢做嗰門生意咧，就可能又冇揾到阿巴人上嚟啦。即係喺嗰個疫情之下咧，真係抵擋唔住。
17: 係。
16: 佢話佢都捱咗有成。捱过咗疫情，
17: 明白？
16: 捱唔过2024年，
17: 见到
16: 系啦，
17: 见到。
16: 咁结果咧，佢就去到即系2024年嘅时候咧，结束咗佢一间咧run 咗差唔多有成15年嘅公司，其实唔系细嘅。咁佢员工咧都可能有成二三十个嘅。咁啊唔讲边间啦，唔讲做啲乜嘢啦。咁后来佢而家咧，佢话冇隔，即系一路讲嘅时候，佢我咪都系。

0: 而家出嚟打翻工咯。佢话我冇嘢噶，咁样咁佢话日后咧，佢再有能力嘅时候咧，即系想招翻班兵马翻嚟咧，再试过咁样。咁你都见到咧，其实佢嗰种无奈，同埋佢嗰种嘅决心，所以我系想先喺呢一度咧，就同咁多位员工讲咧，其实冇一个老板咧，即系冇一个有良心嘅老板咧，系愿意一开始有唔掂就结束自己盘生意啦。
1: 即系我哋做生意朋友，即系你好明白就系，我哋最唔想就
0: 系
1: 因为生意唔好要裁员，系最唔想、最唔想、最唔想发生嘅。因为你做咗生意，员工系我哋嘅责任嚟嘅。呢个讲真嘅呢一个，系啦，我系最冇，唔系呢一步我哋唔会谂嘅，系咪？啱啱好似啱啱你讲个朋友，其实我好睇得起呢朋友，系咪啊？有时个大细讲真啦，唔系有时唔系我哋想控制，系咪？如果控制唔到，唔紧要，再嚟过，即系我哋可以咁样睇，即系其实做人一样，即系呢班有咁样嘅态度嘅朋友，人生一定成功，只不过嗰个浪系咪唔紧要，再嚟过咁样咯。
0: 是啊，所以我即系喺呢度都好想同各位员工讲啦，同埋亦都同各位即系老板们讲啦，可能你系即系新手，真系唔好谂住，即系谂清楚先开展一盘生意。
1: 系啦，同埋我好重要咧，仲有就系同埋其他，如果你真系嗱，你系尤其是创业嘅朋友，我有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啫。好啦，你小朋友有冇学游水嗰阵时？
0: 有。
1: 点解你唔叫佢自己去游水嘅？
0: 因为唔识咯，
1: 得唔得？我哋可唔可以解答到？可唔可以解答到啱啱创业嘅问题？因为游水都有教练，但系点解我哋做生意，我哋冇谂过向人学嘅？系咪一个好得意嘅逻辑啊？跑步、篮球，甚至乎游水，你都有教练。呢个就系个迷思啊，各位，冇人一出世会识得系游水，要学咪做生意都系个 skill set 嚟嘅，实系，入边有某啲嘅动作，有某啲嘅谂法，有某啲嘅前后次序，有啲系统，只要你用咧，你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开始识游水，慢慢游得好咁样，大家一定要咁样嘅概念啊。
0: 同埋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譬如好似你游水咁样啊，咁自学唔系唔得嘅，都得嘅，不过我觉得有时标准得嚟咧。就你嗰个嘅即系会更加用得好嗰种 skill 咯。
1: 啱啱你讲嘅嘢好就系永远都做到嘅。例如咯，睇住咯，你永远都跑到100米嘅。我当100米重点先。
0: 系，不过跑完之后可能你又伤到膝头哥啊，又擦损咗啊。
1: 但系跑100米，我嚟斗咩噶？
0: 系斗快咯。
1: 斗快，市场系斗快，边一个攞得更加多客户嘅？系咪？唔系你做唔做到，或者你自己摸熟廿年，你都去到。但系我哋作为一个嘅聪明人，点解我哋唔用一个已经系有效方式咧？即系等于点解我哋会翻学读书嘅？嗰啲书系聚集咗咁多年嘅智慧噶嘛？咁我就唔好话，我而家由头我谂我点样做会计先，自己谂一个出嚟。系咪？你读咗咪快啲咯？
0: 同埋咧，你讲开呢一样 skill set 啦，我试过以前就。不过都不生受用嘅。我以前咧就学打字。咁学打字咧，我系自学嘅。系啦，咁讲自学，我系买本书，其实都冇话唔得嘅。
1: 你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人。
0: 系啊，学打字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去某啲位咧。其实我是不识打的，即可能到最高的行我是不识打的。咁当然啦，而家即用嗰个键盘的时候，甚至乎不需要用键盘啦。不过我都是坚持打字。咁但系啦，我就

0: 半径会短咗，你向前找水嘅速度就快啊。
1: 嗯，
0: 系咪呢个系个原则嚟嘅？跑步有原则，做生意都有原则嘅。
1: 嗯，
0: 咁当你明白咗个原则嘅时候，你咪唔使乱咁撞啊，同埋你明白点解你要做呢个动作。
1: 嗯，
0: 咁你撞板嘅机会就会减少好多倍。
1: 系啦，咁至于咧，有啲咩原则咧，系咪间间公司都可以套用噶啦吓？咁我哋转头翻嚟，慢慢一齐讨论下。
2: 企业急症室，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2: 企業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1: Brian Sir 讲咁耐啦，咁究竟不如一次中的问你啦。
0: 就咁嚟啦。
1: 咁开公司或者做老板有咩原则噶？
0: OK， 原则就是我无论你是咩产品同埋好，第一样嘢就是你有冇帮衬嗰啲嘅公司咧，好有理念噶。
1: 有啊，有啊，即系可能佢啲产品背后有啲理念，有啲故事噶。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咁即系话有啲公司系冇理念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咁你觉得有理念嘅公司系可以做得大，定系冇理念公司啊？
1: 唔知，不过你如果作为消费者咧，我呢一刻啊，中意一啲有理念嘅公司，即系背后有啲古仔，我明白佢意思。点解啊？点解会摆呢个电话啊？点解会整呢个麦啊？咁样咯。
0: 系咪？点解我要做呢个营养产品？就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我见到我侧边有一啲嘅大人嘅。在我旁边那里，因为心脏病，所以我觉得营养对人很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营养生意，这个就是个理念。当你要做得大，第一样东西，究竟你开始这个生意有原因，这个就是理念，这是每一间公司都一定要有的，这个是原则。
1: 咁啊 ，Brian Sir， 如果呢我见到呢，即是哇卖呢只杯咧，好受欢迎啊！呢一排咁我就入去做，咁呢个我个理念
0: 呢个就系好炒卖式咯，系咪？即系你冇咗点解你开始呢个生意嘅原因。第二个就系、是、究竟你打一个乜嘅市场？我俾实质你知边个买俾大家听下冇？好啦，我有朋友嗰阵时就系、是、卖红酒啊，
1: 系
0: OK， 诶咁我就问，其实你做咩？即系做边一类嘅客嘅生意啊？咩做边一类嘅客啊 ？Brian Sir。即系我个客就好简单啫，
1: 中意饮红酒
0: 就系个客，系咪？好啦，一年内执咗啦。
1: 哦，点解啊？
0: 点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1: 因为你入嘅货就真系冇理由百货应百客嘅。
0: 咁你入

0: 货俾你个客，咁你个客系咩人啊？睇住咯，平到几十蚊，去到几十万支酒都有噶。
1: 咁嗱，咁老实讲，我几十万嘅话咧，我又未必入去买啦。
0: 睇住啦，因为你唔系嗰个客啊嘛。
1: 系啊，
0: 你知你系咪咁？即系话，当你做每一个生意嘅时候，究竟你个目标客户系边一班人？
1: 嗯，
0: 呢个世界系冇平同埋贵嘅，因为平同埋贵系你嗰班梦想客户嚟讲嘅。
1: 嗯，
0: 例子有冇？
1: 但系唔可以好似即系百货公司又或者系超级市场咁样，样样都有啲，样样都有。
0: 睇住咯，就算我讲超级市场，你有冇见过一啲系高级嘅超级市场？
1: 嗯，
0: 咁嗰班嘅客睇住咯，就算话同一支汽水摆响高级嘅超级市场，同埋一个普通超级市场同一次，
1: 嗯，
0: 卖嘅嗰个嘅价钱都唔同。点解？就是因为佢个定位定得清晰，佢就吸引系边一班嘅客嚟帮衬你。所以第二个就系你一定要好清楚，究竟你个定位嗰班系咩客？
1: 嗯，同埋有时候咧，即系譬如你A 同埋 B， 即系同一个 brand name 啦，我都见到系同一个集团咁啦，或者同一间公司啦，佢都开咗 A 同埋 B 嘅 brand 出嚟嘅。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可能呢啲系大众化啲，呢啲咧就系高档啲，因为咧有时候咧大众化啲嘅人咧，其实可能佢追求嘅嘢咧，未必系即系高档啲嗰个shop 里面嗰啲嘅产品，或者系 brand 系啦。咁而喺即系呢一个高档产品嘅消费客户里面咧，其实亦都好睇重嗰个 brand， 或者系好睇重嗰个嘅内容。
0: 系咪啊？个感受系咪啊？即系我帮衬你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高级咗嘅，系咪啊？咁所以嗱，记住。第二个就是那个嘅咩话定位，好啦，第三个就是话好啦，咁而家究竟你而家呢个产品或者服务是帮你呢一班客究竟解决紧一个乜嘢问题？你一定要答到呢样嘢先，因为公司嘅出现，各位朋友记住，就是帮呢个市场是解决某一个问题嘅。
1: 嗯，
0: 咁究竟你解决紧一个咩问题？
1: 嗯，
0: 例如话，
1: 我觉得呢个好难答嘅，有时候啲老板们都未必知道，即系未问过自己呢个问题。
0: 睇住咯，如果你冇问呢个问题，咁我想问你，咁你卖紧嗰啲系卖紧咩嚟噶？好啦，唔系班Sir，我嗰啲唔系咩解决咩问题噶？我系咩意思啊？如果系卖一啲嘅高级手袋咧，
1: 嗯，
0: 几万几十万个手袋，其实佢帮。呢班嘅受眾解決咩問題啊 ，Christine？
1: 嗯，解決佢即係追求品牌啊，
0: 身份嘅問題
1: 係啦，身份象徵
0: 解決緊佢呢一個身份嘅問題，都係解決緊問題。點解我哋係唔係有啲人係好得意喎？去一啲五星級嘅酒店嗰度飲個 high tea 係咪？其實邊度飲 high tea 㗎？
1: 嗯，
0: 係咪？佢要話俾人聽，我飲得起啊嘛。
1: 嗯，
0: 其實我搶到係俾人睇啊嘛，解決緊嗰、那個。喺个地位上、身份上问题，都系解决问题。咁你个生意系解决紧一个咩问题？咁大家一定要答到啦。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希望我哋今集嘅内容咧，都可以解决到你哋咧心里面嘅一啲疑难啊吓。如果咧大家有任何上面咧，关于系你哋做生意啦，或者系做樽颈位啊，有啲咩疑难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嘅。我哋嘅 WhatsApp number 咧就系554508355554508355。咁啊 ，Brian Sir， 我哋咧就等待一啲嘅 case 啊，一啲嘅个案出现，咁啊睇下咧有冇啲问题咧，可以我哋都帮助到去解答。不过我觉得咧，有时候点解咧，即系大家未必会 WhatsApp 俾我哋咧，因为可能听完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都已经即系谂通咗某啲嘢啊，系啊。有时候咧，哇，我哋讲嗰啲唔系咩惊天地泣鬼神嘅道理，而系即系可能大家咧。理解，不过忘却咗嘅。
0: 冇错，其实系原则喺度，但系点乜？系咪大家系咪有个紧守住执行嗰个决心咯？好多时就系、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记住咧 WhatsApp 过嚟俾我哋啊，554508355嘅。咁啊 ，Brian Sir， 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拜拜。
2: 企业急症室。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今日文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伤人及堕楼事件，两名怀疑因为噪音问题积怨的上下层邻居，其中一人清晨身中多刀，倒卧在大厦升降机内，另一人其后由住所单位堕楼身亡。朝早7:19，一个男人身有多处刀伤，倒卧黄大仙上村超线楼的电梯内，仍然清醒，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几分钟后，保安员发现一个男人倒卧在超线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那名46岁男子当场身亡。警方在死者的单位调查时，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暂时将案列作伤人及自杀案处理。消息话，两个人是上下层邻居，伤者住16楼，死者住15楼，有精神病记录，曾经多次向管理处投诉上层住客经常发出噪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其中在内地展开超过10场简介会推广，有几千间企业参与。下个礼拜，他同内地及香港企业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协助企业出海时，会先将企业引进来，鼓励在香港先成立地区总部或者公司，并在香港作筹融资，相信对香港整体经济有帮助。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并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认为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本港今年首宗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个案，是一名曾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星期二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不治。有专家认为是个别事件，说目前本港正受到三疫夹击，无论高风险或者成年市民都不可以轻视要接种疫苗。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指出，现时是流感季节高峰，受三种病毒，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个案仍未见顶。市民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早半年接种疫苗，身体内的抗体会降低，亦要视乎病人本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令到免疫力减弱。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应该立即接种，去多人的地方要戴口罩和勤洗手。他又说，虽然高风险群组较大机会感染流感，但是一般成年人亦有机会因为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令到免疫力下降，建议市民应该视乎健康情况考虑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屋企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但是日本气象部门预测恶劣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并伴随雷暴，还有强风。其中预计截至听朝早6:24内，冲绳和九州南部有180毫米雨量，鹿儿岛县的奄美地区会有125毫米。气象厅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的居民警惕强风、暴雨引致的洪水和山泥倾泻。截至今早，冲绳和奄美地区合共有超过50000户仍然停电。交通方面，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和单轨电车今日继续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在当地时间今早11点起重开。白海豚吹袭冲绳期间，造成树木倒冧和部分设施受损毁，一度有26万人需要疏散。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1-2日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台湾的气象处说，白海豚在今晚至到明日最接近台湾，虽然它目前的强度稍微减弱了一些，明日还会再减弱，但在接近台湾期间仍然维持是中度强风。今晚起雨势增大，预计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大雨或者豪雨，明日中部平地亦都可能有局部大雨。气象处又说，花东地区是背风面，将有焚风带来高温，今日宜兰和花莲仍然有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台东、彰化、嘉义和台南等地亦有36度以上的高温。浙江海事局今早因应台风的态势和走向，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沿海的船舶要检查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做好最后的防风准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度听到 Amy Lo 唱蓝艳，因为呢一首歌呢那种蓝艳那种精髓就是慢慢渗出来，那些蓝色慢慢渗出来，在 Amy Lo 把声音唱出来那个感觉是非常之有趣的，所以希望他会唱。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嗰日啦，有机会同一位朋友倾开偈啦，先至讲开，哇！如果真系能够将自己嘅兴趣成为咗自己嘅职业啦，绝对系一件相当幸运嘅事。你系咪置身其中？

不得不要讲翻一句咧，真嘅，有时我哋真系当局者迷啊，置身其中喺局内嘅时候咧，你真系唔知道自己咁幸福噶吓，做紧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事情，当然有时啦，你会埋怨压力好大啊，又或者系工时好长。不过到最后啦，最紧要就系喜唔喜欢呢一份工作先，有冇满足感先，开唔开心先。如果所有之前的答案你都是 yes 的话，即是说辛苦一点都可以继续捱下去。

属于 Bianca 胡林嘅版本，歌名叫做《头发乱了》。系有时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 moment 嘅吓，突然一阵风，突然有啲事发生咧，都会令到我哋自己啦可以大失方寸。唔紧要，抖擞精神，企翻好，梳翻正，咁就冇问题啦。接住落嚟有 Sammy 郑秀文，非男非女。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印。
1: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节目时间。间唔少啦，我都要听下呢一首歌，鼓励勉励下自己。其实

迅嘅一首作品叫做《失恋太少》，冇经验当然啦，经历第一次嘅时候，嗰种冲击系好大嘅。但系经过岁月嘅洗礼，经验嘅累积，你发觉今日嘅你已经同昨日嘅你有好大分别。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中午12:33，
0: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好多唔同嘅转变，尤其是喺音乐路上啦，或者系佢嘅拍档啦，都有经常转变嘅。由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由一个人又变成好多人吓。有一个组合叫做 Match， 不过身为一位音乐嘅创作人啦，都要写翻啲歌俾自己嘅。佢系何家明，刚刚听过呢一首《失物

自己冇嘅就喺另外一半身上揾，另外一半冇嘅自己又有，嗬，互相补足。佢系吉吉，刚刚听过呢一首系周吉佩嘅歌曲作品《单眼皮外大眼睛》。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新城资讯台。延续住呢一种嘅节奏，我哋有土节飞机场的10:30。

0: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又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节目，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发觉自己不断喺度增加紧，可能系肩膊上嘅责任啦，可能系屋企嘅一切啦，都系哇以倍数咁增加。但系去到某啲阶段咧，我哋就应该要学识减数吓。有陈慧琳嘅呢一首作品，无论系肩膊上嘅负担要减，同埋实际上生活嘅一啲需要都可以减吓。歌名叫做《断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伤人及堕楼事件，两名怀疑因为噪音问题积怨的上下层邻居，其中一人清晨身中多刀，倒卧在大厦升降机内，另一人其后由住所单位堕楼身亡。朝早7:19，一个男人身有多处刀伤，倒卧在黄大仙上村超善楼的电梯内，仍然清醒，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几分钟之后，保安员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超善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那名46岁男子当场身亡。警方在死者单位调查时，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暂时将案列作伤人及自杀案处理。消息说，两人是上下层邻居，伤者住16楼，死者住在15楼，有精神病记录，曾经多次去管理处投诉上层住客经常发出噪音。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前景。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尤其与时并进，善用科技，拥抱创新的人才。他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他又说，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但日本气象部门预测恶劣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并伴随雷暴，还有强风。其中预计截至听朝早6点的24小时内，冲绳和九州南部有180毫米雨量，鹿儿岛县的奄美地区会有120毫米。气象厅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居民警惕强风、暴雨引致的洪水和山泥倾泻。截至今朝早，冲绳同奄美地区合共有超过50000户仍然停电。交通方面，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同单轨电车今日继续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同国际航厦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起重开。白海豚吹袭冲绳期间，造成树木倒冧同部分设施损毁，一度有26万人需要疏散。伊朗议会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同细节将于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布管理方案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多次强调，相关安排应该只是由伊朗同阿曼协商，绝不接受外部势力介入。美国官员就说，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预计很快会达成协议。美方指出，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协议，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方强调，行动将视乎伊朗的实际表现，并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首次测试正在研发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明年进行飞行测试。美国太空部队在今年4月宣布与12间公司签订合约，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之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 泰国警方继续调查暖武里府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8人死亡，22人受伤。开枪的14岁少年昨天在屋企杀害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学校大开杀戒，之后自杀身亡。泰国传媒报道，警方调查发现枪手的父母已经离异，自细由祖父母抚养长大，他的同学就向警方表示枪手经常遭同学嘲弄和肢体霸凌，警方认为可能是枪手犯案的部分动机。有报道说，在案发前一日，枪手曾经被其他同学反锁在厕所入面。警方亦正调查枪手怎样取得枪械。初步研判，枪手携带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的枪械进入校园，原本可能是要攻击曾经霸凌他的同学，但是老师将这些学生带走之后，教师反而成为攻击目标。事件引发社会对校园霸凌的关注。统计数字显示，泰国青少年中有29%人感到孤独，14%的人经常面临压力。泰国总理雅鲁廷就说，计划出台新法例限制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械，只有执勤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持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

0: 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上。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穿时段啦。
1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5。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们陪住大家哈。咁啊，呢段时间咧就大家都放紧暑假啦，相当之开心。哇，天气就真系有啲头痕啦吓，有时又好落雨，跟住有啲时间咧又话有台风，跟住咧又突然之间好热。咁啊，呢啲天气都系嘅，因为即系有啲。始终都是不太稳定和有些不太寻常，不过相信都不会影响大家暑假开心的气氛的。那我们的节目陪着大家的逢星期六的这个时间都会有我是 Purple 李子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只因有你翻嚟，今日同大家介绍嘅乐器咧，名字叫做马头琴啊。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一个一听就会即刻觉得好辽阔、好有画面嘅乐器，就叫做马头琴。马头琴咧系嚟自蒙古草原噶，系草原民族当中最具代表性嘅灵魂乐器。好多人都见过佢嘅样噶，个琴头咧就好似雕住一个好精致嘅马嘅头啦，琴身就好修长嘅，两条琴弦好似好简单，但发出嘅声音咧系完全超乎想象噶。如果你用一个字形容马头琴嘅音色咧，就可以用深。佢嘅声音咧唔尖唔喧闹，反而系厚厚。温润，带住少少嘅沧桑感，有时候听起上嚟就好似风吹过无边嘅草原，有时候就好似马蹄远远咁样走远。最特别嘅系马头琴可以模仿人嘅叹息嘅声音，甚至乎可以弹出一啲好似马仔嘅一啲长啸嘅声音。正因为咁，马头琴嘅精髓咧系非常之强劲噶，热闹嘅时候可以咧就系好似策马奔腾咁样，辽阔自由。安静的时候又可以好孤独、好思念、好温柔。而马头琴嘅其实讲真，佢咧好多乐器都系表演俾人哋听，而马头琴就好似将心底里边最深、最静、最远嘅情绪讲出嚟。无论系电影配乐、舞台剧、新世纪音乐，只要一出呢个马头琴咧，个画面即刻就会好宏大、好深情、好有故事。如果大家咧就其实如果未听过，你都真系要揾静心去感受一下嚟自草原嘅声音，亦都暂时离开一下城市嘅急速，走向一片辽阔、自在、温柔嘅风景入面。今日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嘅马头琴。

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只因有你 Funnyland， 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叫做 WiFi 树。从前有一个大森林里面隐藏着一个很热闹的动物村，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小动物，有兔仔、小松鼠、狗仔这样。动物村充满着欢笑声，每日早上动物们都会一起出来游玩，而天气热的时候他们都会拎着一些特制的小鱼竿去到小河边钓下鱼，顺便就浸一只脚。有一天和蔼的大象村长就召集他们在广场上面，就大声宣布了，为了让动物村追得上现代的科技，我们已经在森林的中央最大的棵树安装了 WiFi。 小动物都觉得很疑惑，什么叫 WiFi？ 小松鼠举手就问，什么叫 WiFi？ 大象村长就神秘一点，然后就在他口袋里面拎出一个会发光的魔法板，然后就说了，我们只要有个平板电脑，有了它我们就可以透过 WiFi 看到世界各地有趣的事物了。跟住村长就用呢个平板电脑连接树上面嘅 WiFi， 跟住就睇到好多精彩嘅片段啦。荧幕上面有狮子跳火圈，有呢啲马骝仔成日踩单车，亦都有啲小动物喺度，哇，好惊讶！咁第二日咧就喺呢一个嘅动物咧纷纷咧就去到呢个嘅城里边嘅商店，各自咧就买咗一台咧属于自己嘅平板电脑啦。为咗呢个神奇嘅板子咧，大家都开始咧每日从早到晚喺屋企睇动物片，哇！热闹的村庄变得越来越沉静。阳光明媚的周末，小狗伸了大懒腰想去河边和好朋友一起钓下鱼，但是他兴高采烈拎着鱼竿去河边的时候，感觉到一个朋友都没有。小狗就想了，哇，大家难道忙着爬山搞什么啊？小狗继续不放弃，心上大家一定是去了草地跑追这个去踢球，但是怎知都是空无一人。小狗就觉得非常失落了。大象村长刚好经过，见到小狗没精打采，咁大象村长就叹咗口气啦，就话：哎呀，就是大家都沉迷呢个平板电脑，足不出户咯。冇几耐，天气预报咧就话咧会有一个超级强烈嘅台风即将来临噶啦，天空上面就乌云密布，但系咧所有动物都净系挂住玩平板电脑。当日晚上狂风雷暴啊，亦都咧掀起咗咧成个黑熊屋企嘅屋顶。亦都浸没了小白兔的菜园。第二天早上风雨终于停了，小动物走出残破的屋企，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感到非常非常之后悔啊。这样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平板电脑和这个 WiFi 树似乎真的令到大家很头痕。没多久动物村就再没 WiFi 了，大家都没得再上网去看电影和玩游戏了。因为呢今次那棵 WiFi 巨大树都因为呢被这个狂风雷暴令到他们没得再修复。但是从此之后，森林再次充满着动物的欢乐笑声，恢复昔日的热闹和温馨。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下昼1: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什么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呢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8: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午9:00至9:3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7: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0: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但系我哋今集咧就会请嚟咧嚟自东华三院罗裕积小学嘅林小慧校长。林校长你好，
1: 大家好啊 ，Purple 姐姐你好啊。
0: 林校长，我终于约到啦，其实系好似约咗几次都啲时间。
1: 唔好咁讲，
0: 系因为你好忙碌嘅。
1: 唔系咁讲，
0: 今日你有缘分撞。
1: 即系我今日可以同你倾偈，我觉得系荣幸啦。即系我想讲俾大家听，我同啲幼稚园校长讲开话，即系我近排识到咧一个人物，咁啊 Purple 姐姐咁样啦，咁哇！哇，真噶！哇，系啊，佢会约我做节目做访问咁样啦。咁跟住嗰啲幼稚园校长就话，因为我哋有讲开，其实有个话题嘅，就是、因为我哋东华三院咧，我哋嘅属校嘅小学咧，我哋会举办一个幼儿界一个盛事嚟嘅，都宣传一下啦，就系、是、一个幼儿英文歌唱比赛。咁我哋就邀请幼稚园咧就组队嚟参加嘅。咁、我一讲开呢个话题嘅时候咧，佢哋一听到又同我又接受你嘅访问啦。咁啲校长就讲啦，嗌完之后就话，我一定要拣Purple 仔姐姐嘅歌嚟比赛，跟住我话咁呢个系咪我哋嘅指定曲目嚟噶？睇清楚啊，咁样系啦。跟住佢哋系讲咗啲歌名出嚟噶喎。咁、我哋要唱某首歌咁样。哦，好啊，你去对下嗰个表，究竟有冇呢首歌啊？唔该。
0: 哇，好感人喎呢样嘢。
1: 系啊，咁所以我真系知道你真系呢个儿歌界嘅天后。
0: 哇，
1: 咁所以系我嘅哇荣幸。
0: 哇，多谢，我请到你都系我荣幸啊
1: 。好感
0: 好开心，好开心。其实系啊，咁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同阿校长倾开啦，因为话即其实我哋又讲下一啲题目，即系譬如话最近我哋而家就呢轮啊放紧暑假啦，咁其实其实校长们都好忙噶，因为点解咧？即系呢段时间都有啲同学仔咧都会系即系譬如小一啊叩门啊咁样，系咪都好多时候都有好多面试系咪呢一期都
1: 系啊？咁面试即系同啲小朋友做面试咧，就你会睇到有啲家长同啲小朋友会好紧张嘅，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即系譬如我自己啦吓，即系当我面对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同佢哋做面试咧，我就以一个好轻松倾偈，我即时谂到啲咩問題我就會同佢傾，即係我會就翻個小朋友同佢傾偈，
0: 佢傾偈，
1: 唔想佢太過緊張。
0: 冇係，唔好似一個面試咁，始終佢哋都
1: 係
0: 啱啱幼稚園上嚟小學啫，
1: 係啦係啦。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尋日一個故仔嘅，即係我講咗俾即千千萬萬人聽噶啦。咁我尋日就 in 一個小朋友，咁佢 K3 升 K1 嘅，咁佢個背景咧其實就係嚟自台灣嘅，咁、但其實佢喺香港讀咗一年幼稚園噶啦。
0: O、okay. K，
1: 所以小朋友都醒目嘅，嗰啲原來識講廣東話嘅。
0: 係 ，O K，
1: 咁我就將我所識嘅普通話收埋咗啦。咁就同佢用廣東話對答啦。咁、我就問佢啦，咁你嚟咗香港咁耐啦，咁我又想問下你、我想去台灣旅行，我都中意去台灣旅行，咁有咩美食啊？
0: 到啦，台灣嘅美食
1: 系啦，咁我心谂简单啦，咁点知呢个小朋友嗰刻咧就系咦沉思啊，咁我觉得咦唔通我问咗一个好
0: 艰难嘅问题，
1: 好艰难嘅问题咩咁样，即系唔知点算，咁嗰刻有咦即系都有半分钟嘅停顿咁，
0: 系
1: 跟住个小朋友咧沉思完之后抬起头就讲，妈妈煮的菜
0: 啊。
1: 哦，咁你赢啦，
0: 系啊，
1: 咁跟住同爸爸讲，我冇理由唔收佢啦，系咪？
0: 啊，真系啊，
1: 系啊，即系其实你睇到
0: 个思考，
1: 系佢真系思考过，因为嗱，你当佢问第二条问题嘅时候咧，即系我又问佢，咁香港你中意食咩啊？咁佢就话烧卖咁样，嗱，咁你会睇到个小朋友，其实佢所做嘅答案佢唔系乱咁答嘅，因为其实妈妈冇跟到佢嚟香港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当中佢。答我的问题，其实你要看到他挂住妈妈，系啦，咁所以
0: 系
1: 有层次的分别嘅，系啦，咁跟住我都同佢讲话，咁啱晒啦，我对面就有一间好出名的卖烧卖的铺头，你等紧面试完就可以去食噶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看小朋友有时唔系话要问一啲好公式化的问题，系啦，嘢嘅，其实你想看一个小朋友究竟佢嘅內在啊，或者你想了解佢多啲咧，有時真係可以從生活經驗啊傾下偈咁去做到嘅。
0: 其實可能呢一輪都比較多啲同學仔咧，都會係可能叩門啦，即係一啲準小一生都會係去唔同嘅學校，可能會叩門。其實我諗嗱，聽我哋嘅節目好多家長嘅，可能有啲係準小一生嘅家長。其實面試嘅時間，校長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俾到啲家長們同埋小朋友們咧？
1: 嗱，我覺得其實咧當然每一間學校咧，佢面試嘅時候都有佢一啲既定嘅模式嘅。但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真係唔好 太過過度操練，
0: 嗯，
1: 或者要啲小朋友去背一啲好公式化嘅答案，因為其實我哋睇到嘅，
0: 係
1: 係啦，我哋睇到嘅，有時小朋友佢最自然嗰一面咧，反而會睇到佢嘅真，佢嘅好啊，
0: 嗯，
1: 係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大人細路都唔好過於一個之前嘅操練咯，係
0: 係，
1: 因為啲小朋友個壓力真係。好大嘅，
0: 系啊，
1: 何必咧咁？
0: 但好緊張噶嘛，你知家長多數都，啊、即係尤其佢對於想自己入讀嘅心儀學校嘅時候，其實都、嗯、我都見佢哋係都係啦，個壓力仲比小朋友更加大嘅。
1: 即係我覺得有啲位可以同阿細路仔可能要溝通定嘅，即係啊，等間可能會問你啲乜嘢，準備啲乜嘢，你等佢知道了解一下，即係等佢有一個畫面先，等佢唔好太緊張。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自己做老師咧，有時去睇個小朋友咧，就唔係純粹單靠嗰五條嘅答案嘅。
0: 係，
1: 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咧，額外問多佢一兩條咧，
0: 係
1: 等係。是按住佢嘅，系啦，咁有時要問到一些多啲嘅生活習慣嘅嘢咯，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即係我俾大家嘅 tips， 真係唔好過於操練，係啦，俾佢自然啲入去，有時講下佢自己一啲感受，其實佢哋都講到嘢嘅喎，
0: 係係係，同埋都我諗而家嘅小朋友都。都好中意去表達一下自己嘅，
1: 有唔同嘅模式咯，即係有時都要尊重翻。有啲細路仔，喂，講真，天生嘅有啲人中意講嘢，
0: 係
1: 有啲人天生唔係好中意講嘢，
0: 嗯，
1: 咁但係可能有時有啲情況就 interview 嘅時候咧，可能你俾有啲學校可能會安排一啲嘅小玩意啊，或者一啲積木俾佢哋砌咧。其實當時我哋都會睇到咧，就係佢砌嘢嘅時候專唔專心啊，或者佢砌砌下，我哋又會問下佢啊，你砌緊係咩嚟㗎？咁、令佢有個話題，可以又俾佢講下，咁就又係可以有多啲睇到個小朋友嘅創造力啊，或者佢表達自己嘅時候佢嘅能力啊。

0: 樣咯，係啊。咁其實做老師好明嘅，即係尤其是即係有經驗嘅老師或者校長咧，睇小朋友就真係唔係淨係單單睇嗰兩三條問題嘅，有時就係有啲動靜咧都會留意得到嘅。
1: 是以前有段时间是很兴的，这段时间没那么兴，即譬如说有时面试的时候又看看小朋友有没有拉凳啊，即走的时候。
0: 我有听过，我听过 有些笑话的，就是说那些小朋友呢入到去呢躲在台底啊，太紧张啊。
1: 我惊得滞了，这个。
0: 惊得滞啊，是啊，即是他突然间要面对个陌生人，你又要问他一大輪，或者話問得太多，咁佢哋會懵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有啲就好緊張，好大壓力。咁我有聽過話係嘅，即係有啲會匿在台底啊，咁嗰啲。咁但係我即係我自己做校長咁耐，見咗，即係其實唔係太耐，即係做咗一年啦，啱啱。咁但係其實我暫時未見過啲小朋友要匿喺台底咯，係啦。咁但係我哋會揾啲方法會同佢傾偈嘅，所以按住翻佢嗰一刻嘅狀態，或者揾一啊見到佢個書包，見到佢孭住個背囊入嚟係個咩公仔，咁咪同佢打開個話題咯。
1: 其實咁嗱講到話有啲真係即係曾經聽過有啲小朋友緊張到匿喺台底啦，但係咁我諗其實家長咧就要睇下點樣可以嘗試喺佢面試之前去舒緩佢哋嘅情緒啦。其實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到咧，家長們？
0: 我自己咧有一個經驗嘅，即係我睇到同埋我都試過嘅，即係我同我個兒生仔啊嗰陣時係啦。咁我哋喺門口，即係可能睇學校門口咧，其實家長可以試下咁嘅，即係同小朋友咧唔好再話揸住本書或者揸住個稿同佢去練習任何嘢，唔需要啊。其實可以同佢玩啲即係玩啲嚇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同佢哪怕同佢玩下包剪揼啊，或者睇下學校啊，睇下學校嘅佈置係啲乜嘢啊。同佢輕鬆咁傾偈，或者做啲即係少少嘅遊戲玩下，咁都令佢心情好啲咯。因為我見過即係嗰啲小朋友咧，即係坐喺度嘅時候咧，又望到人哋咧，咁都會緊張噶嘛。係啦，咁我覺得我俾 tips 俾啲家長，真係唔好去到嗰一刻喺門口，仲要
1: 温
0: 練啊，
1: 温書，其實
0: 冇温書，
1: 其實等待都係一個幾令人驚嘅緊張嘅一個場面嚟嘅，
0: 係
1: 啊！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傾多少少。我相信咧，我哋嘅收音機旁邊啦，或者你 MBO 嘅一啲觀眾同埋聽眾咧，都會好想知道更加多嘅。轉頭翻嚟再同林校長傾多啲偈，轉頭見。
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環節，我哋繼續請嚟咧就嚟自東華三院來月積小學嘅林小慧校長。林校長你好，
1: 你好
0: 林校長啱講到今日咧，即係其

0: 跟住个脑就会系谂到咧，我系遇到嗰位外籍人士啊，到底系男士定系女士啦？因为当时嘅江湖传闻就话咧，如果遇到外籍嘅女士嘅话咧，你肥佬嘅机会系好高嘅。
1: 真的吗？
0: 我哋嗰阵时系咁样讲嘅，即系我哋考琴嗰、那个，我唔知啦，年代上系咁样啦。咁跟住我成日好嗰条走廊啊，我到今日都认，即系都系仲系记得嘅。嗰种感觉好似入刑场。即系嗌到你个名字好似入去行刑啦你咁样，出到嚟咧就好似人生重新再开始啦咁样。
1: 唔系而家咁讲，其实大人去面试都紧张噶，即系你话去揾工又好，系咯，咁都系其实都会一讲面试都会紧张。你谂下，哇，其实你谂下个细路仔，喂，讲真，佢真系四五岁嘅啫，佢嚟面试嘅时候，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咁，所以都见谅下啦。佢真系细路仔嚟嘅啫，系啦，佢唔会因为一下子就你操练多佢几次，佢就会长大噶嘛。
0: 系，
1: 所以都系要留意翻佢哋嘅情绪咯。尤其是有啲细路仔，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啲家长咧，我都明，即系可能直资学校又会试下啦，私校啦，跟住到津校啦。
0: 系
1: 咪？咁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咁就哇，一个细路仔可能佢真系面试咗好多次。
0: 系，
1: 因为啲家长可能个心态就系觉得我唔紧要啦，我咩学校都去试下试
0: 下啦
1: 吓，啲系啦，好多直资我都想去试下咁样，就俾多啲经验佢哋。其实系好嘅，即系喺在于大人嚟讲咧，有啲经验嘅累积系好咯。咁但系其实都要谂下，有时佢太过频密咧。咁佢哋難免個壓力就會大啲咯。
0: 同埋就係始終都如果我諗家長們佢好緊張嗰個得失咧，係
1: 啊，
0: 即係佢好想成功咧。但如果你話你嘅心態唔係喎，我心態真係嚟試下嘅啫，係
1: 啦，睇下環境嘅啫。
0: 啊，即係唔一定咩嘅，你真係要搞，真係要咁嘅心態喎。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好緊張嘅話咧，我諗其實小朋友應該 feel 到嘅呢樣嘢係咪？
1: 佢望到你眉頭眼壓噶嘛？
0: 係係。
1: 即係其實你個眉頭眼壓，即係不知不覺間你會流露咗你嘅一啲嘅心情嘅。
0: 係係。
1: 咁細路仔醒嘅，即係講真，香港啲小朋友係咪啊？
0: 都敏感嘅。
1: 係啦，咁佢會知道你會失望咯。但係其實有時真係都要要適時去安慰翻佢哋，係啦，唔係你唔叻嘅，只不過可能即係學位喺嗰一刻就真係未俾到你啫，
0: 係咪？
1: 咁所以唔係因為佢能唔能夠入到名校而就注定咗佢係咪一個失敗嘅小朋友，又唔係咁，
0: 係
1: 咪？而家機會多的是，
0: 係而家機會好似又真係多咗好多，
1: 真係嘅，即係就算佢去學課外活動又好，佢去出邊玩嘅活動又好，喺校內做任何嘢都其實機會。系比我哋以前细个嘅就系多好多嘅，
0: 见识嘅机会系多咗好多。
1: 你谂下就系交流活动，
0: 系
1: 哇不得了，
0: 不得了！
1: 你知唔知我啱啱四月咧，我带我啲同学仔去北京嗰度交流啦。沿途啊，
0: 系
1: 沿途我系见到好多香港嘅小学团，
0: 系
1: 都系去咗嗰度交流嘅。我喺嗰度會撞到舊朋友嘅，
0: 係
1: 啦，
0: 咁細個已經搭飛機去北京
1: 啦，即係會去嗰度，即係你香港都唔知幾多年冇見，咁喺嗰度會見到嘅。萬里長城下面就一車二車嘅就係嘅香港嘅小學團，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見識係好多嘅，
0: 係即係睇出邊嘅世界睇多咗好多，
1: 係嘅，同埋老師啦、學校都放咗好多心機咧，去搞多元智能嘅活動啊，或者啲外訪參觀啊，甚至去到外我哋嘅境外交流，即係我哋講緊可能國內啦，跟住。又會去到一啲譬如澳洲啊，比較熱門啦，英國啊、紐西蘭啊呢啲地方，又話提供一啲英語環境啊，俾佢哋啲小朋友去多啲講英文，係咪啊？沉浸式嘅學習，咁呢個都係同我細個真係聽都冇聽過啦，係啦，咁但係呢啱啱。即最近呢十年就真係啲學校好放心機，即老師又好俾心機同你籌劃咗好多呢啲活動，咁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都係個知識啦眼界係大開嘅。
0: 同埋以前你一講到話要對去外國交流係有嘅，不過我諗要去到中學咯，即高中啊，
1: 大學咯，
0: 係大學一定就比較多啲啦。咁去到高中嘅時間，或者可能會有一次啊，暑假去英國啊嗰啲，即學英文啊，即好好嗰啲比較見得多啲。但係而家你會見到其實可能小學啦，甚至乎幼稚園啦，都有好多唔同嘅
1: 方式嘅，系啦，可能幼稚園或者低年班嗰啲就可能會用親子形式去，咁但系譬如我哋去到四年班咧，我哋就真系老師大噶啦，出發噶啦，
0: 即系家長唔跟噶啦，
1: 唔跟噶啦。但系咧呢個過程咧，我都可以分享一個故事嘅，其實到而家都好深刻。咁有一年咧，我就喺 即係學即係。學校就去帶團啊，咁樣，四至六都有嘅啲細路。咁其中咧，四年班有幾個細路就比較活潑啲嘅，出發前已經知㗎啦，即係要特別留心。

0: 係
1: 啦，
0: 咁但係又覺得會論盡，又擔心佢哋搞唔搞得掂啦。搞唔搞掂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是、個 gap 啊、嗯，成個 gap 你都要諗一諗，係咪先？係。咁咧我哋好擔心，即係究竟佢哋情況係點啦？
1: 嗯。
0: 但係又真係驚喜嘅喎、哦。嗱、那個細路仔咧出發前咧就俾我哋覺得佢成日扎扎跳嘅、
1: 嗯，
0: 或者都令人好擔心嘅。咁、
1: 嗯、
0: 但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咧，我哋係睇到個小朋友係成長啊，
1: 即係唔同咗係嘛？
0: 唔同咗，你唔好理佢點都好，好安全咁帶翻個結翻到屋企，翻到嚟香港先，係咪先？佢仲可以有一下咧喺機場喺個行李袋定係？我好記得係因為個夾嘅，咁佢仲搞，佢真係自己細細粒嘅啫喎，撐得起自己個夾啦，跟住仲可以幫我喎，
1: 係
0: 係啦，咁、那個過程同埋我記得我哋可能成日喺學校要話住佢啊，即係講住佢咁啦，
1: 督住佢，
0: 係啦，咁但係咧喺嗰幾日嘅行程裏邊咧，即係當然我哋之前有同佢講過，即係乖啦，
1: 講解過
0: 嘅，嗱你唔好講笑，佢做到啊，
1: 嗯。
0: 佢做到喎、啊，嗱食飯嗰啲我哋都有要求噶，即係我哋要食咗飯先啊，飲汽水嗰啲咧，即係
1: 之後啦，
0: 之後嘅個個做到啊，嚇、
1: 嗯、
0: 瞓覺嗰啲啊，即係沖涼佢哋全部自己搞到。
1: 係
0: 嗱，翻到嚟之後咧，媽媽即係有一次碰到媽媽，
1: 嗯，
0: 傾開偈咁我話阿仔 OK 喎，阿細佬得喎，跟住咧阿媽媽講一句，佢話、嗯、其實咧。翻到嚟之後咧，阿爸爸都覺得阿仔係唔同咗啦，
1: 係成熟咗，
0: 係噶，真心
1: 成熟咗，有擔大咗。我哋講，
0: 即係佢個人嗰幾日，因為真係自己嘛，佢平時咧個家庭背景好啊，即係可能有工人跟住噶嘛，出出入入
1: 幫佢做曬所有嘢啦，
0: 係啦係啦。但係嗰幾日行程翻咗嚟之後咧，家人係覺得係唔同咗嘅個仔係，咁、所以所以交流除咗喺你個視覺上面你可以睇到好多景點啦，同人與人之間嘅交流之外，其實原來佢嘅自理能力啦，嚇、佢都會有所得著嘅。
1: 係係
0: 係啊！
1: 其實放手俾佢哋去做咧、其實佢哋都會做到嘅喎。往往
0: 都要碰下钉嘅、即系都会有啲甩漏嘅、你要忍受到咯，
1: 系
0: 忍受到咯，要咁当然我哋随团老师，即系我哋自己做老师就会喺侧边可能提定噶啦，即系有啲位要讲定佢噶啦，咁佢即生性嘅，又打醒十二分精神，
1: 又唔好漏咗啲嘢啊，执漏咗啲嘢啊，或者个夹又闩唔埋啊，系啦，
0: 开唔到夹先大件事。真的开不到夹先大，
1: 点解开唔到夹噶？
0: 闩唔到夹未紧要，你闩唔到夹，你最多同佢揾个袋袋住，或者清上嘅。
1: 点解开唔到夹咧？
0: 佢真系记唔到密码咯。
1: 哦，
0: 佢走去多手，佢唔知点解佢要走去搞个密码锁咯。
1: 我唔记得咗个密码。
0: 系啦，咁通常阿爸阿妈咧就提定佢个密码系几多几多。
1: 系，
0: 但系小朋友总系要探索嘅。
1: 系，
0: 唔知点，
1: 佢唔会写低咩自己，或者揾个方法揾啲嘢。
0: 都仲细啫。
1: 系，明啊，
0: 大人都会啦。咁但系佢哋都可以。能够解决得到嘅最尾，
1: 好啊！喂，我哋咧同阿林校长好好倾啊吓，咁我哋咧不如下一集再请你上嚟再倾多啲偈啦，因为呢段时间又放暑假啦，我相信咧有好多嘅 tips 咧俾我哋嘅听众们，我哋家长们嘅，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多谢你先吓，咁我哋下集再见，好啦，拜拜。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 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约定大家，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下午2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伤人及堕楼事件，两名怀疑因为噪音问题积怨嘅上下层邻居，其中一人清晨身中多刀，倒卧喺大厦升降机内；另一人其后由住所单位堕楼身亡。朝早7:19，一名男子身有多处刀伤，倒卧黄大仙上村超线楼嘅电梯入面，仍然清醒，由救护员送院治理。几分钟后，保安员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喺超线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嗰名46岁男子当场身亡。警方喺死者单位调查时，发现一把染有血迹嘅菜刀，暂时将案列作伤人及自杀案处理。消息话，两人系上下层嘅邻居，伤者住喺16楼，死者住喺15楼，有精神病记录，曾经多次去管理处投诉上层住客经常发出噪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其中在内地开展超过10场简介会推广，有几千间企业参与。下个礼拜，他同内地及香港企业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协助企业出海时，会先将企业引进来，鼓励在香港先成立地区总部或者公司，并在香港作筹融资，相信对香港整体经济有帮助。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并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邱应华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本港今年首宗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个案，是一名曾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星期二并发休克及脑病变不治。有专家认为是个别事件，话目前本港正受到三疫夹击，无论高风险定是成年市民都不可以轻视要接种疫苗。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指出，现时是流感季节高峰，正受三种病毒，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个案仍未见顶，市民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早半年接种疫苗，身体内的抗体会降低，亦要视乎病人本身是否有先天性问题，令到免疫力减弱。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应该立即接种，去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和勤洗手。他又说，虽然高风险群组较大机会感染流感，但是一般成年人亦有机会因为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令到免疫力下降，建议市民应该视乎健康情况考虑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屋企人。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禁止美国国防部将药明康德列入支持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因为缺乏足够证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博斯伯格在6月在药明康德提出诉讼之后，已经下令暂停执行相关认定，今次是作出正式裁决。博斯伯格在判决书中指出，自从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他们的客户和供应商纷纷取消合同，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转向竞争对手。若明康德在诉讼状话，美国当局的决定武断、反复无常、缺乏事实根据，是政治压力的产物。诉讼状又表示，公司在美国聘用450名员工，服务超过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中的多数人都是美国公民，而美国客户去年贡献公司大约70%的营业收入。伊朗表示已经和亚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 航运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和细节会在近期公布。伊朗早前公开讨论中的管理方案初步细节，包括禁止敌对国家通过海峡，违规者最高可被处以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等。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他同时重申，美国的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和亚曼谈判期间坚持美国军舰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借此削弱美军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报道说，华府官员已经向调解方表明，美国不会接受限制海峡通行或者开征通行费，又表示任何指定航线都只是暂时性质。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ffi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

0: 会唱一首由雷颂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想要开心2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家姐，
1: 阿姨姐
2: 好。
3: 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佢好中意翻屋企嘅喎，听讲系嘛？佢就系赵俊成啊，欢迎
0: 你，
1: 你好。
3: 我知道你最近好忙啦，时时都翻屋企啊，爱回家系嘛？
1: 系
0: 啊，
1: 想问下你咧，即系嗱，虽然我哋咧就大家识咗你好耐啦，加然之后你对你嚟讲你就比较新相识啲啦，
3: 系啊，
1: 但系咧其实我好想问，我知道以前咧。由组合开始到唱歌，嗱你就系好 OK 啊！中间我都知道你有拍戏啊、拍剧啊咁样样啦。
0: 因为佢嗰间唱片公司其实都会开电影噶嘛，
1: 系
4: 开始嗰间。
1: 系啦，但我想问一下，嗱今次咧一嚟就去到接《爱回家》，仲要系男主角，有冇压力呢？
4: 好大壓力啊！因為即係平時收到劇本咧，通常都係可能半個月啊、一個月啊，就已經睇有劇本喺度咁啊，睇咁啊，即係點樣搞啲對白啊咁樣。咁但係依家咧 ，sitcom 即係成日都聽到啲前輩啊，以前啊嗰啲演員啊話俾我聽。几日前才收到、
0: 当日都有啊，因为可能有时要写啲譬如啲特别加插拍咧，有啱啱可能晏昼发生咗单大嘢，跟住咧好追个系啦，要追嗰、那个嗰、那个时势咁样嘅，跟住就即刻写，可能就后两日就出噶啦咁样。
4: 哇，所以真系就系几咁大嘅挑战啦，所以梗系嘉燕即系要请教嘉燕姐呢个。
1: 冇咁讲，佢头先已经请教咗噶啦。
4: 皆大欢喜嘅时候啊，真情嘅时候点拍？
0: 飞纸仔添啊，好似。
3: 因为有时真系要飞纸仔，因为咧，我就系好似爱回家咁样，晚晚见观众嘅，咁好多一啲时事嘅新闻咧，可能摆埋个剧嗰度，咁个观众睇咗真系有身有同感啊嘛吓，咁所以变咗嗰啲剧本咧，可能你成个剧本中间有一段会加咗呢啲嘅时候，佢就直情系飞纸仔啊，或者可能你入厂时即刻俾稿你。咁呢样嘢就真係要學習，不过你得㗎啦，你得㗎你掂㗎。因为你到时習慣咗呢就明白哦原来係咁样做。
0: 即係習慣性嘅。
3: 習慣性嘅啫，習慣性嘅啫。
0: 不过等下 Gary 开心，我哋都识佢好耐啦。Gary 眨下眼入咗行几耐。
4: 哇 ,08 年啦。
0: 差唔多20年
4: 嗰
0: 度。
4: 18年都。
1: 係啊 ,18 年。
0: 18年㗎喇。
4: 係咪有18啦。
0: 係啦 ,2026 嚟㗎。係啦，所以即係见到你喂突然间即係可能由中年好声音见返你成绩又好。跟住呢唱歌又即係进步咗好多啦。所以
3: 真係。唱歌好
0: 好。好好啊而家梗係好啦而家。但跟住呢就跟住就继而突然间听到个消息咦去拍劇跟住仲要做主角男一。咁但係你中间其实你参加完中年好声音呢唔係话去即刻去轉咗去拍好多劇噶嘛，其實都冇乜噶嘛，
4: 冇啊，
0: 直情冇噶，
4: 係冇拍過。
0: 咁係點樣咧？突然間公司有一日打俾你，
4: 係啦，咁就去見下監製咁樣。
0: 佢點解打俾你講咩先？
4: 係啊，即係話嚟緊會有個劇咁樣去見下監製先。
0: 都冇講你做咩角色，
4: 冇冇任何。
0: 哦，你可能你以為有個角色，
4: 係啦，有個角色
0: 正常啦。
4: 好啊，咁去試下。
1: 因為見到劉洋咁開心係嘛？
4: 係啦，係咯，劉洋真係開心，金海又咁開心，咁我都好想一直好想試下拍 TVB 嘅劇，真係未拍過。咁啊～跟住去傾啦，咁樣跟住都傾完都唔知係咩角色，
0: 仲未知，
4: 完全唔知噶，係、啊，所以係其實都係可能係一個月前定半個月前，
0: 咁幾時先知道？係真係男主角咁樣，
4: 係真係收到劇本，哇！喺讀下，咦唔對路喎、啊，依、這個
0: 咁多嘅。
4: 系好重要嘅喎、啊，依、這個角色咁樣，
0: 跟住知道多氣氛，跟住。都有人通知你啦，跟住就话其实定系你睇到报道，原来咧最新报道
4: 系啦，都唔系睇完报道，跟住系啦，就系、是、
0: 就事先先睇报道先知嘅。
4: 系啦，原来男一个系好重要嘅主角嚟嘅。
0: 哇，
3: 其实恭喜你噶，恭喜你，
0: 恭喜真系。
3: 咁可能咧，你第一个形象好啦，第二嗰日试镜你做得好都未定啦，咁所以觉得咦？啱呢个男一喎，咁啊呢啲 sitcom 呢即係日日见观众嘅咁，同埋你个拍档系吴若希系嘛，
1: 系
4: 啊
3: 好好啱啦，嗱你拍我未必啱啦，第一我年纪大，第二呢佢高我好多。系咪吴若希又高嘅，佢你都好高啊。
0: 阿 Jenny 都17几啊，
3: 系啊系啊，
0: 即系18几你，
4: 我185啊，
0: 哇，
3: 系咪啊，即系好嘢啊，
0: 犀利，咁啊跟住就接咗呢个知道吓，我呢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咁样系，自己即刻有啲咩嘅
1: 准备
0: 改变咧，都喺你嘅呢个人生嘅规划入边。
4: 人生嘅規劃就係、是、啊，即刻搬屋，
0: 係大件事喎、
3: 啊。
4: 因為啊、真係我有一朝早哦揸車，因為我原本住好遠嘅，住到去粉嶺咁啊，咁啊八點九點就要翻到去噶啦嘛。
0: 咁你話就你嗰陣塞車喎，塞車時間添。
4: 塞車咁就成個幾鐘噶啦。咁、所以我就咁啊搬去近啲啦，咁啊可以啊。儲足精力去拍戲。
0: 近城點啊？直情係將軍澳啊！
4: 將軍澳
0: 哇！
3: 哦，爭真係爭好遠，爭好遠。我同你講，一開咗 sitcom 啊，你差唔多日日都睇劇本嘅，即係差唔多收工翻去咧，食完飯就睇劇本。啊、我就睇到兩三點，第日六點幾要起身。
0: 係真係要睇嘅，
3: 因為你八點入廠啊嘛。係啊，係啊。
0: 咁你唔做呢份
3: 嚇？
0: 唔做呢份。
3: 你要睇劇本啦、
4: 啊，
0: 哦，哇，咁好，佢拍到幾點嘅通常？
3: 我嗱，我嗰陣時通常拍到八點幾嘅。
0: 哦，所以食埋飯、哦、其實你
3: 食埋飯，你九點幾十點啦，你中午糧嚟，你咪要睇劇本啦。
0: 睇幾粒鐘？
3: 你咪就咁睇喎，你仲要練埋，因為點解咧？一入廠就已經係要好熟咁樣讀出嚟啊，大家對稿嘅啦嘛，啊，所以我哋讚阿丹爺咧係點咧？佢過目不忘嘅，佢入廠佢唔帶劇本嘅，
0: 犀利，
4: 睇曬啦，
3: 佢已經睇曬啊！你講咩？佢講咩？講咩？咁佢記得曬我啊！丹爺，
0: 佢知道埋你劇對白添嘅，
3: 係啊係啊，嚇、啊哦！所以即係不過依個係訓練嘅，你可以訓練嘅，你訓練到哦，原來我睇嘅係咁嘅喎，要點做？你記得咧，每一場戲咧睇係咪連上高，自己記低個服裝係咪連戲嘅、因為我試過咧就係、是、入房嘅時候有戴耳環，出嚟嘅時候咧就多咗幾隻耳環。之類嘅，因為咧，因為係分開嚟拍嘅，你知嘛？入房啊，另外拍嘅，出嚟咁啦。哎呀，自己唔記得咗寫連戲，咁可能即係個 P 又唔記得咗，咁大家咪唔記得咗就唔連戲啦。
4: 即係好似
3: 你係啊，咁你今日譬如你戴帽啦嚇，咁你要行入去嘅時候，你出翻嚟，你要記得
4: 入
3: 行
4: 入
0: 戴，要 mark 嘢喎 ，Gary
3: 要 mark 低嗰啲，
0: 穩陣啲咯，
4: 學到嘢，學到嘢，多謝多謝。
0: 今日搬就近啲，跟住就話去為咗即係。可能翻工啊，第時即係起碼個揸車嘅情況啊，縮短啲，唔使咁辛苦啦。係啦，咁屋企人又點咧？你之前你啊多數喺即係中港兩邊噶嘛？
4: 係啊，
0: 比賽嗰陣時就
4: 係啊，就我基本上嗰陣時一個禮拜就飛北京，跟住然之後就翻香港。
0: 因為住北京嗰陣時候，
4: 係啊，嗰陣時都
0: 在香港有、已經又有屋噶啦。
4: 屋企啊，香港就係同屋企人住，同媽咪一齊，
0: 不嬲有嘅，
4: 係啦，不嬲都有嘅，咁樣咯。咁啊，我依家就啱啱知道有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咁我就。

0: 就要慢慢滲俾我老婆聽。
1: 係
0: 係有個呢個黃金時間嚟嘅，咁啊好紅噶啦呢部劇，
1: 係咯，
0: 多人睇噶啦，
2: 係啊，
1: 真噶嘛呢啲真噶。
0: 最後先細細聲講，老婆可能我飛少啲翻嚟啦，你要飛你要飛多啲啦，
1: 好快啫。
0: 哎呀，其實係啦，都好快嘅啫，你飛過嚟啦咁樣。
1: 佢好似係有冇嘢咁有冇嘢做啊？除咗做即係要幫湊湊仔之外，
0: 湊仔為主要
1: 啦。哦，咁所以咪咯，咁一齊。过嚟香港都快啫，
0: 系啦。
1: 咁而家你香港你搬屋都系同妈咪住咯。
0: 我自己住，
1: 自己住，
0: 自己住。
1: 哇，都几成个人生咧，接咗到呢个剧，真系唔同晒，
3: 系咯，
0: 系啊，即系破釜沉舟啊。
3: 系，但系咁，即系小朋友比较细啦，又要翻学啦，咁咪即系嚟紧嘅时候，可能真系因为佢未唔可以成日飞过嚟香港啊嘛，咁佢少见咗噶咯。
0: 会啊，
2: 会啊，有段时间啊。
0: 我系希望睇下一年后，睇下我希望小朋友翻嚟读书嘅，
1: 即系稳定咗啦，
0: 稳定咗嘅话，咁就翻。
2: 系啊，系系，因为 sitcom 咧真系，我唔知多唔多外景啦。嗰阵时我哋拍 sitcom 咧就系礼拜一至礼拜五就闯景啦，礼拜六、礼拜日就外景。
1: 开足七日噶，
0: 我听到嘅都系
2: 啊，
1: 开足七日啊，
2: 系啊，
1: 哇！
2: 咁啊嗱，仲有一样咧，咁啊当然啦 ，sitcom 咧就。好多人睇啊，你就会接好多 event 嘅。咁我点解就礼拜六外景完就即刻入去做 show， 然后夜半夜翻出嚟，第二日去外景。
0: 哇！
1: 有时登台添，仲要唔喺香港。
2: 系啊系啊，
0: 好刺激啊！
2: 好刺激啊！但系你觉得好充实嘅，系好好嘅，因为咧真系外家已经系好多观众睇噶啦嘛。咁佢见到你投入去做嗰个角色嘅时候咧，佢再亲日真字见到你嘅时候，佢系好。开心嘅，
1: 咁嚟紧系会播嘅时候系咩？即播几多日嘅呢个系播足七日噶？
0: 我唔知啊，系咪完全未
1: 透露？
2: 而家系五日嘅啫，
1: 系啦，但系
2: 播足七日，哇！你好忙噶啦。
1: 但系如果播五日，以前都系时有时都要七日开工噶嘛，
2: 要。
1: 但系而家你未知话点样播法啫，咁但系系咪都已经知道同家人姐嗰阵时一样咧？系咪话预咗日日都开工噶啦？
0: 系啊，我收到嘅消息系噶啦，我见都系七八点啊，八九点啊就化妆，之后就夜晚就可能七点钟左右就左右就收工。
1: 咁啊，但系就冇话即系一路诶呢个剧拍一年系咁样啦，两年系咁样，未讲噶乜都
0: 唔知嘅，唔知嘅系啦，呢啲我唔知啦，系即系可能。希望我做得好可以繼續。
1: 咁成個人生，
0: 你做得唔好，
1: 成個人可能都係咁。而家呢個咁諗法都係俾曬套劇噶咯，啲所有嘅時間暫時都
0: 係
1: 應該。
0: 係啊，即係接咗落嚟，我就諗啊，都冇曬其他嘢，其他嘢我都唔做，我就全心全意。
2: 全心全意，因為你拍啦，同埋睇劇本啦，各方面咧都要全程投入。我覺得一件好事嚟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3: 好，那这个时候就要唞一唞，因为转头回来可以问一下他准备工作做了什么事了。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锋。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滘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兆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滘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喺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嘅感受。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新城劲爆，落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嘅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1: 连肠胃你都可生作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住翻嚟啦，继续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Gary 喺度啦。嗱，头先就讲到啦，嚟紧嘅时候咧就有爱回家呢一个咁主打咁重头嘅 sitcom 啦。咁啦，今次可唔可以讲下你嗰个角色系点样样咧？
1: 我角色好得意噶，系同我本人都有啲似嘅啫，系佢嘅背景系男团，前男团嘅成员，
2: 系啦，啊咁啱啊，
1: 咁我又系前男团嘅成员
0: ，Square 咁样，
1: 系啦，
3: 你嗰时几多人噶 ？Square 系
0: 四个人，我哋四个都系咁
3: 高，好
0: 高
3: 啊，记得系啊，港版诶咩183啊嘛，
0: 咁样系咯，系咯，
1: 咁啊跟住然之后就亦都。啊！離開咗呢個行業，跟住然之後喺大灣區度就啊做咗其他公司咁啊創業。
3: 你講個角色入邊啊嘛，
1: 角色啊，
3: 咁真係好似喎，
1: 係咪啊？你就係咯。
3: 咁你咁你不過現實你就冇真係離開曬嘅。
1: 誒，現實有冇去北京咯？
3: 你即係冇你離開娛樂圈噶嘛？
1: 其實都
3: 有冇噶，即係有一段短嘅時間係離開咗噶。
1: 係成日都離開，
3: 我成日都會離開咗，因為我知你翻內地做生意咯。
1: 係啦，我自己做生意啊，搞啲球場啊，
3: 好勁，開足球場啊，幾大啊，幾咁大
2: 球場啊，
1: 足球場係啊，經營就係喺大灣區咁樣。
2: 哦，咁阿凡你係咪係喺足球場度踢波認識佢啊？
3: 我哋呢行識嘅，咁佢入行咁，我嗰時做緊電台啦嘛，又播歌訪問佢啦，咁啊，跟住就我哋後屘咧就再喺明星足球台，跟住真係見住阿 Gary 咁啊，我又做生意啦，跟住慢慢又唱翻歌啦，咁啊又
1: 退出啦，又冇得唱啦，跟住又唔知點解又好似有啲戲拍下啦，跟住又係啦，總之就係好浮浮沉沉。
3: 跟住咧，系啦，跟住又见佢，呢排又越嚟越好喎。阿校长同佢合唱咗之后啦，跟住就好多唔同商演啦，跟住就再之后就，咦，咁就真系成日见啦，因为佢正式加入咗香港明星足球队，跟住就同埋佢翻嚟香港做呢个中年好声音。
0: 正式加入明星足球队系唔系参加咗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嘅时候？
1: 唔系，再之前好多年啦，我谂系2009年啊，
0: 2009年，
1: 即系都十几年噶啦，
3: 系。
2: 我想知点解你会同谭校长一起唱歌噶？
1: 因为都好多渊源噶，同校长，因为第一有一段时间，我谂系2013年2014年嘅时候啦，咁我其实嗰阵时就唔唱噶啦，已经退出，唉，算啦，我
2: 即系个团队嗰个男团
1: 解散晒噶啦，咁我
0: Square 其实几耐我唔记得咗，两三年啊，
1: 2012年嘅时候解散，
0: 即系3、4年啦，
3: 咁你完全都冇谂过自己继续唱歌，
1: 冇啦，佢系我做其他嘢，
3: 零噶，零个谂法啊，零唔会话自己我坚持我嘅音乐梦，冇啊，
1: 嗰阵时坚持过。咁堅持過，我自己寫完啲歌俾公司，嗰陣時嘅公司覺得，唉，唔好搞啦。
3: 堅持咗幾耐？
1: 堅持咗一兩年啦，係啦，跟住之後都解散，冇啦，算啦，咁啊 ，OK， 算啦，咁我就做其他工作啦。咁啊，係有一次就係明星足球隊踢波嘅時候咧，去出外比賽，咁啊華哥，即係聽過我唱歌，聽過下我唱歌。
0: 誒，華哥，黃耀華，
2: 我黃耀華。
1: 咁啊，跟住叫我喺中場嘅時候就唱翻首歌啦。咁我唱咗首《愛很簡單》。咁由嗰一刻開始，校長先可能會記得下依個人叫趙俊成，叫 Gary。咁因為佢問我你係咪咪嘴啊？咁樣問我喺嗰一場，我話唔係，真係這樣嘅。咁佢可能覺得我唱得都可以啦，咁就開始同我傾偈。咁啊，後面就有啲機會就佢就帶住我。
2: 哦，咁啊，即系谭校长欣赏你，系嘛？嗰
3: 啲演出喎，直情
1: 啊，
3: 带住
1: 我去演出，
3: 譬如佢嘅演唱会，
1: 佢嘅内地嘅巡回演唱会，咁我就做嘉宾。
2: 哇！

0: 系好，呢、這个都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
1: 系啊，咁啊，谭校长即系睇中咗啦吓，因为佢识得问你系咪孖嘴，一定系唱得好啦。live 唱都唱得咁好，哦，明白，所以佢就揾你合作好多地方唱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其实唱歌你唔应该放弃，即系唱得咁好，系嘛？
0: 冇乜，我觉得冇乜机会。
2: 嗯，
0: 系啊。就算其实后面校长带住我，跟住然之后带住我去签埋环球嘅时候，
2: 系啊，
0: 咁再出广东歌，再出咗两只咁2019年、2020年左右，咁都系冇声气嘅，冇、任何水花，我会认
1: 为。哦，
3: 系、我记得嗰阵时你都有出过呢一个嘅，即系自己做一个独立歌手咁样样去到出道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又系咦？点解好似出咗一两首之后又冇咗影嘅咧？
0: 系
3: 啦咁样。哦，咁跟住就
0: 基本上
3: 内地
0: 放弃噶啦，又再
2: 即系校长。之后喺环球之后，你都有谂过放弃？
0: 哦，系啊，咁啊就
3: 放
0: 弃就开始做，真系放弃咗，即系冇再谂太多啦。哦，有戏就拍啦，咁、我就自己做下其他生意啦，
2: 稳阵啲啦，希望有几多啲
0: 就
2: 开
0: 始
2: 收入。
0: 足球场啊，喺内地就羽毛球场啊，
2: 咁你因为开始都觉得自己大啦，系咪？
0: 系咯，即系你个仔都几岁啦，咁啊要有
1: 要做啲嘢
0: 担当，
2: 系啊，
1: 系啊，冇错，
2: 咁啊将呢个理想就摆埋一边先啦。咁就算嗰时你再唱翻歌嘅时候，练歌多唔多？即系会唔会好夸张？话今次我仲有机会练到咧，即系爆炸咁样，一定要日日操咁就有冇？
0: 会啊会啊，
2: 都系会嘅，
0: 都有嘅。即系嗰期系又系每次一比赛就进步得好快。
2: 但系未系比赛，我意思系之前
3: 即系自己喺环球出歌嗰阵时，
0: 哦有啊，
2: 都有嘅，都有嘅，但系就冇后期。中庸聲音嗰陣時，再咁樣練法，
0: 再進步。
3: 因為嗰陣時我諗係嗰啲時間緊迫啲啊嘛，所以就令到你一定要急速。
2: 即係全驚，我覺得聽驚，即係不嬲都知佢咁嘅歌手出身，個 standard 梗係有啦。但係喺中庸聲音，仲覺得哇，喺即係集集睇住進步，哇，極勁到咁嘅，勁過咁多嘅。
0: 同埋對手啊，因為啲越強越強，即係啲對手太犀利，逼住你我一定要進步。
3: 即係同埋最初嘅時候，我記得咧睇呢一個中三嘅。时候咧，大家都知佢系颜值担当嚟噶嘛，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嗰阵时，大家就觉得，咦，佢系咪唱歌就反而可能就系比佢嘅颜值系低少少咧？但系后屘咧就整下咧，大家见到佢逐集嘅进步，
2: 越唱越好，
3: 连啲评判咧都冇再用呢一样嘢去到咁样样比，我觉得呢个系佢成功嘅地方嚟。
1: 系你系咪感觉即系参加呢个中三嘅时候，嗰啲评判俾你？可能鼓励啊，或者意见，从中你真系学习到嘢，系练到自己都越唱越好咧。有冇咁嘅过程？
0: 有嘅，有嘅。但系最主要嘅原因系去到后面开始放松翻啲啦。
1: 哦，你初紧张系嘛？
0: 好紧张，
1: 会系啊！我谂都会系啊。
0: TVB 个舞台呢个台咧，对于我做 Square 嘅时候咧，嗰阵时系一个。陰影嚟嘅，我可以形容。
3: 係
0: 啊，我哋出現過好多意外。
2: 例如
0: 突然之間上去唱嘅時候，一大班人唱，跟住然之後突然之間 program 壞咗，跟住就去到我哋度，
2: 冇聲。
0: 係啦，即係唔同曬啊，冇咗聲啊。咁但係直播嘅喎，
2: 哇，
0: 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大家就會見到，哇 ！Square 真係好渣，真係勁，
2: 即係仲要唔止一次，
0: 係啦係啦，唔止一次有即係其他嗰啲就我哋自己啦，即係可能唔記得歌詞啊，或者係甩嘴啊咁嗰啲就係我哋自己嘅問題。
1: 會有嘅，會有嘅，
0: 好大壓力㗎喺台上面。咁所以我第一次啱啱比賽嘅時候，我就又諗翻係哇，好驚啊！好似想當年喺 Square 嘅時候，嗰陣時都仲有四個人，依家得翻我一個，咁樣
2: 不過我以為反而咧，即係你男團啊嘛，又跳曬舞咁樣啊嘛，我以為你即係好大膽嗰啲咧，即係喺舞台上面好壓台，原來唔係，反而你初原來好驚，
0: 驚啊驚啊！真
2: 尤其是係咪我正式錄影第一集就仲驚過，可能之前有踩下台噶嘛，有冇噶？
0: 都有踩下台，
2: 踩下台嗰时就未惊嘅，
0: 系未识得惊住。
2: 真系到真系第一集
3: ，roll 机
2: 啲评判嗰度系啦，个个睇住你黑面咁样。
0: 系啊，即系我嗰阵时开头都好放松， 即係平常心啦，呢啲我都冇話諗住一定要點點點㗎啦。咁但係一上到去，哇！原來真係會越唱越緊張啊！開頭頭兩句我都仲好放鬆，跟住越唱真係越緊張，仲要見到下面見到啲評審咧，
1: 會啊，
2: 面熟口啊，
1: 係啊，會啊，會。
2: 其實佢又唔係黑口黑面，不過大家即係做評判咧就好認真，好留心去聽，因為。他自己都 miss 咗，譬如如果人哋你心散冇聽到嘅，人哋有啲咩位置，你叫你講，你又講唔到咁樣，都唔好啦。所以個個都好認真嘅，認真就會變咗嗰啲面口揦埋。
0: 係啦，
2: 你參賽者就
0: 咁啊，就好多嘢諗噶啦嘛。係咪我唱得唔好啊？跟住然之後有啲啊壓下頭咁樣喺度打拍子，係咪我拍子出？
2: 係咯，去幫你，
0: 即係好驚啊！好多嘢，好多思想掙扎嘅。
2: 你有冇諗嗰時係喂，即係去到咁远嘅咧，行到定系一都初参加都系都试埋咯。今次既然有咁嘅机会咁样，
0: 系咯，都系咁，都系咁嘅谂心态。
3: 但系其实最初点解会去到参加中三先？系啊，边个叫？
0: 系好几个圈内嘅朋友，系咯。我记得踢波嘅时候马明啦，
3: 啊，马明都叫你啊，
0: 系啊。
3: O K，
0: 佢听完我喺球场度唱，你做咩唔去参加啊？咁样，咁我就我都有谂过下，咁啊好多人一齐。幫我諗，跟住然之後又俾埋報名表，喂填咗佢啦咁樣，咁我就
3: 眾志成城嘅
0: 喎，咁我去填下啦，咁我好咯，俾埋啦，咁樣試下咯。
2: 老婆支唔支持咧？但係因為有啲參加，你就唔知係啦。初賽你唔好嘅成績，梗係好快玩完啦，一集都可以摟你啦。就尤其是初海選嗰啲咁就咁，但係如果一路行落去係唔知幾耐噶嘛？你都你整下都半年啦，
0: 都七個月
2: 啦，係
1: 啦，都七個月㗎，
0: 俾咗七個月夠攰㗎，
2: 係啊，咁老婆知道咗嗰時，支唔支持㗎啦？話嗱啦，你話，因為你話唔到個時間俾佢聽，
0: 佢冇乜特別唔支持嘅，係啦，亦都冇乜特別支持，但係去到中後期啊。我有啲心散，我有啲喺度，哇，仲有好多場，我又好似一路都仲係過唔到90分咁樣，有啲唔開心啦。咁嗰陣時，跟住然之後，我老婆就係鬧我，係啦，話你做咩？好似次次都心不在焉咁樣，俾用盡全力俾埋佢啦，還掂都係得嗰幾場啫嘛。咁由嗰一刻開始，咁我就放心啦，用盡全力俾埋佢啦。
1: 咦，咁佢都對你個？支持鼓勵作用好大喎、
0: 啊，好大！佢就算係咧，我最尾一場係攞到個 MVP 唱嗰首 Forever Love 咧，都係全靠佢嘅。
1: 係啊，
3: 係啊，佢又飛到嚟香港睇。
0: 係啦，佢專登飛咗嚟香港睇。咁我全程咧就漠視曬所有嘅評判。
3: 其實南瓜
0: 係啦，咁我就全程我一當我自己係。啊！結婚嗰一日
2: 送只歌俾老婆，
0: 就係對住我老婆唱嘅啫，就所以嗰一日就係、是。是放最放鬆，
1: 是咁咪得個高分，
0: 係啦，就攞到高分，
1: 依個真係難得，依個真係難得，
0: 依個係全靠佢嘅真係。
2: 好，唞唞先，我哋又啊，轉翻嚟繼續同 Gary 傾。
1: 好。
4: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下午2:36，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0: 风之宝全新推出。
7: 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我继续翻嚟啦，同阿 Gary 倾偈啦。咁头先就讲到啦，即系中三咧，终于都去到完成晒个比赛啦，七个月嘅时间，即系实在几辛苦下，即系因为好少可一个比赛系要去 last 咁耐。好啦，当你有呢一个嘅机会，因为即系大家都第一。又再多啲認識你啦，然之後亦都簽咗入 TVB 啦。咁跟住其實嗰陣時有冇諗過啊，自己跟住嗰個音樂路係點樣去到行嘅咧？定還是冇嘅？其實公司派到咩俾我做我就做，即係演員又 OK， 主持又 OK，歌手又 OK 咁樣啊。
1: 係咯，你啱啱講嘅心態咯，係乜都 OK，
0: 乜都 OK 係
1: 啦，因為都咁多年啦，即係都十。八年啦，我覺得有好多嘢都係
0: 變咗一條好漢啦。
1: 係啦，十八年係真係一條好漢，即係你我會自己有好多心裏邊，我有其他嘢我應該要做嘅，即係好多嘢都應該要做。我自己嘅生意我唔可以放棄啦。咁啊，其他嘅嘢歌，我其實有機會咁我咪唱咯。即係我個心態，我冇咁好似啱啱出嚟嘅時候 ，Square 嘅時候，哇！我一定要好紅啊！係啊，我哋四個一定要好紅啊！我要拍到一部好犀利嘅電影做男主角咁樣，我冇呢啲心態。
2: 即係平常心咗好多嘅，
1: 平常心
2: 有啲咩，同埋都簽得入呢一間嘅公司都知道，即係佢係好多方面噶嘛，唱歌、主持、拍劇，好多樣嘢都可以做噶嘛。
1: 係啦，同埋其實 TVB 都有好多藝人嘅，好多好犀利嘅藝人。咁我有時候諗，都幾時先至到我啊？咁我就自己我唱好我自己歌咁樣就算。
2: 咁但會唔會喺？唱歌始终你参加歌唱比赛，翻嚟咁样都会即个心偏向唱歌咯多啲嘅，系啦，即我快啲有自己歌咯，话啱啱食住嗰个人气啊嗰样啊嘛，
1: 系啊，梗系
2: 有嘅都有，
1: 即刻就想出翻首自己嘅歌，
3: 哦，
1: 所以就嗰阵时就揾咗好多人去帮手啦，
2: 系咯，其实几个月前唔系好耐啫嘛，六个月前
3: 出咗只新歌啊，
1: 系啦，就出咗叫
2: 做中三之后第一首歌嚟嘅，
1: 系啊，中三之后第一首歌叫做从你我成为我们，
3: 从你我成为我们，
1: 系啦，
3: 我唔系简明嘅意思，可唔可以解释？
1: 即系从两个独立嘅个体，你同埋我成为我们啦，
0: 即系 to become one。
2: 广语歌嚟嘅，
1: 广东歌嚟嘅
2: ，
1: 广东歌
3: 嚟嘅，
1: 就但系揾咗一啲我哋啲朋友队友明星队嘅队友啦，叫刘佳，
2: 系
1: 咁佢其实好犀利嘅，每年啲歌咧都会上春晚啊，
2: 好红噶，
1: 系好红噶，
2: 出名嘅音乐人嚟噶，
1: 系啦，咁啊搭佢心口咁样，咁佢就帮我写咗首歌。
3: 咁係
2: 用粵語版，
1: 係啦，粵語版，
2: 又唔會做一個國語版嘅。
1: 國語版睇下將來有冇，
2: 將來有機會。
3: 對於國語版對嚟講冇問題啊！你喺北京生活咗咁耐啊，
1: 係啊，我唱國語好啲嘅，其實真係喺比賽嘅時候都係
2: 都有人講過，
1: 係好多人講話，唱廣東話好似唔係非常好，但係唱國語突然之間又咁好咁，
2: 因為生活咗好耐，同埋你可能日日都講，連講嘢都係，唔好話唱歌啦，講嘢都同多數講國語係咪啊？嗰度
1: 係㗎，我對我老婆個仔都係講國語，
0: 所以佢個仔仔就廣東話麻麻係咪啊？
1: 你食成渣～系啊，俾人闹咗好耐啊！
2: 靓仔啊，仔仔，
1: 香港人竟然唔识讲广东话，有冇搞错啊？
0: 但你冇去到特登要佢讲广东话嘅？
1: 冇啊，都加上喺北京语言环境，大家都系讲国语，
2: 佢哋啲国语系卷晒你嗰啲个
1: reject， 惊慌噶，
2: 系咯，嗰啲嚟噶，
1: 系啊，佢哋系，
2: 你都未，你都冇
1: 讲，我做唔到嘅，系未得。
3: 对啊，你吃饭没这样啊？
1: 胡同，哎呀，三里屯儿，
3: 对啊，系咪卷你啊？
1: 系啊，
2: 咁你生意而家点咧？嗱，有咁多唱歌，跟住去拍剧咁样，生意系咪都有啲继续
1: 嘅
2: 都系？
1: 有继续嘅，喺深圳有啲足球场啊，羽毛球场仲喺度继续经营紧嘅。咁
3: 我想知你足球场。同埋羽毛。

0: 球场，即系你系攞咗嗰笪地方嚟，然后租俾人嚟踢波，系咪？
1: 系啦系啦，因为香港咧就系所有政府经营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咁、
0: 啊、
1: 但系内地就唔系嘅，就算系政府起好咗一个足球场都好，咁佢都会可能招标。
2: 哦，系咁啊，
1: 系啦，
2: 即系冇政府经营嘅球场，
1: 冇乜嘅，好少。
3: 哦，即系你一个管理公司咁样
1: 啦。系啦，我哋就管理咯。咁、啊、可能
2: 除非佢会大到好嗰啲诶国家级嗰啲球场，可能
1: 系啦，
2: 嗰啲
1: 就
2: 系政府咧，会唔会？
1: 系啦，
2: 定系
1: 都会有
2: 都判俾外判，可能管理哦。
1: 咁样嘅，
0: 哦，咁唔错喎，真系，因为香港攞呢啲场地好难啊。
2: 系
0: 咯，由朝 book 政府啲由朝 book 到晚嘅。
1: 系。
0: 咁如果 book 唔到就入去深圳帮衬你啦。
1: 系啊，好啊，多谢啊，好。
0: 系嘛？有羽毛球场啊，足球场。
2: 会唔会好大投资咧？呢啲生意，喂，你咁大块地，大佬
1: 都会噶。有时有啲系未起好嗰啲咧，就冇起，即系一个平地要自己起咁样咯。嗰啲就
3: 嗰啲投资就好大咯。嗯 ，OK， 但系即系嗱。呢一樣嘢又係同演藝，即係同唱歌啊、拍戲啊，完全
0: 兩回事嚟㗎。
1: 但係我中意嘅嘢，
2: 近啲就係因為你係明星足球隊咯。係
1: 啦，我中意踢波，係啦，所以我就，所以我每揀嘅職業咧，都係會偏向有少少自己嘅愛好嘅，先至會做。
2: 你都係越踢越好嘅，我係睇住你入嚟，睇住係啊，睇住啊，越嚟越勁喎，進步喎，
1: 真係中意。
2: 係啊。
0: 咁系好开心嘅事嘅，因为如果你做嗰个事你自己都唔中意嘅时候，你根本就唔想翻工添。但系如果你中意嘅时候咧，哇！你
1: 系
0: 作一个乐趣，又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1: 冇错，
0: 啊，咦，幸运喎你真系。
2: 点啊，家姐话幸运，
1: 家姐话就系噶咯。
0: 唔系嗱，佢唱歌又中意唱歌，佢演戏又中意演戏嘅，咁你咩足球场
1: 咧？全部都系我中意嘅。
0: 唉，真系 OK 啊，真系等你开心噶。
3: 好，咁啊呢个时候唞一唞啦，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Gary 倾偈啦。
0: 好，
4: 同度年月，然后沉淀出一份爱情。

0: 呢首咧就系旧年嘅时候啊 ，Gary 赵俊成咧去到派台嘅歌曲啊，叫做《从你我成为我们》啊。
1: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求全。
2: 曾为你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同阿 Gary 喺度倾偈啦。头先就讲咗啦，即系嚟紧啊，好快爱回家咧就会去到播你哋嗰一个嘅即系嗰季啦，应该咁讲系啦。咁跟住咧，嗱头先就讲个你系其中一个重要嘅主角啦，跟住咧你嘅主要对手就系 Jenny 吴若希啦，然之后仲有就系阿 Jenny 个妈咪又好搞笑地系青
1: 青
0: 远
1: 姐，阿远远姐系同
2: 系啊，
3: 系。佢做你嘅系咩啊？阿婉婉嗰时系做你。
0: 阿万贵妃，
2: 万贵妃嘛，同我好似争老公嘅。
3: 争老公啊！
2: 唔大胆。车婉婉我都睇住佢大嘅，我同佢妈咪好熟。
0: 同吴若希其实本身熟唔熟嘅咧？
4: 认识。
0: 認識，
4: 但係又係有淵源嘅，我哋兩個係啦，我哋係好得意嘅，我哋係同一間中學嘅。
2: 哦，
4: 係啊，
2: 哦係啊，
3: 你係師兄定係？
4: 我當然我大佢好多啦，
3: 師兄。
4: 我大佢，我讀緊嘅時候，即係我離開嘅時候咧，佢都未入依間學校，係啦
0: ，OK，
3: 中學
4: 係啊，中學。咁佢我離開咗，咁佢就入依間學校啦。但係咧，佢出道嘅時候咧，我係 Square 啊嘛 ，Square 嘅尾段。就嚟解散噶啦嗰陣時，咁
3: 就佢出道，
4: 咁啊佢出道，
3: 因為佢好細個出道嘅，
4: 係啦，佢好細個出道，
3: 佢16啊，16、17嘅
2: 啫，係啊，
4: 咁佢都專登去送隻碟俾我，係啦，好開心，但係我哋。就佢送完只碟俾我之後，我哋中間我哋就冇聯絡，冇見過啦，咁樣係啦，咁就所以就大家今次見翻都幾開心，
3: 我一路咁多年冇，
0: 一路到依家
4: 冇啊。

0: 即系佢出道，跟住再俾俾你，跟住就喺度等咗都十年八年噶咯，起码
1: 哇
0: 十几年冇见过，冇成冇撞到嘅、啊。你参加中三有冇见过嘅？
1: 冇啊。哦，系啊，跟住然之后，诶、嗯哎，竟然一齐同一个剧咁样、啊，大家都呆咗。
0: 佢做你咩啊？
1: 我哋系咩斗嘅？
0: 哦，
2: 男女都系欢喜冤家嗰啲嚟噶。
1: 系啦系啦，即系会喺职场上面，我哋会有少少斗争。但我都驚佢嘅，依家其實，佢、哦、你睇下佢本身佢氣場好強，
0: 好難鬥贏佢，
1: 係好難鬥得贏嘅，我覺得。
0: 現實就唔好同佢鬥啲，
1: 現實我唔會啊，唔夠膽啊，係啊，
0: 搞大曬嗰陣啲。喂，咁就係開始已經做緊嘢㗎啦，知道譬如你之前已經可能為咗嚟緊呢部劇有啲
2: 咩準備啊
0: ，promo 啊，同埋嗰啲試造型、嗯、全部都做過啦嘛，已經
1: 係啦係啦，已經做
0: 咁啊，都見到佢啦，
1: 係見到佢啦，即係多啲。倾偈咁，嗰啲沟通之后都其实 OK 嘅，系、嗯、啦，即系佢都好 nice 嘅，大家都
0: OK。
3: 佢个人好
0: 开心嘅，佢都
3: 佢只系个人直一啲，
1: 佢真系好直，佢都佢又咩都够胆讲，佢又唔会收息咁，
0: 唔惊噶，
1: 佢咩都唔惊。
3: 因为
0: 好中意睇佢，好中意睇嗰啲社交平台个，
1: 佢啲社交平台
3: 好好笑噶。
1: 话时话我老婆翻到嚟香港嘅话，都唔好介绍佢哋识。呢个真系好惊，
0: 踢波踢晏少咗翻嚟，有社交平台见啦你。
3: 因为佢好得意嘅，佢老公嚟陪佢啊嘛，
2: 阿何生咁
3: 啊。我哋拍到两点几啊，佢老公都系攰啊，咩成啊。咁你咪翻去咯，咁佢讲哦，咁我都咩？咁我话喂，你唔好咁样嗌，你就翻去啦。咁啊，佢特登陪你，想接你走啦，系咪？系咪？咁佢即系其实知个老公锡佢嘅，咁但系咧佢系好即系
2: 好直，
3: 好直，
1: 系好直，
3: 即系同个老公讲嘢。咁我话你唔好虾你老公。佢唔系啊，佢话眼瞓咪翻去咯，咁啊，好可爱嘅。
2: 咁啊，另外一个就系阿车婉婉啦。咁啊，嗱，车婉婉就同你就真系熟好多啦，因为比赛咁，
1: 佢睇住我，
3: 啊系喎，
1: 睇住我成长啊，即系由冇信心，又慢慢唱翻有信心，就全靠即系婉婉，即系不停鼓励我。
3: 系啊系啊，好有渊源啊又系啊
0: 系啊。佢同佢有冇对手戏咧？同佢又
2: 多唔多？
0: 有嘅，
1: 系啦系啦，我同婉婉姐都系有啲对手。
0: 咁佢又梗系佢做阿 Jenny 嘅阿妈，咁佢又梗系帮佢噶啦，帮个女噶系咪噶？
1: 系咯，
0: 系咯，有啲嘢
1: 应该系。
0: 系啊，因为已经好耐都未有拍戏啦，咁样啦。
1: 系，
0: 咁会唔会为咗呢个咁多戏份，日日都嚟噶啦？呢部唔系讲笑啦。系啦，即刻又要增强下自己啲演技啊，或者又有啲咩方法？有冇做呢啲嘢咧？
1: 有啊，我系一收到之后，我就即刻搵啲前輩去傾偈啦，係啦，我住北京啦，咁嗰陣時咁啊，即刻揾子雄哥，子雄哥又喺北京，
0: 李子雄
1: 係啦，咁子雄哥嗰陣時係做個開心話之嚟
3: 嘅，哦，
0: 係啦，
1: 咁我係話 sitcom 緊係
0: 好睇啊都，
1: 係啦，咁我就問咗佢好多呢啲問題，係啦，咁同埋點樣同啲工作人員相處啊，咁呢啲各方面都要學習噶。
0: 所以頭先你嚟到又即刻問雞燕姐，雞燕姐係。sitcom 王嚟噶嘛，
1: 冇错，
0: 几千集嗰啲嚟，大佬讲紧
1: 好多前辈去取经。
3: 嗱，其实咧有一样嘢咧，识得咧偷时间瞌眼瞓，
1: 系
3: 吓点解？因为你成日噶嘛，
0: 真系攰嘅，
3: 真系攰噶嘛。如果拍第二组嘅时候咧，就算你啲白能嗰啲好嘈，你都照瞓。
0: 不呢样嘢就出呢样嘢，跟然之后出名嘅。系啊，
1: 边度都瞓，
0: 已经系有文明噶啦，喺世界上。
3: 嗰度打到鼻青鼻涼，我都照，
0: 系啊，
3: 我都照瞓，照瞓。咁啊，但系试过有一次咧，拍我喺医院咧，
0: 先系瞓着，
3: 咁要即系话昏迷嘅，
0: 正
3: 呢场真。知唔知我瞓着咗？唔紧要，仲要
0: 昏迷，昏迷唔可以有鼻鼾嘅咩？
3: 唔可以咩？导演话间接。你唔好瞓到咁冧啊！
1: 系喎，昏迷嘅可唔可以有鼻鼾噶？
0: 好多人讲过呢个问题啦，
1: 真系呢个问题
0: 要问医生啊，
1: 要问下。
3: 应该就唔得嘅，你唔系喜剧嚟噶嘛？不过即系因为咧长时间嘅，你长时间工作啦。第一咧，即系如果人哋做嘅时候，你可以休息下，同埋就再睇下一场嘅剧本啊之类。
0: 差下电
3: 啊，差下电呢个系噶，因为工作真系好忙。
0: 你要学下啦呢样。
1: 其实 導演啊，節目組好好，佢就帶我去睇而家愛回家拍緊嗰係究竟係點嘅咧？葉問拍，因為咧、有一樣嘢 ，Sikon 係三機啊嘛，
3: 係啊係啊，
1: 三機我從來都未試過嘅。
3: 哦，係啊，
1: 係啦，咁我即係拍、以前拍。網劇啊、電影啊，
0: 單機、
1: 單機兩機啊，三機真係未試過，我完全冇概念。咁去睇完佢哋，咁我就啊有心裏邊有心裏有數啦。但係不得不講係，我睇完佢哋之後壓力仲大，係因為佢哋實在太犀利啦，好有默契啊。不過你可能就係真係十幾年，
0: 好 pro 噶嘛佢哋，
1: 好犀利啊！
3: 一做慣曬啦嘛，咁多年係啊，
1: 每個可能。阿炮哥做啲乜嘢，講啲乜嘢，其他人就即刻接得到。
0: 啲人話去現場睇係主要睇佢拍咧，喺廠路，你係覺得其實都唔使剪接啦，就呢一根本就可以直接出街嘅，做 live 都得噶佢哋。
1: 係啊，係做 live 都得啊，
0: 係啊，勁到咁噶嘛。
3: 係啊，佢哋好熟。
0: 咁係咪你而家都係呢個都係會一日拍攝一集噶？
3: 唔係㗎，
0: 唔定
3: 㗎。佢一日拍同一個景。
0: 哦，
3: 你譬如你依個禮拜係五集咧，咁五集你就同一個景喺餐廳咧，一日就拍曬餐廳嘅咁樣咯。
0: 佢用最慳資源、最有效率咁樣，可能拆散曬嚟拍。
3: 係啊，所以我咪嗌你 mark 低咯，即係因為唔同日數噶嘛，唔同場噶嘛嚇。
0: 咁又權一日拍七日嘢都得嘅喎。
3: 係啊，
0: 可以嘅。係
3: 啊，你就譬如話餐廳嗱拍睡房噶，咁佢今日全部都拍睡房嘅戲咧，即係咁樣咯。拍食飯嘅，
1: 下個禮拜嘅睡房就拍曬佢。
3: 係啦，嚇，即係咁樣咯。
0: 哦，咁要慢慢 mark 嘢啦，同埋學瞓覺啊，休息啊，
3: 休息啊，
1: 嘈喧巴閉都瞓得著。
2: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該曬 Gary 啦，同我哋喺度傾偈啦。希望啊，嚟緊嘅時候好快就會有呢一個愛回家係你哋嗰季嘅出現啦。
1: 三代同堂，
3: 三代同堂，我哋期待緊啊。OK， 多謝啊。
0: Thank you,
4: Gary.
3: Thank you,
4: sir.
3: Thank you.
4: 加油！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下昼三点。

0: 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黄大仙常村发生伤人及自杀案，两名因为噪音问题积怨的上下层邻居，其中一人清晨身中多刀，倒卧在大厦升降机内，另一人其后由住所单位堕楼身亡。行凶的46岁男子住在超善楼15楼，有精神病记录，对声音十分敏感，多次投诉上层住客经常发出噪音和有狗吠声，双方曾经发生过口角，向管理处投诉，并要求房署调迁，房署已经批准，正进行相关程序，等待合适的单位。26岁的伤者就住在16楼，屋企有狗，今朝早大约7点离开屋企的时候，在升降机遭人连斩多刀，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保安员发现报警，由救护员送往医院治理，送院时仍然清醒。几分钟之后，保安员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超善楼对开地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场身亡。警方接报到场调查，在死者的住所单位发现一把染血的菜刀，怀疑他行凶之后先返回单位，其后堕楼。天文台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白海豚持续由日本南部往西移动，横过东海。日本气象厅表示，冲绳九米岛等地正遭受强风侵袭，又说由于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冲绳和奄美地区将持续有强风和暴雨。由于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可能持续到今晚，气象厅已经对冲绳本岛和奄美部分地区发布4级土石流风险警告，强烈呼吁居民警惕强风暴雨引致的洪水和山泥倾泻。白海豚在冲绳造成树木倒冧、建筑物损毁，有民众遭强风吹倒受伤，亦有人在做防风措施的时候跌倒，最少7人受伤送院。冲绳和奄美地区仍然有大约50000户停电。受台风影响，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和单轨电车今日继续停运，大约300个航班要取消。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禁止美国国防部将药明康德列入支持中国军方企业名单，因为缺乏足够证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博斯伯格在6月在药明康德提诉之后，下令暂停执行相关认定，今次作出正式裁决。博斯伯格在判决书中指出，自从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他们的客户和供应商纷纷取消合同，终止长期合作关系，并转向竞争对手。药明康德在诉讼状说，美国当局的决定武断、反复无常、缺乏事实依据，是政治压力的产物。诉讼状又表示，公司在美国聘用450名员工，服务超过1000家美国客户，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中的多数人是美国公民，而美国客户去年贡献公司大约70%的营业收入。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和细节会在近期公布。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同时重申，美国的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同阿曼谈判期间坚持美国军舰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借此削弱美军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报道说，华府官员已经向调解方表明，美国不会接受限制海峡通行或者开征通行费。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说，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这条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美国泰松泰索公司创始人马克思克拒绝乌克兰军方利用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央视新闻报道，接近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两名人士说，费多罗夫一直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曾经尝试透过私人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拒绝。马斯克至今都不同意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

0: 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嚟到咧，我哋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嗱，咁啊，头先咧就送走咗咧，我哋啊嚟紧星期一开始，晚晚都会见到佢陪住我哋食饭嘅 Gary 啦。
4: 嗯，犀利啦，
3: 系啦，因为即系喺最近嘅时候咧，都已经即系成日见到佢哋嗰啲嘅宣传嘅 promo 啊咁样。
4: 哇，今次即系而家见到啊 Gary 咧嚟紧，即系又做主角咁样咧，都好开心啊！等佢即系识咗好耐啊，哇，好似即系觉得捱出头嚟啦咁样。
3: 都系噶。啊！
4: 之前咁又即系又锡老婆，又锡仔女咁样，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哎，终于即系收成正果咁样。咁咧，你见佢之前可能 even 中年好声音咧，都已经几好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戥开心，再做埋呢铺主角超开心。咁而家见佢嚟踢波咧，那个感觉好唔同。
3: 哦，系咩？
4: 即系以前见到踢波，喂，即系大家个个礼拜都见噶啦，
3: 一行路有风。
4: 咦？唔系，即系冇都冇，唔系嗰啲嘢。即系你见到咧，系咦？咁得闲嘅，
3: 哦，
4: 咁都嚟都嚟啊！
3: 明白，
4: 即系大家都见到，咁
3: 你唔系应该好忙嘅咩？
4: 系咯，大佬即系出名拍剧就冇晒时间噶嘛，大佬唔知佢话啱啱摄到啊咁样，即系有呢啲感觉咯。咁所以即系有咗个家庭咧，都好紧要啊。咁啊，梗系要即系又要照顾小朋友啦，保护仔女咁解啦。系咁啊，最近都有人咧都系好维护自己嘅小朋友咧，就搞到都几大单新闻噶，报晒警咁啊！
3: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讲紧就系陈海琳啦。咁啊，话说咧就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睇到嘅喺呢一个 Fresh 嗰度啦，咁就有人去到先出 post 嘅，就系话啊，佢咧喺啱啱呢一个蜘蛛侠呢一套嘅电影咧。上嘅时候咧，就见到话同阿三个小朋友啦，佢最初冇讲到明系边一个，佢就话啊有三个小朋友咧就去到睇戏，
4: 其实冇乜所谓啦，都系佢嘅小朋友啫。
3: 唔系，佢最初嗰个人系之前冇讲，
4: 即系啊，即系唔使讲，即系总之系陈海琳嘅小朋友就咁，就已经够有新闻啦。
3: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啊嗰三个小朋友咧就好嘈啊，咁啊睇呢个蜘蛛侠咁，跟住咧即系佢话佢最初系冇怀疑系边个嚟嘅，咁跟住佢就系话即系因为实在太嘈啦，咁啊到最拉尾嘅时候咧。当嗰个电影系完场嘅时候咧，开灯先知道哦，原来咧妈妈就系陈海琳嚟嘅咁样样。咁当然啦，即系嗰个嘅观众咧，就喺个网上面就表达佢嘅不满啦。点解呢啲小朋友一路睇戏嘅时候咧，即系咁嘈喧巴闭咧，又阻住其他嘅人去到睇戏嘅噶啦？咁呢一个嘅 post 咧就完噶啦，就冇嘢噶啦。咁但系咧我。見到佢當其實係有 cap 到咧陳海琳個 story 咧，因為佢個 story 嗰度咧本身係影住三個小朋友喺戲院嗰度影咗張相嘅，
4: 冇乜嘢嘅，
3: 冇乜嘢嘅，即係
4: 張相睇唔到佢嘈嘅，
3: 純粹係開心 share， 我諗
4: 日常分享
3: 係啦，日常分享嚟嘅啫。咁但係咧。咁啊就八卦啦，咁啊即刻走去睇啊陈海琳个 story， 咦冇咗张相，因为即系可能就系经过呢一个 post 闹，即系讲过之后啦，咁跟住佢就即系 delete 咗个 story 啦，好啦，咁啊跟住咧一路就大家去到喺网上面嗰度发酵啦呢一件事，咁然之后咧到一路我见到咧好多人咧。基本上都幾一面倒地咧，就覺得如果家長咧容許自己嘅小朋友咧不停去到即系咁樣做嘅時候咧，就真係會騷擾到其他人。但係亦都有人咧係企出嚟話唔係，我都有同場一齊睇個套戲。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好似臨呢一個完場嘅時候咧，就見到啊。陈海琳冲咗出去呢一个嘅戏院嗰度，好似有人淋咗啲 cream 落去佢个仔嘅头嗰度咁样，咁就咁样写喺网上面嘅。咁我拉咪然之后咧， 因为陈可琳一直都冇任何嘅回应，咁所以咧网上面啲人咧就自己一路打鼓啦，去到讲啦，
4: 有啲
3: 戏
4: 院有 cream 嘅咧，有咩
3: 系啦系啦，
4: 啲汽水啊，定系冇 cream 嘅一嚿嚿啲 cream 咧，
3: 同埋啲人就喺度话，究竟要几嬲先至会令到一个人咁样泼 cream 落去咧？咁即系大家好有自己一啲嘅意见。好啦，咁啊过咗几日之后啦，陈海琳咧终于就出席活动嘅时候咧，咁就。即系要见记者啦，咁然之后亦都去到讲啊，就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到佢嗰个回应啦。咁但系咧，我见到咧，佢回应完之后咧，更加多嘅朋友咧系更加一面倒地咧，就好似认为咧，即系陈海琳嗰个嘅做法咧，唔系几啱佢哋心水。
4: 系，其实件事都我觉得。
3: 其实好小事嘅，讲真的。不过就因为咧之后阿陈可琳咧都话，即系首先
4: 报警啊嘛，
3: 系啦，佢报警啦。
4: 咁你有事又咁讲，佢觉得要报警处理，咁佢个人嘅选择啦。
3: 系，但系咧亦都有啲朋友就咦，点解咁奇怪咧？话说就系佢哋去到睇呢一个嘅蜘蛛侠嘅时候咧，咁好啦，完咗场咧，好似就系下昼四点钟嘅时间。咁但系点解佢好似话佢因为小朋友可能受惊啊，或者各样嘢啦，咁啊先翻去安顿咗小朋友先。但系咧佢之后第二日先。才去报警，
4: 咁都有权嘅。
3: 咁但系大家就咦，如果系咁危急嘅话，或者咁紧急嘅话，点解唔即刻报警？呢、哦、个网民咧就系咁样去到讲嘅。
4: 不过嗱，即系我睇佢嗰个新闻咧，嗰时系啦，啲人回应啊，话人哋话佢嘈啊咁样成啦。其实我都有少少感觉嘅，因为我嗰日都系啱睇嘅时候，我都系睇蜘蛛侠。
3: O
4: K， 系啦，跟住我就
3: 唔系同场，
4: 唔系同场，
3: 系。
4: 同場我諗會係我會幫佢擋咗啲 cream 啊，大家唔好嘈啦，算啦，咁樣嘅，都起會起到完。咁但係即係我都有感覺就係、是，哇！呢啲嗱都算係即係有普通人啲嘅動畫啦，或者有啲人當卡通咁樣，俾好多小朋友去睇啦。我嗰場都係啊，我喺度諗，即係如果係嘈咗咁犀利，咁我會點咧？係辛苦嘅。咁終於我嗰場。
3: 都系
4: 有小朋友，但系我都冇佢咁夸张，系都有十个八个喺度嗌咯，哇哇！
3: 但系嗰下系即系佢有一啲特技效果嘅时候，佢哋惊啊，
4: 或者大嗌啊，劲得滞啊，跌落嚟啊，爆破啊咁样。
3: 但系有冇喺呢一个播嗰套戏嘅时候一路讲嘅，一路去？
4: 我就冇，
3: 你冇嘅，
4: 咁我冇嘅，即系嗰场冇嘅。咁睇咁多戏都试过嘅，有啲人真系。小朋友系咁样讲嘢，系咁问，咁啲家长咧又见都系有嘅，唔好嘈啊，咁 OK 啦，
3: 通常都会
4: 系啦，唔好嘈，咁你家长又出声啊嘛，呢啲其实我觉得怪小朋友咧就好难嘅，其实有时好多时系家长嘅问题，即系你点教仔女嘅啫，咁啲人唔通闹你仔女咩？太咁细个，边度知咁多嘢啊？咁系大人嘅问题咯，呢啲有时啲小朋友撞亲人啊，啲家长又唔会捉住佢啊，或者帮佢讲声唔好意思啊，有佢，咁好多时啲冲突就咁嚟啫嘛。咁有时我譬如好嘈嘅，啲小朋友平讲嘢，你会见到嗰啲家长都好惨噶，系咁同佢讲，唔好嘈啦，唔好嘈出嚟。咁你都仲想点？咁呢啲都算啦，人哋有尽力啊嘛。
3: 有阵时咪就系。个阿妈通常系妈嘅，阿爸好少嘅。阿妈咪，喂，唔好嘈啦。跟住咧就一下称咗个小朋友出去。
4: 有噶，如果系一都见过噶，系都唔收声。咁佢个爸爸妈妈好有功德啊，我觉得真系带走个小朋友啊，唔好睇啦。
3: 因
4: 为
3: 唔好，即系佢可能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尴尬。
4: 又有试过咧，就啲家长唔理啦，当然。
3: 嗯。
4: 跟住哇，侧边几把声啊，唔识嘅嗰几个人都系，跟住系嘈。喂，倾偈翻屋企啦，跟住有啲人，喂，好耐啦，你忍你好耐啦，倾咗几耐啊，你讲嘢未停过，跟住另边哇，喺度闹交，闹，家长系有责任咯。咁我而家我谂啲网民嬲嘅就系啦，佢觉得人哋出得个 threat 啊嘛，话即系你太嘈啦，未停过成场讲嘢嘅时候，咁可能啲网民好有同感啦，觉得家长有责任去搞，咁啊，继而咁俾人淋 cream 系惨，咁啲人觉得。咁事必有因啊嘛！你如果唔系你个仔由头到尾去嘈，你又冇制止佢，人哋又点会淋 cream？ 咁就可能你淋 cream 系啊，你系有权咁做啊，可能即系真系有机会告到系咩普通袭击罪啊！咁啊，觉得即系你有权还有权，但喺人情上，人哋真系忍无可忍，你先导致人哋去整啲 cream 落嚟，你走去报警，咁啲网民就系留言咯，咪就系话你。报警你仲搞大件事，即系啊！有啲人我睇到系咁样啊，唔报警都冇咁嬲你嘅。
3: 因为个问题系咧，我有睇到咧就系话事源就话，即系呢件事系发生喺阿二仔身上咧，就俾人淋 cream 嗰、那个。咁跟住就话咧， 睇網上面就誒、哎，可能係阿仔咧踢啊，
4: 踢
3: 人張凳、啊，但我喺度諗嗱，因為佢話佢事發喺金鐘嘅戲院得一間嘅啫，嗰度、有咁窄嘅咩？
4: 好難講嘅喎，只腳伸伸前噶嘛，有啲人坐到撇。

0: 晒噶嘛。
1: OK，
0: 呢个踢凳就好平常啦。
1: 如果佢话即系作为一个妈咪都要保护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嘅立场系好啱、好正确嘅做法添、啊。可能唔会发生喺我同佢身上，可能我哋都会咁做。
1: 系、
0: 啊、即系你真系有袭击到佢小朋友啊嘛。咁、但系如果个人情上面，即系好似就系、是、即系你真系要以后咁睇戏都系要。要谂下个仔系咪会系咁嘈，
1: 但系咧
0: 系咪踢嚟踢去咧？
1: 我见到好多网民咧喺呢件事上面就话、如果系咁，不如你自己包场啦。
0: 系啊，
1: 即系有啲人就直情觉得喂，其实咧嗰间戏院都可以俾你自己包场，有啲细啲嘅院、你都可以去到
0: 十零廿个位，
1: 系啦。佢话你都可以咁样做噶。
0: 喺内地睇戏唔系，哇！一睇嗰啲哪吒啊，啱啱睇完功夫女足咁样啊，咁都好少人有睇噶嘛。呢几套都系。嘈到咧，我谂癫都似啊！如果有啲人顶唔住，
1: 香港系香港人，
0: 香港系有你成场可能有一半小朋友控制唔到嘅，不停讲嘢，你即系你听唔到对白，跟住啊大嗌嘈，
1: 大
0: 嗌喺度玩，即系咁样诶，所以你大家我谂大家有啲文化唔同，香港系偏向系好静，
1: 系咯，即系大家系谂住哦好专心咁，
0: 系啊，
1: 即系睇讲真啦，你唔好话净系声音啊，有阵时譬如咧你个电话，譬如你有阵时。啱啱睇紧戏嘅时候有 message 咧、
0: 啊，
1: 其实隔篱啦，我都试过有一次我都即真系去到复啦，隔篱嗰个人咧同我讲，佢话小姐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去到删咗？哦，哎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咁样，跟住我就即刻唔去复嗰个 message。
0: 我好多年前咧睇首映，即系嗰阵时系已经即系，但系有大家话即系个踢凳嗰啲梗系冇啦，但系就好似未有，而家唔
1: 系
0: 好兴咧片头咧唱晒歌嘅。
1: 哦，系。叫你即系叫你唔好做啲乜，唔好做啲乜，要啲咩守规矩啊！
0: 就嚟睇戏噶啦，
1: 系
0: 唔该你熄咗个电话啦，嗰啲咁嘅嘢啦，个 mon 又残亲人噶，有只歌嘅，几间戏院都有噶嘛，呢啲指引。咁我记得我嗰次睇首就系会展，好似就未有嘅，但系就自己都有会警惕啦，唔好残亲人啦，都系好多年前嘅，过十年前噶啦。跟住咧，我就未开场片头啫，我就喺度。篤個 mon， 跟住就可能有啲光啦，跟住隔離有個外籍人士咧就即刻 ，hey man， 佢有望我 sorry， 咁啊首映多數都係行內啦，
1: 跟住
0: 一望
1: 唔好意思，
0: 一望佢嗰個係杜可風先生，
1: oh, okay.
0: 名攝影師啊，梗係仲 sorry， 可能隻眼又你啦，佢好 professional 噶嘛，哦咁就我即刻撳就熄鬼埋咯，唔敢睇啦，跟住到一開場佢電話響，即刻跟住。我即刻名欺名，佢好劲咯！即刻，哦、I'm sorry， 赢翻晒，
1: 好似玩咁。
0: 你心理仲大过我。
1: 唔系咁，但系即系其实又咁嘅。喺香港嘅文化方面咧，我哋睇戏都真系有我哋自己个文化，大家都会系 understood 咗，即系知道呢一件事啊。大家要保持安静啦，最好熄咗个电话啦。小朋友咧就最好家长去到控制一下佢哋啦，咁样样。咁啊，呢一个都系我谂大家啦，即系可能喺呢件事上高都有一个嘅警惕咯。
0: 啊，我觉得仲有一样嘢系啦 ，last 讲翻就系、是、今次嘅蜘蛛侠。因为我睇咗嘛，可能以往嘅蜘蛛侠你可能谂住都系，带小朋友睇啦，开心心啫，呢啲好简单，好易明嘅啫。今次系深啲嘅。
1: 啊，我有睇到一啲朋友讲话系，
0: 细路仔未必睇得明。
1: 佢哋系觉得系有点讲，即系佢里面系有一啲 meaning 之外，系系好睇。嗰、那个好睇系唔系净系纯粹嗰啲打系啦 animation 啊，打打杀杀啊嗰啲咁样。
0: 唔
1: 系
0: 啊，
1: 系里面
0: 有 meaning， 跟住系有科学化嘅喺入边嘅，即
1: 系
0: 都系你要系要咀嚼佢嘅台词对白去思考嘅，要系跟住你系有变好，即系好多科学化嘅字眼啊！如果尤其是你中意嗰啲 chemistry 嗰啲人啊，可能你会几啱睇。咁、所以今次所以相对要用脑啊思考啊。
1: OK，
0: 咁就同以往蜘蛛侠有少唔同。今次所以就大家要静啲嘅。
1: 咁、
0: 就咁啱你就
1: 咁样，
0: 你系啦，小朋友就喺度嘈，咁就嘈住人喺度谂嘢。我觉得有时候你关事。
1: 咁样就即係点都好啦，希望呢一次呢一个事件可以俾大家做一个警惕啦。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係就唔好喺地盤食烟啦。
3: 好易引。

0: 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壳，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1: 繼續咧講下呢一個嘅娛樂新聞，誒喺呢度咧，即係都係見到呢個消息咧，都係開心嘅，因為話説咧，記得舊年嘅時候咧，就網上面咧，大家就盛傳就話啊，金國亮先生啊，就係話咧佢好似舊年嘅時候個身體唔係咁好啦。
2: 咦，你係咪呢期嘅都係阿金生
1: 嘅？誒係嘅，
2: 老闆嚟嘅，
1: 係啦，大家曾經嘅老闆咁樣樣啦。咁啊，以前佢就係新城嘅 CEO 啦，即係呢一個係啦，即係一個嘅管理层啦，
2: 我就冇合作过嘅。
1: 啊，你冇合作
2: 過？我啱啱就我嗰时嗰台湾做嘢。
1: 哦
2: 之前同即系啱啱去中间嚟嘅时候，
1: 咁但系当然嗰阵时我啱啱仲系读紧书啦，咁所以其实就好少接触啊金生，
2: 高高在上咁。
1: 系啦，高高在上，但系我个印象当中就系当年佢系首创呢一个嘅 CEO 去到报新闻啦，即系佢每朝星期一至五嘅时候九点钟咧就会坐喺直播室里面咧去到同大家咧报新闻。
2: 哇！佢真系发明咗，即系佢创咗好多嘢出嚟嘅，即系好有创意啊！即系无论以前电视台做编剧啊，写啲剧本又好啊，跟住后。咩即出嚟拍戏啊，即系电台啊，其实佢真系系行得好前啊，即系又好有艺术性啊，啲嘢真系系。即系呢行娛樂圈叻人咯，
1: 我記得佢嗰陣時好似勁爆咧，係佢哋嗰個嗰期咧係。去人哋间大屋嗰度搞嗰个颁奖礼，我记得好似
2: 即系好多新思维，
1: 新嘅思维啊！嗰阵时系旧年嘅时候咧，就有传佢个身体唔系咁舒服啦。最近嘅时候咧，亦都见到咧，就系佢喺自己嘅 Facebook 上面咧，去到更新咗啲相啦。咁啊，就贴上咧，佢同张震啊呢位台湾嘅男星咧，一家三口去到影嘅相，就预祝佢生日系啦。大家都觉得咦，点解咁奇怪？点解会有？阿张震喺度咧，咁啊嗱，因为原来咧呢一张相其实除此之外，亦都有阿金生多年嘅好朋友啦，黄士维先生亦都喺度嘅。咁点解会同阿张震去到影相咧？咁事源咧就系阿金生咧喺2012年执到嘅喜剧啊《热爱岛》咧，张震系其中一个主角啦。而喺第二年嘅时候咧，张震同埋佢嘅女朋友结婚，咁啊而金国亮先生咧亦都喺社交网上面咧送上咗祝福嘅。咁所以其实佢哋。是有渊源嘅，系有工作上面嘅渊源嘅。
2: 拍嗰部戏，但系就 keep 到咁 friend 喎。
1: 系啦，咁啊，而且即系今次亦都阿张震除咗带埋太太之外啦，仲有佢个女啦，一齐去到同阿金生食呢一个嘅生日饭。
2: 金生都成76岁噶咯，
1: 系啊，
2: 系啦，咁啊，睇到样就即系你如果冇接触，我哋就唔知佢。對答點樣啦？
1: 係，
2: 淨係睇外形啊、表情就冇嘢，好精神、
1: 健康啦，都係啦，即係嗰個感覺啊。咁啊，希望佢繼續身體健康落去啦。咁啊，嗱，講起身體健康咧，有一個我都好想講。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哇，係
2: 真係健康，
1: 真係好健康、啊，
2: 勁添
1: 啊！係啊，咁啊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喺應該係80年代尾啊，跟住咧就有一套嘅劇集嗰啲。又唔系，系咪叫处境剧啊？佢唔系搞笑嘅，以我嘅嘢。
2: 处境剧
1: 都系处，都系叫做
2: 横线晚晚有噶嘛，做半个钟咁样，又系即系咯，成日喺间大屋啊，或者间
1: 同依间外回家
2: 差唔多啲环境咯，或者有间茶餐厅或者凉茶铺咁样喺度发生噶嘛，
1: 都
2: 系凉茶铺嗰阵哦。
1: 系咁啊，讲紧就系季节呢一套嘅处境剧啦。
2: 歌就实记得啦，大家人是每天多
1: 嗰个系罗
2: 家良系咪
1: 啊？系好似系罗家良。佢好似
2: 系
1: 有一个角色噶，佢里面
2: 系啊，
1: 嗰只其中一个仔嚟，
2: 但系就未系神级担正晒嘅。
1: 因为嗰阵时最紧要系女主角阿妈打嘛，
2: 系啦，咁佢嗰时就
1: 边只
2: 主题曲佢唱啦，跟住就阿捞家就靓好靓仔咁样啦，啲人已经觉得
1: 嗰时仲系好后生啦，系啦，咁啊嗱呢一套就真系神剧，当年嘅神剧啦。咁跟住咧，其实大家头先都讲过啦，就系话。女主角基本上就是邓碧云咁然之后呢佢嘅先生呢就叫做唐太。 系啦，咁就系佢即系本名就叫做朱瑞棠啦。咁啊，原来咧佢亦都系已经移居咗加拿大啦。
2: 好耐
1: 啊，系啦，移居咗好耐，因为嗰套剧其实1989年咧完结咗之后咧，跟住佢应该都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就移居咗加拿大啦。咁啊，最近嘅时候咧，即系就见到啊，有网民咧就将阿朱瑞棠嘅近况咧就摆咗上去呢一个嘅社交网站上面啦，跟住就睇到哇！好犀利，原来阿朱先生咧已经系102岁噶啦，移民咗去外国好多年噶啦。
2: 最犀利地方系咧，阿朱生啊，
1: 系
2: 佢即系除咗呢个102岁之外咧，系最好精神，
1: 系
2: 即系你系讲嘢各样啊，对答如流啊，健步如飞啊，咁啊成日咧即系。仲要喺屋企好似话咧，都有啲唔同嘅摆设啊、布置咧，就喺度攞出嚟啦。尤其是好多旧相啊，好似咧即系入边咧，直情你觉得哇，寻宝啊，博物馆咁啊，啲人话去到屋企咧参观，好多嘢睇嘅。
1: 系咁啊，嗱，即系都见到咁样样，都好戥佢开心，因为102岁咧真系唔容易。不过我想讲，最近咧睇到一啲嘅报道咧，就话咧，我哋人类咧依家嚟紧嘅时候咧。最高有机会可以去到197岁，
2: 系啊，听到啊，我成日朋友都同我喺度谂紧，即系俾你190几岁冇问题，但系190几岁系咩身体状况先？
1: 系
2: 190几岁系好似而家啲90岁嘅身体啊，一路维持去，我嚟紧100年都系咁样啦，好即系好孱弱啊，震下震下，好老人家嘅身体啊。定系点先？定系精精神神？定系好似后生仔嘅身体先？第一啦，第二，我190几岁啫，我身边啲人咧，咁
1: 哦系噶，
2: 啲仔女啊、老公老婆啊、屋企人啊，系咪朋友啊？
1: 系咪
2: 个
1: 个都系咁啊？系咪？
2: 系啦，咁你又唔系得翻我一个大佬？你咁
1: 孤零零
2: 系咯？你又我系咁不停啲屋企人啊，后生个嗰啲啊，仔女啊，各样啊，个个都睇住佢死，
1: 系
2: 咁又好惨，系咪啊？
1: 有啲似咩呢？似嗰啲僵尸，
2: 咪咯
1: 个感觉。
2: 其实你好阴公我心，我人生入边你可能你死啊，你咁你成190几岁嘅人，你可能识紧几千人噶啦，一二千人，我睇住几千人识嘅人死啊，
1: 系即系佢 time to time 就要移居去第二个城市，
2: 咁咪咯，几惨啊！跟住第三个重点嚟，190几岁，我有冇钱使先？我60岁退休，大佬啊！
1: 咁啊系呢一个，
2: 我仲有130年界啊！
1: 呢个真系几，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因为咁样咧，所以咧，我睇到嗰个定义咧，咩先至为之老年咧？75岁先至为之老年。
2: 而家
1: 系，即系佢哋就即系根据嗰个报道就系75岁先为之老年啦。咁但系如果系咁讲嘅话，由75岁到100，即系190几岁，都成100几年。
2: 系啊，点挨啊？
1: 系啦，呢个都几难挨。
2: 又冇人请，冇嘢做，冇收入。
1: 嗱，咁所以所以其实就算你寿命长都好啦，即系最紧要系身体健康。不过又咁讲，依家你真系发觉咧，越嚟越多嘅朋友咧系 over 100岁。
2: 嗯，
1: 系同埋之前我都记得我哋曾经讲过啦，譬如阿妹妈咧，亦都系已经过咗100岁啦。咁所以咧就政府咧系有一个嘅证书俾佢。
2: 妹妈好嘢
1: 哦，系咯。即系我证书俾佢就话啊，你个年纪已经 over 咗100岁啦，咁啊，即系恭喜佢啊，咁样样。
2: 妹妈最劲嘅地方，即系100岁之余啊，即系犀利啲啦。咁当然就系啲人会觉得更加劲嘅地方就系，即系佢经历咗好多嘢，即系佢喂好激气咁，好多嘢都单单都劳心劳力啊。
1: 即系啲仔女又真系几
2: 激到呕血，又即系有时以前又俾啲传媒追住追访啊，
1: 同埋两个女又即系俾佢早离开，
2: 又难过。咁即系经历咁多，但系佢就又可以又系咁长寿咁样，又系呢个
1: 生命力
2: 好难得咯，
1: 系咁啊，点都好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0: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下午3:35，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 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4周
3: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咧就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小人物啊，有港姐同埋刀 boy 嘅呢一个嘅合作。
3: 第二位。
7: 有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喺季军今个星期升到一级嚟到亚军。
3: 第一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记得宇航形容呢一只字就两个中文字讲完噶啦，形容呢只歌就系劲抽。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我在意，佢系谭咏麟谭校长。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9: 老豆同仔
7: 一齐开麦，
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0: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9: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0: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1: 好，我继续回来啦，我继续讲一下这个娱乐新闻啦。跟住要讲一下，就是虽然我知道他是曾经做过新城的高层，但是那时候我未入来。
2: 也都是 CEO 好像。
1: 是，都是 CEO。
2: 咦，今天我们逐CEO 逐个数。
1: 是讲的就是陈恩健先生。
2: 菲利哥。我细个入电台就是他是当其时就是我们叫电台老板啦。所以就咁啊，都系请我啦。咁嗰阵时都好多接触噶，其实咁啊，又系都系谂好多嘢，好叻嘅。即系佢除咗啲行政上面啦，英文好好啦，做司仪能力好强之外，主持嗰啲。咁啊，佢之前系警务处啦，工作啦，咁亦都即系又系做到好大噶嘛，大 Sir 咁样啦。即系据闻话，如果佢唔系 轉咗去做娛樂圈，咁佢應該係都係即係有機會做一哥嗰啲噶啦。咁但係冇啦，佢喺娛樂圈發展都好啦。
1: 佢應該係好中意演藝方面嘅嘢。
2: 係啦，咁佢咁啊又轉過嚟幕前幕後又做啦。咁諗嘢都好新嘅。咁同埋佢係多功能咯，又做戲又幕後行政，跟住唱歌，唱歌都好啊，唱歌又英文國語咩都唱，即係同埋佢完全係即係。歌手咁嘅功架，記得嗰陣時我哋喺蘋果嗰啲倒數咧，我哋有做噶嘛，即係 Times Square 以前好興噶嘛，十萬人倒數咧，佢都會唱出嚟喺嗰度咧，喂，嗰度夠幾多萬人啊啦，係咯，唱翻兩隻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印象就係佢樣樣都得嘅，樣樣都叻嘅，咁啊亦都有時就帶我哋出去見下人啦，喺行內可能有啲唔同嘅唱片公司啊。電影公司老闆啊、導演啊咁樣都有介紹俾我哋嘅，咁啊即係識好多人啊，交流廣闊咁樣咯。
1: 係咁啊，嗱，即係當然咧，大家對佢嘅印象咧，就真係覺得，咦，佢好，佢嗰個嘅人緣非常之好啊。
2: 我做港姐先，喂，好好睇嗰陣時，
1: 我都記得應該嗰時佢仲有咩何守信先生，
2: 係或者後期會加埋可能啊趙偉哥啊 Lego 可能都會加啊，即係有唔同嘅組合咁樣咯。
1: 係鄭丹瑞先生啦，仲有係啦。咁樣啦，咁啊嗱，咁啊點解突然間講起佢咧？咁啊就因為咧喺最近嘅時候咧，有周刊就直擊啊，佢同咧一位年輕過佢50歲嘅女性啦，一齊咧去到行超市。咁佢咧喺回應嘅時候咧就冇正面回應咧同呢一位年輕索女嘅關係，佢就淨係話我身邊咧好多唔同年齡、唔同性別嘅朋友，有社交圈子嘅，亦都有係工作關係而需要見面，我冇需要咧俾人见一次就解释一次咁样啦，
2: 冇啊，冇拖手啊，系咪啊？
1: 应
2: 该
1: 就冇拖手嘅，不过因为咧，即系其实佢本身咧就大家都知啦，佢就结咗婚啦，咁佢妻子咧其实就都已经同佢好多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好不幸地啦，佢嘅太太啊张蓉蓉咧喺超过10年前咧就患上咗呢一个嘅认知障碍，咁所以咧佢喺即系呢一段时间咧都要去到照顾个太太，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大家都头先讲咗啦，话佢交友广阔啦，同埋一啲工作关系，咁所以其实咧喺照顾太太之余咧，亦都需要去到照顾好多，即系可能人际系啦，公务啊，或有好多同人嘅接触啊，咁再加上其实佢两个女女，都系做呢一行，都系经理人嚟噶嘛。佢大女就系阿佘诗曼嘅经
2: 理人
1: 啦，
2: 做 N 啦，
1: 系啦，咁啊细女咧就系阿罗启豪嘅经理人啦，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即系一家都系个人缘好好先做到呢一样嘢啦，
2: 一定啦，
1: 系咪先？
2: 吓咁啊，菲利

0: 啲回应都几好笑。咁啊，佢话即系如果系。即系你如果要24小时跟住佢咧，佢话你会俾我吓亲，身边朋友咧多到有唔同嘅朋友数目咧，你都会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啦。咁啊，强调咧就唔怕咧惹咩绯闻嘅。
1: 嗯，咁我又身经百战，讲真，我都觉得佢唔惊。
0: 唔惊，以前就算。佢做緊电台嘅时候都有㗎啦。就都有啲唔同嘅艺人啊，都有又係都有人写佢啊讲佢咁样都冇嘢、我哋夜晚佢都系照出嚟㗎。咁就即係点啊老细跟住佢话收工啊过嚟边度啦咁又去坐下咁样饮杯嘢咁样。即係佢就冇嘢 ,ok, 而家见到好开心啊都系。咁啊唱歌啊咁即係但佢系我觉得好劲佢。即係佢无论几岁呢都早排唔知冇几耐之前，可能开一间嘅娱乐公司，会投资可能电影啊、演唱会啊成啊，跟住或者同韩国嗰边又合作啊，
1: 系
0: 啦，又就有即系佢 keep 住都系会咧，即系活跃，
1: 有啲新嘅嘢，
0: 重要系
1: 系。同埋我记得早几年前佢都有喺差唔多 Christmas 嘅时候自己开演唱会啊，系咯，佢都有上过嚟同我哋倾偈，
0: 有，系啊。
1: 咁所以其实都几活跃啊！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一个人去到呢个年纪，仍然有咁样嘅活力，同埋有咁样嘅人脉，系一件好喜好。
0: 就算嗰个真系女朋友，即系咁人哋自愿噶嘛，如果系有威添啊，大佬，你试下搵一个细你50年嘅人拍拖，系人哋要人哋肯先得噶。
1: 呢个我相信系男士系觉得系威嘅、
0: 我就冇咁谂嘅，
1: 系嘛
0: ？即系唔系容易嘅事。
1: 呢个头盔
0: 系戴晒又要讲。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毛啊毛，我数啊毛，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8: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9: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10: 继续翻嚟啦，继续讲下咧呢一单嘅新闻咧，即系亦都系令到大家都几哗然，因为其实已经系上咗港闻噶啦，唔系净系一个嘅娱乐新闻嚟噶。咁啊，讲紧咧就系声称扎根喺越南嘅 Fun Coffee 咧，就卷入咗投资骗案里面啦。咁啊，依家咧香港嘅警察同埋澳门司警咧都去到采取联合行动啦。咁喺两地咧一共就拘捕咗8名嘅男女，涉嫌咧就诈骗，咁啊牵涉咧234宗嘅案件啊。涉款都几劲嘅，接近1亿元，
11: 9700多万
10: 啊！而其中一个咧，嗰个金额咧系都几金嘅，真系963万，系一名咧51岁嘅女士嚟嘅。咁嗱，即系因为呢一个咧，我最初知道嘅时候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新闻报道啦。跟住后屘就讲咧，就话因为咧呢一个嘅骗案咧成全，就话之前咧，可能系有啲艺人去到都牵涉入内咁。跟住就话咧，就曾经咧呢一间嘅公司咧，佢哋去到邀即系去到做一个嘅活动啦。咁、那个活动就系关于好似跑步咁样嘅，咁就揾咗一位嘅司仪去到做主持啦，就系讲紧阿阮兆祥嘅。咁跟住咧。警方方面都话，即系如果有需要，佢哋都会去到揾相关嘅人士咧，去到即系倾下偈啊，要攞料啊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将嗰个焦点咧就摆咗喺阮兆祥身上面啦。咁、因为大家都话，佢曾经去到帮佢做过活动，会唔会系同呢一个嘅骗案嘅主脑都系认识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关系？咁但系咧，阮兆祥咧，佢亦都喺之后咧就去到出咗个 post 啦，佢话回应一下，知道好多朋友。

0: 都好关注，佢话咧希望大家可以安心。佢话嗰次活动咧，佢系被邀出席作为活动主持嘅身份。据了解咧，这个活动性质系一个品牌嘅员工马拉松比赛。主持嘅稿件当中咧，全部都系以呢一个马拉松比赛活动为主噶，并冇涉及任何一间公司嘅产品介绍啦，或者系促销嘅成分。所以咧，完成咗当日嘅主持工作之后咧，佢冇再同呢一个品牌有任何工作上面嘅合作。或者聯繫咁啊，話多謝大家關心啦，咁樣咯。
1: 係咁啊，好普通啫，即係成日都有啲活動叫我哋做司儀啦。
0: 係
1: 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唔會理人哋嗰業務性質啦，除非你係好誇張，即係好明顯咁樣話俾你聽係啦。呢個為KK 員電騙中心咁樣叫你主持，咁你梗係自己
0: 啲員工歡送會咁樣，冇理由噶嘛。
1: 咁譬如一間咪乜乜證券公司乜乜企業，咁你係唔會理好太多業務性質啦。或者甚至乎新公司，我哋想去查都查唔到嘅，所以司儀就真系有時真系唔關事，亦都可能佢都嘢照 run down 做，照稿讀嘅啲嘢。咁喺佢對過嘅過程、睇過過程，自己衡量過，因為我講啲嘢係啦，原來即系冇欺騙成分啦，冇犯法啦，咁啊講出嚟就 OK 咯。咁你話之後嗰啲係咪去會唔會參與啊？陪埋你人啊，有份去呃錢啊嗰啲，應該我自己即係作為呢行就覺得。99% 都唔會啦，係咁、啊、但係原來呢單咧就都玩幾耐喎，呢、這個咁嘅咖啡事件
0: 都有一段時間，
1: 係咯，唔係話普通即係幾個禮拜幾個月嘅嘢嚟嘅，醖釀咗好耐，亦都其實牽涉嘅人啊金額好多，好似即係。
0: 成億咁，
1: 又跨境，而家報咗警嘅就9700萬啫，有好多。输咗钱可能唔敢讲噶啦嘛，即系因为入边都几惨嘅，睇个几个苦主咧，呃完一次又一次，有个唔知呃咗300多万，佢个女性嚟又系，佢用尽咗毕生嘅积蓄噶啦，而家冇晒钱，即系有啲咁嘅出现咯，即系惨嘅。
0: 系啊，咁嗱，即系当然啦，呢一个就大家都要自己小心啲啦，即系但凡有呢啲咁样嘅投资计划咧，我谂都真系要好查得好清楚，真系要问翻啲专业嘅意见。如果你唔系呢一方面嘅朋友嘅话，就真系可能要谨慎少少。
1: 即系有时都睇下系咪边有夹乸咁大跳。
0: 咁希望可以啊，大家嚟紧嘅时候咧都可以。自己去到 hold 翻住自己啲钱啊，呢、這个好紧要啊、
1: 嗯！小心啲啦，总之就唔好贪啦吓。
0: 系啊，
1: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
0: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下昼四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玉琼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持续从日本南部往西移动，横过东海。日本气象厅话，冲绳九米岛等地正遭受强风侵袭。又话，由于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冲绳同鹿儿岛县将持续有强风同暴雨。由于部分地区嘅强降雨可能持续至今晚，气象厅已经对冲绳半岛部分地区发布四级土石流风险警告，强烈呼吁居民警惕强风、暴雨引致的洪水和山泥倾泻。白海豚在冲绳造成树木倒冧、建筑物损毁，最少七人受伤送院。冲绳仍有大约50,000户停电。受台风影响，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和单轨电车今日继续停运，大约300个航班取消。另一个台风灿鸿将会接住白海豚吹袭日本。日本气象厅预计灿鸿可能在下星期二在日本东北地区到关东地区一带登陆，暴风圈下星期二早上可能触及岩手县及宫城县，跟住穿越日本本州，然后逐渐往朝鲜半岛移动。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启动新一轮程序，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白宫已经发出正式通知，给予库克三星期时间就按揭欺诈的指控作出回应。报道说，这份通知由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签署，指控库克在加入联储局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在贷款文件处理上存在严重疏失，相关指控足以令人质疑他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可信程度。报道引述库克的法律团队说，将会向联邦法院提出挑战，以抵制特朗普政府的最新行动，维护联储局的独立性。特朗普去年8月试图解除库克的职务，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作出裁决，重新保护联储局理事会免受行政部门干预的制度框架。法官在意见书中说，法院评估任何罢免的合法性之前，库克有权获得正式通知，并应有机会作出回应。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禁止国防部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因为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相关决定。美国国防部6月宣布，将药明康德等十几间中国科技、生物、医药和光伏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国防部不能与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并从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药明康德提出诉讼，说有关决定武断、反复无常、缺乏事实依据，是政治压力所引致。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博斯伯格在药明康德6月提出诉讼后，已经下令暂停执行相关决定，星期五就作出裁决，阻止国防部执行。裁决书说，企业被贴上中国军工企业的标签，等于发出明确

0: 信息令外界敬而远之。自药明康德被列入名单以来，客户同供应商取消合同，对企业造成实质伤害。不过有关裁决并不等于药明康德被永久移出清单，国防部仍然可以依据更充分的证据重新作出认定。有外佣雇主组织做调查，话受访问6200几名雇主，超过97%雇主期望冻结外佣最低工资同膳食津贴，84%人话加薪将会超出家庭负担能力，不排除会解雇外佣。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及国际政商劳资事务和谐关爱会联同30名雇主代表同劳福局、劳工处、入境处同警方开会，递交意见书，建议将加佣工资冻结在目前的5100元水平，建议设机制按表现由雇主自行奖励加薪。代表在会后话，当局反应正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部分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时间嚟到下昼4:09，今日系礼拜六啊，咁啊出边就热到爆，而我未来3粒钟都继续劲爆。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点开始爆，爆到晚上7点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你当我着晒条背心啊、短裤啦吓，咁啊得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热爆啊真系，8月8号，亦都系8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去到节目时间一半咧，下昼5:30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捧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就放开啲，就放远啲，再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8月份第二期外语榜嘅 Top 20。好啦，先睇下我哋本地榜先。今个星期本地榜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内呢？仲记得上个星期嘅大洗榜有成8首新歌，今个礼拜少啲，但系都有成7首新歌，分别占据喺个榜嘅下游位置、中下游位置，仲有中游位置都有一首，犀利！好啦，即嚟啦，7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0: 系啊，今个星期七套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位置出现，嚟自呢位朋友《星梦传奇》第一季嘅最后五强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Rock 何俊乐啊，系一首送俾 fans 嘅深情告白嘅作品啊！就多谢啲乐迷啊，咁多年嚟嘅陪伴啦、啊，彼此啊互相守候。你是我唯一啊，亦都是 Rock 自己亲自填词啊，将呢一个感激嘅 fans 嘅谂法咧就填晒出嚟啦。Johnny Flip 作曲编曲监制，今日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何俊乐 Rock 呢首叫做 My Only， 一日榜第二十位。
1: 29位，
0: 第二首新歌。

0: 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一直都
1: 一直都点啊？成呢度一行六人嘅，亦都系今年度嘅新晋女团啊！佢哋名叫做 IDG Sunday， 除咗之前有一首歌叫做《新新地》咧，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榜地榜五大位置第五位，而家佢哋又发功啊！有呢一首咧，哇！听到都好肚饿啊！用呢个香港好多地道嘅饮食嘅文化咧为主题嘅甜美情歌啊，主要表达咧就系纯粹嘅纯真爱啊！分享礼物，分享食物啦吓，通常咧都系。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通常都将最好味的最后一啖留给对方，我们也是一个示爱表白的心情唱出来了。这六个女仔有这首歌 Yes No 好不好告诉我知道，有米亚负责作曲和填词，加米亚和金米负责这个编曲，加上阿拔做监制。今个礼拜第二首全新上榜的作品，这是第十九，哇！真系拍住上啊！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今次佢系饰演呢个 bad boy 啊！

次佢除咗有份参与作曲之外咧，你都要饰演呢个 bad boy， 亦都系星梦剑奇第一季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Oscar 张智豪，用呢首叫做《落活道》啊，喺拍马地啊。呢个笪地方亦都好多佢嘅回忆啊，因为佢之前

0: 一段嘅大胆嘅男女关系，一晚就够啦。喺夜晚系唔受到理智控制嘅。张智豪、Tima 同 Jono 一齐作曲，加埋 T-Rex 同埋张智豪都有份填词添啊 ！Jono 编曲加埋 Tima 做监制。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又饰演 Bad Boy 嘅张智豪啊！呢首《落活道》一日榜第十八位，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劲爆落榜，第17位。
0: 好啦，翻嚟啊！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22正，继续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本地榜嘅倒数，今日星期第四首新歌又喺度啦。

0: 系啦，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呢两位女歌手啊，近几年都系合作无间啦、啊。除咗 Girls Talk 矛盾系女生之后，仲有呢一首，歌名叫做《闲时密友》啊。讲嘅就系 Sana 施康桥，再加埋 J.C. 陈咏彤。点解叫闲时密友呢？就主要系探讨紧一个人越嚟越大啦。以前同我好朋友好多嘢倾噶啦，唔知因为大家可能各自各为自己嘅生活啊、忙碌啊，慢慢就变咗疏远咗，所以有时啲密友都有时限嘅吓。由 Lester Jeff 嘅作曲加埋曾乐同填词，而 Kenneth 嘅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啊，陈咏彤加埋Sana施康桥呢首《闲时密友》一日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咦，呢首歌就唔系今个礼拜新上榜嘅作品，反而系上个星期嘅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再升。

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韧力嘅作品啦。上个星期有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再晋升多一级，第十六嘅女团 Viva。有呢一首咧，就系庆祝

活在当下，生命万岁。就庆祝啊呢一队嘅女团出道啊两周年，兼且四位成员大家互相扶持。由李友希同 T-Mark 加埋兴酸负责呢个作曲，加埋 T-Rex 填词，咁啊 rap 歌词加俾其中一位成员啊 Vels 搞掂埋佢 ，Jono 编曲加埋 T-Mark 做监制啊。今个星期再晋升多级第十六之后，好啦，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喺度，一样都系团。

0: 系啊，咁啊，星期七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播嘅作品啊，都系一首嘅全歌啊。你见呢一队一行十二人成花成员嘅 Mira， 有呢一首咧，将系聪慧佢哋亲自作曲嘅《同往》。同往真系每位成员大家都并肩同行啊！大家的命运是共同体的吧，你都是代表他们出道成军八年的一些成长的印记，一起同往，成员和乐迷之间一起互相扶持啊。好啦，讲我就 Mirror 呢首叫做《同往》，由张继聪亲自作曲，今日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日星期七首新歌第五首咯，咁仲有两首喺边呢？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去爆。
0: 时间嚟到下昼4:33啊。

0: 看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先，都是热爆了，大致是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又要大遮。明早最低气温都有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去到37度或以上。下个礼拜中期高温天气依然是会持续的。咁啊，而家几热呢？而家录得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晒衫几好今日。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咁啊，提防持续极端酷热天气，大家请留意身体健康嘅情况，咁啊，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呢个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请尽快求医啊！大家小心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Era，
2: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
2: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新城劲爆，落去榜。
0: 四位啊，听完天气预测啊，就都知道咧又热又会落雨啊。好，翻嚟。

系啊，今日星期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呢队乐队 New Wave Boys 向乐队 Beyond 同埋佢哋间啊 studio 啊二楼后座致敬。喺嗰度清拆嘅之前呢，就用家居用开个支木吉他小妖进行呢个创作同埋录制。奇怪你始终唱我，亦都表明啊，虽然二楼后座清拆咗，但系摇滚精神咧就唔会因为呢个地方拆卸而消失咁话。讲嗰阵呢首叫做《二楼后续》啊，咁啊，由 No Way Boys 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埋钟雪填词，亦都系今个星期七首新歌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二楼后续》一日榜第十四。仲有最后一首新歌在哪里呢？刚才讲过在这个中游位置，慢慢会去到那个位置了。去到现在这个位置，今天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力的作品。

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嘅你嘅作品，系呢首 sweet 嘅歌啊。咁啊，讲嘅就系 Cloud 云浩影，佢话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啊，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咧 h 又冇乜意义嘅时间日子咧，都好 sweet 噶。由陈思翰咧加埋袁景祥加埋黄凡一齐作曲，加埋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啊。今日星期再升一级第十三。都是一首 sweet 的情歌，也是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四个礼拜银历成个月银历的歌，相同地都是晋升一级，是他吉吉周吉培。

中年好声音啊，冠军朋友啊，用佢自己同埋佢太太真实嘅相处咧为蓝本，而用两位朋友啊嘅性格咧，一个粒一个大，但互相配合。就系呢首由佢自己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埋 T-Rex 填词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啊，再升一级第12之后，好啦，咁啊越嚟接近呢个十大位置啊。第十一位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今日星期狂爆。

0: 香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州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州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州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打 golf 的感受。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好了，回来了，时间来到下午4点50分，终于要爆啊2026年第3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十大位置。今个星期最后一首新歌原来在这里。

啊，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亦都好感人嘅呢首歌啊！呢日榜立即系空降十大位至第十位，亦都系呢位歌手咧入行以嚟第一首由自己亲自作曲嘅音乐作品。亦都系因为今年嘅年头咧，爸爸过身啦，咁啊同佢有一次嘅深切嘅对话，所以就代爸爸写俾妈妈嘅呢一首情歌。咁就系呢首歌叫《一亿岁后》啊，由洪卓星自己亲自作曲，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今日陈巧威做监制。今日星期一七首新歌啊，最后一首全新上播嘅作品，亦都系最好成绩嘅新歌，一日榜喺第十。

喂狗喂狗喂狗喂。好啦，今个星期七首新歌冚唪唥爆晒，而家去到第九位。今日星期十大位置入面咧，有四首作品系十大位置外巴入嚟，仲有一首系全新上榜嘅歌，头先就系听咗啦。呢一首歌上个星期一入榜第16位，今日星期狂爆7级啊！

系啊，呢首歌犀利啊！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已经冲入独霸位置第九位。举到天咁高，都练得到。一齐 rap 啦！有古天乐再加埋啊，农夫啊！去闯天下嘅路。啊，古天乐咧就杀入红馆啊！喺今个月嘅月尾咁上下。仲有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天下一家》。

0: 极嘅精神啊，打破所有界限，唔分你我嘅身份高低。由施君毅亲自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嘅呢首《天下一家》，咁啊，由上个星期第16位狂爆七级去到第9之后，
1: 第八位
0: 一样。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9，今个星期咦狂爆11级，真系犀利啊！呢位高佬193啊。

0: 就够。
1: 就系呢一首歌啊，表面系情歌，亦都系话俾大家知佢经历低潮嗰时候沉淀嘅得出嚟嘅感觉。讲嘅就1993郭家骏嘅呢首《呆等》。

0: 都系令我喺手短短两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冲入十大位置，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咧。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十一级嘅193嘅外等。潘宇轩作曲，歪文填词，黄少明编曲，陈巧威做监制之后，准备听新闻啦。下昼5点，
1: 新城广播。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泰国警方继续调查暖武里府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8人死亡，最少22人受伤。开枪的14岁少年昨天在家中杀害祖父母后，再用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的枪械去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之后自杀身亡。警方调查发现，枪手最少使用了26发子弹，在他搜出34发子弹。在调查枪手的电脑时，发现他曾搜寻同浏览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影片。警方说，枪手平日在学校上课，周末参加辅导班，而且喜欢玩射击游戏。据报枪手的父母已经离婚，同祖父母居住。枪手的父亲说，个仔学业成绩优良，不知道他发动攻击的原因。泰国总理阿鲁廷就说，枪手的朋友说，枪手可能长期承受功课压力，加上祖父母对学业要求严格，估计学业压力过大可能是他发动袭击的部分原因。警方目前仍在厘清枪手的行凶动机。有枪手的同学向警方说，枪手经常被同学欺负。有报道说，枪手在案发前一日曾经被其他学生反锁在厕所内。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到泰国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文章说，踏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艺人见面会等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加。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自觉服从活动现场秩序和管理规定，展现中国公民良好形象，要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大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近期中国游客到泰国追星一再引起风波，包括近日有20多名粉丝为了接近心仪艺人，硬闯机场贵宾室，又在未通过登机证检验下冲向机舱门，最后被拒绝登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在事后呼吁中国大使协助，向中国民众说明相关规范，不要只着重维护中国利益，或者发表加剧对立的言论。美国财长贝森特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海峡。贝森特说，由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接下来两年时间，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重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一半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新华社引述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过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以运输大约470万桶石油。目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其中阿联酋正在建设新的管道项目，预计明年开始运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东方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0: 党组副书记、董事宋志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东方电器集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有关调查充分彰显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决信心。会议要求要以案为鉴，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翻嚟咯，时间嚟到下昼5:09啊！听完呢个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阿朗啦。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啊，知道都系又系热爆之后咧，好啦，翻嚟启动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8月8日啊，亦都系8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系啊，今个星期本地榜十大位置嘅10首歌咧，有4首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仲有一首咧系最好成绩嘅新歌，空降喺十大位置以内都公布咗啦，就喺第10位吓，一首好感人嘅作品，亦都系佢呢一位歌手第一次作曲啊，讲嘅就红座星啊，代爸爸。就写俾妈妈嘅一首歌，歌名叫《1亿岁后》。而第九位都公布埋啦，亦都系上个星期嗰8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6位。今日星期咧狂爆7，今日去到第9，讲嘅就系开演唱会嘅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一首叫做《天下一家》。而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8位。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咧，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狂爆11级啊！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9位，今个礼拜咧一爆爆上嚟，去到第8位。讲嘅就系呢首佢好有感受嘅歌啊！讲嘅就系1935 era 呢一对男团嘅其中一成员，呢位高佬啊，郭家俊一首叫做《呆等》。好啦，换言之，今日星期18位置仲剩翻几多个位话？仲有7个，
1: 新城劲爆落榜。
0: 好啦，去到第7位呢一首歌咧，就上个星期已经系10大位置其中一份子，4个礼拜韧力由上个星期第10位再跳升3。

伤，对爱情的信任和自我疗愈的过程。系啦，亦都延续咗 Jason 早期嘅作品啊，永久保存对爱情嘅坚守。今次就带出啦，主角因为原生家庭嘅父母离异而面对爱情缺乏信任嘅背景咧，而有呢一首歌吓，咁啊，只要咧将个旧酒咧摆喺个新樽入边咧，都可以坚守翻自己嘅承诺啊，同埋爱情嘅感觉嘅。由 Evan Tong 同埋张泽浩咧负责呢个作曲，加埋小黑填词，张泽浩 Evan Tong 编曲，加埋 Edward Chan 啊 Evan Tong 做监制啊，再升三级第七之后。这首都是上个星期十大位置以来的作品晋升上来，由上个星期第七位再晋升一级，三百万银力，亦都是这位歌手亲自作曲，有份监制加演绎，他是安仔陈建安。

0: 系啊，由呢个心理学啊而演变有呢一首歌，就带出个信息，就系拒绝呢个情绪内耗，唔干涉其他人，以及分清楚自己同其他人嘅责任嘅核心意思，有呢首叫做《课题分离》啊。陈建安呢首歌咧，由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加埋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住呢一首三个礼拜韧力嘅作品，再升一级《课题分离》第六之后 ，Top Five 五大嚟啦，
1: 第五位。
0: 好啦，第五位呢一首歌。尾二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哇！五大位置以内添，由上星期第十二位狂爆七级嘅 Yumi。

就系佢啊，亦都系星梦传奇嘅朋友啊嘅第一季季军啊 ，Yumi 中游美，今次就义无反顾啊！对方唔俾个名分我，我都继续中投埋去。有呢一首叫做《无名份状态》啊，由赖英同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加埋曾乐同负责填词嘅作品啊，狂爆7级去到第5之后，咦，电军嚟啦！

0: 系啊，为咗拍拖啊，会执靓自己啊。关于呢个容貌焦虑系咪咧？好啦，要咗佢啊，愿意为爱去改变我平时烂达达嘅形象。
1: 喂，我转弯到啦 ，sorry。
0: 啊，转弯到啦，因为我化紧妆，执靓自己，遮紧头啊。好啦，洪家雄咧，笑到一不满意啊，就系眉笔嘅笔啊。咁由 Miu Matt Chow 同埋 Jono 咧齐齐作曲，加埋钟雪填词 ，Jono 编曲，加埋 Kiri T 做监制呢首歌，又上星期第九位，今个星期狂爆五级去到电军。洪家豪嘅一不满意之后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爆冠啊，贵三甲，
2: 新城劲爆，落榜。
3: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2: 新城劲爆，落榜。一、二、三，第三位。
0: 好啦，继续翻嚟啦。今日星期第三位呢一首歌咧，就都系最后一首由十大位之外咧，包入嚟十大位之内嘅作品啊。上个星期嘅嗰八首新歌咧，其中一首啊。今日星期咧，由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之第11位咧，今个星期咧就狂爆8级啦，去到季军位置，真系犀利，亦都好卡哇伊嘅呢一首歌啊。
4: 带着

0: 星期最后一首十八位之外包嚟，三甲位之外添啊！狂爆八金号嘅季军，讲嘅就系、男仔啊，就系呢个香港嘅网络组合啊 ，JFFT 嘅成员啊，米爷，再加埋 Piano 黄淑曼。啊、用一个好卡哇伊嘅日系嘅感觉嘅作品啊，表达对自己中意嘅人嘅热烈追求，渴望得到对方啊，
1: 咩事啊，慢慢
0: 全心全意去回应我呢个少女心事，
1: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先先。
0: 就系呢一首叫做《旋转木马》，由 Piano 黄淑曼同埋 Chick Chan 齐齐作曲，加埋黄淑曼有份，同埋米爷有份填词，再加埋阿鸡仲有李一丁啊，咁啊仲有 Chick Chan 负责编曲，加埋李一丁做监制啊，亦都系最后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三甲位置以内去到季军嘅米爷黄淑曼嘅《旋转木马》之后，亚军同冠军呢？好啦，抢集出场啦！今日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最高硬力嘅作品，接近两个月七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六位跳升四级嘅 Jin。

0: 接近两个月啦，你有冇问过自己近排开唔开心？系提醒大家喺呢个忙碌生活当中要停落嚟，关心下自己。就算拥抱自己嘅脆弱都冇问题。讲嘅就系 Jenny 李杏毅呢一首叫做《你快乐吗》。好多人都习惯问关心其他人，但系反而少问自己近排开唔开心。由徐浩富作曲填词编曲监制，编曲再加埋黄少明啊，由上个星期第六位跳升咗四级去到亚军 Jean 李杏毅嘅《你快乐吗》之后咧，好啦，亚军公布完啦，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本地榜最后一个级别啦。今日8月8日，亦都系八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第一位嚟啦，佢用咗成个月时间，四个礼拜韧力嘅，终于爆上嚟冠军。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佢系 Amy Low 卢慧敏嘅呢一首，又系用颜色去表达佢心目中一啲嘅意思。
1: 决定了不会向尘世让步，
0: 蓝染。

0: 系啦 ，Amy Low 呢一出叫做《蓝染》，用传统嘅蓝染嘅工艺去比喻心灵嘅沉淀，同个人嘅成长，藉住呢一个留白上色，表达呢个主角喺孤独同埋世俗嘅洗礼当中咧，坚持自我、自我认同。将内心的情绪和经历化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的感觉的意思意境表达出来了，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和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 Amy Low 卢慧敏的这首《蓝染》狂爆七级，成为八月份第二期劲爆本地榜的冠军歌和冠军得主之后呢，好了，今个礼拜本地榜20位冚唪唥爆晒，转头回来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的内容了，大家音乐眼光由刚刚本地榜的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放开一点，放远一点，放广啲啦，咁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咁当然就去爆八月份第二期嘅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嚟到下午5:32。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天晴嘅，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听朝早咧最低气温都有成29度，日间系极端酷热嘅。咁市区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6度，新界再高2-3度。咁啊，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咧就高地风势啊，间中清劲噶。咁啊，展望星期一持续都系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气温系高达到37度或以上添啊。下个礼拜中期咧，高温天气都系继续持续嘅。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5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天气是极端酷热和高温天气是持续的，咁啊，请大家留意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啦，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请尽快求医啦。唔好讲咁多，而家饮杯水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劲爆，落榜。

0: 嚟啦，时间嚟啦，下昼5:35啊，咁大家饮杯水啊，好热啊，咁啊继续翻嚟咧，今日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啦，再一次恭喜晒咧 Amy Low 啊，卢慧敏咧属啊蓝染啦，成为八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之后咧，好啦，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有冇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嚟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啊，究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咁啊，今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20有几多新歌打入廿大位置内呢？我见到原来今个星期咧，外语榜都有两首新歌啊，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同埋上游位置添，咁紧要啊！呢两首新歌究竟系嚟自边两个国家音乐力量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
2: 新城劲霸落榜，
0: 先嚟南韩音乐先。

个星期外语榜第一个位置第二十位。呢一首歌咧，喺我哋外语榜成个月四个礼拜之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十八位，今日星期回落两级，留低榜末位置。但系可以话呢一期咧喺南韩咧最红都系呢对女团啊，佢哋名叫 Racine， 绝对系逆袭成功啊！呢个细唱片公司嘅呢对女团，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瓜榜咧，十大位置有佢哋三首作品喺度。而睇翻南韩嘅总榜 iChart 一样啊，都系十大位置有三首。而呢一首咧就系 iChart 总榜嘅冠军。

0: top, een comment叫做 Love Attack， 你都展现到咧 C 世代嗰种嘅好有自信啊，同埋好有自信嘅恋爱态度，勇敢啊表达自己嘅心意啊嘛。Resign 呢一首叫 Love Attack， 回落两级第二十位之后
1: ，Number 19。
0: 好啦，听完南韩最 hit 嘅近期嘅一首歌之后咧，而家到第十九位。呢一首歌三个礼拜硬力啦，最高位置系上个星期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咧回落两级第十九。听完南韩呢一期最 hit 嘅作品之后咧，而家听下日本呢一期最 hit 嘅作品，佢哋 Mrs. Green。

0: Simon 嘅呢一对朋友，佢哋名叫做 Mrs. Green Apple。我为呢一个蜘蛛侠电影《英雄重生》创作日本嘅主题曲，歌名叫做 Brand New。而呢一套电影咧吓，喺香港咧统计啊，由7月27号统计到8月2号啊，都系全港票房最高嘅电影啊，过3000万啊！好啦，问呢一首歌亦都系过一个礼拜，甚至系呢一刻嘅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系 number one， 犀利啊！蜘蛛侠呢一套电影嘅呢一首日本方面嘅主题曲啊，创作咗呢一首歌 ，Mrs. Green Apple 嘅 Brand New 回落两级第19位
1: ，number 18。
0: 好啦，听完日本嘢、南韩嘢。Hello.

0: 听完日本嘢、南韩嘢，而家就去到美国加州，听听呢一位现年26岁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Gracie Abrams。嗱，刚刚推出啦吓，佢出道以嚟第3张嘅裸身嘅专辑，专辑嘅名叫做 Daughter from Hell。嗱，滚石杂志俾咗成4.5高分嘅评价呢一张唱片啊。而睇翻出嚟嘅销量咧，都系果然啊冇走后眼啊！喺澳洲、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全部卖成 number one， 去到荷兰都系卖 number one 啊，去法国啊、德国啊都系卖到 number one， 甚至去到呢一个嘅爱尔兰啦、纽西兰啊、葡萄牙啦、同埋呢个苏格兰咧，呢一张唱片都系卖 number one。而英国同美国当然都卖 number one 啦。有呢一首咧，就系探讨佢自己成咗名之后嘅反思同埋呢个内心嘅挣扎啊。讲嘅就系 Gracie Abrams 呢一首《Look at My Life》。今日星期三嘅礼拜眼力由上个星期第16位，今日星期又系回落两级，第18，最高位置去过第15位
1: Number 17。
0: 好啦，听完美国啊女性音乐力量嘅代表之后，而家到男仔嘢啦。

0: 见到个女仔对佢好有好感，但系因为内心嘅就系对自己嘅身材容貌焦虑咧，觉得自己仲未 ready 啊，就作出呢个追求啊，等我练好自己身材啊，先至好啊，启动呢一段嘅恋情。讲就系佢啦，咁原名叫 Shane Michael Boos 啊，接受 Jimmy Fallon 嘅访问嘅时候咧 ，Jimmy Fallon 都问佢啊，我介叫你 Shane 好啊，定系 Samba 啦？咁佢你叫我 Samba 啦，咁啊呢个系佢嘅 stage name。有呢首 My Body Isn't Ready， 五个喇叭银嘅最高位置就系上个星期嘅第十五位，今个星期又回落两级，留失第十七位。Samba 呢一首，我身体仲未准备好 ，My Body Isn't Ready。
1: 新城劲爆，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呢、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识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5: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4: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新城劲爆！
12: Number 16。
0: 好啦，翻嚟下昼5:53。

呢位美国天后咧就回归翻呢个香摇音乐风格，佢系 Taylor Swift。头先啊出现个 Samba 咧 ，Taylor Swift 都话成日听佢啲歌，好欣赏佢啊，甚至系请佢出席埋婚礼添。好啦，有呢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咁啊，今个星期呢一首歌咧就系第九礼拜，历超过两个月噶啦，其实好早成为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啊嘛，上个星期喺第九位，今个星期回落七级流失喺第十六位，而睇翻啊最新呢一期咧嘅香港嘅票房咧，呢一套电影啊《反斗奇兵五》啊，就系 Taylor Swift 为佢度身订造咧，就呢一首嘅作品嘅，亦都系五大位置香港好票房嘅其中一套电影啊，过咗五千万票房噶啦，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啦。Hot 100甚至系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首歌都系三甲位置嘅季军，真系犀利啊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咁啊喺第十六之后。好啦，听咗一轮嘅美国嘢之后，而家音乐镜头要去英国啦。

家要留意呢一位啊，嚟自英国伦敦嚟，好后生廿岁咋，但系把声啊绝对唔似廿岁嘅 Sienna Spiral。

0: 係啊，就係呢一首《Great Expectation》。被以为是2026年的年度值得关注的艺人，只有20岁的这位灵魂界的新星。看回今天 最新这一期今天出街的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这一首歌已经晋升到18位至第10位。有我们外语榜这一首歌今天星期四的星期银历，用一段在纽约的经历等人的经历而有感而发，这一首歌由上个星期第14位，今天星期就微低一级第15位 Sienna Spiral 这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之后准备听新闻。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宇晴报道新闻。泰国警方继续调查暖武里府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8人死亡，最少22人受伤。开枪的14岁少年昨日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后，再用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的枪械去到就读的学校开枪，之后自杀身亡。警方调查发现枪手最少使用了26发子弹，在他身上搜出34发子弹。在调查枪手的电脑时，发现他曾经搜寻和浏览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影片。警方说枪手平日在学校上课，周末参加辅导班，而且喜欢玩射击游戏。据报枪手的父母已经离婚，和祖父母同住。枪手的父亲说个仔学业成绩优良，不知道他发动攻击的原因。泰国总理阿鲁廷就说枪手的朋友说枪手可能长期承受功课压力，加上祖父母对学业要求严格，估计学业压力过大可能是他发动袭击的部分原因。警方目前仍在厘清枪手的行凶动机。有枪手的同学向警方说枪手经常被同学欺负。有报道说枪手在案发前一日曾经被其他学生反锁在厕所内。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听晚到下星期一早晨，白海豚会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预计是13至14级，达到台风级到强台风级。虽然白海豚目前同浙江仲有一定距离，但佢嘅外围环流风雨已至，喺佢听日登陆前后，华东降雨进一步增强，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同浙江大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有特大暴雨，各部地区嘅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较强。上海正严阵以待，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103,000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绪。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南韩晶片厂商 SK 海力士正在评估重庆工厂的多种发展方案，包括引入投资者以推动业务增长。如果出售部分股权，这座工厂的估值可能达到30亿美元。知情人士说，潜在投资者可能包括基金或同业， SK 海力士亦可能保留少数股权，不过相关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未必会达成交易。 SK 海力士20多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在江苏无锡建设首座大型海外晶圆制造厂，而重庆工厂是大型半导体封装和测试基地。宿务太平洋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客机 5J143 据称货舱门出现问题，需要折返香港。机场消防下午近3:30接报后，在地面戒备，航班最终安全着陆，事件仍在调查中。机场管理局网页显示，航班已经在下午5:00重新启航。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多处地区下昼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昼4:0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性罪行改革公众咨询结束，九成意见支持修例。不过去年港大法律系 AI 不雅照片风波，其中一名女学生对咨询未提及心艺技术感到失望。事主曾经联同其余受害人向评基会及港大纪律委员会投诉，但是得到的回应是由于没有发布涉事图片，涉事的男同学未有违法。事主说，今次性罪行改革提案好像忘记了这件事，忘记了受害者所受的伤害。大律师公会副主席许绍鼎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认为，今次改革是个好机会，考虑是否应该包括这类行为，以及是否以刑事方式处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4: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而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6:09啊！啊，听完新闻啊，听完阿朗啊，天气预测、温度、湿度，我都继续喺度爆。冇错，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8月8号亦都系8月份第二期，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噶啦嘛。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今个礼拜本地榜又个位冚冷爆晒啦，咁再一次恭喜晒啦，咁 Amy Low 啊，咁啊一首嘅蓝染啊成为本地榜啊，亦都系2026年第32个礼拜本地榜嘅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之后咧，头先5.7咁上下啦，又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嘅音乐眼光啊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啊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

啲啊！第一呢一期都系八月份第二期嘅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咁诶睇下其他国家今个礼拜兴起啲咩歌啦吓。而今个星期咧咁啊，外语榜有两首新歌，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同埋上游位置，但我一首都未公布。

真係好少喺外語榜啊聽到個斯洛伐克嘅音樂力量嘅代表，好啊，細後生嘅啫，22歲。呢位創作女歌手兼 dancer， 佢嘅名字叫 Adela。有呢一首咧就向母媽媽致敬嘅，亦都係音樂夢想家嘅流行讚歌，可以話。歌名叫做 Ain't in L.A.， 佢话俾大家知啊，唔一定需要喺 L.A. 你先可以发展你嘅音乐梦想，亦都系佢离开咗呢一个嘅自己嘅家乡所经历嘅种种嘅经历嘅有感而发。佢話唔一定喺 LA 啊，呢啲大都市啊先至可以成功啊，咁啊，所以咧話強調真正嘅美麗同埋獨特性咧，即係唔限於係特定嘅地方嘅，就係呢一首 Adela 嘅 Ain't in LA。咁啊，呢位朋友咧就喺2023年咧，三年前一個真人 show 嘅節目叫做 Dream Academy 咧，就係開始咧爆起嘅。咁而嗰個節目咧，最終咧就促成咗一隊國際女團叫做 Cassie 啦。咁大家都知道啊，而家佢都嚟埋啦。Adela 呢首叫 Ain't in LA， 一日榜喺第14之后。好啦，镜头又离开呢个斯洛伐克啊，又翻去睇睇呢一位拥有16项教银美奖肯定，嚟自美国夏威夷嘅呢位火星人又嚟咯。

就系呢一张啦，等咗十年嘅 Bruno Mars 嘅个人唱片 The Romantic， 有呢一首真系好 romantic 嘅作品，为心爱人上山下海啊，乜都肯做。歌名叫做 Risk It All。老成我哋灌到关嘅歌嚟噶啦，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咧有成接近系半年23个礼拜银力。

0: 星期继续 keep 住第13位唔喐啊！呢一首啊，充满就系墨西哥风情嘅冧到爆作品。
1: I'd risk it all for you。
0: 而呢一首歌咧喺美国咧都系电台界都啊播得几劲嘅，因为喺呢一个嘅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咧，呢一首歌成22个礼拜啦，今日最新呢期都 keep 喺亚军嘅高播放率嘅位置啊，因为够晒冧啊，系嘛 ？Bruno Mars 呢一首 Risk It All 继续 keep 住第13位唔喐啊，老咗成为我哋冠咗军嘅歌之后。Number 12。哇！呢一首老都成为我哋3个礼拜 number one 添，就嚟接近1年啦，50个礼拜压力噶啦。

苏嘅后起之秀啊，喺最新一届嘅格兰美音乐颁奖礼啦，好多人都好睇好佢。咁但系英国本土嘅 Chris Watson 英国音乐颁奖礼咧，仍系大赢家。Losing 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五十礼拜噶啦，咁继续 keep 住喺上个星期第十二位啊。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 Irish Single Chart 呢一首歌咧，都系三甲位置嘅季军，仲犀利啊！51个礼拜。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首歌咧就49个礼拜都系十大位置第十位，真系犀利啊！总之又要勇敢去追求自己中意嘅人啊 ！Man I Need Olivia Dean 之后 11 number 11。好啦，咁啊 ，Olivia Dean 听完之后咧，有另外一个 Olivia 出现喎。镜头又由英国去翻嚟美国，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嚟嘅，因为美国加州嘅 California 嘅音乐力量嘅代表，现年23岁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就系呢一张啊，收录埋呢一首歌啊，亦都系出道以嚟第三张嘅朗室嘅专辑。专辑嘅名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喺六月中出嘅，出咗个几月啦吓。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Top Rock and Alternative Albums Chart 咧。

0: 呢一张唱片都系最好卖冠军，入面包含埋呢一首歌《The Cure》，亦都老都成为我哋冠军嘅歌。今个星期十一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上个星期第十一位唔喐。认为咧就系唔可以用爱情咧就治疗晒所有嘢咁话噶吓。好啦 ，Olivia Rodrigo 呢首嘅 The Cure 继续 keep 住第十一之后咧，转头翻嚟爆 Top Ten 啊，仲有一首新歌未公布啊。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劲爆。
0: 好啦，爆 Top 10啊，黄昏6点27分啊，咦，继续 K

0: 首歌就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因为榜立即系空降十大位置 Top Ten 位置第十位，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位唔喐。嚟自南韩嘅音乐力量嘅代表 Blackpink 嘅呢位成员 Jennie 金珍妮嘅呢一首，即系准备出佢第二张嘅 solo album 啊嘅先行歌 Less Than a Lover。系啊，呢首歌喺呢一刻啊，全台湾歌曲总串流量系 number one， 犀利！台湾都好支持佢啊。就讲呢一段咧，喺夏天咧，有达以上啊，恋人未满呢一段嘅感情啊 ，less than a lover 啊。Jenny 呢首歌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位唔喐之后
1: ，Hot on
0: Jenny 请留步。

就上星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都系十大位置第六位，最高位置嘅第五位啦。而睇翻今期最新呢期嘅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即系播放率系去到冠军添啊！甚至系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冠军。甚至去到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 喺美国几吃得开嘅呢一首歌。讲嘅就系 Tame Impala 呢个 One Man Band， 唔系真名，叫做 Kevin Parker， 再加埋再次出现嘅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一齐合作呢一首叫 Dracula 嘅 Jennie Remix 啊，24个礼拜喺我哋外语榜成半年啦，最高位最后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五，今个星期回落四级留守第九，新城劲霸落榜。时间嚟到黄昏嘅6:32咯。

0: 好啦，又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啊，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系天晴嘅，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听朝早咧最低嘅气温都有成29度啊，日间极端酷热啊。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36度，而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听日咧高地嘅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啊，部分地区嘅气温可以高达到37度或以上，而下个礼拜中期咧高温会天气咧就会继续持续落去噶。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话黄昏6:30噶咯，都有成34度啊，相对湿度57%啦，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啦，而且天气咧极端酷热啊，同埋高温天气持续嘅关系咧，请大家留意身体健康嘅状况，饮多杯水，做足呢个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就睇医生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搵嚟搞村，搵嚟五语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落榜。Number 8。
3: 好啦。呢首歌话今日出街英国流行榜继

Groove, Sam Fender。 呢一首歌合唱版，转头个女仔做出嚟噶，亦都系英国音乐颁奖礼嘅年度作品，英国流行榜硬撑。今日出街英国流行榜啊，继

个音乐颁奖礼咧，就最新呢一届咧就颁咗个年度歌曲奖俾佢哋嘅。男仔有男仔嘅角度，再加埋 Olivia Dean 嘅女性角度，令到呢一首歌咧喺英国同埋澳洲都几红嘅。喺我哋外语榜23个礼拜噶啦，最高位置嘅第五位，上个星期回落第七位，今个星期微跌一级第八位。但美国咧唔系好撑呢一首歌嘅，因为最高位置去过64位嘅啫吓。咁啊，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篮榜，佢就冧装系冠军啦吓，成为英国篮榜有史以嚟20个礼拜 number one 最长嘅星期嘅冠军嚟噶啦。唔知下一首边一首歌可以破到呢个纪录？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篮榜咧，都系攞个冠军。咁啊，今日出街嘅澳洲篮榜咧，都喺五大位置嘅第四位。Sam Fender、Olivia Dean 呢个合唱版嘅《Rain Me In》回落一级第八之后。1, 2, 3, 4, 5, 6, 7, 8, 9, 10. 英国就硬撑头先嗰首《Rain Me In》啊，美国 Billboard 咧就硬撑呢一首歌。呢首歌今日星期咧就四个月噶，16个礼拜，最高位置嘅季军就上个星期，今日星期回落4级喺第七，美国香摇嘢。

27岁嘅美国香摇界嘅炙手可热嘅创作女歌手，就美国 Billboard 就硬撑撑到飞起嘅。香摇嘢都系美国呢一幕啦。佢名叫做 Anna Langley， 唱呢一首《对方拣德州都唔拣我》。歌名叫做 Choosing Texas。 你睇翻就系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咧，呢一首歌啊继续系冠军，16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冠军。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呢一首歌都继续冧装冠军，真系犀利。除了美国 Billboard Hot 100之外，美国 Billboard 有很多榜的。香摇榜，当然继续冧装 No. 1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就是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好了，那女仔很伤心了，选回到家乡都不选我，唯有喝酒借酒消愁。上星期季军位置喺外榜，今个星期回落四级，留咗第七位美国硬撑嘅 Anna Langley 呢一首嘅 Choosing Texas 之后 ，Sex。 好啦，呢一首歌老早成为我哋外榜冠军啊！今日星期呢一首歌2个月噶啦。

就係呢一首 Stupid Song， 就係因為一本嘅小説啊 Simple Passion 而有咁而發嘅呢一首歌啊，即係當人戀愛到好過曬龍、好投入嘅時候咧，就聽任何嘅情歌咧都唔可以表達到當時佢嗰種感受啊。好啦，呢首歌老成，我哋冠咗軍，今日星期八個禮拜銀力啦，又上個星期墊軍第四位咧，今日星期回落兩級留守喺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Stupid Song 之後咧 ，Top Five。哇，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啦。

系杯葛啊！嚟紧嘅嘉宾未啊？冇颁奖礼，上个就系理由，上个星期讲咗啦。BTS Swim 啊，老都成为我哋九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二十个礼拜噶啦，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星期有力反弹级、啊。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啊 ，Global 200啊，呢一首歌咧都好厉害啊，咁啊都依然咧系 Top 10位置咧第三位啊，咁啊证明亚洲即系唔计呢个美国市场啦，亚洲咯好多朋友咧都好支持佢哋嘅呢一首歌，甚至系计埋美国市场都好啦，都系十大位置嘅第九位嘅作品嚟嘅，咁而喺我哋外语榜咧，今个星期呢一首歌继续 Top 5位置嘅第五位 ，BTS 嘅 Swim。

点解头先我话嗨一声咧？有时喺呢一行咧，真系好大压力嘅。呢一度嘅国际女团啦，头先讲过啦，咁啊，第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咧就公布咗，就喺第14位，歌位嚟自斯洛伐克嘅 Della， 都喺2023年嘅 Dream Academy 呢个节目入边咧就诞出嚟嘅。而亦都系相同嘅节目咧，就系组成咗呢一队嘅国际女团。而家剩翻几多个人咧，真系唔知啊！本来系6个人嘅，3位咧嚟自美国嘅。

0: 节目最后一节嘅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爆 top three。咦，我仲有一首新上榜嘅歌未公布，一定喺三甲位置内啦。转头爆，
1: 新城劲爆，落榜。
2: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3: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劲爆！
0: 哦，原来最好成绩嘅新歌一入榜，榜入咗空降 top three 位置嘅季军位，佢 Ariana Grande。

系啊，就系、是、唔知啊，佢系咪都系觉得呢个韩嘅压力好大啊？佢名叫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八张嘅蓝色嘅专辑啊，专辑嘅名叫做 Paddle， 呢一首歌都系叫 Paddle， 就表达佢就算系喺一个好大嘅压力底下咧，都会喺呢个石罅当中咧就长出呢个花朵。而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嘅唱片销售榜，或者今日出街嘅澳洲唱片销售榜，呢一张唱片咧都系卖到冠军。而美国嘅唱片销售榜都未出成绩，我估计都系 number one 嘅，即系好多人都觉得佢瘦得好紧要啊！但系嗰啲 fans 就话冇事，佢好健康噶。好啦，咁啊，星期第二首亦都系最好成绩嘅新歌 Ariana Grande 呢首歌 Paddle。咁啊，而家咧就去到听日啦吓，由礼拜五开始，啱寻日啦，咁啊，今日咧同埋听日咧喺呢个铜锣湾咧有呢个活动啊，咁大家去可以留意下啦。Ariana Grande 呢首歌 Paddle， 今日星期一榜喺第三位，换言之，今日星期两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哇！呢首歌终于尝试完四个礼拜 number one， 终于回落一级，留晒亚军啊！

世界杯打完啦，咁啊，亦都徐徐回落一级啊。个人比阿天后 Shakira 再加埋尼日利亚嘅音乐人 Burna Boy 一齐合作呢首《Die Die》啊，回落一级亚军之后咧，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亦都今日八月八号八月份第二期2026年第32个礼拜 Number One 系。哇！又翻翻去啊，冠军位置啊，又再次出场。佢个名叫做 Ariana Grande。

0: 翠蒙啊，老都成为冠军噶啦，跟住喺三甲位置咧就系、是、不断徘徊。今日星期第十个礼拜，亦都系趁住佢就系出街呢张唱片咧，令到全球嘅歌曲总串流量又反弹翻去冠军位置。上个星期一亚军，今个星期有力反弹又翻去冠军位置，两个礼拜我哋外榜 number one。佢亦都宣布啦，可能因为压力关系，佢九月咧又会暂时休息一阵，佢啲音乐剧都推埋添。佢就系完成个巡回演唱会，俾佢唞唞咁话。记得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嘅全球歌曲总串流量都系 number one。亦都结束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咯。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随住地缘政治局势变化，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海峡。贝森特话，由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呢条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嘅状态。喺接下来两年时间，海峡将会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重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一半甚至七成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新华社引述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大约有超过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以运输大约470万桶石油。目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其中阿联酋正在建设新的管道项目，预计明年开始运行。北京推出楼市松绑措施，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发出通知，围绕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措施、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推出七项措施，进一步降低买楼门槛的同时，从交易、融资、装修等多个环节支持住房消费。其中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缴纳年限由之前的两年调整至一年，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不需要核验子女的买楼资格。内地财联社报道，北京系七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及稳定房地产市场后，率先推出房地产支持政策的一线城市。今次亦系继去年北京楼市政策持续优化后，再一次重要调整。分析认为，今次政策覆盖范围广，针对性较强，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亦为全国房地产政策优化提供新的参考样本。食环署话，因应旺角朗豪坊近日有老鼠出没，署方已经严密跟进，规定物业管理负责人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检控。过去一星期，署方在商场附近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打击违规弃置垃圾的行为，亦向附近食肆发出20张清除垃圾杂物和清理处所通知书、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店铺负责人提升清洁及防鼠措施，从源头杜绝鼠患。食环署进行实地视察以及听取物业管理负责人汇报后，确认朗豪坊已经完成各项法定防鼠要求，署方会继续严密监察，敦促管理处时刻保持高度警觉，落实长效防治。朗豪坊已经应邀加入灭鼠约章，与食环署携手加强环境清洁及防治鼠患工作。 有外佣雇主组织做调查，话受访问6200多名雇主，超过97%期望冻结外佣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84%人话加薪将会超出家庭负担能力，不排除会解雇外佣。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及国际政商劳资事务和谐关爱会联同30名雇主代表与劳福局、劳工处、入境处及警方开会，递交意见书，建议将家佣工资冻结在目前的5100元水平，建议设机制按表现由雇主自行奖励加薪。代表在会后话，当局反应正面。团体认为外佣底薪过去3年加幅达7.8%，已经高过同期通胀，连同日常额外支出、新政费用、医疗保障等，雇主每月实际支出高达1100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

0: 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呢份感受带到俾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6: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不过在较西洲就有一个减压绿洲，俾公众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睇你有冇份，请嚟中小基教练同埋中学生林正桥分享参加赛马会较西洲高分小球手计划，以及在赛马会较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训练。

0: 又翻翻嚟每个礼拜六下晚上七至九国语力嘅时间，我系 TMAX 蔡锦清。咁啊，每逢礼拜六都有我啦，陪大家关注下全球嘅华语乐坛。预告下今日节目啊，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咁啊之后半个钟咧都有国语聊天室。今日有一位歌手朋友嚟咗。咁其实之前咧喺节目入边都有播过佢嘅作品啊，我都有关注佢啊，咁但系今次都系第一次请到佢上嚟倾偈啫。佢系边个咧？卖下关子先啦，留意住七点半开始嘅国语力聊天室你就知啦。咁啊，八点钟新闻过后亦都会有今个星期国语力排行榜，唔好阻大家时间啦。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一嚟呢首作品咧，上个礼拜其实都想播噶啦。911嘅建志啦 ，March 23啦，同埋高尔宣啊，三位爸爸今次合体出咗呢一首嘅作品，讲佢哋作为爸爸嘅一个目标啊。I'm a super daddy， 冇错。睇嚟佢哋都想成为自己 B B 嘅英。

0: 咁啊，最终将有呢个六位女孩嘅自我宣言，作品名称 I， 佢哋系 Baby Mint。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上一節比較動感強啊，呢節會一開頭超翻少少。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嘅題材咧就成日用嚟寫歌，但又真係百聽不厭，總係令人充滿住共鳴啊！佢叫 Mike 張懷浩啊，有呢首作品叫做《Burning for You》。

我想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经历过，就是喜欢了一个你不应该喜欢的人。有阵时咧，我哋都成日会以为自己放得低，以为时间会帮手，以为对方会同自己一样，但系望翻转头，或者只有我系咁谂啊。

名称叫做我以为，或者只是我太过倔强，一厢情愿地认为你一样都是咁爱我。佢是郭靖。

嚟到最后咧，俾翻啲 energy 大家，疗愈一下大家先。有冇试过喺某啲嘅场合或者好多嘅场合望到其他人都会觉得自己简直系零，好无

0: 写俾成日都唔记得咗肯定自己喺生活入面努力撑过好多唔容易嘅人，提醒大家你唔需要证明啲乜㗎，而家嘅你已经好好啊。佢係邵群，有呢一首作品真的够好了。转个头返嚟开始今日国语力聊天室。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晚上7:32。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7: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逢星期六晚上7-9点。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好，翻翻嚟啦！又嚟到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今日呢一位歌手朋友咧，如果有留意开节目咧，其实佢嘅作品咧，我喺私心推已经有播过噶啦。咁啊，终于咧今日咧佢嚟咗喺我面前啊！佢系边个咧？佢系 Hogan 周俊。你好 ，Hogan。
1: Hello，T-Max， 你好，谢谢你。
0: Yeah， 其实因为我本来已经有留意你的作品， oh。 是因为我自己在找，每个星期我会找一些新的国语歌嘛，就是听一下，然后就哦，这是周旭吗？哦，我这一期认识他。作品很有趣，很好听哎，所以因为我知道我第一次认识你是因为你入围了新人奖，
1: 是
0: 对对，然后我因为我有看那个金曲奖那些什么，我就看哦，有人入围了，他是谁，然后就认识一下，对，
1: 哦，那也是两三年了，
0: 对，两三年了，所以我一直我就是以前也有留意一下，
1: 终于见面，
0: 然后说真的，其实我觉得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就是真的听到你有很多不。作品就是好像好像进去像以后有一点有一段时间是
1: 有点安静，
0: 对，有点安静。然后我现在就看哦，一来就有很多的作品
1: 开始不安静，
0: 对呀，开始不安静了。那么就这一次就是有一首全新的歌曲嘛，就想想而已。
1: 是，
0: 对，为什么先由你去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想想而已。
1: 那这首歌其实是我跟旭章守夜人的旭章一起写的。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尝试一些就是更怎么讲更深邃更情感层面更浓厚一点的歌曲。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大家可能对我的印象是比较可能更 groovy R&B 一点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因为认识旭章之后，我觉得他有开启我很多对音乐很多新的想法，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写歌的时候大半夜那种十一二点，
0: 通常也是这样啊，
1: 对吧？
0: 就是在对阳光底下写，阳光之下写不了歌，
1: 想不到东西的，
0: 对啊，
1: 因为阳光底下想写东西还想不出来，
0: 对，啊，
1: 你
0: 太热了，
1: 你在个大半夜突然就很多想讲的话，
0: 对 对， 对，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他的练团室，是一个地下室，一个都市某个角落的地下室，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我常常半夜我精神会有点恍惚的，就是哦，现在到底干嘛这样？然后那时候跟他在讨论我们来写点歌吧。
0: OK。
1: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陈奕迅，我们都很喜欢听林宥嘉。
0: Okay.
1: 那旭章跟林宥嘉有一些常常有一些合作这样。
0: OK。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如果这种味道的歌的话，如果是我们会怎么切入？对。然后那个时候，那我这个人常常就是。在很多层面上蛮含蓄的，就是我常常会有点想说的话说不出来，然后常常会错过一些时机，比如说情感上、生活上，就是我有时候太保留给我自己，
0: 想太多了，
1: 想太多，想半天结果不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说，我其实在等待。但我不知道我在等待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人事情，还是我在等待一个还没发生的事情，就是。常常会有点像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错过了，你曾经认识他，然后你跟他错过了，然后但是

0: 午夜梦回的时候，你还是在想说，那 what if 什么时候发生、啊、？what if？ 但你有时候又在想说，或许我只是等待一个新的契机，认识一些未知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这个概念，我们聊了，觉得很符合现在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把它写出来。我就跟他一人一半这样一就接力接力做出来了。
1: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写的过程嘛，是很顺利。就是我就还是因为对你来讲，你刚刚也有说，就是其实序章是打开了一些你对音乐的新的理解嘛，
0: 对，
1: 就是有新的看法。可是那么其实这一种风格的歌曲对你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嘛，那么在写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还是什么？
0: 我觉得在创作上，大家可能会听起来像是新的东西，但在我听音乐的脉络里面，这是其实我从小就会听的东西，所以、
1: oh,
0: 所以说蛮自然的。
1: OK， 所以比较像是梦想成真这种的感觉。
0: 对，就像一直想尝试，但找不到切入的地方。然后那正好这个机会很好，我就试着写写看，然后我觉得写出来我们也很满意这样子。
1: OK， 那么整首歌曲想想而已，其实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白嘛，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
0: 对。
1: 那么在里面整个的歌词里面，我知道你也是有参与进去，就是写这个歌词嘛。
0: 是。
1: 那么你整个写的过程里面，你跟那个安眠巫师去合作的时候，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哪一句你是写了以后，你觉得就是真的哇很打动我，我自己写了，我觉得啊写的真好。
0: 有，我其实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或是我写完觉得哇这个哇写的真不错的，
1: 对
0: 的，应该是前第三句吧，我怕闹钟叫不醒终日的孤寂。
1: 哦，
0: 等不到你。我觉得，因为我常常，我觉得也是很呼应我生活的状态，因为我常常会把我生活的一些形态用某种方式写进去。那你也知道，我们做音乐常常作息日夜颠倒。那我、
1: 哦、对啊，
0: 对，那我自己，但是我自己其实喜欢早起，所以我常会很晚睡，但是想要很早起。
1: 那不就没有在睡啊？
0: 都会疯掉。
1: 对、啊，
0: 然后所以我会设闹钟。
1: OK，
0: 我会可能我三四点躺下去，然后可能设个八九点的闹钟这样。
1: 三四点躺下去设个八九点的闹钟，
0: 但我通常会把它按掉。
1: 就是设了以后，我觉得自己好过一点。
0: 对，就等于设了闹钟，然后响了之后，好累哦。然后就对，然后那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那个 mindset 会觉得说，哎，现在八九点，其实对一般正常生活的人来说已经不早了。
1: 对，
0: 但对我来说好早、哦。然后所以等于说，全世界有一种我的世界里剩下我一个人在床上的感觉。所以会有一种闹钟叫不醒我终日的孤寂的感觉。对，所以我自己对这句蛮印象深刻的。
1: 所以其实整个这个句子，这句对你来讲就是真的很贴近你自己，
0: 我的生活，
1: 对你的生活，你的人生。
0: 对，
1: 就这首歌曲就想想而已，也是在描绘你。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其实这首歌曲除了是你想就是一些音乐上你一直想做的东西，我可以跟序章一起做。
0: 对，
1: 以外，
0: 对，
1: 就是有一点，就是这一面，你想给听众去了解你新的一面。
0: 对，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挑战，因为当然，我觉得大部分认识我的人都是从那些比较活泼或者是韵律感强的人来。那这次给你们一个沉的，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接他这样。
1: 那么在录音的时候有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吗？因为其实以前录的时候。就Groovy 的歌曲其实唱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感觉很不一样。
1: 对啊，对，在录音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就是真的哇这个就有一点条件
0: 哦？有，就是首先这首歌一开始可能切入的时候音域是比较低的嘛，然后这首歌是跟我们的好朋友黄介伟那他来做这个配唱的指导这样。所以然后我们这次也我们是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录的。
1: Okay.
0: 然后那个环境，那我也是第一次在那个环境里录音，就是那种从小就听过大录音室。
1: 对啊，我也听过耶。
0: 对啊，就哇我到这边录音耶。
1: 我人生成就解锁耶。
0: 对啊，我以前都自己随便找个麦克风随便找个地方录这样。哎，这次来到这么有名的地方有点怕的。
1: 对。
0: 然后那但是这介伟他就是有很顺的引导我到一个可以唱歌的状态。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录的时候我是刚下飞机，所以我怕我声音有点坏掉。
1: OK，
0: 但是其实后来我等于我早上清晨到台湾这样，然后下午休息了一下进录音室。然后那个时候那介伟知道我的状态，但其实他就是很好的让我 warm up。 然后我就进去唱，然后他让我导入到那个情感里面，就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赖床不想起来，然后我觉得我好孤单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也是最近一阵子接触到比较多这个配唱的合作，发现哦，其实我可以从我内心挖很多感觉出来唱歌。我觉得这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子。对，
1: 其实我自己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感受，就是因为其实你说也就是声音的状况，你也怕快有点坏掉嘛。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做一个听众的话，我觉得这个快调其实刚好哎、欸，
0: 对、啊，我也觉得刚好，就是、啊、就它会有一个疲倦感，但那个疲倦又是很符合那个状态，
1: 对，就是整个就是很顺的，就是一听下去就是感觉，我还在想，就是你是特意就是在早起以后立刻去录的吗？就是那种感觉，
0: 而且后来就是说，那后来歌曲到副歌比较高亢嘛，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就其实我们先唱高亢的部分，因为让我把我声音、
1: 哦，所以是反过来的，
0: 先把声音打开，
1: oh, no.
0: 然后你再回去那个有倦意的感觉，
1: okay, okay.
0: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workflow 有完全符合这个画面的、的建构这样子。
1: 以前有这样录过吗？就是
0: 先从后
1: 来对。好像因为我
0: 好像这次比较对比较印象深刻一次，
1: 对有趣哎，
0: 对之前好像忘记了，
1: 没事。那么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曲，呢个时候我哋听一听呢首歌啊，《想想而已》啊，佢好紧皱嘴。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我喺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

0: 自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0: 休息翻嚟啊，继续同好嘅人周俊倾偈啊。咁我知道咧，其实咧就除咗佢全新嘅作品之外咧，都有一个非常之刺激嘅企划啦。即系我而家听紧节目嘅当下咧，其实下个礼拜啊，就已经会有全新嘅嘢同大家见面。啱啱有讲。入围咗金曲奖之后，好似静咗一排，其实佢就系酝酿紧大忌，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出全新嘅专辑啊，有一个全新嘅专辑，
1: 系
0: 预备跟大家见面咯。
1: 没错，
0: 对啊，
1: 接下来
0: 无关吗？
1: 没错啊，接下来这张专辑会在下礼拜发行，8月14号在线上全面的上架，这样子。
0: 嗯， okay、
1: 那对，然后这张专辑叫做《无端》，
0: 无端，对，
1: 无端。
0: 为什么无端？无端为什么？
1: 为什么叫无端？
0: 对对啊、
1: 无端广东话怎么讲？
0: 某端。其实
1: 某端，
0: 我想说，就是如果无端端、
1: 啊、
0: 某端端、
1: 某端端，
0: 对，在那个广东话就是我怎么解释呢？
1: 莫名其妙的感觉，
0: 对，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的感觉。
1: 某端端，
0: 某端端，
1: 那它香港版就叫某端端，
0: 有趣。但是为什么有这个无端的想法？其实是想什么的？
1: 他是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阵子很在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灰色的状态里面，对，然后那个灰色的状态其实就是包含常常会有一种那种 existential crisis 存在危机的感觉，就是可能会觉得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嘛，就也不是说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说一直会思考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或者我生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包含我在情感里面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在生活中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些东西常常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也不知道会往哪里去的这件思绪。那这个东西其实无端的定义就是没有开头跟没有结束，那也白话文就是莫名其妙，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是某端端。
0: 那、okay.
1: 所以那这首歌会出现，然后甚至变成整个专辑的核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很代表我在那个阶段的状态。
0: 嗯，
1: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跟我第一张专辑它叫做《把水开着》有一个呼应，就是我常常是在，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写歌就是真的很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
0: 嗯，
1: 我比较不常会想象别人，就是不会带入别人的鞋，就不会踩在别人鞋子里面这样。
0: 我懂，对对对。
1: 那
0: 我感觉，
1: 我觉得我就是我这个阶段就是很忠实的把那个灰色的感觉记录下来，然后后来有到缤纷的状态，也正好有我觉得有涵盖这个无端的整个概念里面，就等于说也是以喜怒哀乐所有颜色都包含在里面，但是它是从这个某端端出发，对对对，然后对，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写的它很言简意赅，就是接下来到时候大家会听到
0: 啊，对，
1: 同名的主打就叫无端，
0: 对
1: 对对，然后。那对这个专辑里面，其实就是收录也是很多我喜欢尝试的不同风格，那包含玄玄爷爷，
0: 耶耶耶，
1: 跟就是这种比较 mandol puff 一点，然后比较沉的，然后也有我的 signature 比较跳的东西。
0: OK，
1: 对对 对, 對。
0: 可是刚刚你说那个灰色嘛，其实我想问多一点，

0: 就是问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在我的角度去看，就是 Hogan 这个歌手，其实是在开头就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好头，就因为第一张专辑推出以后，很多人就是认识了你，也入围了很多的
1: 奖项，
0: 其实是因为这个让你有一点就是觉得啊，其实应该去做什么的未来，就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觉得反而这部分蛮少的
0: 哦、就是、OK 我还以为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1: 我当然会思考说我身为音乐人我接下来会长什么样子，我该怎么做，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所谓那个灰色的感觉更来自于，哇，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像是我脱离了一个懵懂的阶段，进入到新手村打开了，进入到大世界，你不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该携带什么武器，你该穿什么装备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有包含你刚刚说的那些，但是 in general 的话，我觉得会是就是一个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开始会有一些更深层的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是什么。
0: 我懂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事件，
1: 对，
0: 就是有一天
1: 某
0: 端端对真的不端端，就是我对对你就会打开眼，就是啊、哦，其实我在干嘛了？
1: 对，我到底在干嘛？
0: 对，我懂那种感觉。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专辑可以这样讲吧，就是把你在第一张专辑把嘴开着以后三年的时间，
1: 对，
0: 里面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成长啊、体会啊、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体会写进了里面。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是这样，但是你刚刚有说嘛，就是你自己的作品其实没有想太多，就是大众想听什么。就是你想讲什么比较多的，
1: 我觉得会主要会从我核心出发，
0: 对，由你自己出发。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听你的作品，我觉得也挺有共鸣的。
1: 对，谢谢你。
0: 因为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啊挺有共鸣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想就借这个机会吧。如果就是你还没有认识 Hogan，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就下个礼拜这张专辑《无端》。听一下，我想说我会这样推一个歌手是有原因的，你就听一下就懂了。对，就是这样的意思，就真的听一下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你有一种很特别的共鸣感，是由他的作品里面出发，他的角度可能都是你的角度。是啊，那今天再一次感谢你 Very 就是很感谢，就是Hogan 你来跟我聊了这么多，其实我很期待你专辑啊，我当然期待，然后也期待你以后一些的作品嘛，
1: 是
0: 就是所有顺顺利利吧。
1: 啊，谢谢 T-Max，
0: 谢谢周俊，
1: 谢谢大家，谢谢 T-Max。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晚上八点。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随住地缘政治局势变化，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今后越嚟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海峡。贝森特话，由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呢条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嘅状态。喺接下来两年时间，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重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嘅能源中，有超过一半甚至七成，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北京推出楼市松绑措施，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发出通知，围绕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推出七项措施，进一步降低买楼门槛的同时，从交易、融资、装修等多个环节支持住房消费，其中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缴纳年限由之前的两年调整至一年，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不需要核验子女的买楼资格。内地财联社报道，北京系七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及稳定房地

0: 散市场之后，率先推出房地产支持政策的一线城市，今次亦是继去年北京楼市政策持续优化后再一次重要调整。分析认为今次政策覆盖范围广，针对性较强，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亦为全国房地产政策优化提供新的参考样本。食环署话，因应旺角朗豪坊近日有老鼠出没，署方已经紧密跟进，规定物业管理负责人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检控。过去一星期，署方在商场附近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打击违规弃置垃圾的行为，亦向附近食肆发出20张清除垃圾杂物及清理处所通知书、7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6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店铺负责人提升清洁和防鼠措施，从源头杜绝鼠患。食环署进行实地视察以及听取物业管理负责人汇报后，确认朗豪坊已经完成各项法定防鼠要求，署方会继续严密监察，敦促管理处时刻保持高度警觉，落实长效防治。朗豪坊已经应邀加入灭鼠约章，与食环署携手加强环境清洁。本港今年首宗感染甲型流感不治个案，是一名曾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星期二并发休克及脑病变不治。有专家认为是个别事件，话目前本港正受三疫夹击，无论高风险或成年市民都不可轻视接种疫苗。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话，而家系流感季节高峰，正受三种病毒，包括新冠、流感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个案仍未见顶，市民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早半年接种疫苗，身体内嘅抗体会降低，亦要视乎病人本身有冇先天性问题令免疫力减弱。而未接种疫苗嘅儿童应该立即接种，去多人嘅地方要戴口罩、勤洗手。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一共检获约 9.8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一共约200万，拘捕两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7岁内地男子，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32岁内地男子，两人都是昨日同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分别在他们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 4.8 公斤和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将两人拘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天气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除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无啊无，我数啊无，
9: 三山五岳啊，
10: 乜都有，
9: 两道咩都有噶嘛。
10: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9: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1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9: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9: 走廊、啊，
10: 嗰个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9: 哦哇，
1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9: 哦、
1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12: 一个 One Music Corner。
13: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4: 5 4 3 2 1，
1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3: 好啦，翻翻嚟啊！2026年嚟到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每逢礼拜六啊，晚上8点钟嘅国语力时段入边，都会开始嗰个星期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啦。有我 T Max 同大家一齐细数10首上榜作品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嘅作品有2首啊，到底榜上咩位置？唔阻大家时间，只系公布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首先有第10位。
16: 第十位，
17: 第十位。
13: 上榜6个礼拜嘅作品，上个礼拜喺亚军位，今个星期回落8级，喺第10位。佢系阿莲黄丽玲啊。 继四月底推出了20年的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之后，今次推出一首全新的孤单失温单曲，作品名称叫做《一个人》，他是阿莲。

0: 曲填词有戴佩妮，编曲有杨展雄，监制阿 Lin、张德铭、贡多杰啊。今个星期第十位嘅作品《一个人》，佢系阿 Lin。
1: 第九位。
0: 第九位，我哋有上榜两个礼拜嘅作品，上个礼拜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九啊！都有请过佢哋上嚟国语力聊天室倾过偈，佢哋系 BZ1 有呢首数不尽的我们。

星光抵达眼底需要时间，原来后悔都一样。一首充满着感性和回忆的作品。

0: 作曲有最近经常听到名字的这位朋友，他是蔡明仁填词的男唱员。
1: 你并不快乐，我却没了爱你的资格。
0: 编曲有 Marco 顾监制，都是蔡明仁。今个星期第九位的作品《数不尽的我们》，他们是 BZ1。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喺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5: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先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6: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继续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啱啱公布咗两首上榜作品啦，全新上榜嘅作品就未同大家见面嘅，到底系咪呢次出现呢？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啊！
8: 第八位，
9: 第八位。
7: 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实力唱将啊，萧敬腾同埋啱啱都有一首作品上榜的阿 l 王丽玲首次合作发行的呢首单曲

0: 萧敬腾填词，黄文轩、何雨盛编曲，黄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黄老飞。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同埋阿 Lin 嘅合唱。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同上一首作品一样，都是全新上榜。呢位朋友好像很久没出过单曲咁啊！他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全新大碟的先行曲，有这一首作品，名称叫做《远距离》。

以坚定嘅不忠描绘咗一段跨越时区同埋城市嘅恋爱关系，即系 long D 啊。但有别于传统情歌对于距离嘅悲伤诠释，呢首歌选择用日常细致同埋积极嘅心态，将远距离重新定义为一种令到爱情更加纯粹嘅考验。

0: 曲徐佳莹填词，葛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啊。今个星期第七位全新上榜嘅作品《远距离》，佢系梁咏琪啊。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嘅作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九，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嚟到第六。佢系陈伟霆。作品名称叫做《乐此不疲》啊。
3: 我都唔知啊，我净系知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0: 一首充满住故事感的 City Pop， 开头咧会听到咧个机舱广播啊，有啲粤语嘅独白啊，有一种复古 R&B 嘅感觉啊。喺爱入边清醒，亦都喺爱入边沉溺，呢个就系我哋成年人最克制，亦都系最滚烫嘅心事。

次亦都揾嚟陆虎作为词曲创作同埋监制啊。两人嘅缘分呢就始于2014年古剑奇谭啊。咁啊，时光流转之后重逢啦，亦都促成咗今次嘅音乐联手。作曲填词陆虎，编曲陆虎，陈木笛监制陆虎。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晚上8:37，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
8: 逢星期六晚上7-9，FM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教青，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榜
8: 天气翻嚟，继续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公布咗6至10位歌曲啦，接住落嚟就系今个星期 Top 5，到底系边5首作品？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咗第5位。
10: 第五位，
11: 第五位。
8: 上榜5个礼拜，上个礼拜第6，今个星期升咗1级嘅作品，佢系魏佳莹。

0: 作曲填词魏嘉莹，编曲詹宏贤、魏嘉莹，监制魏嘉莹，五月天阿信、詹宏贤。今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啦，快出来换，佢系魏嘉莹。
1: 第四位，
2: 第四位。
0: 近年嚟我最喜欢嘅一首电影嘅片尾曲。咁我虽然知道呢首歌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有啲争议，但系我本人好中意啊。

0: 作曲周庆哲，填词周庆哲、吴奕伟，编曲赖伟哲，监制周庆哲。那些为了爱而付出的牺牲，永远都不会被遗忘的。这首作品名称叫做 All For You， 它是周庆哲，今个星期新成国语力排行榜在第四位。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劲爆，落榜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4: 好有心啊！
2: 狂爆8级去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au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眨下眼嚟到2026年第32个礼拜最后一节嘅国语力节目，亦都系最后一节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咁啊，剩低就系 Top 3未公布啦，到底边三首作品会成为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季军歌。

晚安妮妮嘅作品啦，上榜超过一个月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至一级嚟到季军位置啊！呢首作品名称叫做《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編曲晚安你嚟監製 Guru Wong。今個星期季軍作品《當我們不再說晚安》，佢哋係晚安你嚟啊。
1: 第二位。
0: 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佢上榜嘅第四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下一城嚟到亚军，佢系小尖英健朗。

0: 灵感来自佢嘅真实经历啊。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作曲填词英健朗，编曲罗振宏，监制 Sony P 英健朗啊。
1: 第一位。
0: 冠军作品是他啊，上榜已经是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冠军位，今个星期继续冧撞。他是谷雅薇，有这首非常疗愈的作品《爱自己》啊。

0: 作曲张利成，填词曲阿薇，编曲袁伟祥，监制陈建奇，两个礼拜嘅冠军歌啊，我自己啊，佢系谷阿薇。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只通行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话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无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是敌对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面，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武切奇在会谈后说，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又说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表示感谢，双方将会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年底前签署协定。今次是泽连斯基任内首次对塞尔维亚进行正式访问，行程为期两日。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塞尔维亚未有加入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国内天然气供应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目前塞尔维亚正在推动加入欧盟，相关进程部分受到亲俄立场影响。在泽连斯基到访前，武切奇说双方将讨论各个领域的合作，但是强调塞尔维亚无意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前景。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尤其与时并进，善用科技，拥抱创新的人才。他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其中在内地开展超过十场简介会推广，有几千间企业参与。下星期他和内地及香港企业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协助企业出海时，会先将企业引进来，鼓励在香港先成立地区总部或公司，并在香港作筹融资，相信对香港整体经济有帮助。 黄大仙上村今日发生伤人及自杀案，两名因为噪音问题积怨的上下层邻居，其中一人清晨身中多刀，倒卧在大厦升降机内，另外一人其后由住所单位堕楼身亡。行凶的46岁男子住在超善楼15楼，有精神病记录，对声音十分敏感，多次投诉上层住客经常发出噪音和有狗吠声，双方曾经发生口角，并向管理处投诉，要求房署调迁，房署已经批准，正进行相关程序，等待合适单位。26岁的伤者住在16楼，屋企有养狗。今朝早7点离家，在升降机被人连斩多刀，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保安员发现报警，由救护员送往医院治理。呢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全靠扭曲了情和邪的你。
7: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3: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吗？我系 Brian。
12: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如一嘅梁兆辉，继续游走东西，贯穿经纬，广邀各路音乐人谈天论乐，任放题。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3: 音乐可以更音乐。
12: 梁兆辉，一个乐
14: One Music Corner。

上回一个乐捉住新一代编曲监制人麦启聪 Mike Orange， 问到佢暂时最骄傲嘅作品，独立制作佢拣咗竹则毛嘅八，而流行制作佢拣咗陈雷嘅两首作品，第一首系而家播紧嘅下流社会，咁第二首咧？

0: 准准的小孩，宁愿被社会责怪，也不报一心负债。
1: 音乐人扫描 ，Music is the answer。跟住另外一隻我諗就係《伸縮自如的愛》啦，都係一隻我覺得幾都係好驕傲嘅，即係佢有少少，即係佢有少少 big band drumming 啦，跟住亦都係好少，跟住少少 bossa， 總之嗰件事好輕鬆，但係嗰種輕鬆又唔係嗰種卡哇而輕鬆，而係你 bossa 少少即係一啲 big band jazz 嗰啲，係有一種嗰種輕鬆，嗰種輕鬆地去。谈论爱情嗰样嘢又唔系昧住咯，而系其实我经历过啲嘢嘅，但系先至有呢一种松容咁。我觉得嗰只歌都几，同埋好，我都觉得即系成个制作或者只歌我都会听啊，我觉得几开心香港有只咁嘅歌咯。
2: 系啊，我都希望香港多啲咁样嘅歌，而唔系净系大家净系纯粹消费歌词。
0: 我都希望啊，
2: 而系真系喂呢只歌系有编曲听嘅。如果编曲其实系独立于个 vocal 系有情绪噶，咁先好听嘛嗰件事。
0: 我从来都觉得编曲歌即系 vocal

0: 同編曲同埋歌詞，其實佢哋唔係必須要一齊用同樣嘅方法講同樣嘅嘢嘅。如果是的话，那就变成好像北韩小朋友二十支木吉他弹一样的东西。其实 what's the point? Quartet 为什么这么好听呢？因为四个 instrument 玩的不同的东
1: 西。是。三言两语啊，对于 Mike 来说，音乐是什么？
0: 我觉得音乐是一个 canvas 去给我尽情去展现我这里 no 或者内心的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只是这样的。是的， 我是很有这个欲望去。我成日都话，如果呢度有个 USB port， 我直情俾只手指我抄俾你。
1: 系，
0: 我好希望系可以将呢度嘅嘢，所有情感、所有想象，可以分享咯。

0: 咁啊 ，scan 完啊 Mike 啦 ，OK， 我哋进入下半场啊嘛，就系进入呢个主流啦。啊，我知道2019年你开始，即系譬如话慢慢跟住，譬如赖彤啦，又或者系 Jason 啦、蔡德才啦，开始做下即系譬如话主流音乐嘅制作啦。但我谂你真真正正咧开始染指咧，系咪2019、2020啊？即系嗰年咧，我觉得你特别多嘅作品咧，即系大家开始认识 Mike Orange 呢个名字咧，即系譬如话无论头先提到Panda 啦、陈雷啦、娑婆啦 ，OK， 应该嗰一年啊嘛，系嘛，咁然后跟住就仲有头先我提过 Yoyo 嘅默念啦，咁另外仲有 MC 系咪第二人格都系你嘅？
1: 系啊 ，MC 都有做过啲洪家豪都有一啲
0: 嘅。系咯我觉得嗰阵时咧，即系譬如话由竹枝无认识你啦，我觉得比较诧异嘅咧，突然间你帮 Caller。哇，真系 pop 到尽，即系其实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话，有一个 indie 嘅音乐人慢慢过渡去到做主流咧，通常有个 transition 噶嘛。
1: 嗯，
0: 但你好快已经跳到咧，就系主流中嘅主流嘅 pop 生。咁然后我觉得即系更加诧异嘅地方就系你帮 Caller 系做即系监制同埋编曲之外咧，以填词嘅其实系阿水。
1: 我都几我
0: 好得意，我觉得嗰件事
1: 嗰阵时其实。呢一隻歌 Home Run 啦，呢隻歌啦，咁其實呢隻歌當時收到一個即係指有冇指令嘅，即係收到一個，因為佢英文歌嚟嘅，其實都係一個想 aim outside out of Hong Kong 嘅東西。咁我嗰隻歌我都係第一次去做一啲所謂女團啊嘅歌，咁我其實都聽咗好多，聽百幾隻，即係去我唔係要去學啊，我係想去 understand 究竟佢哋做緊乜嘢。究竟系啲乜？
0: 唔系，系要学嘅。
1: 系啦，咁我花好多时间，咁但系最尾 turn 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唔系好似韩仔做嗰啲嘢。咁 not a bad thing， 因为当好多人都在用紧个方法。咁因为我沟咗好多，譬如美国 West Coast 嗰啲 G Funk 啊，嗰啲一啲嘢落去。
0: 系，你多少少 funk 嘢嘅其实。
1: 同埋我其实沟咗好多美国嘅嘢落去，但系亦都有啲好 Oriental 嘅东西落去。咁即都系我嘅想象啦。咁其实你话系咪 pop 到尽头？我又当然形象上。都一定是 pop 的啦，即是流行的啦，即是你始终女团，咁你七个靓女一定是流行，但是我觉得音乐上是不是必须要又是做返呢种的流行呢？所以在音乐上我其实都多空间的，我会做咗，即是去除咗靓就摆喺度，可能已经靓好睇呀，但可唔可以加一种有型同一种想法落去，呢个反而是我想去做嘅。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4: 这个世界边有中意冒牌货噶？食买梗系购买正版货。
5: 留意八月十一同十四号上昼九点至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可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4: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身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6: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0: 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8: 即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你由这个即独立的乐人呢而转型去到即所谓流行呢，你其实很快的 transition。但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你觉得你要即 tune 自己很多的心态，因为做一只比较随性而为啊，不是那么有即市场考虑的 indie 制作呢，跟你现在要做编曲监制呢两件事来的嘛。
9: 嗯，
8: 因为其实讲真，做编曲监制你不是唱片公司添喎，嘅御用监制添喎，譬如你打单炮，其实基本上其实都是 freelancer 嚟噶嘛，你要接 job 噶嘛，人哋对于你有信心，然后先揾你噶嘛，
9: 系噶，
8: 人哋揾得你就话，其实佢一定有市场考虑啦。其实你嗰个喺转型嘅过程里面，其实你要点样 tune 咧？其实过程辛唔辛苦咯？
9: 辛苦啊，我到今日都未 tune 好噶，但系会比之前好好多咯。我都有经历过一个。都不是近期的，中间又经历过一个很混乱的
8: 迷失
9: 期，是的，就是我开始见到身边一些跟我同期的人，他们接很多，
8: 嗯，
9: 那我会听他们的东西，跟着我会尝试去学他们咯。

0: 学佢哋做佢哋嘅嘢，即系，但系好快就，我首先我唔开心先啦，第二好快亦都有人开始有啲人同我讲，佢喂，如果要整呢啲嘢，我就如果即系我如果你如果我要呢啲嘢，我就唔会揾你啦，我就会揾佢哋啦。
1: 明明，
0: 我揾得你就唔系要你做佢哋做紧嘅嘢啦。哦，咁我跟住开始慢慢就揾翻，我知道咗人哋要我嘅系乜嘢。咁慢慢而家都系去调节，就系我唔使谂自己系 indie 或者系做主流，其实系从来都呢个都对我嚟讲都唔系重点，重要嘅系你要知道人哋想要你嘅乜嘢，同埋人哋look up to 紧你嘅乜嘢，咁你就 take advantage， 即系 make the best use of 嗰啲嘢，去做你要做嘅嘢。咁我觉得经历完咁多，譬如我而家对工作我冇以前嘅嗰种，即系放轻松咗心态，因为 freelancer 好惊，你忙得就系爆厂又辛苦，你突然间嚟紧三个月仲未有嘢做，你又辛苦。咁但系我依家呢方面我都调节咗多好多，我就觉得缘分嚟嘅，同埋即系唔系每一单接。即系揾我，我都会做咯。即系就要仲衰，要推嘢，即真心。因为我唔系觉得我推嘅原因系，我觉得你俾得呢个资源我去做呢一件事，咁我去衡量完呢件事，你想达到嗰样嘢，同我能够 deliver 到嗰样嘢，系咪能够匹配咧？系咪能够 make the best use of 呢个资源咧？如果唔系嘅，我会即同佢哋讲话，我哋不如即系呢个未必系一个最好嘅合作嘅 project 咯。咁我宁愿你将呢个资源去揾一啲能够同你更好匹配嘅人去尽量善用呢个资源，我系咁谂咯。
1: 系，我觉得系需要 tuning 嘅，即系譬如我啱冇几耐之前咧就访问完就系阿 Tim Sir 啦，而家今时今日个叫佢就系张佳 Tim 啦，因为我识佢就系九十年代佢系 band 仔嘛 ，black box 啊嘛，即系其实佢由一个 band 仔玩开 band 生嗰阵时都系听好多我哋一样即系外国嘅音乐，而点样突然间要做即系广东话制作，甚至要写 K 歌，即系佢要由 band 生要 tune 到自己要识写 K 歌，同埋希望写出优质嘅 K 歌咧，哇！你唔使好大嘅 adjustment 噶。心态上面要有啦，要落地啲啦，成个人要知道即系市场嘅触角啦，
0: 个审美都要调节啦，
1: 完全要调节，你唔可以用以前嗰只 aesthetic 去做今时今日嘅即系 K 歌嘅，我觉得都要好长时间去 tune， 但系你提出一个 point 又好好啊，即系我唔可以净系做而家市场需要嘅嘢噶嘛，揾你点解要揾你啫？其实市面上面有好多做流行音乐出色，同埋有好多快靓正，同埋已经有好多成功往绩嘅，但我点解偏偏要揾你？就希望你做啲唔同嘅嘢咯，但系你点样？做啲唔同嘅嘢，又可以切合到嗰个市场嘅考虑咧。哇，嗰个平衡其实好难捉噶。
0: 我依家慢慢 figure out 咗一啲嘢嘅，
1: 系
0: 即系咁讲，可以可能好似自负咁，但系我谂呢段时间，即系当然我唔系自负地讲，但系我亦都了解到，可能喺过往嗰十几年入边，我做过嘅嘢，其实我嘅作品可能对外界嚟讲都有一种虽然有个谱嘅，或者佢有啲嘢想做，或者至少佢哋一定觉得我唔会求其先啦。呢、這个我都好 agree， 我从来做嘢都唔会求其啊，好，我觉得最唔能够对唔住嘅系作品咯。系啦，我从冇我逼死自己嗰个系我嚟嘅，即系我系逼死自己嗰啲监制。咁我觉得有翻呢样嘢，我都好庆幸嘅，因为譬如喺我做过嘅歌入边，编过监过嘅歌入边，其实我好。多时都会见到啲人讨论，除咗讨论歌手唱呢只歌嗰时之外，佢哋会讨论个编曲，讨论监上面做咗啲咩，令到佢哋有啲咩唔同。呢一样嘢唔系必然，因为有好多可能我嘅同行佢哋去做嘅呢样嘢，可能外界未必会咁去 pay attention to 呢样嘢。所以我系 take it as 一个即系我好彩嘅地方，系大家会去留意，咁我又会更放心去呈现我。相信嘅嘢，咁我對我自己嘅審美係有我自己嘅一個 confidence 喺度嘅。咁當然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係不嬲咩都係咁噶啦。同埋冇對錯噶嘛。講真，你話你用方程式寫嘅，寫完出嚟係咪一定會 hit 啊？上一隻得啫，今隻未必得噶嘛。你出面炒嘅都唔少啦，你自己見，你跟足套路噶咯，冇理由噶。咁反正系唔系都50-50嗰阵时，我不如做一个我相信嘅信念啦，系咪先？即系我会咁谂咯。
1: 同埋你初探呢个流行制作嘅时候，我觉得你又好快遇上陈雷啊嘛，即系嗰样嘢，哇！你一齐上咧，然后用一只好 off 嘅姿态嚟到做流行音乐，而好快亦都有好大嘅回响咧。其实好快可以加大咗你嘅信心啊，系嘛？
0: 絕對係嘅，即係當所以我都要好感謝佢咯，因為我譬如頭先可能我哋上一個部分講嘅，即係就係佢都係一個冇佢就未必有而家嘅我嘅一個好重要嘅人。我覺得嗰種氛圍啊，嗰幾年入邊嘅合作嗰種氛圍就係根本上就唔係去理緊個世界，係理緊呢兩個人想呈現一個咩嘅作品。呢個狀態係好好嘅，因為其實創作從來都係咁。畢加索唔會一路畫畫一路諗出邊啲人中意睇乜噶嘛，即其實就係咁咯。咁當然你話唔理啫，你總有個考量喺度嘅，即係人嚟噶嘛，你都會諗啊。如果我呢度坑得滯，佢哋未必接收到，咁你都會有個調節。我覺得呢個調節已經足夠，唔需要諗太多。咁我覺得喺個過程入邊，至少創作嘅每一個曲風，我哋都好唔一樣。譬如 City Pop 嘅又有啊，有啲嘅極端啲，有啲電可能電子啲嘅一隻叫做旁觀有罪啊，即都係一啲 electronic 啲嘅東西，或者梳破啊、灑門呢啲好好有異國味道情懷嘅一啲比較重型嘅嘢，其實好多好多，或者我當流行到盡頭嘅一隻 Mr. Children 嘅曲式嘅繁星，咁其實好多嘢都有做去涉獵。咁我覺得呢一個俾咗好大嘅自信我啦，同埋。其实他都 provide 了一件事的，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成日都会说啊，你需要有一只乜乜乜的歌，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啊，需要有一只木文咁样，即是你这样你这样成日都是这样，你要有一只木文咁。是它是一个方法，但是我相信那个方法就是你如果没有一只这样的时候不紧要的，当你有十只的时候你有一个 catalog。
1: 是。
0: 这个 catalog 是可以很全面地告诉出面的听众听你是哪一个，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不是就是做一个 catalog 咯。是啊。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冇一隻嘣一聲嗰啲 hit 歌，但係有十隻都幾多人聽嘅歌，其實都好足以令到個歌手會被全面地去。更全面地去被了解添，
1: 同埋我覺得作為一個咧，即係已經係初探能音樂嘅製作人嚟講咧，對於你嚟講，哇，淨好似發達一樣啦！有一個咁樣嘅 vocalist， 雖然佢係新人啦，但已經好有自信啦，然後跟住好有自己嘅想法啦，哇！同埋個 vocal 係任何 genre 都可以 carry 到、駕馭到、發達嘅喎，對於製作人嚟講，
0: 真噶，所以真係好好彩啊！佢嗰、那個即係除咗用聲之外啊，譬如語氣啊，好多嘢都好成熟，系啊，同埋好有自己嘅方法去讲故事，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强，因为发达噶，梗系发达啦。
1: 系啊，同埋、啊、即系喂，大家净系讲佢 vocal， 你睇佢手词啊，以个新人嚟讲，好有功力噶啲词，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好劲噶。
0: 我觉得佢有佢自己嘅，都系我觉得都系因为一路储落嚟啦，一隻半隻可能又会话啊，你唔够边个写得好，唔够边个写得好，实有呢啲说话。当你写十隻八隻嗰阵时，佢有佢嘅一个写作风格，佢就系我手写我心嗰阵时。都唔會再攞嚟比較，其實好多時係個量啫嘛。好多時當你去做一件事做一次，大家就會喺度指。你做十零廿次，大家就覺得唔會再講噶啦，就會覺得哇呢個係你個風格，一定係咁嘅。所以我覺得係唔係能夠去be consistent 去做你想做嘅事，呢樣嘢反而先係重點。

0: 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晚上9:33。
3: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8: 成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9: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
15: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
2: One Music Corner。
17: 咁你曾经嗰阵时都拍过拖啦，咁但系哇，作为又系男女朋友嘅关系，然后跟住又系音乐上面，即系大家拍住一齐上嘅，其实是一个点样嘅合作关系嚟嘅咧？我唔系好 picture 到嘅，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好难嘅，去点样拿捏嗰个平衡，
18: 都系我觉得都系唔容易嘅，系啦，唔容易嘅，但系我。谂譬如喺，但至少喺音乐上嘅合作上，其实系好大满足感嘅，系啊，即系我谂对，至少对我嚟讲，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歌手去合作，咁曲词系佢，咁编监系我，其实简啲嚟讲，两只歌就系两个人合作去做，一个咁样其实好似夹 band 咯，系啊，好似夹 band，
17: 个信任要好紧要啦，
18: 好早已经。有一種盲目的信任，即係我坦白講，譬如好多作品，譬如未必係佢，如果唔係佢去唱，我都未必會夠膽編到咁狼。系啦，有嘅，有考量嘅，绝对，即系佢系咪能够夹，因为可以俾个编曲食咗噶嘛，我会成日应用，
17: 系
18: 啦，咁我都要去考，因为作为监制，我都要考虑呢样嘢。但佢系好少有嘅歌手，我完全唔使谂，
17: 系，
18: 你冇可能会有嘢可以食咗佢，唔会啦，系啊，佢 carry 到晒，
17: 系，所以合作关系好微妙嘅，因为嗰样嘢唔会系一成不变嘅，即系你自己都喺度变紧啦，即系譬如话上年啦，你同阿水又走埋一齐啦，就组成咗二人组合啦 ，Orange and Curious 啦，系咪
18: ？VS 啊
17: ，versus 仲系 versus
18: 添，
17: 系比拼嘅 ，OK，
18: 比拼嘅，
17: 咁我都系好有趣，即系由以前竹枝毛啦，到姚敬优团啦，然后突然间有两个走埋一齐，然后去困啦，然后你哋去重新 define 自己之间嘅关系，我哋今次系要去困啊。OK， 我哋未必係好 harmonious 嘅，亦都唔係 牵走边一个，边个做 lead 嘅，即系随缘啦。睇下到时大家交手嘅时候咧，出到嚟咩结果就咩结果啦。
18: 但有阵时人咧好犯贱嘅，当你个前设系大家要 friend 嗰阵时咧，你就好容易走嘢去揾嘢去 pick on others， 你又揾嘢去困。但你个前设就系我依家系同你困噶啦，各自内心喺做嗰阵时都会为对方谂，人系咁。
17: 有无啦啦迁就咗咁样？
18: 唔好话迁就，你为对你逆地而处咋，未必系迁就，因为迁就可能系一个系一个要去。难为自己，但系你逆地而处，你谂下佢，或者识得去欣赏多咗，因为我同佢合作系我唔倾偈嘅，我同佢做嘅系，譬如好多时候佢起点就系我会写一啲音乐篇，整咗一堆音乐啦，冇人唱嘅，即系我唔会写旋律嘅，因为我呢个系佢个 privilege 嚟嘅，我唔会搞，因为我整咗音乐 bam bam 好多，我好正好正好正抌俾佢，咁佢就会 send 翻条 vocal 俾我，跟住我就摆落去，跟住我就会喺佢嘅 vocal， 我又会剪啲，跟住又会砌一个 structure 出嚟，跟住又删啲嘢，等佢抌翻俾佢，咁佢又再搞填词咁，跟住大家听落，诶 OK 差唔多，录音就系咁嘅咋，一句嘢都冇倾过。
17: 同埋对于我嘅惊喜咧，即系譬如想知道你走埋一齐嘅时候咧，我觉得即系除咗啊，我一定觉得系《竹心谋》嘅另外嘅第二篇啦，即系 sequel 嚟。OK， 对于我啊，即系因为以前即系听开呢个竹针毛啦，同埋我终于觉得，咦，呢、这个竹针毛嘅 Chapter Two 终于唱广东歌咯，都一个几大嘅 breakthrough 嚟嘅。
18: 嗱，首先佢，我觉得佢系一个对我嚟讲两件事系，即系我同阿水嘅 sequel 咯，只能咁讲，我唔能够讲系竹针毛嘅 sequel， 系我同阿水嘅 Chapter Two， 系啦，因为我夹竹针毛嗰阵时都好多遗憾嘅，其中一个遗憾系我。我想翻自己，亦都冇好好去对待过佢啦。即当然佢都有阵时都唔值得人哋好对待噶啦。咁但系我对佢都几好 harsh 噶，系几 harsh 噶。咁我觉得令到佢对我亦都会有一啲有爱有恨，或者惊，或者即系被 intimidate， 或者我唔知道。我知道呢啲嘢之后，我好想 make it up。未必是 for 他，是 for 我自己。我想找一个方法去再试下做一些东西，咁去告诉自己，我是由那个时期的我现在已经进步到我可以懂得为别人去想，懂得会为别人设想，懂得用一个新的方法去处理，或者跟他去合作咁，呢个其实系我嘅自己一个小愿望嚟嘅，系啦。
17: 我希望继续会有 Chapter Two、Chapter Three 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你两个系有啲好有趣嘅 chemistry 嘅。
18: 我冇钱啊，依家
17: 我明白你而家即系自己开 label，
18: 我自己架个 label 冇晒钱啊，但我都要谂紧搵钱啊，之后睇下点样，因为我都要向呢、這个即系向呢个资本主义低头，我都要
17: 搵食嘅，
18: 我都想睇下。即更加 open 地投入呢个商业嘅音乐世界去搵钱，可以翻嚟去 support 咯。我都呢、這个都系我嚟紧学紧嘅一个样嘢。

0: 同埋睇翻你即系开始做呢个主流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有一样嘢咧嘅 endeavor， 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即系譬如话，其实你都系好有限香港嘅制作人，又或者系吉他手，系去想推展所谓 instrumental 纯音乐嘅即系音乐啊。嗱，即系除咗叹息桥啦，基本上你做电影原声配乐啦，好版本六一啦。譬如几年前，我记得你系咪嗰阵时系 Brave Music 出过一张叫咩 Guitar Calling 啊？揾咗好几个唔同嘅吉他手系嘛？
1: 哦，嗰一只碟就系佢哋 initiate 嘅，即系环球佢哋会想做一只，就系有唔同嘅吉他手去改编，
0: 系啦，广东歌
1: 系啦。咁我改编就系不羁的风，因为我第一只。我最中意嘅即印象中
0: 系啊
1: 系啊，
0: 唔系当年我有听，我觉得好好听啊嗰、那个版本，因为完全将佢变咗系八十年代嘅 J Rock 咁样咧，
1: 我系再旧咗佢噶，我唔系 modernize 佢啊，我系直情将佢翻翻去一个我最 obsessed with 嗰个声，叮叮叮叮叮，我系直情系想咁。
0: 咁我哋八十年代梗系听好多 J Rock 噶啦，我哇完全觉得原来不羁的风系可以变成咁样咧，我觉得哇好好听，我觉得嗰个版本。咁我觉得即系点解？我觉得要你可能你即系作为乐手咧，可能即系做多啲，因为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嘅市場咧，唔係好容得下，即係真係歌詞以外嘅音樂嘅呈現嘅。
1: 絕對同意啊！不過對我嚟講，我自己內心都有好多呢啲。譬如我頭先同你講緊，我話我去滑雪嗰陣時候會寫啲歌俾自己滑雪聽。其實我已經寫咗六至八隻，咁其實我係想做一隻碟，即係當然唔係。講滑雪啦，但係一個 conceptual 嘅 album 啦，但係你要諗好多嘢咯。即係當時嘆息橋，我開埋 concert， 賣曬飛，咁我都係可能都係因為當時有電視劇呢一樣嘢帶住，或者林保怡佢又好幫手一齊去推呢件事，同埋有個電視劇光環底下，大家都好 curious 你搞。呢件事係搞咩？咁就咁啱嗰陣時叫喺 covid 時間都叫賣曬所有飛，即係咁。但係咁而家咧。而家究竟系咪仲做到呢？我都有好大嘅一个咁样嘅 question 咯，即系我好想嘅，因为我永远都觉得，当一啲嘢摆咗喺度嘅时候，你欣赏佢又可以好多唔同嘅角度。歌词有好有唔好，歌词好嘅地方系容易理解，歌词唔好嘅地方就系佢只系俾咗一个 option 你去睇呢样嘢。其实佢系将音乐一个好广阔嘅嘢，好似。突然間俾個一個鏡你，即係俾一個譬如望遠鏡咁樣，就俾你去望到 a part of 嗰樣嘢咯。個天空好大，你一望望遠鏡，其實你望到一個圈咯。我覺得有少局限，咁所以我覺得 instrumental music 都係我覺得好 strong、好強烈地存在嘅嘢嚟噶。
0: 同埋我覺得即係回到去即係 instrumental 咧，即係撇除咗所謂歌詞嘅即係基本咧，或者有限嘅視野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逼觀眾或者係聽眾咧去聽翻 musicianship 啊。即系譬如话可以听翻多啲编曲啦，多个即系每一个段落，即系点样嘅起承转合啦。今时今日唔系嘅，大家净系消费嗰只歌咧，嗰首嘅歌词咧，编曲系完全好似唔存在咁啊！大家唔重视，净唔理添咁啊。
1: 不过我 to be fair 有阵时我自己觉得未必系听众佢唔去理，可能有阵时有啲编曲根本上都唔值得俾人理啦。
0: 系啊，
1: 即系 to be frank， 我都好直接咁讲，有冇心机嘅編曲都係听得出嘅。即係如果你有心机去有啲嘢想讲，我总相信啲人係会 feel 到你有啲嘢想表达嘅。但当你纯粹服务，咁你冇嘅你整个 drum beat dup dup dup dup， 跟住你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咁都得㗎。你半个钟搞掂啦，咁你又想人哋点样去讲你个編曲呢？

0: 梁兆辉，一角落 One Music Corner。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

0: 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2: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老豆同仔
4: 一起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幼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行。

0: 音乐。
1: 梁兆辉，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你剛才講的一樣嘢好好嘅，就係講話香港嘅聽眾其實個接受能力係唔係想象中咁低，我好同意，我從來都好同意。佢哋可以由最即係譬如可能一齊去銅管一齊去，可能睇草蜢好開心咁樣，即係一個好唔同咩都有嘅 variety show， 因為好多嘢睇，好比較易理解。咁跟住去到馴一聲，突然間你帶佢睇即 classical ballet。immersive 嘅一啲 theatre， 佢又會有佢要 get 到嘅嘢，佢其實係好闊嘅，我覺得香港嘅聽眾
4: 係啊，有陣時候我會覺得要即係調翻轉咧，要相信我哋嘅聽眾。
3: Exactly
4: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嗰隻歌咧，你點樣去預計佢用曬所有以往即係成功嘅方程式咧，都唔可以包保你贏硬嘅。
3: 嗯，
4: 既然你冇即係今時今日，即係你見到，尤其是電影，我成日想舉呢個例子。
3: 嗯，
4: 你今時今日嘅 sequel 啊、franchise 啊，所有嘢票房滯銷啊、滯銷㗎啦。原來以前嘅 formula 已經唔 work 㗎啦。最近最大賣嘅係兩套最低成本。兩個廿零歲即係導演嘅戲，第一部嘅 feature film 就係 Obsession 同埋 Backrooms。
3: 嗯，
4: 呢個世界已經係冇得計㗎啦。既然冇得計嘅時候，你咪只係可以唔去 predict 嘅市場，而用心做你相信做嘅嘢咯。
3: 其實我覺得從來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要我講真啦，如果要去 predict 個市場，跟住去揾錢，咁其實不如去炒下股票啊，即係搞下金融，因為嗰啲你都係 predict 緊一啲嘢啫嘛。咁你 predict 嗰啲嘢賺嘅回報多過你搞音樂多好多啦，係咪先？係啊，即係我覺得音樂嘅存在就係有關感受，有關一啲我會覺得冇咁市侩嘅東西咯。咁但係冇辦法啦，你個全球化依家即係乜嘢都係要去。計算即係好似要計你中意啲咩，我俾啲咩你。其實我哋每日用個即係 streaming 嘅 platform， 其實我哋都係喺呢個機器底下噶啦。所以我更加相信一樣嘢，或者我更加相信一樣嘢就係 word of mouth， 即係我以前會聽咩歌都係我朋友介紹，朋友介紹我會即刻 search。你賣200個廣告我都未必會撳。朋友，我都好想推廣翻呢樣嘢，就係如果你覺得呢啲歌好聽，即係譬如有陣時有啲人 DM 我。我覺得你做呢只歌好正啊，定點？我多謝你先。第一、第二，多謝你話俾我知。第三，希望你可以話俾30個朋友知，因為呢30個朋友一定會聽嘅。呢個先係最緊要咯，而唔係話我 share 喺個 story。Who cares？ 就係要講咯。
4: Okay， 我哋世界變得好快啦，消費音樂嘅模式都變得好緊要啦。臨尾啦，想問你呢樣嘢啦，就係。你有冇開始用 AI 做音樂製作？
3: 我有試過玩過 Suno，
4: 是
3: 但是我每一次可能打啲 prompt 唔好啊，出到嚟我覺得好魚蛋啊，因為我好唔中意魚蛋嘅，跟住之後我就放棄。
4: 同埋 AI 即係成個設計都一定係好魚蛋㗎啦，因為一切都係其實佢係抄過而家所有世界各地歷史裡面所有嘅歌啫嘛，即係話佢唯獨是可以為你生產同埋生成係咩咧？就係、是、出現過嘅嘢咯，
3: 係。
4: 所以一定是 predictable， 一定是很行的、哦。
3: 我试完之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它很流啦。即可能我的 prompt 写得不好啊，即我有些人用得很厉害啊，那可能就后话啦。第二是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将最开心的东西外判给它，
4: 是
3: 还要给 subscription fee？

0: 嚟讲，啲 focal tuning 啊嗰啲全部我都一定要写，因为嗰个就系 as 一个监制我个审美咯。Every little bit matters。
1: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已经系忧虑咧 ，AI 咧，久而久之咧，令到你好似舒服咗好多嘢，你以往咧用好多时间去做嘅嘢咧，两个 prompt 已经搞掂啦，但系会出现咗一种所谓嘅 cognitive 嘅 offloading 啊，即系你智能嘅卸载，你将所有呢啲工种俾晒佢，即系变咗久而久之咧，其实你反而你越嚟越弱啊嗰样嘢，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可以 offloading 嘅，你可以俾佢做嘅嗰啲比较即系点讲 repetitive 啊，比较沉闷。但是 creative 怎么可以 offload 呢？我是到今时今日都不明白的。
0: 如果 creative offload 了，那作为一个人都失去了很多乐趣了，是不是？即是我觉得你想个笑话出来讲完朋友笑，这个都是乐趣来的。你将你连想笑话这件事都外判，即是你揸一本笑话书讲，你没了个乐趣。我自己觉得 AI 这件事，譬如我都会想现在越来越多人用 AI做歌啦，或者可能佢有一个 AI 模样，佢再俾个模样你，叫你跟住嚟做啦。咁呢啲我一定拜拜啊！我真系唔想咯，亦都冇乜兴趣。咁我谂紧自己仲有啲咩嘢存在价值嘅时候咧，譬如近呢几年我去做紧嘅嘢，好多时都系一个新嘅。體會啊，就係除咗真係落手做咧，譬如我做多咗好多，譬如可能同 Connor 嘅女仔啊，或者唔同嘅歌手都開始，我會有多少少覺得佢見到佢嘅乜嘢係有趣而未有人睇到。或者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呢樣嘢好有趣，可能當有啲女仔，即係我唔好開邊個打邊個。可能有個歌手佢平時出到嚟女仔係好 tough 嘅，咁但係喺傾偈嘅過程入面，其實我因為我都係一個 hypersensitive 嘅人嚟嘅，我好敏感，咁可以 feel 到其實佢背後有一種 fragility， 係令到我會覺得好想。关即系好想帮佢，好想关爱关怀佢呢一样嘢，其实咪系就系嗰 connection 咯。但佢冇逼拎出嚟，跟住我会谂，如果去做下只歌嗰阵时，我哋可唔可以有一个情，有一只歌佢个内容或者点，我哋可唔可以将呢样嘢拎出嚟咧？呢样嘢真噶嘛？呢样嘢真，呢样嘢系只不过被掩盖咗，即系我会多咗一个咁样嘅 angle 去睇身边嘅人，就算已经系做紧嘅歌手也好，我都会尝试喺沟通底下去揾一啲其实。佢有趣嘅嘢，但系同埋嗰样嘢必须系真咯，因为真系最 serious 嘅，最贵嘅，亦最珍贵咯。系啦，咁我与其要去砌一个包装，砌到你系点样样，我会觉得就将你原原本本拎出嚟，你已经好 unique 噶啦。
1: 系
0: 点样去 enhance 啫嘛？
1: 所以关于 AI 嘅争论咧，其实我可以 quote 咧，就最近我睇 Tom Hanks 嘅一篇访问咧，我觉得系最有趣嗰个 point。佢话其实 AI 最令人哋忧虑嘅一样嘢，唔系 AI 到底似唔似，而系久而久之，当受众同埋观众接收者咧唔介意嗰啲系 AI content， 呢个先最得人惊。因为从来无论由电影甚至去到音乐啦，其实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creator 同埋嗰个受众之间嗰个所谓 human contract，就系话嗰种嘅 connection 啊嘛。到久而久之，观众唔介意嗰个系 AI 啦嘅 content 嘅时候，连呢一种所谓人与人之间好基本嘅一个契约，就系创作者同埋接收者嗰种嘅 connection 冇埋嘅时候，呢个世界先最可怕啊嘛。
0: 都真系噶，我唔担心 AI 越嚟越强，我担心啲人越嚟越将自己嘅乐趣外判咯。
1: 系
0: 啊，即系我最惊就系大家好愿意去
2: offload 外判。
0: 系啊，我唔啦，哇，好正啊 ！AI 可以咁 ，AI 可以咁，即系好正好正。跟住咁你做咩啊？冇嘢做噶咯，系啊。咁尤其是创作啦，所以我咪，譬如 AI， 我完全唔反感噶，即系我完全唔会 against 任何人用噶。不过我觉得我最好玩嘅嘢俾佢，梗系唔制啦。我梗系留翻俾自己啦。
1: 系
0: 啊。
1: 嗱，我哋面对嘅世界咧，即系好多时都而家话唔埋啦，即系变化非常之大啦。咁但系我哋起见香港乐坛仍然有一个 My Orange 啦，继续执迷地啦，吓，希望即系一切都不外判，继续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去寻求喺音乐上面、艺术上面嘅真善美。多谢 Mike，
0: 好，多谢你
1: ，Thank you，Thank
0: you。

0: 音樂，
1: 梁兆輝一角落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晚上十点。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日傍晚到下星期一早上喺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同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听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更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浪卷走。预计白海豚亦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103000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水，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及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时间。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影响，香港航空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未来两日取消6班来往上海至香港的航班，至于原定今日2班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2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话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相关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香港快运亦取消今明两日来往香港同浙江宁波的航班，至于一班原定听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延至星期一清晨出发。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被指在担任欧洲足协秘书长期间与女下属有不正当关系，并以公款向这名女下属支付补偿金，他否认有关指控。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恩芬天奴担任欧洲足协秘书长期间与一名女下属发生婚外情，他提拔这名女下属向他加薪30%。事件被时任欧洲足协主席帕天尼质疑，恩芬天奴其后同意让女下属离职，女下属获得一笔6位数的补偿金，离职后仍然获得欧洲足协支付修读硕士的学费。国际足协发言人代表恩芬天奴发声明否认相关指控，话报道内容是彻头彻尾。

0: 你嘅方言，任何暗示佢存在不当行为嘅讲法，都属于严重嘅恶意诽谤。强调喺欧洲足协或国际足协都冇任何员工就恩芬天奴嘅行为提出投诉。欧洲足协回复传媒查询时，证实曾经向呢名女员工支付离职补偿金，并代为支付学费，但系强调有关款项完全符合既定条例。一名入境旅客管有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68岁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900元，应货税值大约3900元。食环署话，因应旺角朗豪坊近日有老鼠出没，署方已经紧密跟进，规定物业管理负责人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嘅事物，否则会遭检控。食环署进行实地视察以及听取物业管理负责人汇报后，确认朗豪坊已经完成各项法定防鼠要求，署方会继续严密监察，敦促管理处时刻保持高度警觉，落实长效防治。朗豪坊已经应邀加入灭鼠约章，与食环署携手加强环境清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8: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活。

0: 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3: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关保卫、黎利、雷电道长、风水，
4: 继续命运解惑师，先请我的好拍档出嚟先。佢一喺度咧，我即刻安心好多啊！就系、是、关保卫，
5: 你好啊，黎利，
4: 定晒好似师傅话斋，佢气场劲啊，师傅都唔弱啊，气场，师傅
5: 更加劲啊，大声你好，
6: 大家好。
4: 好咁啊，当然啦，电话热线开放住1834997，1834997，有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咧，即系大家想问一啲，咦，好似有啲怪嘢，特别嘢，咦，我哋都想问一下，都系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因为其实咧，大家就系除咗就系听住电台之外啦，咁其实都可以睇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其实我哋嘅听众咧，都真系唔系净系喺香港咁简单嘅，
5: 系
4: 来自唔同地方嘅朋友仔咁啊，包括以下呢位朋友系嚟自马来西亚嘅，有啊李小姐喺度。
7: Hello，Hello， 大家
5: 好啊！
7: 主持好，多谢大师好。
4: 系咁啊，我哋又话即系 Emily 关宝喺度啦，同埋风水大师兄又可以讲下你嘅情况啦。
7: OK， 但系个故事系咁嘅，其实咧五年前大概系我而家系一个人住，住喺一个 condo， 之后咧我搬入嚟嗰阵，我系冇拜四个，因为有少少急，所以我冇计拜四个，我都冇拣日子。第一年搬入嚟嗰阵咧，就无端端喺农历七月开始就闻到一个食烟味，即系烟味。无端端喺屋企做工就开始闻到烟味啊！然之后我就觉得有少少骚扰我，因为有阵时我会觉得有少少窒息，
5: 然之后会咳添啊！咁夸张啊！
7: 因为我呼吸唔到，我会觉得呼吸唔到，因为嗰个烟味好重。
5: OK。
7: 然之后咧，我就嗰阵时系七月农历七月，应该系初一、初二。我就顶唔顺，到初十四我就去揾咗一位茅山师傅，
5: 即
7: 系
5: 日日都有嘅，日日未走过嘅啲烟，
7: 日日24小时。
5: OK
7: 吓，然之后咧我就嗌咗茅山师傅过嚟屋企睇下，然之后师傅就话我屋企其实有污糟嘢，但系系路过，唔系骚扰我，唔紧要，佢就帮我封屋封身。第二日系好少少。但第三日又翻嚟，我就顶唔顺咗，我就咁啱系七月嘛，就系七月十六，我就等到七月廿一或廿三，我就自己去拜路边，我就买咗少少豆腐啊、纸扎嗰啲，就拜路边，然之后就开始冇味啦。到明年一到明年佢又冇事，然之后冇咗事咧，帮我晕滞嗰阵，即系晕滞，我意思即系话唔够瞓啊，或者系觉得有少少 negative 啊，或者系
5: energy 好低嘅时候，
7: 系佢又出嚟噶啦。但系每一年嘅出现之前，即系六月廿九、三十开始，佢又会出现噶啦。然之后咧，到旧年嗰阵咧，然之后我就顶唔顺，第三年我就揾咗第二个师傅嚟睇。然之后嗰个师傅就话，其实咧你屋企系好干净嘅。其实是因为有一股气咧，就成日跟住我。嗰、那个气咧，其实系我嘅冤亲债主揾到我咗，所以佢系要系好似系情债，佢话，所以就好似嚟骚扰我嘅生活，要唔即系唔俾我好运咁。佢就嗌我，然之后我问师傅可唔可以做啲咩，佢话佢唔想加入我嘅因果，佢就话嗌我不如自己修炼。
5: 佢师傅嚟噶，但
7: 系惊回头。
5: 系
7: 佢就嗌我念经回向，我咪开始跟住佢教嘅方式去做日，日日即系朝早、夜晚我都有念，然之后每个星期日我都有喺佛堂念经。讲真嘅，念咗经，我觉得一两年入边真系有好转嘅，真系有好转，即系冇咁频繁出现。但系好似旧年七月开始就冇啦，今年仲未到七月啊嘛，但系今年即系农历新年之前，即系潜值。 我又闻到初二我都闻到。
5: 李小姐，我想问下你有冇查过你之前个屋主系咩人嚟噶？系点样？
7: 哦，我第一手嚟嘅，
5: 我系第一手嘅，
7: 系第一手。但系佢之前系一个旧区嚟嘅，然之后旧区佢哋诊咗起身嘅 condo，然之后我就系第一手嚟嘅。但系我冇拜石角，然之后嗰个啊，然之后嗰日嗰个工作人员要嗌。call 我嗌我大概讲下嗰个故事嘅大概嘛，我嗰个烟味又出现啦，又出现三日。
6: 嗯，
4: 哦，即系你意思我哋同事打俾你嘅时候系嘛？
7: 啊系。
4: 哦，我哋
7: 佢又出现
4: 哦 ，OK。
7: 因为我喺屋企讲嘛，我喺屋企讲，然之后咧啊，其实今年其实我搬入嚟五年几啦，有几次都有奇怪嘅嘢发生啦，好似第一年啊，未闻到烟味嗰阵咧，有一摆我洗衫，晾衫嗰阵咧，无端端有一件衫系扣钮嘅，佢帮我扣晒，全部扣晒。
6: 嗯，
7: 然之后
5: 哦，即系你本身洗嗰阵时系冇扣到嘅，
7: 冇扣嘅，
5: 然后洗完之后就扣晒，
7: 系，然之后我仲系挤喺嗰个洗衣袋入边锁住噶咯，然之后挤喺洗衣机，然之后啊攞出嚟嗰阵，嗰件衫系扣晒，
5: 扣晒钮，
7: 但系
5: 几好啊，多个免费人，
6: 下次
5: 我帮你煮饭
6: 做清洁，
5: 系啊。
7: 然之后嗰日我记得系农历七月廿四，初廿四啊。然之后第二就系、是、今年开始咧，就有一笔就有一日我喺屋企嘅，我冇因为我 work from home， 我就喺屋企。然之后我就入其中一间厕所，系我平时都唔用嘅，无端端厕所嗰、那个冲凉嗰区咧有一吞水，唔知咩事，就好多好似人一啱啱又又开咗水咁。然之后上两个星期我又出街，出街之前咧我系闩晒灯嘅，全间屋。翻嚟嗰阵夜晚十点半，嗰、那个房间嗰、那个灯自己着咗。我都唔知咩事啊。
4: 好，
7: 就是有阵少有呢啲嘢发生，所以我就想请问下师傅，其实系我本身嘅问题，或者屋企嘅问题，或者系因为入屋嗰阵冇拜四角咧，影响系点？
4: 好，我想问多一样嘢先啦。啱啱所讲啦，烟味之外啦，啱啱唔同嘅情况发生啦，你应该系仲买一只公仔类似 cushion 嘅物体系咪？
7: 啊，
4: 系啦，
7: 嗰、那个系其实系我住。是我未搬嚟呢间屋之前，因为之前十几年我系同阿姑一起住嘅。
6: 嗯，
7: 但系之前都系另一个啊，茅新师傅有同我讲过，我阿姑嗰区啦，其实系好阴嘅。
4: 好阴。
7: 之后佢又话，如果你可以搬嘅话，就尽量搬咯，因为呢一区唔系好适合你住。
4: 嗯，
7: 嗰、那个 cushion 咧，我系卖咗大概两个星期，我就掉咗，因为我买咗呢个公仔，我喺房间成日见到有一个男仔带。我印象是好像是蓝色帽同埋蓝色 T 恤，成日坐在我个床嗰度。
6: 嗯，
5: 吓、
4: 啊，即系自从买咗嗰只公仔之后，
5: 其实点解你会买只？
4: 我形容少少嗰只公仔点啊先，因为阿瓜冇一见到嘅时候就点解会买呢只公仔呢？呢只公仔应该咧就系你当一个好大嘅 cushion， 人形咁大的 cushion， 但佢系冇头嘅，咁但系佢特别嘅地方咧系有六嚿定八嚿
5: 腹肌咁样嘅，
4: 系啦，咁啊，咁啊，霍芬嘅时候咧，啲朋友仔都会买翻去嘅，咁啊，瓜冇位最想了解就
5: 系
4: 点解你会买呢只公仔？
7: 是不是我买嘅就因为六嚿腹肌，
4: 哦，真的因为六嚿腹肌噶，
5: 哦，原来系咁，
7: 佢真系好大只嘅，佢真系好似一个男仔嘅三咁大嘅啊！
5: 但你又忍得另外一个嚟啦，
4: 佢真系忍到
5: 翻嚟，嗰个有冇腹肌咧？咁样你见到嗰、那个，你咪见到个男生
7: 瘦瘦地嘅，
5: 哦系啊，
7: 瘦瘦地嘅，佢成日系坐喺嗰个床嗰度，然之后佢系睇下睇住嗰个地下嘅。
5: 哎呀，
4: 哦，真系睇地下，咁佢有冇？
5: 但系食烟嘅咧，呢个有冇食烟噶？
7: 冇，就系
5: 唔系因为你闻到烟味嘛？
7: 其实我系睇，但系我系睇到呢个先，然之后先搬屋，搬屋咗我先闻到烟味嘅。但系第二个师傅就系话，其实系同一只嚟嘅。
4: 嗯，我想问你系后屘抌咗嗰个 cushion 噶啦？
7: 嗰个 cushion 因为我激啊，做咩我会抌咧？就有一摆我就。卖咗第二个星期，我就开始日日我人生第一笔有嗰啲含湿，即系色情梦啦，
5: 春梦
7: 就无端端有一日啊春梦，因为我起身，我嘅手臂同埋大髀都有手指印，即系瘀咗，
4: 哦，
7: 开头我唔觉系嘅，系因为我同事就。我的 friend， 我同事就话，其实你觉唔觉得好似系手指印？佢一讲，我觉得，咦，真系手指印嚟嘅。然之后第二日我就有出。

0: 蒙啦。然之后出蒙我就开始惊，我就 call 我另一个谋生嘅 friend， 我问佢、其实呢个公仔系咪有嘢？佢就 call 咗一个星期，佢就帮我攞咗个公仔分区嘅图，然之后佢就话其实入边真系有嘢嘅，但系嗰个唔系，系因为佢跟住你好耐，然之后而家无端端你买咗一个好似人形嘅嘢，佢可以入咗嗰个公仔入边，佢系咁解释俾我听。
1: 啱嘅，啱嘅。
2: 好嗱，我哋总括晒李小姐啱啱所讲嘅情况啦。咁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呢？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揾阿大师兄拆解一下。
3: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3: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1: 在跟他们的 training 上高，跟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啊，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点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解惑师关宝慧、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5: 好啦，我哋成个故事都听到晒啦，阿李小姐嘅情况、大师兄点睇咧呢、這个故事？
6: 呢、這个我觉得好多师傅都俾咗好多信息俾佢，
5: 冇错，
6: 系啊，有好多都系正確嘅信息嚟噶，但系你冇办法将呢啲所有嘅信息咧合埋一齐、所以冇办法利用啦。你咧系好特别噶，即系。普通人咧系咧觉得佢系哦，可能遇到好多神奇古怪嘅事情啦、但系你，我发现咗特别嘅点啊，时间、地点、咩事、边度发生同边个，好多人系记唔到咁清楚噶。嗱、旧年几时边一个日期，全部都记到嘅，
7: 系啊系啊，个日子都记到啊。
6: 我系讲呢个喺我哋讲嚟，即系说法里边咧，你系一个叫做通

0: 身啊，
1: 通身啊，
0: 系啊，身体嘅身，系啊，身体，即系佢自己系个接收器嚟噶。
2: 嗯，
0: 佢自己系可以接收到好多呢方面嘅信息。
2: 嗯 嗯，
0: 所以咧，你去到其他地方咧，我觉得唔舒服啊。间屋咧，新屋系冇问题嘅，
2: 系，
0: 我觉得唔系屋嘅问题。
2: 但佢冇拜四角、啊。
0: 但補翻
2: 緊要咧呢樣嘢，
0: 呢個梗係緊要啦，
2: 係啊！我就正想話，我都自己試過就冇拜四角之後，哇！嚇、你要乜有乜啊間屋，熄啊電掣啊，搞啊搞爛你啲嘢啊，咁樣每一日都係咁。
0: 係因為後屘我請咗師傅嚟嘅，我相信師傅會幫佢做。但係呢個真係要同大家講下咯。任何一個屋咧，啱啱入去住之前，我哋唔知前面有啲咩人。又或者佢系乜嘢嘅灵体借住喺度嘅，佢、你送一送佢走啦，佢哋会去其他地方噶啦。咁、但系呢啲礼仪我哋系少不了嘅。咁、但系我诶同翻阿李小姐讲啊，李小姐，你呢个身体咧，其实嗱，你话第二个师傅话我唔想介入你因果，我走啦、我觉得
3: 系
0: 我系师傅嚟嘅，点解佢咁做咧？我觉得佢冇错又。两睇啊，有啲师傅咧就话：，哇，喺呢啲咁劲嘅嘢叫我做嫁娘，我惊我自己反噬、啊，系啊。咁、仲有啲师傅系点咧？我觉得呢个师傅好嘅，因为你咧呢、這个咁嘅身体咧，其实系要有啲功课系俾你自己做嘅。所以个师傅嗌佢读经啦，嗌佢去自己去布施俾众生啦，反而带咗佢入去一个自己自修嘅一个道路上面。我觉得好好啊，所以你真的要 keep 住继续去做啊。
2: 但我想问，我想问下师傅，譬如念经咧，其实系咪乜嘢经、乜嘢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念就好嘅咧？
0: 啊，咁梗系唔系啦，
2: 系啦，我就惊好多人好多时会有啲误解啊，对于呢样嘢。
0: 冇错，因为好似我哋咁啦，我哋有时候咧，话普通嘅经。咁你就配合心经啊、清净经啊啲比较，比如佛教准提咒啊、金刚经啊，呢啲咧就比较大嘅经书咧，几时都冇问题。咁咧，但系咧有啲特殊作用嘅，譬如话地藏经啊，譬如我哋呢度道教嘅施食啊，太乙救苦天尊啊，呢啲叫做。比较多同地下或者地底嘅啲灵体有关，或者你要去超度一啲嘅呢啲经咧，你自己冇读，你未够班，因为你啲叫做你嗌咗十方众生过嚟，但系咧你又
2: 做唔到嘢，
0: 冇错啦，咁点算啊？咁你嗌我过嚟做咩？咁我唔揾你攞咯，所以我要揾翻李小姐，你而家系读紧咩经噶？
3: 准提咒，
0: 准提咒都 OK 嘅。咁就冇其他啦。
3: 然之后喺屋企嘅话就有心经咯，同埋冇啦，就系呢两个啫。
0: OK 嘅，OK 嘅系，因为你读咗经之后系冇其他嘅问题出现噶嘛，而家系即系。
2: 其实最近有翻啲味。
3: 即系嗰日就系嗰个工作人员 call 我嗰阵，一即系讲咗个故事，嗰个烟味又出现啦。
0: OK， 嗱唔紧要噶吓，因为咧你呢个叫做我啱先都讲到通身啦，系啊，系一个接收器嚟嘅，你系好容易去接收到嘅。冤亲债主，得而且每个人都有啦，有啲人强，有啲人弱啦，系。咁另外咧就系话你好容易接触到即系周围嘅呢啲咁嘅信息嘅。我咧同你讲啦，前两日咧我啱啱好有一个同你一模一样。基本上個 case 係一模一樣嘅人揾翻我嘅，佢話佢好驚，因為到咗七月節啦，咁啊平時咧佢因為佢都跟住我練嘅，佢自己都有念經嘅，但係咧去到一啲叫做特殊嘅日子啦，好似清明啊或者七月節啊，同埋咧你病咗嘅話咧，都係特別容易接收到呢方面嘅信息嘅。你咧其實就係因為你個身體係咁嘅，所以你要俾自己更加多嘅護持。系你呢个修行体质嚟噶，你亦都叫做通灵体质啊，
2: 系
0: 绝对通灵体质嚟噶。咁你自己如果冇翻嘅咁上下嘅修持嘅话咧，呢啲嘢咧好容易嚟。咁你先啱啱接触咗年纪啫，你讲。
3: 但系师傅，其实最近咧有一个济公爷爷，佢就同我讲，其实跟住你嗰啲咧，即系你闻到嗰啲烟味，其实唔系你嘅冤亲债主嚟嘅，佢哋系嚟修行嘅，因为你日日念经，佢哋就以为喺你身上可以得到少少啊。咩功德嗰啲，所以佢就跟住你。但系点知你唔系师傅嚟嘅，你就系斋念经回向就系咁啫。 佢就话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嗰个济公爷就话，其实系因为你有你我有少少似咩童身，可以接触到佢哋。其实佢话唔系冤亲债主，唔需要咁担心。
0: 系啊系啊，你唔好上同啊！我先同你讲，你系有少少童身嘅，有少少通灵能力喺度啊，因为你讲嘅嘢咧。好似嗰啲即係我哋平时叫做有啲叫做机童，係嗰啲感觉啦，已经係。
4: 咁我而家可以做啲咩呢李小姐？
0: 你呢个烟味呢，我想问呢，係真係香烟嘅味道定係檀香嘅味道定係咩香味？
3: 食烟嗰啲，即係因为我由细到大食烟嗰啲味我有少少敏感嘅。我就係日日闻到呢、這个。嗰、那个师傅都系问我，你系闻到檀香味或者系烟味？佢话如果系檀香味就系冤亲债主，如果系烟味啫，即系普通嘅众生啫。
0: 系系，因为未去到咁大。
2: 檀香味系冤亲债主咩？
0: 应该
2: 我闻过、哦，真系、哦。
0: 我佢应该咁样去分析，我觉得未必系檀香味嗰啲咧，系劲啲嘅，系、啦。香烟味咧就系仲未咁成型嘅。
2: 原来咁样分，
4: 咁佢有冇得可以闻唔到呢一种嘅香烟味咧？佢因为对佢嚟讲，佢嘅呼吸会有困难。
0: 嗱，我想同你讲咧，呢样感觉嗱，正常人系闻唔到嘅吓。喺呢个喺唔系存在于佢嘅嗅觉嗰度嘅，存在于系佢个感觉。即系佢我哋话从果体里边嘅一啲意识啦。你咧首先去接受咗呢个烟味先。你
3: 接受佢。
0: 系
4: 接受，
0: 首先接受咗个存在。首先，点解话要接受呢？因为接受乜嘢，乜嘢就会消失。
4: 哦，
0: 你抗拒佢，佢会嚟得更加多。因为呢个唔系实体嘅存在。系，
2: 同埋都唔好再买咁多嗰啲不伦不类嘅公仔。系啊，即系我屋企尽量所有公仔我都抌嘅，我唔会摆啲公仔。
4: 即使佢六嚿腹肌都好。
2: 会系。咪真系会惹嘢噶，系咪？你问啦，你问师傅都知。
0: 冇错冇错，啊，当然六嚿腹肌好正啦，系。
2: 揾个真噶啦，李小姐，唔好揾个假噶。
4: 你样都唔错啊，几好添，你揾真都得啦。哎呀，真系
2: 靓女
4: 啊！
3: 我想问，其实呢个烟味，即系我睇到呢个。即系呢个男仔啊，之前喺屋企出现呢、這个，佢呢、這个后生仔大概系廿几岁、卅岁咁，佢其实系咪我冤亲债主咧？即系好似第二个师傅话斋嘅，而家揾到我系情债嚟嘅，因为之前嗰个师傅有问，我问佢嘅，其实做咩佢跟住我？佢就话咗一个故事俾我听，佢话有一世我嗰个男仔系修行嘅人，然之后咧收嗰啲黑巫术嘅。我系同佢有婚约嘅，然之后我就唔知咩事，佢受伤咗，我就离开佢，离开咗，佢就病晒，然之后佢就有个冤气，所以佢就要报仇。佢系咁解释俾我听，大概故事系因为咁。
0: 嗱，我唔排斥咗有呢种前世啊、下一世嘅呢种存在啦，但系我都冇办法去证实俾你
4: 系。冇错，系啦。
0: 呢、這个嘅核心咧，我既然你个身体同埋你嘅呢种感应咧，都比较适合去修行，我觉得咧，如果大家系所谓嘅我哋叫女啊、伴侣啊，佢都更加希望你喺呢一度揾到你自己嘅。即系精神家园啊，或者一个嘅归宿嘅，佢应该都系会鍾意你同埋祝福你。如果真系爱啊，爱系成就你噶，所以尤其系去到嗰时候，
2: 咁样讲
0: 系啦，所以佢嘅出现系希望你继续好好地去修嘅。去到嗰个世界里边，佢冇话边个要执住边个，而系。希望你更加好嘅咋，所以你见到
2: 你抌咗公仔，佢都冇再出现过啦，系咪啊？你冇再见过佢啦，已经嗰、那个
3: 啦，冇啦，
2: 系啦，系啊，咁啊，唔好理佢啦，系啊，因为真系学师傅话斋，你证实唔到系定唔系，
0: 系啊，但系你做咗的，而且我冇，就系好食事嚟嘅，尤其呢啲冇乜头嘅肌肉公仔咧，其实系好危险嘅，所以我讲翻啦，你第一个咧就系、是、你。第一个就入咗呢个修行嘅即係 channel 啦，你係 OK 嘅，我 keep 住啦。第二个呢，按照你个八字嚟讲呢，其实就係个气血上面呢要通一通，要更加强一啲，即係阴一啲囉。我见到成个八字咁气血呢、就讲返中医啦。
4: 係中医啦，系中医理论啦，係。
0: 係啦，红枣啦，姜茶啦，真係㗎、提返个阳气上返嚟啦。
4: 係红枣姜茶。
0: 系你要补翻个气血足啲啊！咁尤其咧，我个人认为啊，马来西亚咧虽然话好晒，呢、這个地方咁晒， 有原因㗎，因为就係佢

0: 音系得，
1: 系，
0: 即系音一样为之道，
1: 冇错、啊。
0: 所以佢就因为就系音气用而，所以你提翻自己嘅阳气，
1: 嗯，
0: 系啦。咁啊，第三个咧，既然系修行体质咧，你咧拜完或者施食完，你就觉得好咗。事实上，因为你能够感知到佢哋。越能够感知到嘅人咧，你就应该去做多啲咁嘅嘢。
1: 嗯嗯 ，OK， 好，咁我哋同阿李小姐倾到呢度，李小姐师傅嗰三个嘅即系建议先，好冇
2: ？OK 得
1: ，OK， 多谢李小姐，
0: 自然就冇事，
1: 系啊系啊，
3: 希望你冇事啊，
1: 好，拜拜，
3: 拜拜。
1: 唔知点解啱啱阿师傅讲一句，爱就系成就另一半，嗰种嘅浪漫，
3: 系啊，几浪漫，
1: 我对佢直头改观咗，
0: 我一直都觉得
3: 好耐啊，净系会，
1: 原来佢人都会好浪漫噶。电话号码18349971837，转头咧就系接另一个 case 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晚上10:34，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大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先知名局 App。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1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先知名局 App 汇聚全球最优秀导师，是你最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狮子山下，
7: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如，
7: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8: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灵魂解惑师关保卫、黎利、雷电道长、风水。
9: 是啊，我哋嘅节目除咗有阵时充满住灵异，都系充满住爱噶。OK， 咁我哋希望咧都系帮咧就系
10: 浪漫啊，
9: 浪漫啊，头先真系咁啊，希望咧都系帮到听众啦，咁样即系都明白有阵时惊啦、担忧啦咁啊。接嚟呢一位嘅听众咧，应该都系担忧噶啦，就系、是、有小宝喺度嘅，小宝。
10: 系你好，小宝。
11: 你好，你好，黎姐你好，关保卫你好，
9: 系同埋你今日有风水系啦，风水大师喺度啦，咁可以讲你嘅情况嚟听下。
11: 我其实咧，我一路都有工作啦，咁直至到2019年嘅时候，咁就即系所有工作停咗，咁当时咧我就系同我妈咪同埋我侄女一齐住嘅，
9: 咁就到
11: 系啦，我侄女一齐住三个咁，咁跟住去到COVID。2020年啊 ，Covid 啦，跟住就到2022年开翻，即系开翻关之后，咁我因为我一路都同大陆嗰边做紧嘢啦，咁就吓，咁就谂住啊，可以即系好似以前咁样 take care 我妈咪，即系我同我侄女大家夹时间啊，我唔喺香港或者佢唔喺香港啊，咁大家夹时间即系留喺屋企多啲照顾妈咪嘅，系啦，因为佢唔肯入老人院嗰啲嘢啦。跟住就到2022年嗰阵时开翻关，跟住咁啱就发现咗我侄女有末期 cancer， 咁就系啦，咁跟住佢就即系佢妈咪爹哋就话即系叫佢搬翻去佢哋嗰度，咁就佢哋照顾佢，咁于是就得我一个人照顾啦，即系照顾我妈咪啦。咁于是我又吓我又唔可以继续做嘢咯，咁啊一路停一路停咁，但系呢段时间入边咧。即系我有个好好嘅契弟佬，咁佢就即系其实佢都系2022年走嘅，即系好突然间 cancer 走咗。跟住到同年就系、是、我表姑姐、表姑丈，同即系先后走。跟住就到我两个阿姨又系先后走，系2023年嘅事啦。跟住就到。2024年就年头就我姑妈，因为我姑妈同我哋都好 close 嘅，佢住老人宿舍，但系即系老人宿舍，但系佢就会翻嚟，即系一得闲嘅，佢会上嚟我哋屋企咯。咁我就即系煮埋饭俾佢啦。跟住就2024年头就我姑妈走咗啦，跟住2024年就我侄女走咗啦。跟住就6月我侄女走，跟住就7月到我只。养咗都超过10年嘅狗狗走咗啦，跟住就到 K 其实二五年头就我个堂阿哥走咗啦。
9: 嗯，
11: 即系其实都唔系年纪大嘅，即系我同阿哥嗰啲或者其他嗰啲。
9: 嗯，
11: 系啦，跟住就到十月就我妈咪走咗啦。
9: 嗯，
11: 咁其实我而家我哥哥就都带我超过十年嘅，咁佢个身体就唔系咁好啦，佢而家。佢个肺有事，佢又唔系肺 can，但系就佢得翻37.几kg，
9: 哇，好瘦喎，系
11: 系啊，咁跟住我姐姐就即系因为前排就即系搞我妈咪同埋我爸爸起身嗰啲嘢，咁啊摆埋一齐啦，咁于是我姐姐就翻咗嚟咁嘅，咁跟住就佢早几日翻去即系翻咗外国啦。咁但系佢临翻去之前几日，我同佢上咗去国内玩，就玩咗即系即日来回嗰只。佢系喺嗰度突然间唔知做乜嘢，我以为佢，我话你，因为我哋饮咗一杯啤酒即系 lunch 嗰阵时，跟住行街嗰阵时，佢突然之间，我话你系咪有啲醉啊？咁佢话冇嘢，我话你好似行路有啲问题咁、啊，同埋佢个嘴系歪咗埋一边，佢、
9: 哦、
11: 自己唔知道。咁、我就一路都好担心啦，跟住翻到嚟屋企附近嗰阵时候，出地铁落楼梯嗰阵时，佢就扑咗喺度，
0: 中风啊，系咪？
11: 咁我觉得佢系轻微中风，但我唔 sure 啦，吓、咁跟住我就，即系我好多嘢谂咯，我好担心，我直头叫我家 姐，我话你有时间先翻嚟啦，你唔咩啦，即系我自己，我而家我都好少出街，我好惊。我自己有咩影响到我身边嘅人咯？
9: 系因为咧就系喺阿小宝好似身边所有人咧都系接二连三咧喺几年里边咧都离开，咁、小宝都觉得咦会唔会系自己嘅原因咧？咁、但系咧我要讲少少，因为咧你俾咗你嘅出生年月日俾我啦，你个特别嘅地方咧，其实你正月初一出世嘅。年份我唔讲啦，咁但系原来呢个咧其实都有少少关系嘅小宝，咁我要交俾阿风水大师兄讲下先。
10: 系、系你好，小宝。
11: 系你好，风水大师兄啊，你好。
10: 系咁，我睇翻啦，其实咧，喺即系 Covid 嗰段时间啦，咁啊好多嘅老人家啦，事实上有啲冇办法挨得过去嘅。我见到啲时间好多都系八九，即系个年龄啊，都90岁左右噶咯。
9: 系啊，
10: 系啊，咁啊面对呢啲咁突如其来嘅病咧，佢哋有出现少少嘅问题咧，我觉得亦都系
0: 正常
10: 啦，系啊。咁但系咧有侄女啊或者其他嘅事情发生咧。咁啊，俾你見到啦。
9: 嗯。
10: 咁係唔係你去影響到佢哋呢？事實上，我睇咗你個八字之後咧，我發現咗有一個好特別嘅嘢，你係正月初一。
9: 嗯。
10: 正月初一咧，係你個八字個命係特別硬噶。命硬唔係克夫啊，唔係克周圍人啊，冇話一個人犀利到可以克住成個家族，
0: 係啊
10: 係啊，冇話你咁犀利嘅。但係你呢個咧，你要調翻轉嚟諗，點解所有嘢都俾你發現咗咧？可能你身邊好多人都有，都叫做親戚朋友啦，但係佢哋冇發現咗呢樣嘢咧。正月初一咧，喺我哋成個即係傳統嘅呢個年曆裏邊啦，叫做數日啊。
9: 叫做咩
10: 话？
9: 数日
10: 咧，呢啲人咧就系神仙降临嘅日子日期。咁、尤其系你呢个时间又好特别啦。咁咧，你哋系有任务噶。你嘅任务唔系你好苦啊，你系要作为照顾所有离世嘅人嘅嗰、那个。即系我哋话个守护者，你系佢哋喺另外一个世界里边最庄严嘅守护，所以你会发现咗你好似有任务，你要去照顾佢哋，你会见到啲佢哋嘅离世，你会好唔开心。
9: 呢个
10: 系正月初一嘅人，佢哋都应该都要知道，佢哋要系作为一个家族嘅最庄严嘅守护。所以。生死嘅呢样嘢俾你见到，其实系对于你嚟讲系好事嚟噶。接二连三，佢哋需要有个人，佢特定嘅日子，清明啊、重阳啊、忌日啊、中元节啊，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佢哋去做。你系去帮佢哋去积翻呢啲德啊，积阴德嘅时候，所以你唔好觉得，点解俾我见到，而你因为你。

0: 条命系好特别，
1: 即系天生一个见证同埋守护咁。
0: 冇错冇错冇错，喺家族里边系送每一个人去行呢一程路嘅嚟，你要知道你嘅任务喺度。
2: 嗯，
0: 所以你唔好担心，系啊。
1: 咁佢自己咧，佢自己有冇人保护咧？咁样，
0: 佢有呢个咁强嘅德嘅话咧，你放心啦，个上天都会俾佢一条更加强嘅路。
2: 系，所以咧唔存在咧，就系你黑住佢哋嘅吓，系啦。
1: 系啦，其实人会唔会黑住人嘅咧？我好想知啊，即系呢个成日迷思嚟噶，我觉得。
0: 人会黑住人嘅，
1: 真系会嘅，
0: 会黑住，会即系，但系会只会系一对关系。即是一對關係夫妻，老婆是會黑老公的，真的老公亦都會可以黑老婆的，
1: 就不會說廣泛的，我現在黑住曬你們，不會的，
0: 不會是一對
2: 關係，沒大能力，沒大能力，放心，是的，
0: 是的，我們說呢，就好像老婆是黑夫的，咁系咪所有人喺佢身边都会黑死啊？
2: 嗯，
0: 唔系
2: 嘅，
0: 唔系揾一个黑妻嘅，真系就系咁样夹就夹到噶啦，两个都黑唔死。
2: 哦，
0: 系啊，系啊，
1: 咁嘅，
2: 即系如果佢本身黑夫，就揾翻个黑妻嘅。
0: 冇错冇错。咁嗱，但系依家听翻小宝咧，你要知道你自己系有任务啊。我反而你惊咗咧，缩咗咧，反而系即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好得意喎！系咪净系初一咧？仲有咩嘅日子出世嘅人会系咁样嘅咧？
2: 啱啱想讲初系最系正月初一，
1: 初一系啊，即系年初一，即系年初一吓。
0: 系，跟住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我哋嘅扫亡日啊嘛。
1: 吓，
0: 一个系正月初一，一个系正月十五。
2: 哦，正月十五，正月十五都系嘅，
0: 系啊，呢个天官赐福，系啊。
1: 嗯，
0: 所以你系我哋咁讲啦，你系一个责任。好大嘅一个送行人，
2: 嗯，
3: 系，
0: 即系呢个唔系你嘅罪名啊！你觉得系佢嘅罪名咁啊，错咗啊！你唔系影响佢哋，你反而系见到咗之后，你多啲去付出。
2: 所以我谂下，小宝可能你嘅心态上面即系要调整一下啦。即系可能你觉得黑住佢哋，但系反而如果今日即系风水大师兄讲完之后，可能系你调整嘅心态就系你真系去帮佢哋，可能系一啲大时大节。嘅时候真系帮我哋做翻啲功德咯，
0: 系你系送每一个人走最后一程嗰、那个，
1: 即系平时都要做啦，系咪？唔
2: 虽然系难受嘅，都明白，因为你望住佢哋离开嘛。
0: 但系正月初一先承得住呢个责任，
2: 系啊，
0: 系啊，所以你要去帮佢做咯，平时咯，系咯。
1: 咁即系如果令自己更好嘅嘢，就系、是、不断去再去做呢啲功德。
0: 冇错，
1: 做多啲，
0: 都无非一年都系嗰几个日子啦，我都系清明啊、重阳、忌日同埋中元节，系啦，咁其实咁多人咧，你都够忙噶啦，应该系，
3: 系啊，我都不停要去。系咯，
0: 全力
3: 去呢度去嗰度咯。
0: 咁你 O 唔 O K？ 咁经济上面都允唔允许咁样？
3: 都唔系几允许噶啦，都七年咯。
0: 即系冇做嘢。
3: 因为我啱啱系啊，因为之前我根本翻唔到工。
0: 嗯
2: 嗯，我翻唔到工系因为要照顾屋企人，系照顾妈妈嘛，系嘛？
3: 系啊，我要照顾妈咪，咁佢后屘佢就肯翻嗰啲日间护理中心，咁、但系因为嗰啲又有限时，几点翻学，几点放学，咁我又要接佢，变咗我都系翻唔到。
0: 嗯
1: 嗯，
3: 啊，即系如果我做翻我自己行业嘅话，我系冇可能翻到工咯。
2: 嗯，
3: 咁当然而家都即系搞好晒佢哋嗰啲身后事之后，咁我当然就要搵嘢做啦。但系即系可能过咗七年啦。同一个行业都有啲困难咯，即系唔系我有困难啦，我都因为我都一路有了解翻
2: 你本行，
3: 但系就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可能人哋觉得啊，你离开咗呢行咁耐，会唔会脱节啊？咁我唔相信呢件事，咁可能会有少少，但系我一路会有问翻啲朋友啊啲嘢，但系因为好多同行嘅朋友都有啲即系可能退咗休啊，或者系移民咗啊，咁所以就即系都未必有人帮到咁样咯。
2: 嗯，
1: 有咩可以帮到佢咧？
0: 你依家系想做翻老本行，而唔想转行？
3: 我希望可以做翻老本行，但系睇下即系风水大师会唔会可以 check 到我系咪仲可以做翻呢行咧？如果唔系嘅话，即系我做乜嘢行业会适合啲咧？咁
0: 唔系，我已经 check 过啦。其实你系做翻老本行会最啱你嘅。尤其是你这个我们叫做春天出世啊，是啦，咁啊我睇咗信息是你是可以做幕后嘛，尤其幕后这些你本来啦，你是照顾人的命嘛，幕后。

0: 勤力啲咯。
1: 嗯，
0: 亲自去做啦，系啊。
1: O、okay, K， 我又想问啊，碌柳叶煲水定话系个即系生嘅，我嚟用饮啲水嚟发咧？
0: 系啦，冇错啦，一定系煲水，
1: 一定系煲水嘅。
0: 咁、我哋成日都会有啲建议啦，就系话如果你系真系谂住去做，就午时嘅时候咧，就午时就中午嘅十一点到一点啦，咁啊将啲水咧攞上去。或者攞出去曬曬，曬曬之後咧，再攞翻嚟同碌柳葉一齊煲水，然之後佢淨個曬咧，呢啲基本上係以前老人家留翻落嚟好好用嘅方法嚟嘅，尤其你個命比較硬，要照咁多人，你要清咗一啲嘅陰氣，令到自己嘅陽氣能夠入嚟，先能夠可以好順利。嗯
1: ，OK， 同埋修行都有用啦，係咪？係係，除咗布施啊，或者做功德啊，自己修行都要咯嚇。
2: 好，
3: 系啦，其实我有谂过呢样嘢，但系我唔知道应该系点样做法，即系去边度地方去揾人去做呢样嘢咧，我都唔系好清楚咯。
2: 即系你都想修行嘅
3: 朋友，我想尝试下，因为我成日觉得自己好负面啊。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你因为你将呢种感觉攞摆咗喺系自己嘅责任里边咯。
2: 嗯，
0: 唔紧要嘅，我哋呢度咧有个先知名局嘅。
2: 嗯，
0: 系啊，你可以上去了解一下。
2: 系，不过我哋同你倾到呢度系咪？因为啱啱我觉得起码系解咗个结先嘅，嗰个结就系即系你唔系黑晒，你冇咁嘅能力，放心，你冇黑晒身边嘅所有人啊吓。
3: 我仲想问多一样嘢，因为我最后咧我 send 咗一幅相过嚟咧，系我屋企有一个位置嘅。
2: 啱啱我哋电话俾你哋睇，俾两位咧睇嗰张相，系啦，有个位置，你
3: 系
2: 觉得
3: 我
2: 系
3: 想知嗰个位置，因为嗰个位置系冇可能有太阳晒到嘅。
2: 嗯，
3: 我有啲朋友上嚟，佢哋话嗰个位唔系好舒服，咁我又唔知道啦。但系其实我夜晚，我而家夜晚可能我自己凝住，我系觉得唔系好舒服嘅，有啲嘢。
0: 嗯，
2: 好，
0: 我同你讲啦，嗱，首先咧，长期晒唔到太阳嘅地方咧，最阴。肯定噶啦，咁嗰度咧一定系要保持干净啦。
2: 嗯，
0: 啱先我讲嘅煲嘅碌柳叶嘅水咧，一定系喺嗰度晒嘅。
2: 嗯，
0: 一定喺嗰度唔系晒，喺嗰度搞清洁，
2: 清洁系啦，
0: 搞清洁，搞好佢。咁啊，你话你会凝住点解咧？因为你个心态负面嘅时候咧，我哋话疑心生暗鬼啊。
2: 嗯，
0: 系啊，你呢个咧，你放心啦，你个命咁硬，嚟都怕你啦，你仲惊佢？
2: 唔系咯，你带翻去转头，
1: 嗯，
0: 系啦，冇事噶，你做翻清洁，做翻干净，佢就 OK 噶啦。咁
3: 我知道，
0: 嗰啲嘢咧，凝住出嚟嘅咧系假噶，
2: 嗯，
0: 而系真真正正出嚟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嘅头晕、心慌。多汗呢种系昏昏沉沉嘅感觉系好真实噶，呢种凝住咧系只不过系你有少少疑心啫，两个唔同嘅状态嚟嘅。
1: 但我有时有嘅，你讲嗰啲
0: 真嘅，
1: 因为我更年期，
2: 我都唔会你咁讲咧。
0: 可能
2: 你未到啊，
1: 好难啊，难嘅又嚟啦。
0: 可能唔系更年期，可能真系。
1: 唔系，但真系我试过咧，你讲嗰个话嗰个感觉咧，好即系一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热嘅，唔系净系冻嘅，好怪嘅，热啦，头晕想呕嘅。就嗰啲嘢嘅，
0: 昏昏沉沉，
1: 系啦系啦，
2: 系。但好似啱啱就系
3: 呢个我又冇。
2: 哦，但系因为阿师傅话你命硬啊嘛，可能你啲朋友觉得喂，但系点样都唔系你嘅时候。同埋我觉得好明白，有阵时咧啲人觉得咦讲多两句，你就会谂系咪嘅咧咁样。
0: 系啊，
2: 系啊，就唔好理咁多啦。OK，
1: 系啊，做咗以上师傅叫佢做嘅嘢就 OK 噶啦。
3: 唔好意思，我问多师傅一样嘢，我想问下，咁我几时先再有机会揾到嘢做咧？
2: 好。
0: 嗱，我帮你睇咗嘅呢个命咧，出年嘅上半年，咁啊，今年咧先尽力去揾下，揾住先，同揾啲朋友倾下偈先。你等出年上半年，
3: 我知道
0: 个火一出嚟升翻落，你就 OK 噶啦。
2: 嗯，
3: 好，知道，唔该晒，
2: 好，多谢晒，小宝电话吓 ，OK， 拜拜。好，咁我哋又同阿小宝倾到呢度啦，但系同时之间咧，即系我哋有个命运帮帮团嘅，系啦，咁帮帮团入边咧，如果你系即系，我想讲，如果你系请紧人啊，听到我哋啊有兴趣啊，可唔可以帮佢嘅话，都可以去翻我哋嘅先知命局 app 入边嘅，系啦，因为我哋都真系唔单止话即系可能系经济上又好啊，或者系啲专业嘅意见啦，有阵时我哋又需要律师嘅团队啦，我哋又需要心理即系咨询嘅团队啦，咁或者甚至医生嘅团队啦，如果你都系即系听到呢啲个案嘅话，你都好想。 以 check 分力嘅话咧，都系可以去我哋先知命局 app 入边啦，咁就系或者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入边咧，即系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同事会联络翻你。咁当然同事之间，如果大家系有相关嘅问题，都好想问一下，即系师傅可唔可以俾啲？

0: 意见咧，都可以咧系即系喺 Google Form 里边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嘅。今日时间系都差唔多啦，唔该晒师兄同埋我想讲师姐啊，系啊，劲噶啦佢而家，
1: 师姐师姐，
0: 多谢多谢多谢，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3: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十一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只通行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系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话，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无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隻是敵對行為。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几秒长，见到穆杰塔巴直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是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又说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日傍晚到下星期一早上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和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明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浪卷走。预计白海豚亦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103000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水，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和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时间。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影响，香港航空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未来两日取消6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至于原定今日2班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2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明日出发。香港航空话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相关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香港快运亦取消今明两日来往香港同浙江宁波的航班，至于一班原定听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延至星期一清晨出发。 永和豆浆创办人永和资本集团主席林炳生昨日在台北因病逝世，享年70岁。集团发讣告说，林炳生创立永和豆浆，深耕实业几十年，以前瞻战略及稳健经营理念为永和的基业筑稳根基。他践行社会责任，以品格赢得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敬重。他活出自己的精彩，是照亮别人的灯塔。永和豆浆原本是台湾新北市永和区一些早餐店的店名，林炳生在1985年取得商标注册，开始永和豆浆的加盟连锁生意，1995年进军大陆市场，在上海浦东开设店铺，现在在大陆有超过500间门市。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这个世界哪有喜欢无牌货的，食买梗是购买正版货。
7: 留意8月11日和14日上午9点至9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主持程海欣请嚟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代表讲解点解同点样拣啱正版正货。
6: 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
3: 《Ben 同 Ben 神抢道行》，
2: 我系 Ben 李有毅，
3: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2: 阿仔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嘅嘉宾咧，我谂你细细个可能都有睇过佢嘅，佢系主持过儿童节目噶嘛。嗱，咁佢系亚洲小姐嘅第五名入行嘅，咁去到呢个亚视咧就是做呢個兒童節目主持，
3: 係啦，嗰陣時就係我睇嘅時候，
2: 冇錯。
3: 然之後咧，亦都咧成為一個 TVB 嘅好好骨灰級嘅老氣骨啊！
2: 咁犀利
3: 係啊！咁啊，然之後近期亦都有新作啦，《正義女神》啦，同埋《香港探秘地圖》啊，入行超過35年嘅咯都。
2: 但系你见到佢个样就唔似咯，
3: 系啊，
2: 仲系叫佢做
3: 杰姐姐、
2: 姐姐
3: 咁啊，杰姐姐。
2: 好啦，咁我哋今日请嚟就系袁洁仪，洁仪姐姐，11:30到我哋同我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佢近况如何啦，同埋嘅佢个喺个圈中嘅经历，其实真系好值得大家借镜或者系即系欣赏佢个嗰个磨练里面点样突破嘅。
3: 嗯
2: ，OK， 好啦，阿仔，我哋今日讲啲咩话题呢？
3: 嗱，近期咧，我哋都讲下啲唔同嘅科学嘅嘢啦，或者 AI 嘢啦。
2: 系
3: 咁咧，今次咧，我哋不如就讲下呢个有关颜色啊。
2: 嗯，
3: 即系咧，尤其是系我哋着上身嘅颜色。咁但系首先咧，讲少少有关颜色嘅一啲心理学先啦。OK，
2: 好好好。
3: 嗱，咁啊，其实咧，因为咧，每一种颜色咧，其实咧。都会刺激到我哋嘅大脑咧，去影响我哋嘅荷尔蒙同埋情绪嘅。所以其实我哋每一日咧着嘅唔同嘅颜色嘅衫咧，其实都会有阵时会直接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嘅。
2: OK，
3: 系啦，咁啊唔同嘅颜色咧，亦都会令大脑释放唔同嘅化学物质啦，即系啲血清素同埋多巴胺咁样，就会影响就系全日嘅自信。
2: 哇，咁犀利嘅，
3: 系咯，同埋个能量同埋个情绪。
2: 哇，咁
3: 所以着衫咧，即系拣颜色着衫服。或者有陣時咧，唔覺揀咗啲衫咧，其實都反映咗自己一啲心情嘅。
2: 嗰個心情係點樣啊？
3: 係啦，但係我哋先講一講唔同顏色先啦。咁啊，點樣影響我哋自己嘅心情先啦？
2: 嗱，聽講咧，揀黑色同埋深灰色咧，通常個心理狀態係即係追求安全啦、專業啦，比較低調啲，保護自己啊，睇唔到啊咁啊，即係容易咧就係俾人一種好即係深沉嘅感覺啦、壓抑啦。咁其實香港人，我覺得幾中。中意做黑色嘅喎，
3: 甩嘅
2: 咩？有人話我都係深藍色嘅，係啊，深藍色嘅，
3: 我都係中意著黑色。唔係啊，因為咧，點解我會揀黑色咧？嗱、我一係就黑色，一係就白色，多嘅。因為黑色一堆，仲要係最好純色添，就一堆掉落去洗。
2: 哦，
3: 唔使煩，白色就都係一堆掉落去洗。如果我撈顏色咧，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就中意有好多唔同顏色嘅衫。咁洗衫嘅時候咧就好煩啦。哎呀，呢個係呢一堆係紅色，得兩件點洗咧？咁又要儲夠一堆先洗到洗衣機。
2: 貪方便啊！
3: 貪方便，但我覺得香港人都可能係貪方便。
2: 咁就可能嘅，
3: 係啊，同埋你百搭啊嘛。即系你黑色任何场合，即系可能因为香港嘅容易出入啲唔同嘅场合啊，
2: 系啊，
3: 即系突然之间呢一头就开完个会，嗰头就去睇戏咯。
2: 同埋特别我做我哋呢行咧，黑色系好重要嘅，因为咧就你唔会反光，即系你如果企喺幕后嘅时候，你如果着啲好鲜色嘅衫，一下唔觉意就影到你噶嘛，即系有啲玻璃嘅面嗰度反到你，黑色就唔觉咯。
3: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讲下白色啦。白色我都好中意着，其实我系有大部分成。都是穿白色多，咁白色呢

0: 其实个即系代表个心理，即系比较干净啲啦、清新啲啦，同埋想即系重启啊，重新开始 refresh 一啲新嘅嘢。
1: 嗯，
0: 系啦。咁如果着得白色多咧，其实都好容易会提升到一个即系整洁感啦。
1: 咁系
0: 比较整洁，
1: 系啊，
0: 同埋正面嘅心情啊。嗯、所以那期就即系同，但系因为太容易污糟啦，所以唔系咁多人中意着嘅。
1: 但唔系，你即系你有冇听过一首歌嘅？最难忘你啊，嗰套白衫白裤，未听过咧。
0: 未
1: 听过啊！所以如果识听过，
0: 你开心口喎、啊、今日。
1: 听过嘅朋友就知道你咩年代噶啦。最难忘你嗰条白衫白裤啊！即係白衫白褲係好容易令人記嘅、啊，你諗下 mirror 出嚟嗰陣時候，全部白衫白褲，
0: 啊好似係喎，
1: 咪咯，
0: 係喎、啊，都興喎、啊。如果我想同、啊、我都中意白衫白褲，
1: 咪咯，
0: 係係咪？我記住之前都係白衫白褲，
1: 係係係，
0: 加少少 accessory， 所以加少少唔同顏色，但都係白衫白褲，
1: 係啦係啦。
0: 咁、okay. 然之後咧，我諗大家都估到啦。如果藍色嚟講，就即係代表即係個比較平靜啦、可靠同埋專業啊。
1: 嗯，
0: 咁但係原來著藍色咧係可以降低焦慮嘅噃，
1: 嚇降低焦慮，
0: 係啊，而提升呢個專注力。
1: 啊！我翻工啱晒，
0: 系啦，冇错，你真系啱晒咁。
1: 翻工啊，啱晒。咁我系其实我都中意着蓝色嘅，即系特别深蓝色。即系特别以前啊，即系要做生意啊、见客啊，咁、都系深蓝色为主嘅。唔通整一套白色西装出去咩？
0: 都可以啊。但系通常
1: 宴会咯，
0: 嗰啲唔系啊，白色西装系嗰啲。睇戏先有嗰啲，唔系西装白色，可能白色恤，即系嗰啲叫开胸嗰啲咁嘅恤衫，通常都系嗰啲喺墨西哥啊嗰啲咩戏里面见到嗰啲先人即系会咁着嗰种。
1: 你冇咁讲，老豆咧嗰时第一次去呢个外国读书嘅时候，上飞机咧就系、是、着一套白色西装白裤，
0: 哇！
1: 跟住咧戴住一条颈巾，就系嗰时嘅女朋友织嘅条颈巾。
0: 咩色啊？
1: 哇，好红色，
0: 利是封啊！哇，使唔使啊？
1: 哇，总之咧落机嗰时啲人话你，但唔系净系我，我哋几个同学，四个同学一齐去，个个都着到咁行啊，吓死啲人。
0: 搭飞机喎，哦，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冇谂咁多系咪？
1: 你第一次搭飞机咋？
0: 哦，
1: 咁又谂下，即系着靓啲啦，
0: 着靓，即系好似要饮咁样啊！觉得
1: 你嗰阵时即系细细个出去系咁噶啦，跟住你话要走咧，系唔会人哋俾酒，你未够岁数啊，有杯啤酒
0: 系喎系喎，
1: 唔俾你噶，好笑，系啦，嗰阵时就系、是，咁真系白衫白裤啦啊！OK， 再讲下
0: 去到红色啊，
1: okay.
0: 或者粉红色啦。OK， 咁粉红色咧就系即系心理状态比较自信啊，同埋有能量嘅，想俾人注视多啲嘅。
1: 系嘅，系嘅。
0: 咁其实好多时候咧，嗱呢个得意喎，佢系提升血压嘅，
1: 吓，
0: 同埋
1: 能量。
0: 系啊，
1: 即系你需要 energy， 着红色咧。
0: 系啊，佢会俾到一啲能量同埋血啊，加啲。即系如果你高血压就唔好着咁多红色
1: 啦。O K， 我可以嘅。
0: 咁、但系好适合系去一啲需要表现能力啊，同埋一啲约会嘅日子，所以女仔有阵时会着红裙咯。
1: 哦，系啊，系啊，红裙。
0: 系啊，咁啊，咪即系表达自信，即系尤其是外国咧，红裙、女仔着条红裙，男仔着黑西装或者白恤。好多时候都是
1: 红黑的配搭或者红白的配搭都好看。
0: 是啊。
1: 喂，黄色和橙色呢？
0: 黄色橙色啊，快乐啊，同埋乐观同埋创意啊。咁唔知咁多位朋友有冇啦。即係如果鍾意做黄色橙色嘅应该比较创意多啲。
1: 其实耐唔中我都好鍾意做呢几种颜色㗎，橙色黄色。我系中意嘅，
0: 因为
1: 但唔系成日着，
0: 佢可以刺激到大脑释放快乐嘅激素啊，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可能有阵时即系比较低潮嘅时候，或者心情麻麻地咧，着下呢啲颜色又可以去改善下啦。
1: 咁至于绿色咧，我呢一阵先讲。
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病同病身在流行》。
7: 我阿 Ben 李有毅，
9: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7: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讲绿色啦。
9: 系啊，
7: 仔，绿色系代表咩咧？
9: 我哋讲咗黑白蓝红黄，
7: 系啦。
9: 咁绿色系代表咩？绿色系代表平衡啦 ，balance
7: 平
9: 静啊
7: ，OK，
9: 同埋希望啊，即系佢反映个心理。咁啊，其实有啲咩影响咧？就系、是、会减到压啦。
7: 嗯，
9: 系啊，着绿色会减压嘅，
7: 系，
9: 同埋咧舒缓呢个眼睛。虽然你自己着唔知你自己睇唔睇到，但系
7: 睇到，
9: 你系会感受到嘅，我谂、所以可以舒缓到眼睛，同埋舒缓个心情啦。
7: 你知唔知道我哋嘅朋友里边边个最中意着绿色？唔系朋友啦，唔系朋友嚟嘅。
9: O K，
7: 契妈，
9: 哦，
7: 系咪啊？余文思啊，余文思系最中意着绿色嘅，最好中意绿色嘅。
9: 嗯，
7: 系啊，系啊，咁啊，
9: 好平衡啊，
7: 好平衡啊，
9: 好平静，
7: 系啊，令到即系人哋望落都好舒服嘅，
9: 嗯，
7: 系啦，咁啊，绿色我哋就暂时讲到呢度。不过我记得咧，有一次我去大溪地拍嘢，大溪地嗰阵时即系好少人去大溪地拍啦。咁跟住咧就佢拍嗰啲棕榈叶咧，好大片嗰啲咧，啲棕榈叶即系一枝枝咁散出嚟嗰啲咧。跟住咧，原来佢哋用嗰啲嚟整帽啊。
9: 哦，即系嗰啲织嗰啲草帽，
7: 草帽佢一届届去一半之后咧，一卷卷埋，跟住就一路咁编织，就变咗一顶帽出嚟噶啦。
9: 哦，
7: 好得意嘅，将一块叶之后将间汤开，跟住编咗一顶帽啦。
9: 咦，我好似有见过，好似有见过，因为喺块叶里面佢系可以成顶帽织晒出嚟，
7: 织晒出嚟，
9: 唔需要系啦，唔需要几块叶，
7: 唔使要
9: 堆埋一齐，系一块叶慢慢织出嚟嘅。
7: 系啦，睇你个头几大先，咁样度度，跟住呢个圈之后咧，就一路系咁织，就成顶帽织出嚟。系啦，嗰次我喺香港早晨嗰阵拍完之后，我唉系得呢顶帽我唔敢戴啫咁。就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好天然嘅，好天然。

0: 啊，
1: 呢只颜色就唔好乱戴
0: 啊，系啊，系啦，系啦。喂，咁其实讲起颜色咧，有好多时候会即系对个心情嘅影响。我嗰阵时系读大学咧，喺加拿大，咁咧就曾经就就参与过一个嘅颜色嘅研究，心理学嘅颜色研究。
1: OK，
0: 系啦。
1: 咁开正你嗰饭喎，今日，
0: 但系我系丙，我系俾人研究嗰、那个。
1: 哦，你系咩研究？
0: 我唔系研究人，我系俾人研究。
1: 即系佢点样啊？即系叫佢着红衫定系油同埋绿色咁啊？
0: 咁佢一行行到埋嚟，喂，你过嚟过嚟，我哋而家有呢个咁嘅 test， 你试下先。我试咩？啊，就唔知你入嚟我哋呢个室先。咁啊，第一件事喺门口嗰度，咁佢俾一个呃你。即係嗰啲，即係你呃落有幾多磅嗰啲，
1: 磅數
0: 嗰啲，
1: 嗱，
0: 佢話嚟，
1: 即係測試你壓力嘅，
0: 壓力，好，測試咗啦，好啦，跟住入嚟成間房係咩咧？成間房啊，都係粉紅色，
1: 哦，
0: 成間房都粉紅色。佢話你企喺度，啊，過咗幾分鐘，你再呃，用翻正話嗰種嚟呃，跟住再過多幾分鐘，你再呃。咁原來
1: 一路都係留喺同一個位，係間全粉紅色嘅房。
0: 全粉紅色房裏面，咁啊發覺嗰個呃嗰個力真係細咗嘅喎。
1: 哦，
0: 佢話咧呢個就係個粉紅色對減壓力咧，即係嗰個，即係你突然間嗰個壓力啊，咁佢原來可以即係 ease off 你自己嗰個嘅個心理嘅。
1: 哦，
0: 即係如果你好猛嘅時候，望嗰啲粉紅色啦。佢係可以即係 calm you down
1: 哦，誒咁即係話，如果即係將啲床單啊嗰啲咩變翻做粉紅色啊，成啊咁咪減壓咯，
0: 公主咯，
1: 減壓啦，
0: 佢開心咯，佢開心你咪減壓咯，
1: 原來係咁樣，
0: 仲唔減壓？
1: 即係有陣時壓就，哦，所以啲衫咪再俾人哋睇，等人哋減壓。
0: 係啊，
1: 即係如果對方即係其實今日咧，我要見嘅對象咧好大。壓力，咁我就著，我冇嘢噶，其實，但我啊著住
0: 傻炮，都收平。你睇嗱，你冇發猛啊？我係傻炮，
1: 我全粉紅嘅。
0: 即系嗱，冇發猛，冇得猛，
1: 都幾特別喎。
0: 係噶，
1: 幾特別啊！
0: 因為咁跟住咧，我哋即係亦都讀嗰啲 psychology 嗰啲，咁都講到即係顏色影響嗰個食慾嗰個問題咧。食
1: 顏色咁，係啊係啊，
0: 絕對影響食慾噶。佢話原來有好多種顏色咧，就增加你嘅食慾，有啲咧就會減低你嘅食慾。
1: 但係揾次可以講下你，我有準備，
0: 你有準備，哦，你準備咗，咁我唔講住。我唔包住啦，哎 okay、
1: 我有准备到嘅、
0: 啊。啊，仔你都真系、哎，我哋下一集讲啦。
1: 系啊
0: ，OK 好。咁啊，继续讲衫咯。啊，点样着衫啊？颜色影响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头先嗱都讲咗啦，即系如果心情低落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
0: 嗯，
1: 拣翻啲即系黄色啊、橙色啊嘅衫，因为佢叫做咧有个名称嘅，叫做最强嘅快乐色啊。
0: 嗯，
1: 系啊。咁啊，着件黃色嘅 T 啊，或者有啲配件啊，即系 accessories 咧，咁系會好明顯提升到呢一個心情嘅。
0: 嗯，啱嘅，啱嘅。橙色係幾好嘅，橙色好多時候襯灰色噶嘛。
1: 嗯，
0: 嚇襯灰色係比較靚噶嘛。
1: 同埋有時你睇嗰啲 team building 啊，或者一大班人一齊去做啲活動嘅時候咧，橙色咧，即係一堆人着橙色，你 feel 到嗰班人啲活力都強啲，開心啲。
0: 嗯。但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好多工程嘅人員咧，都係著，因為佢要俾人睇得到咧，所以嗰啲橙色嘅條 啊，或者橙色嘅衫，或者跟加啲灰色嘅條啊，
1: 咁
0: 啊，
1: 等佢容易
0: 見到，
1: 容易見到，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冇錯。咁如果你需要提升呢一個自信啊，或者係啲好重要嘅場合咧，通常揀紅色或者深藍色就絕對冇死啦。
0: 深藍色，我男仔有啲藍色，紅色咧，
1: 紅色呢個應該我諗比較偏
0: 女
1: 仔嘅，女仔啦，咁可以係深紅色啦，
0: 可以深紅色，
1: 紫紅色嘅，紫紅色都得嘅，但係紅色因為係比較可能提升呢個氣場啊，
0: 嗯，
1: 咁啊係一重要嗱，尤其是你諗下啲特別嘅宴會或者成啊主人家有一條長紅裙走出嚟噶嘛，好多時候，即係我話俾你聽，我係主人家，
0: 係啊，你唔好喺隔離再練橙色啊。
1: 唔系我开心啊嘛咁样，咁黄色咧公主裙咁样走出嚟，
0: 粉红色冇问题，
1: 系啊粉红色都冇问题。咁如果想减压啦，想平静啲咧，咁当即系可以着 啲藍色、綠色啦，頭先都大概都有講過啦。咁如果想低調啲，就好明顯啦，香港人都會行呢個比較香港嘅香港人實際會做嘅嘢，就係以深色為主啊，或者灰色啊、深灰色或者黑色為主。
0: 嗯，係。所以咧，個衣櫃裏邊咧，佢哋有啲專家就咁講啦，一定要咧係分咗幾個區嘅，按顏色嚟分嘅。当你低潮嘅时候嘅专区咧，就系黄色同橙色啦。工作区咧啊，就系着蓝色啊、灰色啦。休息日咧就可以着，我觉得你几好，白色同绿色。
1: 嗯，诶，我有分嘅，其实我真系有噶，系嘛？我得闲就会戒翻开啲颜色，得闲嘅话，但系唔系成日，因为太多咯，埋晒一堆。但系好多人戒翻颜色睇下，系咯，系有 feel 嘅，系唔同感觉
0: 嘅。咁都几好
1: 嘅，
0: 将个衣心情衣柜，哎呀，打个衣柜，今日咩心情？去个区嗰度拣，嗯 ，OK 嘅，
1: 唔系或者倒翻转咯。今日心情唔好，拣另外一只色，
0: 哦，又得，
1: 又可以
0: 啊 ，OK，
1: 心情好翻啲。
0: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完颜色嘅问题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请嚟袁洁仪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咁记住唔好行开啦。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
8: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啊，好有心啊！
8: 狂爆八级好到季军，米儿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两仔爷
7: 两个钟超轻松，
8: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10: 我系 Band 李有毅，
11: 我系 Band 身李国伟。
10: 喂，我哋今日请嚟嘉宾就系袁基基
11: 姐姐。
12: 大家好，大家好。哇 ，Band 哥 ，Band 身，哇，好兴奋啊！可以嚟到呢一度，我杰儿姐姐真系非常之荣幸，可以受邀你哋嚟到呢一度咧，抢到行啊！
10: 哇，真系今日上得到嚟我哋呢个节目咧，真系因为你俾到我哋嘅印象，直到而家，如果大家开住 MBO TV 睇睇佢。冻龄嘅冇变过嘅，
12: 坚
10: 儿姐姐都系坚儿姐姐。
12: 大家睇下，我即系后生嘅时候又系咁样噶啦，拍嘢啊。而家老嘅时候咧，更加要咁啊，因为系乜嘢呢？有灯啊嘛。
10: 啊！
12: 哇，啲灯照住咧，哇，嗰啲皮肤都滑啲噶。
10: 系咪啊？
12: 系啊。
10: 但我仲有一样嘢，我发觉咧，因为近排有啲剧集里边咧，见到咧，我谂你真系要化老妆先至做到嗰个妆系要做老先得。啲人本身咁鬼年轻，点可以做咁老噶？
12: 咁你咪打少啲灯咯，系啊，跟住咧印多啲粉咯，干啲咯，一干咧就好容易有嗰啲纹出现噶啦吓，
10: 但我咁近睇都冇乜纹，
12: 远睇好啲，你只眼冇近视，
10: 冇。冇老化啲，
12: 身体我唔系好信，你见唔到咩吓呢度啊？
10: 大家小埋睇睇，冇嘅。嗱，我哋点解会今日会请到你嚟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啱啱访问完宝佩如啊嘛。
12: 啊，系啊，我嘅最好嘅老友记啊，知己啊 ，best friend 啊。
10: 系啦，佢上一次嚟到访问嘅时候咧，一提到你咧，佢真系眼泪都停唔到。
12: 我都会嘅，系啊。
10: 咁啊就咁呢一段嘅。過往嘅經歷，我哋一之後先慢慢再傾啦。
12: 好，係啊，
10: 向仔，我哋呢個節目叫咩名啊？
11: 嚇，你問我，你唔係開咪問我叫咩名啊？
10: 唔係，因為我聽緊你啊，
11: 我知。
12: 咩同 Ben 神搶到行咯？
10: 冇啦，冇錯啦，
11: 冇錯啦。
12: 其實想考我啫。
11: 原來佢考你，
10: 係啊。
11: 咁點解要咁問咧？因為咧，我哋每一次都問一問我哋嘅嘉賓嘅。咁咧，咁啊，佢嘅即係人生裡面啊，最搶嘅時期係幾？几时同埋有几扯咧？
12: 咁其实扯嗰个感觉，究竟系好谷底嗰个好愁嘅感觉，定系好兴奋、好 high 嗰个感觉咧？
10: 做嘢做到你傻，你好 pack 好 pack 嗰啲扯，
12: 做嘢做到扯，
10: 好扯
12: 咁啊！咁啊，当然就系亚洲电视啦，吓嗰啲嗰个年代咧，就因为我入行之后咧，就其实乜都唔识噶，咁于是乎咧，就第一个咧，我选出嚟咧，拱咗我去拍剧，哇！我成个白痴咁样噶嘛，咁你于是咪即系一路做嘢嚟到一路学，究竟系点样咩为之拍剧？点点点咧吓，但系咧我就比较好彩啲嘅，因为可能我当年个脑咧就系识得背嘢。无论是即系小学、中学背物咧，永远是100分。但如果银仙嗰啲咧，就攞到60分已经好叻噶啦。咁咧，唯独是咧，我就即系我就记得我唔理噶啦。我总之到我啊咁啊噏噏噏晒咯啲表情。
10: 但系多唔多咧？佢但系会唔会俾到突然间好多嘢？即系你嘅人生里面突然间，哇！突然间咁多嘢嚟噶，哇！冻咗住啊咁。
12: 咁又冇喎，因為可能拍劇嘅當年就係預先都有稿嘅，咁、就好啲咯。但係我就唔知道點樣鏡頭點樣就乜、又唔知佢講乜。總之我聽完呢一個人講完，我知道到我啦，咁我噏曬啦。咁咧就慢慢咧就學到啲嘢咁樣啦。咁後嚟咧就比較扯到行嘅階段咧，就係、是入咗做呢個兒童節目。系、
10: okay.
12: 啦，因为就逢星期六日咧都成日噶啦，成、日一定要做噶啦。
10: 几集啊？嗰阵时一拍，
12: 一拍就拍一个礼拜噶啦，起码。
10: 哇，咁啊真系好长，
12: 系啦，完咗
11: 里面就做晒成个礼拜。
12: 系啦，咁跟住就一至五就间唔中有剧就拍咁样咯，吓、嗯。咁咧就星期六日咧就系咧会录完影之后咧就要去配音啊，又咁又剩嘅。咁通常都即系做到半夜噶啦，系啦。
10: 应该系最长啦。
12: 系啦，咁都未系。
10: 未啊。
12: 最长咧就系咧儿童节目加埋今日睇真啲。
10: 哦。
12: 吓，咁嗰阵真系。因为今日睇真啲系真系每一组一日里边咧，即系有成六到七组。
10: 你做外景啊？出嚟
12: 我主要系做外景啊嘛，吓咁同埋我就比较即系点讲咧，我又冇所谓嘅。好多时佢因为有一组咧就系10:24嘅，即系朝头早十点做到半夜12:00嘅嗰、那个。比較係有啲突發嘅，咁如果你半夜11:00-12:00突然之間有啲突發嘢咧，你就要去跟嘅話咧，可能要跟到半夜唔知2-3:00凌晨咁樣咯。
10: 你啲唔知開工唔知幾時收工
12: 啊？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又冇所謂啊。咁好多時咧，佢哋可能都會感覺辛苦，但我又慣咗辛苦，唔知係咪？唔知係咪兒童節目培養嗰、那個，我就覺得我都唔使對住啲小朋友，我就係對住份稿啫嘛，我已經好 hea 噶啦，係咪啊？即係覺得唔辛苦咯。咁於是乎好多時佢哋都話。阿基兒啊，佢哋又唔得啦，咁樣你聽日又有個1:24啊，你嚟唔嚟做啊？我梗係嚟啦，可以嘅，咁咪梗係做啦。咁其實我就即係中意點樣咧？即係。是选阿姐嗰个态度同埋咧培养出嚟嘅、我因为咧我感觉上咧就系你见到啲乜嘢人咧，自不然你就会从中学到啲嘢，注意到啊呢样嘢吓，咁啊原来咁样做会咁样，会有啲唔好嘅嘢噶，咁啊可以提醒自己咯。或者见到人哋啊咁样做，原来可以咧好令到人哋好开心啊，好受欢迎，咁我咪自己注意咯。呢、這个就真系咧喺我阿姐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虽然就说全部都是女的但你不同的女仔的性格你都真的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于是乎我就

0: 即係點樣講呢，又可以見到啲唔同職位啊，唔同即係身份嘅一啲嘅名人啊，可以同佢做訪問，咁基本上咪就已經可以學到嘢咯。
1: 哦，咁啊，正話你一講一大輪嘅時候咧，我突然間我喺側邊坐咗。咦，我好似突然变咗个儿童咁啊！佢同我讲，佢同我讲嗰个语气咧，
0: 就系啦，
2: 因为头先嗱，等阵先，头先我都有，我同你有少少，
1: 嗱呢个唔系我一个感觉嘅，
2: 系
1: 即系你呢个
2: 我翻去嗰阵时，
1: 儿童节目
2: 有少少严肃，
1: 咁咧，
0: 系啦，
1: 几
0: 沉
1: 气
0: 啊，真系我想睇
1: 杰姐姐，
2: 系杰儿姐姐嘅感觉啊，
1: 系啊，杰儿姐姐，我重翻翻嚟
2: 嘅个 character。
1: 冇錯冇錯，
0: 咁
1: 傑兒姐姐個成長過程又係點嘅咧？
2: 未做傑兒姐姐，係傑兒妹妹。
1: 妹妹
2: 就係點咧？
1: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啱翻嚟同大家講啦。
3: 用音樂作品説話，向廣大樂迷揮手。
4: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4: 音樂
6: 五重奏，
5: 唔使預繳，唔使 download。只要聽實逢星期三晚上10:00到11:00，有我 Amon 黃少賢同大家一起延續音樂。
7: 師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謂，但係就唔好喺地盤食煙啦，好易引發火災。況且而家地盤範圍已經全面禁煙，為己為人，唔好喺地盤食煙啦。
7: 師傅，收到，安全至緊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道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症抢道行》。今集我哋嘅嘉宾就系袁洁仪，
2: 洁仪姐姐，
1: 洁仪姐姐，
0: 先生你好，
2: 洁仪姐姐啊！嗱，我哋咧头先咧讲即系 catch up 咗少少啦，咁我哋而家不如咧就讲翻你喺做洁仪妹妹嘅时候系点咧？
0: 即系未入行嗰阵系咪？
2: 未入行啊！细个嘅时候，
1: 你边区长大噶？
0: 我咩邊區就
1: 喺香港嘅邊一區上得？哇！你突然
2: 因為真係做，我真係做翻妹妹嘅。
0: 好多人都而家都咁問，因為我老公係內地啊嘛，啲人就以為哦乜原來你都係內地生活啊，即係內地生長，但係其實唔係嘅，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只不過咧後期咧就去咗內地發展，咁跟住非常之幸運咧識到我老公。咁好啦，講翻咧阿 Benson 啊，你嗰個問題先啦嚇。哇！當年我呢一個潔兒妹妹。你可以叫我做潔兒傻妹嘅，根本就完全係兩個人嚟嘅，同而家係唔識講嘢嘅嚇。咁就係因為咧一個轉捩點，選咗呢個亞洲小姐，慢慢咧就令到個人咧即係見識多咗啦，咁自不然咧就有少少信心啦，更加有自信嘅階段咧，就係去到呢一個嘅做兒童節目嗰陣啦。
1: 嗱，之前咧，我哋想講你即係之前先，即係你讀書咧，佢係讀呢個協恩嘅係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啊。但係嗰陣時係點咧？即係你係
2: 有冇啲咩特別好特別？

0: 嘅经历、啊、
1: 经历咧，嗰阵时读
2: 特别嘅经历，其实都记忆之中都有嘅吓。其实协恩咧，我系读中文学校，咁、但系咧，我家姐因为系有个家姐，其实大我一年嘅佢，咁、但系可能家姐嗰个感觉咧，就系、是、一定咧要管埋啲阿妹啊、细佬咁样啦吓。毕竟咧，老豆阿妈就成日出去做嘢咁样啊嘛，咁、就觉得我你成日读中文中学唔得嘅，一定要读英文中学噶咁、样。咁样到某一个阶段咧，就系、是、咧，我咧又好即系点讲咧？好即系个人个心态又好即系戥嗰啲同学。有一个同学，佢咧就冇爹哋，有爹哋，但系就冇妈咪。咁、但系爹哋就忙到不得了，成日咧就即系好似得一个人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成日就嬲我啦。佢话：你可唔可以放学咧陪我去边？陪我去边？我都好啊，陪你咯，陪一阵啦。咁、我就要翻去噶啦，咁样。咁咧就啲同学见到之后咧，其实就唔系好中意嗰个同学仔嘅，吓、女仔嚟嘅，因为协恩都系全女噶嘛，吓、咁于是乎咧。咁有一次咧，我又系乖到咧，又佢话去玩，我去边度玩啊？咁样唔紧要咯，去咯，你话去就去咯。啊，点知佢话咧去啲类似酒吧咁样嘅，跟住当年嘅酒吧，吓、去酒吧得唔得噶？
1: 系啊，你好细个啫。
2: 我去，我话得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咪跟住佢去玩咯。点知就真系咧，就。真系有突然之间咧，嗰啲警察叔叔嚟到，啊唔可以咁样喎，你咁细个乜诶咁，
1: 真系哇，真系
2: 咋，系啊，咁跟住咧，啊
0: 好嘢唔去，第一次去，
2: 辛苦咗我，真系唯一一次，就系遇正咁样嘅情况，哦哟，即跟住点算咧？点算咧？咁嗰啲警察叔叔我又好好喎，佢话你咁戆夸夸咁样，算啦算啦，得噶啦，你唔使惊啊吓。打电话俾你老豆、叫你老豆嚟接你啦，咁样咁跟住
1: 系爹哋，我而家饮酒，
2: 我冇饮，我就冇饮酒，我还好，系啦系啦，咁应该
0: 睇到样噶嘛，嗰阵时
2: 系啊系啊，完全系好惊咧，好咩咁嗰啲咧，咁跟住咧嗰啲同学都知道少少呢件事啦，咁跟住我家姐更加知道之后咧就你。中四转校，
1: 转校
2: 第二间、
1: 啊。
2: 哦，咁就哦转啦，好啦，你话转就转啦，咁吓。
1: 哦，原来都有一段咁嘅嘢，我哋都未听过。
2: 系啊，其实
0: 就系因为跟住一个同学。
2: 系啊，但系嗰个同学就真系咧，可能翻到屋企系净系望住个。天花板啫、
0: 哦，所以你想陪佢，
2: 系啊，咁同埋佢系一啲儿童，即系点讲啊，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喺啲儿童机构嘅，系啦，系啦，嗰类咁样嚟到成长嘅，咁我间唔中都会陪佢去儿童之家咧探翻佢嗰啲老师啊，或者系啲同学咁样咯，吓、咁
1: 哇！這个经历你都好深刻喎、
2: 啊，系啊，好深刻噶，系 啊，但你唔提我又唔记起喎、啊，你一提咧，我完全好似啲过程又翻翻嚟。
1: 冇错，呢啲观众都未听过添啊。
2: 系啊，好戆夸夸噶，我真系。咁选你嘅时候，大家都知噶啦吓，又唔讲嘢啦吓，咁啲记者咧就问我问题啦。咁以后啲记者咧都叫我咩咧？系唔系小姐？点解咧？因为我嘅答案咧永远系系啊，唔系啊。跟住望住我，你仲有冇第二句啊？冇啦，仲要讲啲乜嘢啊？咁以后就记者叫我啊，系唔系小姐嚟啦？就系咁咯，
1: 系唔系袁洁仪啊？
2: 系都吓，呢、這个就会识得答啦。
1: 系唔系啦？呢、這个就
2: 系、
1: 是、
2: 啊。
1: 咁其实嗰阵时你入到第五名都唔简单喎，当年嘅五强都好劲。
0: 系咯，但嗰陣時點解你會報咧？因為你係一個好，即係你咁講啦，你好乖嘅小朋友。
2: 其實我真係算乖嘅，即係講就話乖啦，其實就唔好聽就係戇誇誇啦嚇，好聽啲咧就叫純情啦咁樣。咁可能當年咧，嗰啲保姆咧都幾錫我噶嚇，咁佢知道我咧就好認真去學，因為我完全真係未掂過化妝品，未著過高踭鞋，未知道咩叫行 catwalk 咁樣。咁我好专心去学习。
1: O K，
2: 咁嗰啲即系嗰啲保姆啦，
1: 突然间有个咁大型嘅嘢俾我学，
2: 啊、
1: 哇！
2: 又唔使钱、啊，
1: 又冇咗啦，化妆品要买得好贵噶啦。
2: 系啊，嗰阵系嘛，我唔知
0: 嗰度可以试，
2: 系啊，可以试下咁样当玩咁样咯。咁我又好认真去学啦。咁于是乎，嗰啲保姆觉得我个人几乖。咁同埋咧，即系大家都知噶，女人多嘅地方一定系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我就唔鬼得闲同佢哋吱吱喳喳。我等间又要着高踭鞋啊！
0: 即系谂自己做准备喎，
2: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乜
0: 充足喎，
2: 冇辦法。

0: 即后嚟先知嘅，真系咁嗰啲评判又认可啊嘛。
1: 咁大家而家参选嘅时候，对啲保姆好啲啊，
2: 有场外分数啊，原来
0: 系啊，就系咁样咯。我唔知而家有冇吓，咁但系反正我就觉得，做人就应该要做好自己。你自己作作，自己作作，讲嚟讲去，讲嚟讲去都吓，咁啊点啫？咁都要做噶吓，系咪？咁又学到嘢咯。
1: 你嗰届系雍鸿啊嘛？
0: 系啦，第一系雍鸿，第二系万绮雯，
1: 万绮雯，
0: 第三系赵正义，
1: 赵正义，
0: 第四。应该就是嗰阵冇宣布出嚟嘅，五名未吓，咁我就真系好好彩入到最后五名咁样咯吓，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五名未系真系好有气场嘅嗰阵，
1: 哦系啊，到而家都系好有气场，
0: 系啊，我觉得佢即系攞唔到，佢得还好，佢系攞到即系最上镜小姐吓，但系我都戥佢有少少即系可惜咯，
1: 入得啲航拍嘅机会大把，
0: 冇错冇错，
1: 只要入咗嚟得，但只脚踏咗入嚟，哇呢一踏入嚟就好犀利噶啦，你就即系嗰阵时列入十二星斗力捧噶喎。
0: 哦，系啊，其中一个咯，
1: 系咯
0: 吓，不过应该系十二个里边我排最尾嗰个，倒数第一。
1: 唔系，但系完咗之后，跟住又第一噶啦嘛，十二星斗不能咁啊，巡回噶嘛。
0: 系啊系啦，我反正我当自己第一噶啦，
1: 冇错冇错。咁嗰陣時即係你自己覺得喺亞視嗰陣時嗰個嘅經歷咧，最深刻係咩咧？
0: 最深刻啊！
1: 唔好講住，休息一陣，翻嚟同大家講。
0: 好。

0: 凌晨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表决确认由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参议院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进行投票，获50票赞成、49票反对，仅一票之差通过任命。布兰奇曾任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今年四月，前部长邦迪被解除职务，由布兰奇出任处理司法部长以来，一直被外界质疑特朗普政府以司法部作为政治武器。反对有关任命的参议员认为，布兰奇署任以来主导司法部高层的人事调整，令大量检察官离职，损害司法部的独立性。布兰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特朗普的信任感到荣幸，感谢参议院完成表决程序，又感谢司法部的官员尽职尽责。美国前总统拜登的仔亨特说，拜登罹患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骨骼等身体其他部位，令他感到痛楚。亨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说虽然父亲癌细胞扩散，但仍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就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发表意见，做自己想做的事。亨特亦谈及在2024年6月，当时拜登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时的差劲表现。亨特说，曾经以为父亲是因为频繁活动而体力透支，但是现今回想，怀疑当时已经被未诊断出的癌症影响身体状况。年届83岁的拜登在2025年1月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不足四个月后才公开自己患上前列腺癌。克罗地亚有两列火车相撞，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10点几，在什克利尼亚里附近，一列客运火车及一列货运列车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事发地点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伤乘客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治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同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泽连斯基说，美国将会每个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他未有透露具体供应数量，又说即使能够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泽连斯基多次促请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拦截导弹，以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攻击。他亦曾经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只通行路线的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几秒长，见到穆杰塔巴直对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是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会见过任何伊朗政府成员，又说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八月二十三，湾仔。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5: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6: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0: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0: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0: 36计，
1: 釜底抽薪。
0: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再到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Band 同 Band 上长得旺》。
3: 哇！
2: 今日嘉宾系边位啊？
4: 杰儿姐姐啊，袁杰儿。
3: 大家好，一直叫我杰儿姐姐得噶啦。
2: 系啦，真系，我系叫你杰儿妹妹嘅。
3: 吓，咁
2: 但系你好多嘅。
3: 冇。
2: 好啦，嗱，咁啊，正话我哋就喺。即係休息之前播咗首歌喎，
3: 好熟嘅一隻歌，
2: 勝利雙手創哇！
3: 哇，完全係即係一聽到呢隻歌咧，我都窒咗一窒嘅。咁、哎、快播呢隻歌嘅咁樣，因為呢隻歌咧都係令到我咧一個人生嘅一個另一個轉捩點。
2: 嗱，正話因為喺嗰個上一節嘅時候提到一個問題，就係你入到亞視，然之後被力捧，咁你喺亞視裏邊令你最難忘嘅事係咩咧？
3: 最難忘嘅事其實就係入兒童節目咯，嚇，因為之前係不嬲係做開一啲嘅拍劇集咁樣噶嘛，嚇，咁咧突然之間咧又要我做兒童節目，咁啊太還好，
2: 揾你去，
3: 係啦係啦，余榮山咁樣，咁跟住我就第一期咧就係同阿肥哥哥一齊做嘅。咁但係有阿肥哥哥喺度，我就完全放心啦。我就只要將自己啲稿記好啊，到佢講完到我講咁咪得㗎啦。咁樣咁突然之間咧，肥哥哥做三個月啫，跟住話唔做喎。唔做之後咧就話阿傑兒你自己做啦，個監製咁同我講：嚇、我自己做得唔得㗎嘛？咁樣，因為我又未做過，自己又未做過綜合節目。做綜合節目嘅開始咧就係、是、同肥哥哥一齊嚇，先至做過，
2: okay.
3: 知道點樣嘅啫嚇。咁我跟住我監製就話：冇辦法啊，阿余永山話要你自己做㗎嚇。咁我可唔可以咧約一約阿山姐見一見面問一問佢啊？我真係自己好擔心啊！咁驚自己做唔嚟啊，影響成組嘅人啊，咁就唔係咁好啦嘛。咁啊，阿山姐就佢話得啦，佢話而家即刻可以見到你喎。去入去见佢咁好啊，好咁即刻问阿山姐，唔好意思，我真系好冇信心，我自己做一个儿童节目，我真系唔得噶嘛，咁
2: 样有戏。
3: 咁但系咧，阿山
2: 即系似翻当时嗰个样。
3: 你以为嗰阵仲夸啊，就讲嘢仲窒咗十窒啊，真系。咁但系山姐就话，我话都系得啦，我觉得你都系得啦。
2: 哇！你啲眼神，
3: 跟住我望住佢。咁知啦，我会自己努力加油噶啦，咁冇办法啦，你因为都冇得驳嘴噶啦，
2: 做咗几年啊？咁样做
3: 七年多，
2: 7年咪我
3: 本来就系冇信心，
2: 做咗七年，
3: 我本来真系冇信心噶，咁但系咧做完一个礼拜又得，做完两个礼拜又得，连啲小朋友都乖乖咁样听我话，
4: 嗰阵时第一集咪。

0: 记唔记得？即系你第一次 hold 嘅时候，
1: 唔记得，
0: 唔记得，
1: 我就
0: 系
1: 记住呢个。系
0: 咪？哦，记住呢、這个。
1: 系啊，
0: 我就谂，
2: 有冇记唔记得小朋友嗰阵时点样咧？
1: 系啊，小朋友嗰啲反应嗰啲，
0: 最难忘嗰一次系点样？
2: 系咯，其实有冇搞到你直成，哎呀，你真系死啦，我唔想做啦咁。
1: 其实会唔会有啊？小朋友系冇嘢嘅，因为佢都系即系自发性嘅一啲嘅感觉啫嘛，系咪？咁好多时咧，你会反而咧，真系唔好意思，各位家长，其实咧有啲家长就系比较专注啲小朋友嗰个得失，或者系嗰个过程。
2: 哦，系啊，
1: 咁反而咧。拍摄嘅过程里面咧，你间唔中咧，即系睇下啲小朋友嘅反应，即系安抚佢哋咧，佢哋好乖噶吓，咁、就我就摆出嚟咧，我就系一个老师
0: 吓，
1: 咁佢哋嘅感觉，你好似老师就都好听话嘅，咁、但系因为你有时好多个小朋友噶嘛，唔会话顾及到呢个出镜又点，嗰、那个出镜又点，咁有啲妈咪可能比较执着呢样嘢，咁有时咧就同嗰啲幕后咧就讲啊，咁唔得噶。咩嚟到啊？乜又唔俾我仔讲嘢咁啊？
2: 咁你点咧？
1: 咁我见到即系幕后嗰啲应付唔嚟咧，我咪又走去帮下手，咁样安抚佢哋咁样咯，吓。咁其实咧。在拍摄的过程里面因为越来越有自信了你就有即拿捏那个感觉了于是乎就没问题的。反而我是最觉得呢幕后那些 会是辛苦一点咯、是照顾
2: 家长。
0: 不是儿童节目里面最重要的是照顾家长。
1: 照顾家长。照顾儿童是反而照顾家长。你不能忽视他们反而要更加重视家长。
2: 原
1: 来这个节
2: 目是不需要家长陪同。
0: 必须要家长陪同啊！
1: 家长陪同噶，
2: 我讲错啫。其实今日必须，我讲必须。
1: 呢个
0: 呢个
1: 先
0: 系
1: 兵仔，听话。
0: 所以
1: 系嘅，就系咁样咯吓。
2: 咁啊真系噶，嗰阵时小朋友系自己系好天真嘅，唔知啊。
1: 系啊，又唔知啊嘛。
0: 同埋我谂佢都愿意听话，或者愿意去合作嘅。其实
1: 系啊，同埋有啲咧就真系我都唔。知嚟做乜嘅？系阿妈叫我嚟噶，
0: 哦、
1: 即系你会 feel 到
0: 小朋友好想上嚟玩
1: 嘅。有啲系真系其实 feel 到唔系好想嘅、可能中意玩车仔咧，仲多过嚟讲嘢。咁、所以冇
2: 小朋友就好真实。我嗰阵时我记得做过一个嘅儿童，即系都系呢个节目就系咩咧？系一个全部妈生嘅，妈、生嘅小朋友，全部都嚟有个比赛嘅。咁好得意，每一對媽生嘅都係非常之得意嘅。
1: 係啊，好得意。
2: 咁你同啲小朋友玩係完全冇問題。
1: 係啊。
2: 但係發覺原來真係家長 involve 嘅喎。
1: 係啊。
2: 啲家長會行埋嚟同你講：，我仔啊點啊？我呢個嚟嘅。
1: 係啊。
2: 跟住呢個行入去就，因為你有份比分嘛。
1: 係啊，冇錯。
2: 所以就係咁噶，真係會有嘅。
1: 但係
2: 作為父母，有得出力係冇可能唔出力嘅。
1: 冇錯啦，你又要了解同埋咧，
2: 了解嘅，完全體會
1: 嘅，
2: 完全。
1: 即系如果唔系家长带嚟嘅，咁我哋小朋友点会知道有我呢个杰儿姐姐咧？咁
2: 样
1: 咯，系咯，咁所以一定要将嗰个氛围啊，将个感觉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对住镜头你念晒稿就得噶啦吓，你仲要顾及晒所有人嗰个感觉。
2: 你冇得念稿，呢啲小朋友你点知佢反应嘅？
1: 咁你又要即刻记得个稿嗰啲 point 咁样，又要两边嚟到即系自己加啲嘢，跟住又要记翻啲嘢咁样。咁其实呢、這个。阶段你咪又学到嘢咯，
2: 但你唔会整蛊啲小朋友嘅，
1: 唔会噶唔会噶，系啊，
2: 我有冇谂过咧？
1: 冇，我又唔似得啊，我唔系星爷。
0: 等阵先，你有冇谂过先？你咁样问系咪真系你有谂过先？
1: 你试过，直
0: 头
1: 佢
0: 试过，
1: 直头帮你
2: 系
1: 呢
2: 个。
0: 哦，
2: 你
0: 整
2: 蛊
0: 我，
2: 系
1: 啦，
2: 整蛊。呢个小女仔唔整蛊佢点得啊？
1: 真好好玩嘅，其实咁，但系从中你又学到啲嘢咯，因为你个做主持你就要知道啦，唔系真系记稿咁简单，你要顾及成个嘅氛围
2: 系啱嘅，
1: 系啦，咁你先至系即系点样咧？人哋听唔到你讲嘢，你又专注咁样，哎呀，你乜就要提一提佢，咁所以系点讲咧？那个心系即系好要好
2: 同一时间几用啦嘛，
1: 系啦系啦，冇错，
2: 系啊，你又要睇住 FM 啊，睇住好多样嘢噶嘛，
1: 冇错，同一时间做啊，咁所以咪即系觉得自己原来自己真系可以拿捏到喎，咪所以做完呢个儿童节目之后，越嚟越有信心。
2: 系咪觉得一个字掂咁咧？
1: 都几掂。 当然冇声。
2: 系两个字好掂噶嘛？
1: 唔够你掂。
2: 好啦，咁究竟有几掂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

0: 青春真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两仔爷
3: 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病同病身在度行》。
5: 我系 Ben， 李有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我哋嘉宾系
8: 袁洁仪，
9: 洁仪姐姐，
5: 洁仪姐姐，洁仪姐姐，洁仪姐姐。正话我哋讲开边个字话？
8: 掂啊！
5: 掂啊！
7: 好掂，
5: 好掂，
8: 超级掂。
5: 喂，咁嗱，即系你喺亚视一段嘅经历之后咧，你就翻去即系 TV 啦，咁就拍剧啦。咁你嗰阵时拍剧嗰啲个过程又系点样嘅咧？点解会入去啲 TVB 嘅咧？
8: 其实咧，实我2000年已经系离开咗亚视噶啦吓，咁但系其实咧嗰个阶段先系我人生一个最超级低谷。
5: 嗯，我唔讲个低谷住，之后讲个低谷，
8: 之后先讲，好嘛？就系讲话拍剧嗰个过程系嘛？好，咁就系2014年左右啦。咁突然之间咧，阿肥哥哥结婚啊嘛，咁于是乎又请翻亚视嗰啲高层又好啊，咩都好，一齐食饭，即系去个婚礼嗰度。咁突然之间见到阿叶家宝咁样，家宝就行埋啦，喂，洁仪，你有冇兴趣咧做下啲妇女节目啊？咁样，我2014年嗰阵系2014年，咁咧就家宝就话想请你咧做。翻一个即系妇女节目嘅主持咁样，我话吓好、啊，好耐冇做过，我好荣幸，咪又系试下咯。咁同埋我就觉得做呢啲咁嘅综合节目咧就比较固定嘅，咁、虽然系可能嗰一两日系比较辛苦啲啲，系啦，即系可能会长期咁样录啊录晒一个礼拜啊六七集啊咁样，但系我就接受嘅，因为毕竟咧我之前已经系喺内地咧周围走嚟走去噶啦，兼且咧就系2009年已经结婚，就系以住喺內地廣州為主噶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哎呀好啊，綜合節目好啱我啊，咁於是乎一做咧做咗兩年啦，咁但係咧無奈咧就亞視就係又進入一個低谷嚇，咁於是乎就完全係停運啦，咁但係又好好彩喎，TVB 那邊咧就將我哋嗰啲即係留仲喺度嘅一啲嘅演員啊，或者係主持啊，都納咗過去嚇。咁佢哋可能就係當係一個幫下手咁樣咯嚇。咁你哋咪過嚟咯咁樣嚇，咁好啊，過嚟啊，咁我誇誇咁又跟住過去咯，咁咪就過咗去咯。咁過咗去之後咧，點解唔係做綜合節目嘅咁樣？咁阿威仔又系啦，同阿蔡国威一齐入去嘅。咁有一日咧，就突然之间系唔知食饭定系乜嘢嘅。咁就翻 TVB 咁样。咁阿威仔就话：，哎呀，洁仪啊，横掂都翻去咯，我哋差唔多成七八个月都冇嘢做，会唔会好行去即系佢嗰啲楼层嗰度望下啲监制，同佢哋 say 下 hello 会好啲啊？咁样，哇，系都好，横掂都要翻去，咪做少少翻去咁样咯。咁于是乎咧，就联络阿元芳就带我哋上去咁样咯。咁啊行到唔记得几多楼啦，咁总言之就系行到去剧集嗰层啦吓，突然之间你见到梅小清，小清姐噔，好似只眼好似望着我，跟住就话啊系咪咩袁洁仪系咪啊？洁仪你过嚟，我哋而家开紧个一个叫做宫心计深宫计之宫心计第二辑咁样。有個角色想你做，咁你如果你得閒咧，你即刻去見一個監製啦。咁我嚇，哦監製好，
5: 呢個真係，
8: 我知道。咁我梗係話，係即刻去咁啦。咁啊唔好，同我威仔，威仔咁唔好意思咯，你或者落去先啦。咁我等間再落嚟揾你啦。
5: 你仲喺度撞下啦咁，
7: 唔係你去第二層撞，呢層我撞中咗啊！
8: 跟住咧又同個監製即係見下啦，咁傾下個角色係啲乜嘢啦，咁樣個角色咧就咁咧，你。就是被人整的就是去坐監的但其實呢就是整蠱你咁樣，咁跟住匿喺監獄度，咁就係屋企人都見唔到啊，咁樣密密啊，咁樣哇，好似全部都係喊戲咁樣嘅，死啦！我都咁耐冇拍過劇，以前拍啲劇又唔係話成日淨係喊嘅，唔知得唔得咧咁，但係冇辦法。你要接受嘛？
5: 冇錯冇錯，
8: 因為你有個機遇啊嘛。
5: 係呢個難得嘅機遇，
8: 係啊，真係新嘅挑戰啊嘛，咁咪要去接受咯。你唔接受都要噶啦，咁樣。 咁好啦，我又真係好彩喎。咁可能因為當年嘅經歷啦，見到一啲好好好嘅朋友，節目主持咁樣啦，就係肥炮啦，鍾慧玲。咁佢就係遭遇過一個情緒嘅一個階段。咁我由開始一路睇到佢有呢一個情緒病，一路睇住佢點樣去食藥去穩定，再一路睇住知道佢原來又係跳樓走咗嚇。咁一跳樓走咗個階段咧，我就諗起個即係睇到個角色，我直頭諗起肥炮最後入精神病院好驚嗰個感覺。因為後尾佢老公因為都係同行嘅，咁都肥炮走咗，佢即刻話俾我知，咁跟住後期佢都話翻俾我知，原來佢後期入咗精神病院，就話肥炮後期咧直頭講，入咗兩次噶啦佢，咁我就翻嚟同佢講即係同老公講啦，我會好乖噶啦，我以後咧我唔會再喺街度咧發癲噶，我真係唔中意再去精神病院啦。咁我一听到呢句说话咧，我就好心痛。咁咁啱咧，好吻合嗰、那个即系喺监，即系有人拱我去监狱入边，俾我出嚟啊嘛。咁如果你听话嘅话咧，我就放你出嚟。
5: 就一模一样嗰、那个，
8: 好似系一模一模咁嘅感觉，系啦。咁于是乎，我就好自不然咁又真系喊到啦。咁但系咧。唯獨是咧，唔係淨係因為你嗰個感情，因為有時你係咪真係拍到你喊嗰個感情啊，拍到你嗰個感覺啊，都係一個機遇嚟噶嘛。我真係遇到一個咧，完全係天時地利人和嘅一個機遇。嗰、那個導演嗱，即係唔好話監製，監製當然又好好啦，好詳細將個角色解釋俾你聽啦。導演造型嘅時候又同你講個角色，佢又係咁樣好細心咁樣你。佢講先，咁跟住就問你，你有冇問題？佢講完之後，其實基本上你係冇問題噶啦。
5: 你會唔會聽呢個角色嗰陣時已經流眼淚咯？
8: 會噶會噶，好心痛啊！
5: 好心痛
8: 啊！係啊，咁無啦啦咁做乜俾人困咗咧？其實都唔係，即係我最壞嗰、那個咁，點解咁樣咧？咁樣嚇咁，其實個導演就已經係好詳細解釋咗。基本上我唔使點問，我已經係知道嗰個原即係由
5: 前前後後
8: 係啦，嗰、那個
5: 前因後果
8: 冇錯啦，已經係拿捏到噶啦。咁到拍嗰陣咧排咯喎。一排咧，你完全 feel 到個導演，因為可能佢覺得，因為呢幾場就係以我為主嘅，咁所以佢又好即係好睇住我排嘅時候嗰個感情，一覺得我的感情嚟到咧，得
5: 停埋先，
8: 唔該傑兒大頭先，佢、
5: 啊
8: 又俾我大頭先，咁我咪直頭咁完全係啪啪啪啪曬出嚟咯，係咯。咁於是乎係啊，真係好運咯嚇！其實嗰日其實都幾辛苦，因為我係唔知係做完啲咩活動，半夜係趕翻嚟，咁跟住就係、是、其實個人係好攰嘅，兼且係冬天嚟嘅嗰陣。一喊完拍完之後咧，哇！喺度死咗啦嘛，死咗攤喺個地下，個地下其實好凍，我都唔覺得凍，因為太攰。關鍵就係咧，其實咧拍一啲有感情啊呢啲咁嘅戲咧，個人
5: 係
8: 真係好攰嘅。正如佢哋話齋，我雖然
5: 空
8: 你唔好以為話咩咁喺度打嚟打去攰啊，其實咧用感情嘅拍戲咧，係、
5: yes.
8: 更加內心嘅攰咯。
7: 即係個精神攰同體力攰，體力可能食翻啲嘢，係兩個都加埋啫。
8: 兩者之間可能真係心態嗰個攰係更攰。
5: 佢扯嗰個能量好高嘅，坐喺呢個腦嘅能量係非常之大嘅。
8: 會啊，
5: 咁啊實在唔簡單。咁其實咧，
8: 你好彩，
5: 你又好彩，
8: 天時地利人和。
5: 天時地利啊，咁跟住你喺 TVB 裏邊個發展都非常之順利啊。
8: 係啊，咁後期因為呢個劇咁有啲監製都覺得認可，咁我自己都覺得，哎呀，原來我真係有得嘅喎，咁樣，咁咪不。自然咁有嘢拍咯，我咪又系接受一啲挑戰咁樣咯。一啲好鬼古惑啊、奸奸地啊，又咁又成啊，懶係惡啊咁嗰啲啊，咁我又接受。
5: 你做阿媽啊，又真係衰阿媽媽。
8: 最中意啊！扮到似自己嗰啲角色，我最中意。
5: 係啦係啦，咁啊非常之唔簡單嘅。咁啊，但係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同你講講你一段人生嘅低谷時間，好嗎？
8: 好。
5: Okay。
2: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9: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

0: 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2: 仲开实体，
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3: 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5: 凌晨12:35，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9: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12: 两仔爷
13: 两个钟，
12: 超轻松。
14: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真上到行。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6: 病同病神
17: 抢到行，
15: 点解你咁好笑？哇 ，Ben 你有艺，
13: 我系 Ben 神，你个系，
18: 好兴奋啊！今日我系袁洁仪，洁仪姐姐啊，
13: 洁仪姐姐你好，
18: 你好啊，即系 Ben 神。
13: 嗱，洁仪姐姐，嗱，头先我又讲咗，即系嗱，又你之前又由亚视啦，然之后又入到 TVB 啦，然之后又做咗咁多，即系由。这个演啊，不是由综合节目即是做主持啦，然之后再到拍好多不同的剧啦，是吧？咁其实即当中个，然之后又去到做不同的剧啊，《先来特工》啊，有好多不同的角色啊，之后其实都算是那段时间比较再高峰一点的。時期啊嘛，係嘛，算唔算咧？
18: 我
15: 覺得都即係都 OK 嘅啦。
13: 係啊，係
18: 一個幾好嘅機遇咯。
13: 係咯，咁然之後
18: 高峰我就冇所謂。
15: 未到嚇，未到高峰未到。
13: 係啊，
18: 係咩？我以為到咗
15: 啦。未到，
18: 好好嘅咯。
13: 我哋步入呢個高峰啦，準備咗。
18: 好幸福啦，
13: 係
18: 啊。
13: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之後咧，係咪有啲事情即係會即係都有段時間比較低谷少少？
18: 其實咧，如果講低谷咧，就真係講离开亚视2000年嗰个阶段先系超低谷吓，因为咧你又要供楼啦，又要俾家用老豆阿妈啦，咁弊家咧啦，冇啲固定嘅收入咁、样，咁点算咧？咁但系其实我就好好运，点解我会中意嗰个胜利双手创咧？就系、其实就因为拍咗一个剧喺亚视嘅时候，我来自潮州，咁呢、这个我来自潮州咧就系、是、诶，佢。 喺1997年之後咧，就喺內地咧不停係咁播嘅。
15: 係啊係啊係啊，好犀利啊！
18: 咁於是乎咧就有即劇集入邊嘅一啲嘅演員咧就話：誒、可唔可以揾你上去一齊唱下歌仔啊？咁樣、
15: 嗯、
18: 哇我唔識唱歌嘅喎、啊，咁哎呀你嗱嗱諗咧，快啲練一兩隻得㗎啦咁樣。主要咧就係阿陳廷威啦、阿肥哥哥啦、歐錦棠啦，咁啊得㗎啦，你去襯下啦，想揾個靚女啫咁樣。我嚇、啊、哦好啊，咁我又即刻去練歌咁樣，咪又去玩下咁樣咁。但是呢就是因为我1999年开始咁样在内地咁样周围走嚟走去啦。咁於是乎都有啲人物关系，就係啲经纪人啊咁样囉。咁离开咗2000年离开咗 A 记，虽然呢就係好彷徨。有个低谷就系点样呢，因为你习惯一年365日，有起码有350日呢就係、喺 A 记里面嘅。
15: 嗯。
18: 突然之间好似喺屋企咁样，死啦！做咩好咧？翻屋企睇老豆阿妈，又好似有啲即系唔系好习惯，即系完全好懵啊个人。咁跟住一大环好，有啲间唔中又话要翻去你快啲上嚟唱下酒吧啊呢度乜乜物物咁样啦。
15: 即系总之好多 job 嚟。
18: 去，我都去。咁、嗯、但系啲人咧就好奇怪咯，你点解？一个助手都唔跟你嘅、
15: 嗯，
18: 我话使乜啫？我有手有脚啊，乜都自己做啊！我搵个助手嚟，即系唔系你照顾我，系
13: 我照
18: 顾
13: 你
18: 啊！
13: 你都未熟我脾性，
18: 咪系咯？我宁愿悭翻嗰啲即系助手嗰啲人工，我俾多啲俾老豆阿妈用好过啦，咁样。
15: 乖女，
18: 咁其实点解我会咁勇呢？就是呢我的老友记
15: 宝
18: 佩瑜的经历令到我不怕面对这个一切。
15: 嗯、
18: 因为很多、朋友即不要说 我的好朋友他的经历更加是惨过我。
15: 嗯、
18: 那我怕什么呀、啊、
15: 因为当时為上一个访问的时候访问宝佩瑜、
18: 嗯、
15: 他就因为那个车祸之后呢真的令到他行不到 路即是要做很多的医药费好劲。即系借无可借，咁佢就提到你，佢话：，袁洁仪冇得定。
18: 唔系咁，
15: 系啊，真系佢好感激你。
18: 但系我都好感激佢，我唔系睇到佢咁样嘅经历，我点会咁猛啊？我点会咁勇可以自己咁样周围去啊？
15: 嗯，因为
18: 就系因为我见到佢，行唔到路，
15: 系啊，
18: 好惨，
15: 好惨啊，系啊。
18: 我就觉得我有手有脚啊，我行到啊，我做到啊，我咪乜都自己做咯。我惊乜嘢啊？
15: 冇错，
18: 就系咁样喺佢嘅身上边体会到呢啲嘢，我从中又学习到。
15: 但系呢句说话嘛，我有饭食就你有饭食啊嘛，
18: 嗯、
15: 即系佢嗰阵时同我讲过呢句说话。
18: 嗯、
15: 真系呢句说话系一个，如果作为朋友嚟讲，真系好感动嘅。
18: 因为咧，就系、是、因为做一啲嘅综合节目啦，一年里边哇。做一年几喎，嗰啲綜合節目，一個禮拜起碼見到兩到三次，即係見我老豆阿媽仲多過見，即係
15: 多過見老豆，
18: 真係多過見老豆阿媽，完全係好親切噶。你見到佢咁樣，有乜理由唔咩咧？同埋我好相信。我有手有腳啊！我俾完你啊，我仲揾得多啲啊！就係咁咁樣咯，我就冇所謂。
15: 因為佢當時身邊佢都話有好多人都即刻睇清楚噶啦。
18: 係啊係啊，
15: 咁所以呢個係，
18: 所以我明白嘅。咁同埋我又感覺到佢開到聲係因為係真係好緊張噶啦，
15: 緊張
18: 係啊。咁於是乎我又冇所謂啦，係咯嗱。咁系咯，
15: 咁呢、這個低谷其中一個啦，
18: 系啦系啦，
15: 啊咁但系之後咧，即系據聞啊嚇，聽講你都流產過幾次，
18: 系啊系啊，
15: 呢個都咪算你人生嘅低谷啊，
18: 都算少少嘅，好心痛，
15: 係啦
18: 係啦，咁因為一嚟就係我老公年紀又細過我啦，咁、其實我真係好想咧即系唔係我驚我老咗又要煩我老公喎，咁不如真係有個小朋友好啲嘅咁樣，咁自己试下咯，咁点知咧？嗰阵就成日腾嚟腾去，走嚟走去，完全唔知道。哇！你头嗰几个月要唔好喐嚟喐去，要等佢安静咁样待产先好啲嘅。咁啊，一个又咁样，两个又咁样，突然之间听到啲人讲。你头三个月啦，唔系瞓你就食噶啦，咁我吓系咩？咁样噶，咁 終於咧，我有第三個啦。但係第三個咧過咗成三個幾月，佢嗰個唐氏綜合症，因為內地咧係三個月之後咧先至檢測嘅。咁哇，測完之後又過唔到關喎。咁我已經年紀又大啦，又多個唐氏綜合症嘅小朋友，咁而且又俾我老公一個好大嘅負擔。咁再去檢測嘅時候真係唔要得啦，咁不如真係唔好要啦，咁啊寧願係放棄咯。咁呢個可能即係唯有安慰自己係一個天意。

0: 意咁样咯。
1: 因为即系第三个已经去到三个几月，
2: 三个几四个月噶啦，承认噶啦，系啊。我当其时我都以为好似头嗰一个月咁样，就系啦，即系半夜一点钟咧，我就打俾我老公啊，老公啊，你唔使嚟啦，我而家开始痛啦，我谂咧好快咧就冇即系搞掂噶啦，咁样你第二朝先嚟接我啦。点知原来咧叫嗰啲护士过嚟。你唔係啊，你差唔多四个月噶啦，你要好似咧自动生出嚟咁样嗰个过程噶，吓、自动咁自己 B 出嚟噶，咁样吓系 啊要咁噶、好啦好啦，咁我忍下啦，咁样咁啊由半夜一点忍到朝头早五六点，点解都系未得嘅咁样？咁跟住晚叫啲护士啦，我话嗰啲护士你未得啊，你都未出嗰啲咩叫咩胎羊胎水啊咁样，咁跟住咧我又听到隔篱嗰护士讲，唉，即系佢接生紧啊嘛，你要。即系同嗰个接生紧嘅讲，嗰、那个即系孕妇讲，你要用力少少，嗰啲力咧就好似你咧去大便嗰啲力咁样吓，咁咧就将佢咧出嚟，咁我又记住呢句说话咯，咁突然之间感觉到，咦？我啲胎水好似出咗嚟咯，我系咪应该好似头先咁样咁样出嚟咧？咁我好啦，我试下啦，真系咧就。出咗嚟喎，自己，但系完全一个护士都冇嘅，我自己搞掂。跟住，咦，我听到隔篱嗰个搞掂咗咯，我又喺度嗌啦，护士啊，我系咪好似个小朋友出咗嚟啦？咁佢话系喎，咁系，跟住咧就同我处理啦。一处理，点解越处理啲血就越多嘅咁样？跟住好彩咧，个主任啱啱六点钟翻工，六点钟翻工佢话唔得，膀胱撕裂。拱上去做呢个手术啦，唔该，又要做手术，好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真系里边嘅呢个旁即系子宫嘅环境啊，系一落千丈啦。即使后期你点样补啊，点样乜乜乜啊，又要接受啲打激素啊，希望提高嗰个活跃啊，嗰啲都系唔得。咁样再检测过，即系有人话人工受孕啊，咁样嗰啲啊嘛，咁我个环境都唔得啦，人乜工受孕啫，咁样冇可能啦，咁咪算啦。咁点知咧？差唔多又就系去到叶家宝叫我翻嚟做综合节目嗰、那个主持咁样咯。其实我好兴奋。
1: 即系，
2: 因为都唔得咯，咪接受现实咯。
1: 即系做啦，有嘢做。
2: 系啊，有嘢做，咁自不然咧就个人咧又轻好轻松翻咯，咪翻去同我老公讲咯，有嘢做，咁点做唔做啊？梗系做啦，做咗先啦，系啦系啦。咁我都有提议我老公，不如你咁减，不如你咁减咁样啦，即系好间接咁样话，唔系喎。有二奶好啊！
1: 喂，点解有二奶好呢？我停一停先。我哋就一阵间咧，我哋就翻嚟同大家讲，佢点解叫佢老公包二奶。
3: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系因为网络嘅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6: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出到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痛病身出到行》。我是 Ben 李永毅，
7: 我是 Ben 陈国伟，
2: 我是今天的嘉宾袁洁仪，洁仪姐姐。
1: 喂，洁仪姐姐，你正话啱啱提到一样嘢，就话你同你老公讲啊，喂，你
7: 即系不如咁啦，
1: 不如咁啦。你当时你学翻嗰个态度俾我哋听，即系
2: 唔系，好似包二奶好啲哦。
1: 可嗱嗱都可，可
7: 原来系可，
1: 问号嚟噶，
2: 使钱。二嚟 自然同李山，
1: 啊，
2: 三黎老咗啊，有句。

0: 有个人照顾你，我话唔定佢又中意我，照顾埋我。
1: 当你姐姐，
0: 系啦，我姐姐咁样，我又爱锡佢咁样，系咪啊？咁咁几好，系咪？大家乐也融融，系咪啊？啊！
1: 但我聽得出嘅嗰個可字咧，一個問號嚟嘅。
2: 唔係啊，佢頭先大家都落也
0: 一樣，即係我
2: 都一樣嘅。
0: 咁因為始終都係老細啊嘛，佢自己揀啊嘛。
1: 哦，
2: 即係好似頭先媽咪問你，你去食飯嘅嗬？
0: 哦，係啊。咁樣咧，其實呢句説話咧，我係咧學啊。大姐明講噶，
1: 嚇大姐明講
0: 係啊！有一次食飯咧，有一次食飯佢咁樣講笑啊，咁我聽到啊，我話咁好嘅你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喺度心諗人。即以前嗰啲咩朝代，
1: 哦、三妻四妾
0: 都系咯，都系有嗰啲咩咩神妾啊，乜乜物物咁样噶咯。咁有咩所谓咧？咁只要大家开心乐也融融咁咪得啦，系咪？千祈就。即係你又俾下面大嘅，俾下面細嘅，要大家咧生活得開心咁就得啦。因為其實咧就係我哋呢個圈，你又睇得太多啦。因為你見到，做乜突然間呢個又話離婚啊？做乜突然間呢個又同呢個一齊啊？呢個又同嗰個一齊啊？哎呀，咁鬼煩噶！哎呀，咁不如你中意得閒去陪下呢個，得閒陪嗰個，擺到明。我是有呢几个的就不用
2: 即是不要偷偷摸摸
0: 又不会担心那些什么狗仔队在那里又影你又这又成嘛你宁愿就明目张胆我是这样的了
1: 就是小尊咁了
0: 小尊是这
1: 样
0: 的是啊不是那么重好
1: 是啊
0: 是啊咁但係佢自己拿捏啦，但係到而家佢又啲工作又忙過我啊，咁即係所以整定嘅
1: 嗱，咁即係個可咗之後咧，呢件事有冇發生咧？
0: 未發生住，我唔知佢，總之佢自己
2: 敢唔敢把握，敢唔敢可咧？係啊，敢唔敢
0: 把握？佢自己把握就有人話啊，結如即係尤其是男嘅咁講，哇！你咁講，你咪即係恐嚇你老公唔好包二奶喎用另一個方法嚟到恐吓佢啊！我话唔系咁，不算啦，你佢自己谂咯，就系咁。
2: 呢个叫情绪勒索啊！
0: 情绪勒索，系啊，就系咁。
1: 其实咧，你哋两公婆咧嗰个感情都好好
0: 啊，好好噶，唔会点嗌交噶。只不过佢有时话我啰嗦，又有时就话我，唉，你真系越帮越忙啊，咁样。咁我识噶啦，得，知道，老细系即刻退下。
2: 你平时啰嗦佢啲咩？
0: 我冇啊，可能我中意执下佢啲嘢啊，又咁又剩啊，执下咧，摆翻去原位啊，咁跟住佢揾翻你，做咩唔见咗？
2: 原位嚟嘅，
0: 点知
1: 其实佢系唔知，
0: 其
1: 实随机
2: 个原位喺边啊？
1: 佢系随机嘅，
2: 原位就系随机
0: 嘅，咪系咯？跟住我话咪摆翻原位咯，咁样我明明之前摆呢度喎，你帮我摆咗去嗰度，我呢度先系原位。你咁样又话我，不算啦，系啊，咁我后期啊，
1: 小事，
0: 哦，系咯，终于喺呢度啦，就系咁样啦，就无谓再拗啦。
1: 即系两夫妻好少矛盾嘅系咪？
0: 好少噶吓，好都好互谅互让
1: 嘅，好 sweet 嘅系咪咧？
0: 都算系啊，因为同埋我又识做啊嘛，佢又识做啊嘛，
2: 即系大家真系互就啊，好互就，定系会唔会都有偏向边个就边个多啲啲咁样？
0: 都唔会，好似。卡啦，系咯系咯，都一
2: 即系一次有件事，又我让你多啲有一期，
0: 又唔会嘅，又唔会嘅，
1: 会唔会嗱？点都会有阵时会即系发脾气，
2: 有少摩擦啊，或者
0: 有少摩擦都系呻下两句咁样咯。跟住我就唯有系啊，得啦，知道，系咁样咯，即系扮自己唔啱咯，
1: 吓系啊，
0: 哦，我就哎呀系，
1: 系喎系喎，
0: 扮傻婆咯，下次唔会，系啊，老公系老板啱，老板。
1: 咁你喺即系生活当中咧，你同李先生
0: 系
1: 讲最多一句说话，每一日咧嘅对话里边咧最多嘅一句说话系咩？
0: 唔使讲，
1: 就系唔使讲，
0: 就系一个声音。
2: 哦，即系你锡佢啫，即系叫
0: 做讲，就系叫佢噶啦，系啦，即系譬如佢出门口啦，
2: 啊

0: 兩聲已經搞掂。
1: 咁使乜講啦？因為我其實同識佢咧，2001年已經識佢啦，嚇，識咗一年之後先開始拍拖，
0: 嗯、
1: 拍咗七年拖先至再結婚。咁、嗯、我其實已經係同佢識咗26年噶咯，即係好多大家都知噶啦，係咪啊？你結咗婚之後就已經係成為一啲親戚啊，不可不離嘅一個伴侶咁咁。根本都唔使點講咁多嘢啦。
0: 但倒翻轉咧，倒翻轉佢同你，佢又係，
1: 佢有噶，
0: 佢又係咁。
1: 係啊，
0: 即係最多啊！講呢句。
1: 係啊，佢一嘟嘟，我咪又嘟嘟咯。
0: 哇！原來喂，做咩你屋企養雀㗎？
2: 自己嘟嘟，
1: 唔使講咁多嘢。
2: 唔使講。
1: 係啊，有時我先嘅，佢又跟住，係啦，有時佢先嘅，我咪又跟住。咁咪咯，
0: 跟住，你知唔知道？多一下，
1: 冇
0: 兩下嘅啫，
1: 摩斯密碼，
2: 摩斯密碼咁
0: 樣，犀利，
1: 真
0: 係
1: 有摩斯密碼可以咁。
0: 哇！你哋真係做間諜嘅喎，你屋企啲特公司拉嚟喎。
1: 有時佢忙緊啊嘛，又講電話，又傾生意啊，又咁又啊，跟住，翻到嚟聽你咁啊。
2: 唔係，我哋有眼，即係通常男仔應該係咁眼神嘅，或者即係有仰一仰頭，但係你哋係有聲音
1: 好笑，自不然就係咁樣噶啦，真係好耐噶呢個習慣。
0: 同你老公打個招呼先。
2: 即係唔係喎？咁即係話我哋其實可以即係嘉賓介紹咁啊，歡迎大家兩班人咩上到啊？
1: 咩人？
2: 咩人？你各位
0: 跟住。
2: 咁就得噶
1: 啦，你咪多一下咯，三下啦，唉，順便俾埋你媽咪。好笑。
0: OK， 好啦，咁啊，我哋節目去到尾聲啦，今日傾得好開心，我哋一定會有一個問題咧要問你嘅，
2: 冇錯啦。咁咧就係問你阿仔 ，OK，
1: 阿仔問
2: 咧，就係咧，通常咧，唔係每一次去到呢個位咧，嗰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如果有一架時光機
0: ，
2: 時光機，然之後咧，我哋咧將佢送翻去，一個時光，以往嘅時光或者
0: 一段
2: 時光啦 ，OK， 咁你只可以體驗呢一段時間裡面嘅一啲體驗嘅啫，
0: 冇得改變
2: 呢段時光嘅，你會揀邊一段時光翻去體驗多一次咧？
0: 體驗多一次，你人生當中體驗多一次。
1: 有冇咁嘅必要啊？
0: 咁呢个时光机系咁嘅作用咯。
2: 系啊，
1: 我唔会咯。
0: 你唔入。
1: 系啊，我冇
2: 咩用
1: 咗咯。
2: 切，都 experience 过咯，体验过咯，
1: 啊、
2: 一定要翻去。
1: 体验过啦，咁同埋佢系有咁样嘅结果，你咪要去接受咯。你要平衡你自己嘅心态咯。你翻去有另一个结果，咁又点咧？
2: 唔係嗱，翻翻冇另一個結果㗎，翻翻我純粹體驗嘅啫嘛。
1: 基本上係冇另一個結果添，咁我翻翻去做乜嘢啊？
2: 體驗下咯，感受多一次，
1: 又感受多一次，
0: 即係又 hurt 多次，
1: 一係又開心一次，
2: 又開心一次，
1: 又開心一次啊！我真係我已經拿捏到啦啲嘢，咁做乜又要嚟咧？我真係諗唔到喎。
0: 好，呢個問題對於健兒姐真係冇用嘅，有冇啊？有冇啊？
1: 啊！你話個結果都係一樣啊嘛，
2: 結果一樣，
1: 冇用，
0: 冇用，
2: 咁即係唔上車啦，
0: 唔上車啦，好啦，呢個時光機三輪，
1: 三輪，拜拜
0: ，OK，
1: 好遠啦，
0: 咁啊，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喎，
2: 係啊，冇錯，
1: 多謝，好開心，
0: 多謝曬，
1: 記住啫
0: ，thank you， 好啦，咁啊，記住下個星期
2: 同樣時間繼續收聽
0: Ben 同 Benson
3: 搶道行
0: ，Good
2: night。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FM 99.7，
6: 自102.1，
5: 新城资讯台。
7: 凌晨一点，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船只通行嘅路线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系需取决于其

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要作出赔偿。伊朗媒体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是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预地区的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没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是敌对行为。阿曼外交部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谈判正是积极及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应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阿曼官方声明表示，近期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阿方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声明称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的领海主权，并对海上的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威胁。阿曼当局表示，各方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多秒长，见到穆杰塔巴直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没有任何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三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见过任何伊朗的政府成员，又指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至到12月初，避免美国政府在财政年度结束后陷入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由于现行的预算将会9月底到期，美国国会在距离截至期限仍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提前采取行动，情况相当罕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希望在议员休会专注竞选前解决拨款问题，法案稍后仍需交由众议院表决通过，再呈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阿根廷球王美斯父亲佐治因病离世，享年68岁。家人透露，佐治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在罗沙利奥的医疗中心同寓所度过。美斯在世界杯结束后亦同父亲共度了一段时间，才重返所属的球会迈阿密国际。美斯同父亲关系要好，他在巴塞罗那发展的时候，父亲一直陪伴，之后成为了美斯的经理人。美斯效力过纽维尔救生会以及阿根廷足总等，均就佐治的离世向美斯和他的家人表示慰问。强台风白海豚正向华东沿岸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至到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面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今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更特大的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在海边观浪，其中一名九岁的男童被大浪卷走。预计白海豚亦都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已经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的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及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的时间。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香港航空星期六起至到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未来两日取消6班。

0: 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至于原定星期六两班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今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联系相关的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香港快运亦都取消了星期六及星期日来往香港和浙江宁波的航班。至于一班原定今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则延至星期一清晨出发。
1: 呢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1: 教育家、
3: 生活家、
1: 体育家、
3: 艺术家、
1: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11: 无限定，
1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1: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2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船只通航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取决于其他嘅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同阿曼之间嘅谈判无关，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袭击，没有人受伤。

0: 联由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是敌对行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现时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强调伊朗国内团结及强大，当前的局势为透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土耳其媒体报道，佩扎希齐扬表示，战争是无法解决争端，伊朗政府是致力于根据今年6月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追求和平。他强调美国必须放弃制造不信任的氛围并重建信任，但指出伊朗并未在备忘录中作出任何的让步，长期对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他同时指责华盛顿违反备忘录的规定，未有遵守与伊朗及阿曼的商定程序，反映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替代航运安排。他希望有关争议能够透过既定的机制获得解决。阿曼外交部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是积极及具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应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阿曼官方声明说，近期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声明称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海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及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威胁。阿曼当局表示，各方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至到12月初，避免美国政府在财政年度结束后陷入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由于现行的预算将会在9月底到期，国会在距离截至期间仍然有近两个月时间提前采取行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希望议员在休会专注竞选前解决拨款问题。法案稍后仍需交由众议院表决通过，再呈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根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透露，加拿大在美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男子的让步方案，以阻止美国原定本月起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但要求与美国达成全面的协议。消息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正是作出具体的让步，包括取消早前为报复美国而对美国制造汽车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希望藉此大幅降低目前的关税，并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分阶段的安排。卡尼向媒体表示，加方对单纯针对特定的争议点的局部交易不感兴趣，强调目标是达成更全面及全球性的贸易协议。阿根廷球王美斯的父亲佐治因病离世，享年68岁。家人透露，佐治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在罗沙利奥的医疗中心和寓所度过。美斯在世界杯结束后亦都同父亲共度了一段时间，才重返所属的球会迈阿密国际。美斯同父亲关系要好，他到巴塞隆拿发展的时候，父亲一直陪伴，之后并成为美斯的经理人。美斯效力过纽维尔救生会以及阿根廷足总等，均对佐治的离世向美斯及其家人表示慰问。强台风白海豚正系向华东沿岸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到星期一早上喺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今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更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去到500毫米以上。在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的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海卷走。 預計白海豚亦都會為上海帶來風雨，其中浦東新區預計轉移群眾10.3万人，崇明全區有378個安置點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快速啟用接收疏散的民眾。市內的渡輪全線停航，上海樂高樂園度假區、上海迪士尼度假區還有多個公園及景區都宣布調整營運的時間。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喺 Amy 嗰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
1: 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2: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新

0: 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船只通行嘅路线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嘅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界备忘录嘅行为要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同阿曼之间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预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其他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冇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谴责伊朗，形容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是敌对行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现在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强调伊朗国内团结及强大，当前的局势为透过对话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土耳其媒体报道，佩扎希齐扬表示，战争是无法解决争端，伊朗政府致力是根据今年6月同美国签订的两家备忘录追求和平。

0: 佢强调美国必须放弃制造不信任的氛围，并重建信任，但指出伊朗并未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任何的让步，长期对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他同时指责华盛顿违反备忘录的规定，未有遵守与伊朗及阿曼商定的程序，反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替代航运安排。他希望有关的争议能够透过既定的程序获得解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称，伊朗和海湾国家近日正是讨论如何确保海峡航行的安全，但由于伊朗在冲突初期布置大量的水雷，目前首要解决的方案是开展排雷的工作，并要求伊朗承诺不要向商船开火。曼斯表示，受美方军事行动影响，伊朗受到的重创，并希望尽快结束冲突。虽然双方在过数天内取得进展，但美方仍然关注伊朗体制内是否能够贯彻有关的承诺。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至12月初，避免美国政府在财政年度结束后陷入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由现时的预算将会在9月底到期。美国国会距离截至期限仍然有两个月时间提前采取行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希望议员在休会专注竞选前解决拨款问题。法案稍后仍需交由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再呈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根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透露，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提出了一篮子的让步方案，以阻止美国原定本月起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但要求同美方达成全面的协议。消息人士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正是作出具体的让步，包括取消早前为报复美国而对美国制的汽车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希望藉此大幅降低目前的关税，并明确表示不会接受分阶段的安排。卡尼向传媒表示，加方对单纯针对特定争议点的局部交易不感兴趣，强调目标是要达成更全面及全球性的贸易协议。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约3点，震央是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当局暂时未有收到任何伤亡及财物损失的报告。阿根廷球王梅西的父亲佐治因病离世，享年68岁。家人透露，佐治在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在罗沙利奥的医疗中心和寓所度过。梅西在世界杯结束后亦都和父亲共度了一段时间，才重返所属球会迈阿密国际。梅西和父亲的关系要好，他在巴塞隆拿发展时父亲一直陪伴，之后更成为梅西的经理人。梅西效力过的纽维尔救生会以及阿根廷足总等均就佐治的离世向梅西和他的家人表示慰问。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 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香港嘅電影啊，開畫第一日票房嗰個冠軍咧，係2016年嘅《寒戰二》嘅。
8: 係點解我咁記得呢？因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係要做飛虎隊。
7: 哇！好勁啊！
8: 做飛虎隊都算啦，我仲係飛虎隊個阿頭。咁我好奇怪，因為導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了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佢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order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晝2点，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9: 開心大派對，
10: 每一個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秋月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1: ，Monbiti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10: 嗰种烟韧
11: 系啦。
12: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伦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船只通行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中嘅行为作出嘅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系同伊朗同阿曼之间嘅谈判无关，而系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嘅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嘅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嘅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现时是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强调伊朗国内的团结和强大，当前的局势为透过对话解决然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土耳其媒体报道，佩扎希齐扬表示，战争是无法解决争端，伊朗政府是致力于根据今年6月同美国签署的两解备忘录追求和平。他强调美国必须放弃制造不信任的氛围并重建信任，但指出伊朗并未在备忘录中作出任何的让步，长期对美国的立场亦都没有改变。他同时指责华盛顿违反备忘录的规定，未有遵守同伊朗及阿曼商定的程序，反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替代航运的安排。他希望有关的争议能够透过既定的机制获得解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伊朗和海湾国家近日正

0: 讨论如何确保海峡的航行安全，但由于伊朗在冲突初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目前首要解决方案是开展排雷的工作，并要求伊朗承诺不向商船开火。曼斯说，受到美方的军事行动影响，伊朗受到重创，并希望尽快结束冲突。虽然双方在过去数日取得进展，但美方仍然会关注伊朗体制内是否能够贯彻有关的承诺。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段只有十多秒长，见到穆杰塔巴席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没有任何的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及内容。穆杰塔巴今年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的领袖后，一直是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见过任何伊朗政府的成员，又指他目前病情极为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约3点，震央是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当局暂时未有收到任何伤亡及财物的损失报告。美国前总统拜登儿子亨特说，拜登患上了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骨络等身体其他部分，令他感到痛楚。亨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虽然父亲的癌细胞扩散，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就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发表意见，做自己想做的事。亨特亦都谈及2024年6月，当时拜登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时差劲的表现。亨特说，曾经以为父亲是因为频繁的活动而体力透支，但如今回想，怀疑当时已经被未被诊断出的癌症影响身体的状况。年届83岁的拜登在2025年1月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不足4个月后才公开自己患上了前列腺癌。强台风白海豚正是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到星期一早上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风力最大可能是达到12至14级。今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在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海卷走。预计白海豚亦都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会转移群众10.3万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及景区都宣布调整营业时间。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 1771问下啦。工商要全部，尽责老板做得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慧琳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朗同阿曼就放伊姆斯海峡嘅法律机制同管理方式、确定船只通航嘅路线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然需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与阿曼之间嘅谈判无关，而系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完全接受伊朗嘅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嘅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嘅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外，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冇人受傷。阿聯酋外交部譴責伊朗，形容伊朗用導彈襲擊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的船隻是敵對行為。伊朗總統佩扎希齊揚表示，現在是伊朗和美國達成協議的最佳時機，強調伊朗國內團結及強大，當前局勢為透過對話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機會。土耳其媒體報導，佩扎希齊揚說，戰爭無法解決爭端，伊朗政府致力於根據今年6月同美國簽署的兩解備忘錄追求和平。他強調美國必須放棄製造不信任的氛圍並重建信任，但指出伊朗並未在備忘錄中作出任何的讓步，長期對美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他同時指責華盛頓違反備忘錄的規定，未有遵守同伊朗同阿曼商定的程序，反而在霍爾木茲海峽尋求替代航運的安排。他希望有關的爭議能夠透過既定的機制獲得解決。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美國和伊朗的衝突仍未結束，目前正處於終局階段，美國正透過外交、經濟及軍事手段爭取最佳結果。曼斯接受福士新聞訪問時稱，美方當前最關注的是盡可能增加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和天然氣運送量，並正是觀察伊朗是否願意作出長期的改變，以改善對美國的關係。曼斯強調，若伊朗不願意配合，美方將會繼續施壓，美方亦都會正建立航運安全機制。

0: 中包括扫雷工作，并且需要伊朗承诺不向过通往海峡的商船开火。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美方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发放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片长只有十多秒，见到穆杰塔巴直地而坐，向身边的人讲话，但报道中并没有任何的说明，亦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穆杰塔巴今年3月接替父亲哈梅内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传媒早前报道，自美国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以来，穆杰塔巴从未见过任何的伊朗政府成员。他又指出，他目前病情极度危急，甚至可能随时去世。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约3点，震央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当局暂时未有收到任何伤亡或财物损失报告。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到星期一早上在浙江和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最大的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今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岭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浪卷走。预计白海豚亦都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崇明全区378个安置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的渡轮全面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和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时间。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

0: 啊，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9: 壽
8: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4: 係咯，
9: 仲開實體，
8: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9: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
10: 今天慶新神，
11: 風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3: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嘅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只嘅通行路线嘅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取决于其他嘅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嘅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媒体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未结束，目前正处于终局阶段。美方正透过外交、经济、军事手段争取最佳结果。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称，美方当前是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量运送运，并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的改变，以改善对美国的关系。曼斯强调，若伊朗不愿意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是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当中包括扫雷的工作，并且需要伊朗承诺不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相关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表示，美军在战事中已经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虽然当局已要求军工企业扩大生产，但仍需超过2年时间才能够补齐缺口。美军部分远程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亦都已经消耗近半，出现严重的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承认，虽然美军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当局正是为相关武器建造全新的生产设施。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共同防务协议只是增强区域的自主权，未来有望继续扩大，并已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三国早前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

0: 络进行共同防务。声明指出，对三角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角的集体攻击。费丹称，该协议只是加强潜在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并促进区域的安全和稳定。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震央位于岩手县近海，震源深度约40公里。当局暂时未有收到任何伤亡或财物损失的报告。强台风白海豚正是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到星期一早上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海面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今日可能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在白海豚逼近之际，在浙江温宁石塘镇有一家四口到海边观浪，其中一名9岁男童被大浪卷走。预计白海豚亦都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崇明全区378个安住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和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4: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3: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6: 狂爆8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候，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系啦，嚟到银色旅途啦，好快一个星期啊，淑敏。
4: 嗯，你好啊，世昌哥哥。
3: 系多谢你吓，淑敏叫声我世昌哥哥啦，又吓，亦都我啦吓，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声吓，大家好啦。
4: 系，
3: 好快一个星期，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吓。嚟紧咧，即系有啲咩特别嘅日子咧吓，暂时嚟讲都风平浪静啦，希望一路都系咁啦吓。咁不过如果农历咧就已经系踏入
4: 七月噶啦，
3: 七月啦吓。咁七月当然有七月初七嘅情人，即系中国情人节啊嘛吓。唔知而家仲流唔
4: 流浪织女啊？
3: 系啊，我哋细个好流行噶，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啊。
4: 我要帮妈妈去烧芥衣啊，系咪要烧芥衣啊？要噶。
3: 哦，你哋女仔。烧嗰啲咧叫做七姐盘啊，
4: 哦，
3: 听过未啊？即系圆咕碌咁样咧，
4: 我唔知咩嚟
3: 嘅，
4: 其实
3: 系用嗰啲纸嘅，即系好似用纸去整到好靓嘅，里边有啲公仔啊，有啲花啊咁样样咧，七姐盘，女仔烧嘅。
4: 哦，
3: 即希望快啲嫁，希望嫁得去，你唔使啦，你唔使谂呢个问题啦，嫁咗啦啊！讲翻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吓。
4: 嗱，今日咧我哋就会请嚟，哇一班嘅有心人，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安老服务啊。嗱，你知道啦，即系有时候老人家咧，如果佢病咗嘅话咧，咁啊要照顾嘅时候咧，我谂即系通常。即系作为一个家人咧，其实佢都系好想自己去帮手照顾各个患病者嘅。咁但系有时咧，即系都讲真都几心累嘅。
3: 我都明白你嘅意思，希望听众朋友都了解，因为香港人口老化嘛吓，咁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屋企都有长者嘅，咁需要特别照顾护理，尤其是有啲长者朋友佢身体唔系咁健康啦，嗰啲佢需要加强照顾护理，咁有时要翻工噶嘛，譬如好似你咁，假设你屋企老人家需要照顾，你只能够请姐姐啊，或者有啲朋友经济能力唔许可，咁佢又要翻工，咁点算咧？好多时就依赖外边一啲机构，因为外面有很多社福机构，他都会有一些服务是帮这些家庭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东华三院的一些朋友，因为东华三院有一个服务叫做护老齐接力计划，就是可以会安排到一些人，即有心人就上门，
4: 有义工啦，
3: 系啦，上门帮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嘅老人家。咁你所讲嘅义工咧，就好特别喎。嗱，呢啲服务咧，政府都有嘅，即系大家去一啲政府嘅社区中心里边咧，去都有嘅。咁但系嗰啲要排嘅，要轮嘅，呢啲都要轮。但系咧，呢个服务好在咧，佢系免费嘅，政府嗰啲要收钱嘅。咁但系呢个系免费嘅。咁同埋咧，仲最特别咧就系话咧，除咗

0: 知当然是比受更有福啦，咁但呢位去服务嘅朋友即係义工呢，佢都有居马费呢度好㗎嘛，即係所以呢个系东华三院本身嘅基金专门做呢样嘢。
1: 即係拨款出嚟做咗呢个计划。
0: 係咪呀，咁你做当然啦，做义工系不计回报，但是你有少少的居马费对他都是一个鼓励，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这个计划和介绍这个服务。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来呢就这个服务里面负责主理的社工啦，同时也都有这个老友记啦，义工啦，咁同时咧，亦都有一位照顾者嘅。
0: 咁佢都系受惠家庭嘅一位照顾者。
1: 不过世春哥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作为照顾者嘅心态，我讲明先，我个屋企个老友记咧就好健康、好精力嘅。但系有时候咧，即系大家彼此之间咧，我觉得都有啲矛盾嘅。当即系大家互相理解又互相开不了口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嘅矛盾同埋嗰个嘅即系有时候嘅冲撞力会越嚟越大。嗱，譬如好似即系作为照顾者咁啦，咁我哋梗系好想照顾我哋嘅老人家啦，我哋嘅长辈啦吓。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又好明白噶，即系啲哥哥姐姐们咧，其实佢亦都好锡啲仔女嘅，佢好唔想搞住佢哋，即系系啦，喂，唔想麻烦到。我听得我屋企最多噶，我唔想麻烦人。但系其实咧，你又觉得对方咧系即系。对方又冇话到俾你听，其实边度麻烦啫，冇喎，即系大家就彼此冇讲出呢句说话啦。咁可能咧，即系大家嘅城府就有时，我觉得城府可能会讲得即系好严重啲啦。有时大家嘅误会啊，或者唔理解就越嚟越大咯。
0: 呢样嘢，所以大家真系要开心见成啊。即系可能我个性格比较直接啊，我好多时乜嘢咧，我都系直接讲出嚟，我唔会摆喺个心度谂啊，冇咁多时间啊。系咪谂都谂其他实际啲嘢啦？所以咧，我觉得嗱，我少少建议啦，我唔系专业社工啦，咁你可以你又直接啲啦，同你嘅长辈讲啦，咁亦都对长辈嗰度都讲声啦。其实我哋安排到时间先至做咁多嘢啫。如果我工作忙都做唔到，你唔使介意。总之有需要就会服务佢，会照顾佢咁咯，好唔好啊？讲唔掂我帮你讲啊，同阿伯母讲好唔好啊？
1: 系，不过佢都好精灵嘅，但系所以咧，即系我就话啦，喂。既然啦，即系每个人屋企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咁样，咁但系即系你要点样去珍惜你呢一位宝贝咧？咁你都好想去照顾佢，咁我哋就话有时间啊，又或者即系有其他嘅即系助力佢帮手啊，可能有啲姐姐啊，又或者可能我又会得闲搵个孙去氹佢啦吓，咁我亦都屋企有其他嘅姊妹咁样，
0: 种种方法啦。
1: 但系我觉得对于一啲即系主力嘅照顾者咧，其实如果有外力嘅帮手咧，都系可以。系啦，即系令到佢哋减轻咗唔少嘅压力。
0: 因为就算我有啲同学啦，佢系特登咧，佢都退咗休啦吓，咁佢特登咧就佢系都要照顾佢嘅父母，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哋都话好攰啊，一个礼拜咁日都喺屋企，咁佢变咗咧，如果真系好似我头先介绍呢个东华三院呢个护老齐接力计划，有一啲义工出嚟帮下手嘅话咧，咁个照顾者。佢都可以唞幾日啊嘛，或者嗰幾日都請嗰啲義工幫手啦。詳細情況一間聽聽佢哋東華三院方面嘅朋友過嚟解釋啦，好唔好啊？仲有我哋第二節咧，又安排咗另外一樣嘢咧，都對於一啲長者朋友又好適合，或者對於一啲咧個聽力啊，即係有啲問題嘅朋友都好有。意思嘅一个介绍喎吓，
1: 系咁我哋咧就会讲下呢一个听力受损啦，
0: 系啦。
1: 咁其实我觉得唔单止净系哥哥姐姐们出现，尤其是而家咁多呢啲电子产品，你见我哋个个都吓戴住个耳机啊，戴住啲蓝牙嘅耳机啊咁样。咁有好多时候咧，其实你即系听得多或者系即系
0: 长
1: 系啦，咁样咧。我觉得要戴得適宜咯，如果咪好容易咧，耳仔真系受损嘅话咧，咁就我讲紧系个听力受损，
0: 我知道啊，
1: 咁就唔系几好啦。
0: 喂，你真系要小心啲啊 ，Christine 吓，嗱，点解我要特登叫 Christine 咧？即系噔 等你醒啲听。因为咧，我哋做呢个广播嘅人咧，总之坐入直播室，无论系即系直播好、录音好，我哋都要戴耳机噶嘛。咁如果你耳机长期佩戴，同埋长期开得太大声咧 ，over 咗咧，你个耳仔个听力系会受损嘅。所以当我入行第一日咧，即系个前辈啦吓，拍档个前辈咧，佢已经提我噶，你唔好开得咁大声，因为佢都好细声嘅。
1: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只会越开越大声。
0: 系。所以听下咧，我哋成日笑话就会聋咗噶啦。当然聋咗唔系真系聋咗，系你好似阿淑敏所讲，你要开到好大声，即系个 level 要好大咧，你先听得叫清楚同埋舒服。我有同事系咁噶，我有同事系开得好大声，所以好多时咧，譬如佢做紧节目啦，佢播歌啦，咁样我入去有时同佢倾少少嘢，播歌可以讲少少嘢啦。咁见到佢系开到咧，即系成个直播室都好大声，咁我知道佢已经个耳仔就系、是。有啲问题啦，开始吓，咁我仲好啲，你见我都唔系听好大声，但系比以前都大咗噶啦，已经，因为有时咧。疫情嗰段時間啊，咁我成日匿埋喺屋企唱歌啊。
1: 哦，
0: 咁你唱歌一定要戴住個耳機聽嗰啲音樂啊，咁樣咁啊，聽埋啲beat 啊，好多嘢啦。咁咪變咗你戴耳機實係大聲過你平時聽嘢噶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咧就會介紹翻我哋今日。嘅壓軸環節啦，
1: 惺惺相惜啦。
0: 今日咧請嚟我一位好朋友嚟嘅，咁我同佢真係惺惺相惜嘅，喺一個活動上高認識嘅嚇。咁係咩人士呢？佢係中國武術學院嘅院長啊，黃宇凡師傅，一位功夫大師啦，可以叫做
1: 功夫大師啫。但係其實佢好年輕嘅嚇。咁究竟咧點解佢會咁醉心武術呢？記住留意住我哋一陣間嘅惺惺相惜啦。人識旅途，識旅途。

0: 佢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卫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都是有一份自在感。都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一上榜来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和黄淑曼，真的好记得他们那种打情骂俏的甜蜜的。播放次数156次，有他们的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人色旅途，
8: 人色旅途，
7: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喂，淑敏，咁啊，头先啊提过啦，今日咧有一个环节咧，都系一啲社会服务环节啦。咁亦都好开心，今日我哋呢个录音室咧就坐满晒朋友吓，一阵间我哋介绍啦。系啦，咁呢个服务咧就系东华三院安老服务嘅一个叫做护老齐接力计划吓。
10: 嗯，冇错，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请嚟两位朋友咧，就我哋请唔单止两位朋友，我哋请好多朋友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呢一个嘅计划啊！
9: 够唔够时间啊？开讲座好多朋友系咪？
10: 其实都可以噶，我觉得咧，即系日后有机会咧，喺啲唔同嘅环节啊，或者渠道里面咧，多啲介绍呢一啲嘅活动咧，俾一啲嘅老友记啦，甚至乎有心为一班嘅老友记一齐去同行嘅人咧，都可以知道。
9: 嗱，点解今日会请嚟呢几位朋友？其实有一个服务咧，就系我哋头先讲过啦，系护老服务啦。当然啊，咁好多护老者，包括系有啲系家属朋友啦，或者有啲系义工朋友啦，都去帮手嘅。咁我就发觉咧，其实咧我哋嗰啲义工朋友，我喺呢方面睇嘅，即系好有心有力嘅。咁但系咧，如果能够喺帮助人之余咧，佢又攞翻少少嘅津贴或者居马费咧，就更加有意义。即系大家做呢样。嘢咧，義工唔係為咗錢噶嚇，主要就係話咧一個精神嘅支持啊嘛，等於佢哋做義工都係精神支持或者力量支持嗰啲家屬朋友啦。嗱，我哋就唔講咁多，先介紹出我哋幾位今日喺我哋依個錄音室嘅朋友啦。有東華三院嘅黃姑娘啊，你自己介紹自己啊，黃姑娘嚇。
11: 大家好啊，係東華三院嘅社工黃姑娘，咁樣可以叫我 Cynthia 嘅。
9: 係啊。咁另外你今日帶咗兩位朋友嚟喎。
11: 係啊，今日好開心咧。就邀请了两位朋友，包括是我们这个计划的叫护老友伴，即是大家平时讲的义工，那我们就叫他护老友伴阿芝，这样会上来。
10: 芝姐你好。
12: 你好。
9: 芝姐有心人。

0: 你好吓，
1: 多谢。
2: 咁另外咧就系我哋有位咧家属代表啊，系一个护老者嚟嘅，咁佢就叫 Carrie，Carrie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嗱，咁啊，我就有少少紧张添。
1: 点解咧？
0: 四大美人坐晒。嗱，先请阿王姑娘先介绍。头先你讲过啦，呢个叫做护老齐接力计划咧，你哋有个即系专门嘅名俾呢一个活动嘅，就系护老有伴服务嘛。有伴咧，你就食咗字啦吓，又有好似有呢个人咁，有其实系朋友
1: 个有伴系啦，有伴
0: 即
1: 系
0: 好多意思，改得几好个名吓。
2: 系，多谢多谢。诶，咁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我哋2025年11月咧开始嘅，系咁啱旧年开始啦。咁其实点解会呢个计划就系董事局拨款嘅。我哋咧就见到啊，其实咧而家啲护老者都好大压力啊。其实都俾翻少少数据大家睇先。原来咧即系2024年咧就一啲政府嘅统计啦，65岁以上嘅长者咧，其实已经占咗咧22%啦。咁当中咧，其实好多护老者咧，佢哋都面对好多唔同程度嘅压力，系啦。我哋有啲系新手护老者啦，即系啱啱变成护老者，
0: 新手啦，
2: 系啦，新手嚟嘅。咁有啲咧可能系资深护老者啊，日日都要照顾住老人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
0: 可能佢都变埋即系老人家啦，
1: 都变咗都系老人家，系啊，啱啊，
0: 好多
2: 一啲两老同行咯，我哋叫做。咁有啲可能系在职护老者。咦，佢平时其实好忙碌翻工，但系翻到屋企就立即要提供一个照顾，咁其实分身不暇。
0: 系，
2: 咁亦都即系有一啲系已经毕业护老者啦，咁其实佢哋都好有经验嘅，咁正正呢个计划都有吸纳佢哋咧成为我哋嘅义工。咁头先讲到咧，其实唔同护老者咧都有佢哋嘅需要嘅，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咧去培训一啲义工，叫做护老有伴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同一班照顾者同行，咁咧等佢哋好辛苦嘅时候咧，有我哋帮手接一接棒先，系啦。咁咧喺佢哋即系一个好漫长，因为成日讲紧咧护老者嘅一个照顾上面，其实好似个马拉松咁样，唔知几时完，或者其实都好攰、好吃力。咁有个护老有伴咧，就帮手接一接棒，咁咧令到佢咧就可以唞一唞，有啲私人时间又好，可以咧就或者去饮餐茶，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好重要。咁就即系训练咗啲義工出嚟啦。
0: 我突然間諗起咧，呢個同另外一個計劃咧好相似。咁因為好多嘅朋友咧，有啲長者朋友可能係等住入嗰啲安老院啊，即係服務。咁但係未輪到佢啊。咁呢個計劃係咪就可以幫助佢哋喺輪候嗰啲院舍之前咧，起碼佢有一個照顧咧？
2: 你講得非常之啱啊！其中一個我哋嘅部分咧，就係其實真係填補翻呢個服務嘅縫隙啦，
0: 個空缺係
2: 嘛？係個因為其實而家輪候一啲院舍啊、日間中心啊，甚至一啲上門服務咧，其實都需要啲時間，因為始終人口太多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正正我哋推出呢個計劃咧，可以好及時啦，好彈性咧咁樣回應到護老者嘅需要。
1: 王姑娘啊，其實係咪所有咧即係有需要嘅護老者咧都可以去即係參與呢一個計劃嘅咧？即係唔單止淨係可能得啲獨居長者啊，甚至乎係即係可能需要喺呢一個日常生活里面去帮忙处理嗰啲，可能咧，即系佢哋好健步如飞嘅，即系都好精灵灵活嘅。但系，你知啦，即系作为照顾者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唔系你净系身体上面去照顾佢噶嘛。咁佢有时不停咁咩碎碎念啊，又有时即系因为咧呢个就系我自己本身嘅经验啦，系啦，即系妈妈好好地地嘅，亦都系健步如飞嘅。但系有时候咧，即系佢一时病嘅时候，咁佢身体上面，可能佢接纳唔到自己啦。其实性情都大变嘅，即系咪你想帮助老人家，其实系咪有需要就可以揾你嚟帮手嘅咧？
2: 冇错，同埋我哋其实除咗你头先讲得好好嘅，即系我哋唔同一啲状态啦、病患嘅老人家，其实我哋好照顾之余咧，其实我哋嗰个角度，我哋成日都同啲护老友伴讲啊，我哋其实咧好多时以为一啲后生嘅照顾者其实冇需要，系唔系咧？咁其实真系唔系，因为好多时佢哋先系即系最紧张自己屋企人，
0: 系啦，
2: 跟住就系嗰种即系我唔放得低啊，好想亲力亲为啊，分分钟咧，其实呢啲即系精灵嘅护老者咧，其实都好有压力嘅。咁所以我哋除咗长者之外咧，其实我哋真系想令到我哋个啲义工啦，其实多个角度就系其实同路者咧都好需要陪伴嘅，系啊，咁所以就先有呢个计划衍生出嚟，就系真系focus 重点啦，重点咧就系专注埋咧照顾一个护老者咁样咯。
0: 咁你哋服务嗰啲长者咧，即系被照顾者咧，系咪以你哋东华三院嘅即系会员？

0: 遠遊為主，這個是外面的哥哥姐姐有這個需要都可以請你們幫手呢？
1: 這個題目都很好，因為其實我們東華三院遍佈港九新界都有些長者中心，但我們零零細細有一個服務比較特別的，就是我們有一間亮賢坊照顧者中心，它是位於大角咀的，它就是專係為一些照顧者而設的一個中心，它是一個一站式的服務，會專注在他們的運動、健康、營養上面，所以它的服務範圍是全港性的，所以你如果是一個照顧者，你亦都好想揾我哋帮忙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喺呢间中心入面去同我哋联络啦。咁我哋就
0: 照顾者，
1: 系啊，个护老者就系即系冇服务范围，
0: 系
1: 即系港九新界都可以登记做我哋嘅会员咁样。
2: 黄姑娘，我又有问题啊。我记得咧以前我屋企系老人家啦吓，我屋企老人家咧以前就觉得，去一啲长者中心。全部都老人家嚟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对着佢哋而家咧，即系随住嗰个年纪逐渐长大嘅时候咧，单睇我自己个老人家啫吓，佢都系唔中意嘅，即系可能有各有各唔同啦。但系其实而家大家咧，即系老人家或者系哥哥姐姐们，对于一啲长者服务中心嘅态度系点嘅咧？因为我记得咧，都曾经探访过去一啲嘅长者中心啦，其实好多嘢玩噶，好多嘢玩，即系你忙到咧，一日翻工都玩唔完咁样嗰个时间。
0: 你问我啦，我冇去老人中心嗰度住吓，我有去中心做嘢啊嘛，所以我都知
2: 道。好多嘢玩，同埋其实都好年轻嘅，真系好有活力嘅。
0: 请阿黄姑娘介绍翻啊，当事人嚟嘅吓。
1: 咁系，其实我哋即系东华三院下下都好多即系长者中心啦。其实我哋都好与时并进嘅，即系可能同以往咧，可能净系识字班啊，呢啲啊查经嘅话，真系唔同。我哋嘅長者中心咧，可能而家玩緊啲 acapella 啦，跳緊一啲 TikTok 舞啦、鋼管舞啦，甚至有啲長者中心啊，
2: 鋼管舞都有啊，
1: 有啊，年輕長者服務係啦，
2: 犀利喎，好要力度嘅，你知唔知啊？
0: 我睇過，我見到啲人爬上去，我成日諗會唔會跌翻落嚟嘅啫。
1: 係，佢哋都好享受啊，即係唔同嘅新意。
0: 到咧，
2: 我真係諗唔到啊！我諗住最多都係跳下嗰種叫咩
0: 啊？交際舞。系啦，即系社交嘛吓，嗰啲咯吓，咪有嘅跳舞佢哋好叻嘅，譬如牛仔舞啊，咩舞佢哋好多都识跳。吓，讲到呢样嘢真系好多嘢倾吓，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早上六点四十分，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银色旅途，
2: 银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呢一个主题啦，系东华三院安老服务部嘅护老齐接力计划，咁有佢哋嘅社工啦，
4: 黄姑娘
3: 啦。咁其实咧倾咗好耐啦，一阵间先再请你倾，因为我唔想你两位嘅老友记坐喺度咧，猛望住我，望到我有啲精神紧张啲啦。嗱，我哋问一下家属先啦，好嘛？作为一个家属嘅照顾者，阿 Kelly 啦吓，咁你几时开始要照顾你屋企嗰位长者？你妈妈嚟嘅，要照顾
5: 系
3: 啦。几时开始呢？
5: 其实呢，屋企嗰位妈妈佢而家就有认知障碍症啦，系啦，咁就当初发现嘅时候系三年前，系啦，三年前呢，因为做过一啲评估啦，咁就嗰阵时就发现佢系中期噶啦，一知道嘅时候已经系中期噶啦，咁就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知道啊，妈咪嚟紧嗰个病情应该会一路一路一路咁样去。即系走下坡啦，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自己都有个心理准备，都知道要开始接手帮爸爸手，因为屋企有个爸爸添嘅，咁佢都系老人家嚟啦，已经70几岁，咁要一齐去即系照顾好妈咪啦。
3: 咁其实咧，你之前系咪做开嘢咧？系咪需要停咗个工作？即系嚟到特別去照顧媽咪，因為係一路翻工一路照顧咧。
5: 其實咧，我以前有翻工嘅，咁但係後屘我自己因為有個小朋友啦，咁我自己都要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咁所以我就做咗全職媽咪嘅。咁喺即係個女開始讀咗上高小。高小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我妈咪有认知障碍症了，就变成是好像两边都要同步需要我去照顾这样咯。
3: 所以就变成现在就全职照顾妈咪的。
5: 是啦是啦。
3: 除了家庭之外。
5: 没错啦没错。
3: 因为她要特别护理的嘛。
5: 没错没错。特别的就是需要去关心她，因为她很多即日常治理方面已经是慢慢很多事都开始做不到了。
3: 那这个时间就交给淑敏问一下啦，因为你家你媽咪啦，係咪都雖然好犀利，即係而家仲好精神啊咁樣啦，但可能都要預先知道一下，即係如果有一日即係去到好似阿 Carrie 媽咪咁嘅時候，要點做咧咁啊？
4: 係因為咧 ，Carrie 其實我諗嗰種心態咧，我都好理解嘅，因為以前就覺得你以前冇諗過媽咪會老噶嘛 ，even 可能佢係60岁、70岁、80岁，因為如果當佢一日咧，即係仲係身體好健全、好精神嘅時候，你唔覺得佢會老，
3: 係
4: 啊，唔覺得佢會老，但係直至有一日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咁可能你之前係冇準備過，咁嗰一刻咧，你先要去接受。我諗我就好理解呢一種心情啦。咁你到由你去接受你媽咪真係開始有出現身體上面嘅問題啦，咁去到即係而家要去照顧佢啦，其實。我谂咧，即系做女咧，应该都系好想，都系照顾佢嘅。但系有时咧，都真系有啲力有不逮嘅。你系几时开始觉得啊，需要有支援，要揾帮手咧？
5: 其实咧喺初初同步照顾屋企同埋妈咪嘅初期咧，我觉得自己都应付到嘅。
4: 应该 handle 到噶嘛？
5: 系啦，因为咧觉得啊，自己会去即系。看下書啦，或者是聽下不同的講座啦，尤其是有些長者中心都會搞很多即講座，好像東華三院那樣，我自己都有去聽的，其實那了解多了，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容易 handle 的。但是當後來我發現媽咪去到一個階段，就是步行步行開始出現了問題，即是她不夠力啦，不夠力會導致她走幾步會很容易開始中前啦，咁變咗自己照顧她的心理壓力會是很大的。咁大到有一個 moment 咧，我甚至係發現咧，咦，我開始有段時間覺得自己坐喺度休息的時候咧，好似唔識得呼吸。是真的，个压力咧系令到系啊，即系个压力系可能系自己唔觉嘅，但系当静态落嚟，发现自己都好似唔系太放松到，好似有种 所謂窒息的感覺，
3: 壓迫感
5: 係啦，啊，形容得很好啊，老生你，咁就開始意會到啊，係咪需要再揾多啲唔同嘅渠道去幫自己手，而唔係獨力去承擔，或者係幫爸爸去即係去承擔起成頭家去照顧媽咪咧咁樣咯。
4: 嗯，黃姑娘，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咧就即係比較好啲，因為咧有啲照顧者都仲感覺到有窒息嘅感覺，覺得需要去幫助，但係其實事實上有好多嘅照顾者咧，其实可能佢觉得佢即系佢觉得佢自己冇问题，但其实可能都已经去到某个程度上面系需要帮助，而佢自己唔知道。咁喺即系你哋院舍角度里面，其实主动去寻求你哋帮助固然系好啦，但系你哋点样去即系揾到更多人去有需要帮助嘅人咧？
2: 我覺得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其實第一啦，就可能我們都會用一些洗腦的方式啦，去即係認識，可能去特別頭先我們提過啦，我們大角咀那邊有個即係護老者中心，其實我們都會透過洗腦啊，或者跟其他一些即係夥伴啦去合作，可能原來他除了嚟東華三院，仲去其他的即係服務單位嘅喎，咁我們透過即係多啲宣傳我們服務，俾人知道啊，其實護老者而家都係正正咧係好有需要，我們可以有啲社區社會嘅資源咧，其實可以幫到佢，因為好多人其實唔知道服務

0: 咁我就唔識求助，咁所以透過一啲社區教育嘅工作咧，其實好幫到手嘅。咁、
1: 嗯、
0: 第二就係我哋都會擺好多嘅街站啦，甚至可能一啲大型嘅宣傳活動喺中心，可能透過啊邀請啊嗰日係健康嘅嘉年華，係一啲服務巡禮咁樣，就透過一啲身體檢查俾啲街坊知道，誒、哎、其實原來我哋。即係附近嘅都有啲長者中心或者護老者中心，其實可以幫到佢哋手。咁啊，透過呢啲唔同嘅渠道去宣傳咯。
2: 其實咧，即係可能好多頭先啊 Kelly 講啦，即係佢自己就感受到嗰個壓力咧嚇。咁、啊、但係有啲朋友又唔知道，即係咁大壓力自己感受唔到，仲有係知道自己有壓力都唔知道去邊度揾，
3: 係
2: 唔識訂嘅叫做嚇。咁、啊、嗱，你就好啦，又去聽埋講座先啦，係咪先啦 ，Kelly 嚇？
3: 咁啊嗱，世昌哥哥，不如咁樣啦，我哋今次咧就節目時間就暫時去到呢一度先，因為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咧呢條路都係好漫長嘅。咁我覺得咧。留待下一集咧，再揾阿芝姐讲下咧，其实佢点样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啦，变成呢一个嘅护老有伴啦，
2: 系啦，咁啊，亦都请阿
3: 黄姑娘同埋阿 Carrie 啦，系啦，讲下佢哋啲经验啊，黄姑娘同埋睇下个策略点。
2: 可能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都想知道，喂，如果要参加呢个计划，不论做义工好，被照顾好，有咩方法途径咧？下次先讲啊。
3: 好，咁我哋留待下集再见啊！唔该晒咁多位。
4: 人色旅途，色旅

0: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早上7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机制、管理方式及确定海峡船只的通行路线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开仍需要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就违反美伊两界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传媒早前亦都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的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目前相关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表示，美军在战事中已经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虽然当局已经要求军工企业扩大生产，但仍需要超过2年的时间才能够补齐缺口。美军部分远程导弹如战斧的巡航导弹库存亦已消耗近半，出现严重的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承认，虽然美军总体弹药库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当紧张，当局正是为相关武器建造全新的生产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未结束，目前处于终局阶段，美方正透过外交、经济及军事手段争取最佳结果。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称，美方当前最关注的尽可能增加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及天然气运送量，并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长期的改变，以改善对美国的关系。曼斯强调，若果伊朗不配合，美方将会继续施压。美方亦都正是建立航行安全机制，当中是包括扫雷工作，并且是需要伊朗承诺不向国通过海峡的商船开火。曼斯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保证没有计划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美方会密切监察伊朗的实际行动。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只是在增强区域的自主权，未来有机会继续扩大，并已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三国早前在麦加签署联合防御协议，承诺进行共同防务，声明指出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三国集体攻击。费丹称，该协议只是增强和对潜在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并促进区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表示，拜登患上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骨络等身体其他部分，令他感到痛楚。亨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虽然爸爸癌细胞扩散，但仍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

0: 就佢认为嘅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做佢自己想做嘅事。亨特亦都谈及2024年6月当时拜登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时嘅差劲表现。亨特表示，曾经以为父亲系因为频繁嘅活动而体力透支，但如今回想，怀疑当时已被未被确诊出癌症嘅影响身体嘅状况。年届83岁嘅拜登在2025年1月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不足4个月才公开自己患上前列腺癌。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当局表示目前无需担心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03，震央位于岩手县近海，震央深度约40公里，当局暂时未收到任何伤亡及财物损失报告。强台风白海豚正是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今日傍晚至到星期一早上会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多个沿海城市包括温州、宁波、台州、舟山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浙江沿海海面的最大风力可能达到12至14级，今日有可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更有特大暴雨，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预计白海豚亦会为上海带来风雨，其中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送命全区378个安住点，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供快速启用接收疏散的民众。市内渡轮全线停航。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有多个公园同景区都宣布调整营运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4: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5: 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是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6: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跟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8: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9: 健康解码。 好啦，咁嗱，细昌咧，今日咧就请嚟一位好朋友咧，又同我哋讲下啲哥哥姐姐啊，听众朋友好关心嘅问题系咩问题咧？就系、是、个听力嘅问题，因为咧，即喺我身边好多朋友咧，有时都同我讲过，哎呀，我听嘢听得唔系好清楚啊，同埋佢哋因为以为我哋听得唔清楚，佢自己又听得唔清楚，所以佢就讲嘢好大声。咁呢个咧，我觉得都系需要大家去留意啦。咁同埋因为而家嘅科技咁进步吓，咁市面上亦都有好多可以帮到我哋嘅朋友去研发一啲新嘅产品。如果我讲开耳，假如嗰啲耳机啊、听力机啊咁样啦，因为咧唔单止我嘅朋友，是啲听众朋友同我分享嘅，即系话俾我听佢嘅妈妈或者佢嘅亲人啊，都系长者辈啦，咁咧好多时系听唔到人讲嘢嘅，咁但系当带佢去检查嘅时候，先发觉哇，即系原来嗰个问题都好严重，甚至有啲就话一验先知道嚟到呢个中度嘅严重嘅听力有问题，即系佢哋嘅听力受损。嗱，讲咗咁耐咧，细昌就想带出今日我请嚟嘅好朋友就系张日尧先生吓 ，Danny 嘅。咁佢本身咧就系、是、呢、这个叫听力方面嘅专家。点解呢？佢系清晰听吓，就 Easy Hear 嘅创办人同埋呢个资深嘅听力工程师。Danny 你好，系多谢你先啦。喂，咁啊，头先我讲咗大轮我自己嘅感受，呢个真系亲身感受嚟嘅。尤其是咧，当我同埋好多长者朋友有时活动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啦吓。咁、我讲嘢咧，嗱，你见我个声音，我哋自己识得调教控制啊。但佢哋唔识，佢一讲嘢就叭叭叭叭叭。所以有时我同佢哋讲唔使咁大声嘅，即系但又冇办法，佢哋真系。即係佢自己聽唔到咁清楚，佢就以為人哋都係聽唔到咁清楚，所以佢會好大聲啊！咁所以我就想請教下你啦，因為你專家嚟噶嘛。咁好多人咧覺得佢哋個聽力退化啦，或者咧係年紀大嘅問題嘅，其實係唔係咁嘅咧？
10: 銀髮一族咧，其實大家好容易見到啦，因為越嚟越多啦嚇，咁人口老化，咁呢個係一個亦都產生咗一個自然現象，我成日都聽到話。眼有夢，耳有夢。OK， 咁啊，年紀大又機器壞，咁機器壞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個聽力可能係未至到壞啦，但係可能衰減啊，衰減。係
9: 啦，係啦。
10: 嚇，我哋就叫做係聽力衰減咗嚇。係。咁呢個都係一個正，其實係一個自然現象嚟，即係每一個人可能都會經歷嘅嚇。即係等於我啲頭髮以前一路都係黑嘅，一路都係好濃密嘅，而家咧冇髮之唔認老嘅咧。
9: 有改善嘅可以。可以驗下嘅，
10: 變咗咧咁，但係聽力呢個咧就都係好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9: 係
10: 聽唔到嘢嚇，你要發覺咧嚇同一般老人家嚇，你如果發覺佢係講嘢越嚟越大聲喎。咁其實可能佢某程度上咧，其實個聽力已經係受損，或者係一路退化得好嚴重嚇。因為佢連自己嘅講嘅説話，佢都越嚟越聽得細聲，所以唔好話聽到對方細聲啊。所以佢聽自己講嘢細聲，
9: 所以佢又變得大聲
10: 啦。係
9: 啊，係啊，
10: 所以變咗咧就呢、這個。但呢個其實係自古都係有呢個問題。
9: 普唔普遍咧？喺即係世界性嚟講，普唔普遍
10: 其實好犀利嘅，喺我哋嘅遠古，我哋千幾年前，我哋杜甫咁，佢都係嚴重嘅聽障。咁啊，貝多芬大家都知。
9: 係啦，係啦，
10: 係四五十歲已經聽唔到嘢。
9: 嗯嗯。
10: 咁而家如果喺世衛嘅調查嚟講，全球有15亿人，係不同程度嘅聽力係受損嘅問題，有15亿。咁大概咧，其實我哋點樣分類咧？即係話有5个人之中咧，其實就仲有一個咧，係喺聽力嗰方面咧係有問題嘅，係需要輔助嘅，哇嚇！甚至乎係真係需要係去使用一啲係我哋俗稱叫
9: 助聽器，係啦，助聽器啊嚇，哇都好犀利喎嚇呢啲情況。咁但係真係會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啦，或者同朋友溝通啊，咁。是不是他們都需要配回真的助聽器呢？好像你所說
10: 的。是的，但問題是你是需要輔助器，需要這類助聽 的機械。但問題是你在通街因為我們戴眼鏡近視每個都戴的是吧？
9: 幾乎啦。
10: 一起身就戴的啦。但是你橫顧看回他們的老人家他有幾個大助聽器。
9: 是哦。
10: 其實很可悲的，我們發覺呢。香港呢我們有統計數字呢大概100个听力衰退的人需要戴助听器 都係得六個啫。
9: 個比例咁差距咁大啊！
10: 我哋偉大祖國仲犀利，我哋有成十幾億人。
9: 係啦係啦，
10: 佢哋嗰個數字咧仲驚人啊，係得5% 嘅。
9: 哦，
10: 呢個係佢國家嚇嘅出嚟嘅，
9: 唔夠普及化嗰、那個即係教育水平關於呢一方面啊。
10: 完全唔係喎，但係出助聽器超過100年嘅咯喎。
9: 係啦係啦，
10: 係啊，真正正你聽過有啲咩牌子咧？佢哋喺邊度買咧？
9: 係。
10: 咁點解會咁唔普及呢？其實歸根到底有好幾個一路幾十年來解決唔到嘅問題。我哋大家可以一路討論啦，
9: 一路傾下啦，
10: 一路傾下啦。
9: 哦，咁樣咁，既然間真係有咁多人需要帶呢一個助聽器啦，咁但係問題咧，點解佢哋會忽略？即係唔去佩戴咧，有咩原因影響佢？係咪價錢高咧？嗱，我現實啲問下啦。
10: 其實佢哋有好多係嘗試去揾啊，揾呢類幫助，即係等於我，喂，我病，我始終都要揾醫生，
9: 係啦，
10: 我都要尋求藥物去幫助。
9: 我
10: 成日都聽唔到我啲仔女講嘢嚇，咁我孫叫我，我亦都聽唔到話呢個好大劑喎，係嘛？更加要揾錯定嘅，因為佢哋有去揾㗎，亦都有尋尋覓覓去花錢去做嘅。我哋見到有好多係用家，佢之前係尋尋嘅幾十年，花咗唔少錢噶。佢話冇，真係已經無數嘅，但係最後咧都係唔滿意，去放棄咗嚇呢樣嘢。咁歸根到底，其實我哋頭先講話都好容易聽到一個問題啫。
9: 係
10: 戴咗助聽器好嘈啊！
9: 啊，係啊，係啊，
10: 好嘈！
9: 我啲朋友都係咁話。
10: 係啊，咁點解會好嘈咧？咁其實。大家都好容易理解㗎。我聽唔到嗰樣嘢嘛，我聽唔到你講嘢嘛，咁我咪將你嘅聲音放大佢咯，
9: 係
10: 嘛？啊，變咗聲音放大器 amplify 嚇，我哋就
9: 變咗咧。你淨係唔係話聽到嗰個朋友嘅説話對話，周遭環境嗰啲雜音噪音全部都聽到曬，都係加強曬嗰、那個即係頻率係咪？
10: 冇錯，因為喺我哋空間咧，唔止係大家對話呢啲聲，咁可能仲有啲風聲係啦，
9: 有
10: 隔離左右可能嘈雜聲，特別。老人家去飲茶，哇！四方八面呢、這個真係八面玲瓏啊！如果你將所有呢類聲去一路放大咧，咁就死啦！即係佢唔想聽嗰啲咧，一齊去轟佢。
9: 唔怪得咧，有啲朋友真係佢哋配咗助聽器，但係我見佢冇戴，我問佢話唔得，好嘈，個耳仔即係好攰，同埋有時聽得耐，佢有啲頭痛添啊，有啲會嚇。咁既然間係咁啦，如果佢哋唔理，譬如頭先一路講開話，即係有個聽力問題嘅朋友，佢哋唔理有咩？後果咧，因為助聽即係冇助聽器，同我哋譬如感冒啊、傷風嗰啲唔同噶嘛，但係都其實係一個即係症狀嚟噶嘛，係咪啊？即係如果個聽力即係唔係咁健全嘅話嚇。
10: 其實咧，作為如果我哋聽嘢聽唔清楚咧，人人之間個溝通咧，嗰個橋梁咧就已經係呢度已經係斷絕咗啦。咁有好多老人家咧，事實上咧，佢真係自己係孤立咗自己嘅因為人哋打電話俾佢，佢聽唔到；佢同人哋講嘢人哋可能聽到，但係人哋答翻佢，佢又聽唔到。咁漸漸咧就遠離咗個人群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個。一般的每日的社交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9: Danny， 講到這裡呢時間差不多了，但我覺得呢關於這個聽力問題大家都很想知道多一點，因為個個都有機會可能發生的嘛，不知道什麼時候，不如呢下星期再請你上來跟我們繼續講好不 好，今天先多謝你先
10: okay，
9: 多謝了。
11: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
12: 獅子山下，
13: 壞女孩，
12: 愛情陷阱，
13: 我的親愛，
12: 千千闕歌，
13: 捨不得你，
12: 對你愛不如，
13: 今生今世，
12: 一起走過的日子。
14: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幾首呢？
15: 逢星期日下午4-6:00 FM99.7 新城資訊台，主持麥卓華，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6: 那些年的歌，
17: 那些年的歌，
15: 那些年的歌。
1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1: 新城八大家，
2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2: 惺惺相惜。
23: 好啦，淑敏啊，咁啊嚟到我哋呢一个环节啦，今日系惺惺相惜吓，咁啊世昌又请嚟一位好朋友，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啦吓，好紧要喎，好犀利，好劲，我想讲下，佢即系咩劲咧？功夫劲，吓、人当然劲啦，系咪啊？劲后生，劲靓仔啊，咁就系咧，中国武术国际学院的创办人王宇凡师傅，师傅你好，
24: 师傅你好，
25: 昌哥好，淑敏好，你好你好，
23: 多谢师傅啦，今天来到我们新城广播的录音室，为什么会介绍给大家认识王师傅呢？其实我跟他真的很符合我们这个环节，没错，惺惺相惜，即是在差不多7-8年前一个武术的活动上高，我就帮手做一些主持的工作，就认识了王师傅。因为当时呢他是连同他那些师兄弟啊、门徒或者门生啊一起在那个活动上高表演。那次你表演什么呢？
25: 那时表演一个蔡李辉拳的几出名的拳叫龙虎拳。啊、所以应该当时咧虎虎生威的时候咧，练到你引起你的注意啦。
23: 系啦系啦，咁咪因为你哋每一位朋友都很精彩啊嘛。咁嗰次嗰个活动系李辉师傅负责嘅吓，即系统筹晒，佢邀请咗好多香港嘅武术界嘅表表姐。冇表哥係表表姐、就大家咧喺依個活動上咧就又打拳啦，又打劍啦，即係18般武藝都出曬嚟。咁我就當時就見到王師傅啦，咁就好欣賞佢嘅即係武術啦，同埋因為咁啱佢有個師兄弟啊，係我個物理治療師啊，所以我就特別親切。你唔係見到咦？阿師傅物理治療師都嚟打拳咁啊，咁啊又欣賞到佢哋嘅表演，咁啊自此我就對阿王師傅有印象，因為我講少少秘密俾你聽啦。當時我曾經諗過，不如我都去跟阿王師傅學下拳腳啦嚇。咁、但係後來我諗唔好啦，我諗我學下咧，我會打成一套巴拳瘦腿，我唔想做代表就冇學到咯。
24: 不過咧，即係都係嘅嚇。其實我都冇諗過咧，今日上嚟惺惺相惜嘅嘉賓咧，係真係咁年青嘅喎。
23: 係啊，
24: 仲要咧，即係年青得嚟咧，仲要係學習一種咁傳統嘅中國武術啊。咁不如咧問一下王師傅先啦。其實我哋所講嘅中國武術咧，係咪真係有唔止18般武藝咁多嘅？有好多種㗎。
25: 18般武藝咧，其實一個表示有好豐富咁嘅啫，其實就真係唔止嘅，
23: 真係唔止，
25: 真係係好多，係啦，咁係啦。
23: 佢咧嗱，我就冇正式跟佢學師啦，當然亦都冇偷雞去學啦。只不過我平時睇佢拍咗好多視頻啊，佢就好特別喎。佢喺唔同嘅香港一啲嘅景點啊、地方啊嚇，又去一啲村啊，又去一啲河邊啊，又竹樹林啊，又廟前廟後啊咁，唔係廟嘴個廟啊，係一個廟個廟啊嚇。咁咧就拍好多視頻，佢每一個視頻都唔同嗰啲功夫喎，甚至嗰啲叫做唔係叫利器啊，嗰啲叫做
25: 道具嚟嘅，道具嚟
23: 嘅，道
24: 具嚟嘅，
25: 道具嚟
23: 嘅，
25: 道具嚟
23: 嘅。明解。咁咧，佢樣樣都識打嘅喎，你真係唔止18般喎，
25: 識少少，識少少，
23: 唔係扮代表，係真係識咧。
24: 王師傅其實個個人都話咧，即係講武術嘅時候咧，一定係講啊，你師承邊度？
23: 係啦。
24: 王師傅，你又師承邊度嘅咧？
25: 我其實都幾多師傅係，咁啊作為新一代嘅武術嘅愛好者或者做師傅嘅啦，咁就我自己出身係一個因為自己屋企都係練功夫，
23: 武術世家，
25: 亦可以差唔多咁講啦，成條村都要練功夫嘅，
23: 係，
25: 咁但係我同我屋企人之間嗰、那個比如我阿哥啦，年齡係相差比較大嘅，所以佢其實佢本身嚟嘅好年輕就係我哋村入邊教頭，
23: 哇！
25: 但係我學嘢咧，咁我覺得我自己學得好快， 因为好似你教嘅嘢，我可以一日就可以学到好多细，点解要我成日扎马咧，扎咁耐咧？嗰个就问佢，点解你要咁样咧？我可以学细噶咯，咁佢答唔到我。咁我覺得就可能唔係好適合我，我就自己揾師傅，所以我變咗有第二個師傅啦。
23: 你細個都幾反叛嘅，可以咁講係咪咧？
25: 應該話係比較活潑啲啦，
23: 好學
25: 係啦，
23: 好學啲
25: 係啦，
24: 同埋勇於發問呢啲叫做。
23: 即係嚴啊！即係點解我明明呢套拳或者功夫，我一日都學曉咗啦，你仲要我喺度扎馬喎，基本功仲喺度做緊喎，咁樣佢就。於是乎，我自己出去再拜過另一個師傅，
25: 冇錯
23: 咁喎。
25: 係啊，當時小學嘅時候，自己去不斷想去揾唔同嘅師傅，但係我自己咧就，我覺得咁嘅諗法咧，有好有唔好啦咁我覺得好嘅地方咧，因為對我未來成長嘅大過咗之後咧，即係我有自己諗法咧，或者我自己讀書又好啦，即係究竟我面對新一代人應該點樣去溝通啊？咁我覺得係俾我好好多嘅反思嘅。係啊，咁我好幸運地，即係話自己係自己話我出去自己揾師傅，結果就真係邊個揾到師傅，
23: 有好師傅添，
25: 係啊，好重要嘅師傅，因為係我自己中意鍛鍊，亦都係好中意武術。咁我大概係四年班左右咧，我就自己其實每一日朝頭早，我後邊屋企有後邊有座山嘅，朝朝咧係五點半起身，然之後咧自己一個人可以嘅喎，天美哥，咁我會跑山嘅，跑上去咧就跟住練一個鐘頭，自己練嘅。練完之後就會喺大概就六點半啦，就翻落嚟食早餐，然後先翻學嘅。朝朝係咁樣，但係經歷咗一兩年之後咁嘅情況咧，有一日時間我就突然間就喺山上邊咧，其實望到後邊個水庫後邊個成棵好多大樹嗰度係，就有一個和尚真係帶住一個學生喺度學。
24: 係哦，真係
25: 真係咁樣情況。
24: 哇！好似睇劇咁喎，
23: 武俠小説咁啊，阿郭靖啊，你係真係
25: 非常非常之特別嘅。咁我覺得嗰個緣分都好好。咁我自己
24: 好機緣巧合喎，真係
25: 好機緣巧合。我就我覺得堅持咗兩年不斷自己跑步嘅過程咧，好孤獨嘅一個人，但我中意啦咁樣。但係嗰次咧落咗去之後咧，就望到嗰個師傅教緊嘢，咁我就偷學。真係偷學，偷咗三日朝頭早，三日朝頭早之後咧，咁個師傅其實知道我喺度偷學嘅，不過就佢睇下呢個僆仔做啲乜嘢。三日之後咧，我就自己好老實啦，我就行出嚟。我師傅其實我睇咗三日嘅，三日嘅時間喺度，咁我覺得我可以打到你個套嘅喺度。
23: 三日已經識啦，
25: 係啦，因為嗰個學生都未學曬，即係未講熟啦。但我喺學完之後，我真係花好多時間去練嘅，所以三日時間我可以快速成長。咁打完我就即刻打俾佢睇，師傅佢話你有85分嘅啦，
23: 三日就攞到85分，嗰個仲係60分啊，
25: 係啊，可能60分都未有，因為未學完啊，佢都未學完，但我學曬佢啦。跟住咧就師傅好鼓勵我，跟住我自己就嗰下開始就跟佢學嘅。咁我可以話咧之後。其實師傅收我做徒弟都唔使收一分錢嘅，
23: 本來要錢嘅，
25: 要嘅要嘅，係啊，因為人哋真係有北方嗰邊做保鏢嚟到嚟我哋南方嘅，即係咁樣人實衞生傳而嚟噶嘛。但因為咁嘅機緣巧合咧，呢個緣分就嚟咗，因此我嘅好多嘅之後一啲發展嘅功夫基礎咧，就喺嗰度嚟。
24: 哇！咁真係咧，呢一套係一套好似好好嘅嚇，即係人生戲劇咁啊！當然啦，就阿師傅咁後生啦，而家都仲係即係演緊落去嘅呢一套戲啊！咁啊，而家咧就由即係佢作為呢個徒弟，就變咗咧成為呢個師傅啦。
23: 係啦，不過頭先嘅啟蒙就係咁先。
24: 不過我想講咧，即係頭先阿師傅講咧，佢話佢。每一日五點幾鐘去練山，即係去練習，去
25: 跑
24: 山，
25: 係啊係啊。
24: 其實嗰個毅力都唔容易，即係你一定要好中意嗰樣嘢咯嚇。咁究竟即係嗰個趣味喺邊度？點解咁中意咧？喂，師傅翻嚟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咁喜歡啦，同時亦都可以即係同我哋一班嘅聽眾大家一齐去欣赏下中国武术，其实有啲咩乐趣啊？好嘛，转头翻嚟倾。
25: 好，
21: 银色旅途，
0: 色旅途。

0: 早上7: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请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这个户外剧烈运动，如感不适请尽快求医。
3: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你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星星相惜。
3: 淑敏啊，即系听到你咧咁投入，听阿黄师傅讲佢嗰个，
4: 我觉得好似睇紧戏咁。
3: 练武嗰个经历吓，点解会成为今日一个一代名师啦吓？我交晒俾你讲，你咁欣赏佢好唔好啊？
4: 系啊，因为咧我都有好多问题啊。嗱，成日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喂，中国武术唉唔好啦，好似好土咁样啊。
3: 以前真系觉得
4: 嘅，细个啊。即系由阿师傅一路咁讲啦，唔知系咪因为好似咧即系睇紧套戏咁样，即系我幻想紧有晒画面。我觉得咧好似其实即系啦。你一面可以覺得佢係好老土，
3: 係，
4: 但你都可以將佢演繹得成為好有型嘅、哦。師傅，其實你覺得中國武術喺你嘅心目中嚟講係一件咩事呢？
5: 中國武術咧，其實我哋開頭，我覺得每一個人差唔多，開頭會因為一啲嘅型啦，即係例如我睇到某套戲，某個明星或者
3: 咁樣，
5: 所以引起咗我覺得好型，跟住咧會我去模仿。其實你講唔到話我究竟幾了解呢個文化嘅，咁但係咧，當你接觸去練習嘅時候，你會得到一個首先你會跟到老師啊嘛，老師教你嘅嘢咧，其實佢唔係一個技藝咁簡單喺度，佢教你嘅一個傳統嘅文化，包括就禮節。即系话咧，如何长幼有序，点样去对我哋嘅平辈之间嘅礼节点样做，对长辈应该点样？我觉得呢样嘢，呢啲文化咧，比技术更加重要。因为这个当中，特别我哋其实香港嘅多年嚟喺香港发展嘅时候咧，我哋遇到好多外国嘅朋友，外国嘅同嗰啲学生咧嚟到香港学习嘅时候咧，佢好欣赏就系我哋嘅传统文化。所以如果话我要点样去概括佢嘅话咧，佢既有传统嘅礼节。中国传统文化
3: 系啊，
5: 同时咧有中国人嘅呢种哲理系产生出嚟嘅技艺，练到我哋会每个人咧慢慢去着迷嘅地方嚟嘅。咁啊，练到更加重要就系话咧，系一个自我修炼，一个机会
3: 系。
5: 系，我觉得呢个系呢个文化带俾我哋嘅，唔系净系一个技术咯。
3: 所以咧，你听阿师傅咁样讲咧，就明白到咧，其实而家学。我哋嘅中國武術就唔係好似以前嗰啲人形容，
4: 純技術型
3: 一介武夫啊，其實唔係啦，佢裏邊包含咗有點樣教你做人、處事嚇，點樣修行修為嚇，所以咧嗱，我又爆少少內幕，大家都唔知阿師傅咧，其實唔係淨係識打功夫啊，佢一樣可以係學霸嚟嘅，佢而家係修讀緊博士啊。你想想怎会是一介武夫、啊、不同的了，现在社会真的完全不同了。
4: 因为师傅其实有时候你都觉得挺得意的画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即我们自己中国人，即甚至乎有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其实可能中国武术未能够成为一个大气候、但反而你看到呢，即外国有很多外国的、即外國人啦嚇，佢哋好著迷中國呢一種嘅武術，即係你就會諗到嗰種嘅分別。喂，點解我哋自己係咪我哋唔了解啊？因為我哋唔清楚啊，定係點樣？即係點解呢一種文化反而去到外國嗰度，令到佢哋咁著迷咧？呢個我覺得好得意。
3: 嗱，我補充翻頭先啊，淑敏，我哋開麥之前傾過嚇，即係人哋以前嘅感覺咧，即係覺得咧學中國功夫好似好孏啊！你記唔記得頭先咪講過嘅係咪啊？但系你外国朋友仲睇得通过我哋，佢哋知道根本中国嘅文化系源远流长，同埋好广博、好阔大，所以其中武术都系一样，所以大家就好即系中意嚟学呢样嘢。我希望大家咧透过今日阿黄师傅嘅解释啦，同埋自己再多啲去了解一下中国嘅武术，希望能够再做多啲嘢，做好啲。记唔记得小明哥都嚟讲过，佢都讲啦，佢话喺香港点解而家推动呢个中国武术咁难呢？以前细个佢咪话好多细个时候好多武馆噶嘛，周街周巷我都见好多啊。咁但系而家你见武馆系少咗好多噶，一阵又问下黄师傅点解？又交翻俾你问啦，少女啊，问题少女
4: 吓。咁师傅，即系你自己就觉得都觉得武术系型啊，系咪？咁除咗系即系因为呢一个系你传统，即系喺你住嘅地方嗰度系一个习惯，系一个即系你一定要必学嘅时候。其实如果唔必学，你系咪都会咁爱武术咧？
5: 我覺得我係咯，
3: 佢應該係，
5: 因為去到我呢個年代嘅時候咧，其實變咗係一個冇咁硬性去學嘢，反而係我哋自主性比較強喺度。
3: 嗯嗯，
5: 因為已經冇咁多嘅紛爭喺度，大家好多時候變咗就話咧，你中意咪學咯，
3: 係
5: 中意就算啦咁嘅情況。咁但係我真係中意嘅。嗱，咁頭先都淑敏問到頭先嗰個問題，我覺得你問得好好嘅。即係點解會變成咗外國嗰啲朋友咧？佢反而更加著迷我。
3: 係啦，
5: 係
3: 啦。
5: 反而我哋自己好似都係咁。呢、這個你知唔知？我係落嚟香港讀完大學落嚟香港嘅時候咧，我第一感受嚟嘅。
4: 嗯。
5: 因為當時咧，第一個講座咧係同一間中學做嘅。當時咧，我係俾所有老師聽嘅。咁所有老師大概有60几个，咁嗰個 PPT 咧，我一整出嚟。本来我第一句说话咧就系问，写住一成个项目讲紧就话中国武术带俾我嘅，我哋有啲咩好处啊？
3: 系啦，
5: 好啦，跟住咧我就问大家啦，咁大家老师各位老师，你哋觉得中国武术系乜嘢嚟嘅？结果俾我嘅答案咧，我令到我大吃一惊嘅。
3: 系，
5: 咁咧我觉得系有80%嘅老师咧答俾我嘅一句说话就系呢、這个假嘅咯。同埋系即系电影上先有嘅，即系同我其实冇关系嚟嘅。咁有一部分咧就讲到应该健康嘅，
4: 应该健康
3: 系啊，有好行啊，呢个答案好行啊
5: 吓。跟住有几个咧就讲到，我觉得应该有啲智慧嘅成分喺度，即系你见到呢个画面咧，就系全部咧，全部嘅画面其实偏向咗就我觉得系唔了解咯，完全唔了解。
4: 啊，咁师傅，你觉得其实咁即系嗰个，譬如电影啊，或者我哋睇戏或者睇电视剧都好。咁係幫咗啊，定係累咗件事呢？即係有時候可能我哋真係覺得太虛幻啊，係啦，即係哇，係咪真係可以咁樣打㗎？即係所以先會有呢啲咁嘅感受嘅啫。
5: 我又覺得係兩個方向去理解嘅，即係例如佢嗰個宣傳咧，其實令到大家能夠更加知道最少中國武術四個字啦，功夫四個字啦，係咪？但係我哋應該係相關人士咧，應該白推廣者啦，應該要將佢嘅功能性咧，好好地話俾啲所有嘅普通百姓聽。
3: 實際嘅功能性
5: 係啦，所以當時嗰個講座入邊咧，我即時轉咗題，嗰2个钟头時間講座咧，我即刻將原本所有講座咧放大 set 刪咗佢。跟住落嚟嘅2个钟头時間，我做嘅乜嘢咧？我會係從佢嘅即時嘅嗰個健康上，話俾佢聽點樣健康喺度。例如好多老師會頸椎痛啊，
3: 係
5: 膊頭痛啊，腰椎痛。我話通過練邊個動作，你即刻幫手，即刻有效果。
3: 哇！勁過啲物理治療師。
4: 係啊，咁啊，
5: 因為要調整啊嘛。
4: 係
5: 啊，第二樣嘢就話咧，其實你嘅嗰、那個你嘅習慣上，因為你習慣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點樣練舞嘅時候，練到我哋有一個習慣，邊個企直啲啊？係咪好簡單？企直啲，我就減少咗啲乜嘢喺度。咁佢透過做嘅時候咧，佢發覺係喎，真係咁樣好似好啲。第三種就話咧，其實大家聽得多啲穴位啊，
3: 穴位
5: 你聽你咪聽冇嗰個電影上嘅時候講嘅點穴乜嘢喺度係咪？嗱呢啲嘢就話兩面性啦。當你嗰、那個我要有攻防作用嘅時候咧，我用呢樣嘢去克敵。我可以用咁多人嘅穴位關節，
3: 佢就軟曬啦。
5: 係啦，可以變咗佢咁樣情況。呢個係攻防作用上嘅。但係我哋嘅中醫角度嚟講咧，係咪好多時候雖然我哋唔係中醫啦，
3: 按摩嗰啲
5: 係冇錯，你要係練到你放鬆噶嘛，甚至會練到你某一個位咧，比如我哋胃痛胃好唔舒服，可能更下咩位置咧，即刻舒緩翻佢。呢、這個唔係穴位上對我哋健康上嘅幫助咯，係咪？咁幾個層面佢再仲有一個層面就好重要啦。中國嘅文化咧，中國武術文化好講求平衡嘅。
3: 係
5: 平衡即係話咧，我又要剛又要柔，但係點樣平衡咧？其實同我哋處事做人做你一樣嘅意思嚟噶嘛。
3: 係啦，
5: 係咪？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中國武術文化入邊帶出嚟嘅信息就唔係淨係技術啦，同你嘅做人做事嘅哲理係有關係喺度。呢個思想層面喺度。結果2个钟头之後，再問翻所有同學，唔係所有嗰啲老師就話大家覺得。呢2个钟头大家学到嘅嘢咧，有冇用啊？全部鼓掌，好大声，好正啊！佢话好好啊。跟住我就问大家啦。头先我第一句问大家，中国武术有冇用嘅时候咧，系乜嘢嘅时候？好似大家乜都唔知道。
3: 系。
5: 然后我好严肃同所有老师讲嘅，校长都喺度。我话，因为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每一个都系教育者嚟嘅。
3: 系。
5: 即系我哋讲嘅说话咧，我哋同学会听嘅。即系话咧，你讲乜嘢佢听嘅，所以请大家咧将自唔好将自己唔识嘅嘢咧，用自己嘅概念去话俾人听喺度，可能系错嘅。
3: 你谂嘅啫，
5: 系啦，你谂啫。
3: 当然，
5: 所以我哋不如咧要好好地了解好之后咧，先会话俾大家听喺度。
3: 啊，
5: 系啦。
3: 点啊？淑敏你啊，呢本小说睇到呢度，你有咩感受咧？吓，
4: 系，我觉得好犀利啊！将佢好似有一个咩法叫做扭转乾坤，
3: 系嘛？
4: 将佢即系将一啲唔啱嘅谂法，或者系即系改变咗大家嘅谂法啦。不过短短用两个钟头啦，其实亦都咧，即系可以反映到阿师傅。個變數個轉數好快、啊，
3: 好認真咧、啊，而且、啊、所以我話唔好以為話練武之人一定係嗰啲哎呀，即係武夫啊咁樣，非常之有智慧，
4: 都可以講道理㗎，
3: 非常有智慧啊，唔係點做學霸，
5: 一定要講道理，一定要講道理，人識旅途，識旅途。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星星相惜。
4: 好啦，一路揭紧呢一套武侠小说吓，我哋嘅主角咧就系今日我哋嘅黄师傅，
5: 黄宇文师傅，
6: 吓，
4: 你好，你好，吓，
6: 淑敏好，
4: 咁啊，继续讲啦，头先就问咗好多，但系我自己咧最深刻就其中一个，你提醒咗我吓，可能大家都知道，原来练武咧唔系净系即系懒威咁啊，俾人知道你识拳脚啊，识功夫啊，
5: 咁我觉得型都好重要噶。即系如果你唔型嘅话，
6: 我都系因为型先学
5: 嘅。如果你唔型嘅话，好难吸引到人去继续即系深入去了解呢一种文化。
4: 咁可能我自己觉得我都够型啦。
5: 我系外貌协会嚟嘅，唔好意思。
4: 咁所以我就唔使要唔系靠呢样嘢。
6: 阿昌哥咧系比较有深度，
5: 系啊，我比较肤浅啲，
4: 有深有深。唔系我唔系有深度，我而家听咗阿师傅讲，觉得师傅有深度。点解咧？佢一语道破言惊醒吓，令到我先真系明白，原来练武唔系净系型，唔系净系话即系保护自己，原来咧系对我哋身体健康系有帮助噶，呢样先最重要啊嘛嗱。我哋听紧心机，好多朋友而家都系50后啦，系咪啊？其实你而家系好需要一路保护自己、保养自己，一路去走个银色旅途啊嘛。
5: 系，咦？咁师傅，我又想问下啦，嗱，其实即系你收嘅徒弟啦吓，或者学生啦。咁有冇分年齡界限㗎？即係會唔會50+之後咧，就可能要練另一套嘢？其實係啦，50+有啲人就話：喂，可能就算唔好話50+，你成一年之後，甚至乎好似即係啲長者咁樣，咁可能佢哋有興趣所學，或者即係基於咩原因都好啦。但係係咪真係？所以谓叫骨头硬，
4: 手手脚脚都硬啲噶，冇咁灵活，
5: 冇咁灵活系唔适宜学嘅咧。中国武术系咪总会有一样啱某一啲人嘅咧？
4: 佢有教小朋友喎，又
5: 系咪噶？
4: 你讲下啦，呢个真系好想知道。
6: 呢个咧，其实系我困扰咗我大学嘅一段时间嘅话题嚟嘅，所以问得非常之好。因为系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都会我自己做運動員或者我自己做呢個訓練培訓，我自己呢個讀呢個書嘅時候咧，咁我會知道我自己嘅嗰個訓練時期噶嘛，我都會老噶，
4: 係啦，
6: 咁我咁中意呢樣嘢，到時我冇得練短算咧，係
5: 咯點？係咪即係傳承落去啊？
6: 唔好講傳承啦，我自己受益先啦。我可唔可以就即系到老咧，都好似阿昌哥咁样咁醒神、咁潇洒喺度？即系呢个咁嘅状态，我觉得系一个。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研究就话咧，究竟系咪边啲人只系适合边啲人练习咧？咁我发觉咧，我揾咗好多唔同人嘅测试，我亲自测试，我发觉系唔系嘅，每个人都可以练习嘅。只要练咧，想要即系思想仲有喺度，就可以做到。我举一个例子啊，
4: 好，
6: 因为我其中一个嘅前辈啊，我。因為當年咧，真係我就唔講邊個啦。因為當年係個非常好功夫嘅香港人嚟嘅，第一次嘅意外下咧，睇住佢意外出嚟嘅，咁啊水入邊跌落去嘅時候咧，就跳水嘅時候咧，整傷咗個第7節嘅頸椎喺度。即係醫生翻嚟嘅時候咧，其實話俾佢聽，你係全身係唔掂嘅啦，全部一定係
4: 癱瘓，
6: 完全噶啦。咁但係咧，佢嘅意志，因為佢入面有好多嘅功夫嘅基礎喺度，佢就嗰樣嘢咧，不斷去啟發自己，我依腳點練，不斷喐，開始喐，開始喐。兩年之後咧，佢點樣咧？佢嘅右手佢恢復到咧70%到嘅能力，左手40%嘅，佢夾餸俾我食。 可以隔送俾我食，
4: 隔送
6: 系啦，只有隔咗送俾我食喺度。即系但系医生话俾佢听，之前系话完全唔得噶咯。
4: 嗯，
6: 佢就靠咧，我都不停访问紧佢。其实你靠乜嘢？佢话我不停谂紧我嘅功夫点练嘅，然后用嗰样嘢点又系呢度喐到佢，即系咁样启发佢啊。练到最后咧，五六年之后啦，佢话俾我听，我而家系屯门教紧拳啦。
5: 嗯，
4: 即系可以出翻嚟教拳啦。
6: 系啊，佢用嗰个轮椅咧坐住去，然后咧教人哋动作点样做喺度。
4: 哦，
6: 即系你谂下零开始到你咁嘅情况。即一個意志力啦，對一個人嚟講，係咪同埋就係話咧，原來真係咧用呢個嘅嗰種哲理或者佢種嘅運動模式咧，會練到一個人嗰個生命力啊，
4: 係
6: 提升翻上嚟，同埋咧佢仍然啟發到佢啲細胞咧，仍然可以喐上嚟，所以喺嗰刻嘅時候咧，練到我多年嚟嗰、那個嘅一。仲剩翻少少嘅，覺得誒係咪一定要青少年啊？
4: 係係、
6: 啊、一定係生長你健兒人先練得，
4: 或者老咗又唔教得。係
6: 啊，我完全就冇任何疑問啦。
4: 係啦，
6: 所以我對所有人嚟講係即係呢個嘢，因為嗱咁樣睇，每一樣嘢都好啦，你要練到你練習嘅個方式咧，要適合你係好重要嘅。所以要一定揾專業嘅人話你聽，究竟你要做啲乜嘢？
5: 咁、但係即係中國武術有咁多個門派啦，又可能咩螳螂拳，其實我真係唔知啊。
6: 點知識好多啦，
4: 螳螂拳
5: 係咯，即係有。

0: 有咩咩咩太極啊咁樣，咁其實真係唔係樣樣都啱某一啲嘅年齡層去練噶嘛，咁係咪要幫佢哋去揾咧？
1: 係需要嘅其實，而係話咧，但係你中意邊一樣嘢先都好重要嘅。頭先你話型啊嘛，係、我覺得型，我覺得咁樣型唔係嗰個型方面去行咯。但係咧，你要揾啱嗰個嘅專業嘅老師，比如講你可能高門派嘅，你揾個六門派嘅老師。但係咧，你要懂得就話咧，個老師會話你聽，初學者應該點練？我可以練到啲乜嘢喺度？咁如果嗰個老師答到你嘅話咧，我覺得就好順大啲咯。如果話佢答唔到啊，係老細都一樣練嘅。大小一樣咁樣練嘅，咁我覺得就會有出入啦，
2: 籠統啲啦，
1: 籠統啲啦，係因為唔同年齡組咧，一定有佢嘅處理唔同，應該要係咧按情況而變化。
2: 咦，你講到呢樣，我就有興趣問下，咁如果佢本身係手長腳長高啲嘅，同佢係矮啲嘅，即係手短腳短，係咪學嘅嘢係會有唔同嘅咧？
1: 學嘅嘢冇話唔同嘅。因为冇问题噶，即系一样可以练嘅，只不过话咧，你按照佢嘅情况咧而作出微调啫。即系呢个就需要咧某个专业啦，即系话咧我点样教佢，同埋睇到佢优点同缺点喺边度，然后咧将佢优点发挥出嚟，缺点咧就要弥补噶嘛。
2: 系
1: 咪？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世嘅事嚟嘅，不停喺度发挥自己优点。
0: 咁即系话其实就算我同阿即系细昌哥哥学同一个武术都好啦，同一门嘅武术都好啦，其实可能微调之下，我同佢嘅打法或者系
2: 效果
0: 系效果都唔同嘅。
1: 我梗系唔同啦，
0: 呢样嘢都系独有嘅。
1: 梗系唔同啦，你要型。阿昌哥话咧，唔系喎，系有深度，系啦，咁人哋又要打得，咁两回事嚟噶嘛，变咗就话咧，我哋嘅目的唔同嘅时候咧，即系话佢社会功能唔同咗喺度啊，咁你为咗你个社会功能咧，你得到嗰功能性嘅话咧，你嘅所有意识形态咧都有所转变，
2: 系
1: 传承好多时候就话咧，即系香港唔系我哋中国武术咧系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嘛，即系唔系一个固定嘢嚟嘅。但系往往好多时候我哋传承嘅学习嘅时候咧，反而将佢固定咗喺度，所以咧反而练到咧大家都会局限。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先啊，咁啊，不过咧阿黄宇凡师傅嘅故事咧，呢一本小说咧真系。內容非常之豐富，我哋係啦，留待下一集咧，再同大家一齊追呢一本小説啊！
2: 再請你上嚟，
0: 係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